0: 不打捞出水。那这里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青蟹在我国的主要的养殖区域呢，分布在东南沿海的区域和新疆，距离非常远啊。那2024年的时候，首批的青蟹的蟹苗从东海之滨啊、跨越将近5000多公里的这个航程来到了阿拉尔。那发展到今年的正式养殖的第二年，整个青蟹的养殖的面积已经达到了300亩左右啊、今年预计的青蟹产出能够达到1吨左右。那么为什么东海的青蟹能够在阿拉尔安家呢？那当地的棉农呀，每年在种植棉花前都要把塔里木河的河水，也就是淡水，引到棉花地里面进行一遍浇灌，让这些淡水呢能够充分的溶解结在地块上的这些盐碱，将它带走，这从而呢也产生了一种以专有的名词，它的当地把它叫做农业盐碱废水。在这几年呢，阿拉尔探索用农业盐碱水来养殖海鲜。那么当地呢，就在我身后的这种养螃蟹的塘里面，就来人工的投放这些海水中的藻类和微生物，使得这样曾经的没有生命迹象的盐碱水，那么在这两年养殖出了南美的这个白对虾，还有就是石斑鱼，也在这个盐碱水里面实现了成功的养殖。那今年呢，整个阿拉尔市的水产养殖面积有望突破10万亩。
1: 日前，山东东平县东平湖结束为期5个月的封湖禁渔期，正式开湖，数百艘渔船撒下开渔第一网。
2: 经过几个小时作业，当天清晨，返港渔船陆续靠岸，鲢鱼、鳙鱼、鲤鱼等鲜鱼堆满船舱。码头上，收购商早已等候多时，现场过秤、记账、装车，一箱箱鲜鱼直接发往济南、泰安等周边市场。
3: 很壮观，也是第一次见，鱼品种非常多，非常好，带回家，让朋友尝一尝。
2: 据了解，目前首批渔获已基本售罄，整个捕捞季将持续到年底。历经162天封湖休渔，安徽宣城南一湖也正式开启秋捕模式。32万亩水域迎来丰收黄金期，鲜活湖鲜陆续上岸销售。作为皖南最大湖泊，南一湖水产资源丰富。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湖区生态修复工作，有效培植养护渔业生态资源。目前，渔民年人均收入突破4万多元。
1: 立秋过后，蚊虫活跃，是牲畜体外寄生虫高发季节。这时候，新疆的牧民会给羊群洗药浴。
4: 在玛纳斯县广东地村，村民正赶着羊群前来药浴。药浴池分为待浴栏、药浴浸泡区和沥干区。在工作人员的操作下，羊儿全身、头部完全进入药液，确保消杀质量。
5: 现在正是秋季给羊药浴的关键时期，我们抓紧给羊做药浴驱虫，除掉体表寄生虫，让羊贴好秋膘，健健康康越冬。
4: 据了解，今年玛纳斯县秋季羊只药浴全覆盖20万只羊，集中药浴周期为1个月，预计10月中旬全部完成。
1: 来关注牛羊肉市场行情。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8月全国牛羊肉市场价格震荡小幅上行，整体高位运行。专家表示，4季度牛羊肉价格将保持温和抬升的运行态势。
4: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记者了解到，9月2日整牛平均价为每斤32.75元，整羊平均价为每斤26.75元，较上月同期有明显上涨。
6: 现在后腿就是36，前腿是34，上个月就是又涨了1块吧。
7: 现在市场上牛腱子36，牛腩、牛上脑33，相较于上个月来说，每斤平均涨了4-5块钱，比去年一斤涨了6-7块。
4: 河南和江苏的牛羊肉价格也出现不同幅度上涨。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9月1日牛肉价格为每公斤67元，环比和同比均上涨6.35%。羊肉价格每公斤69元，环比上涨6.15%，同比上涨9.52%。在江苏苏州市南环桥农副产品批发市场，9月1日全牛的价格达到每公斤72元。
8: 像牛腩这类比较热销的产品达到了33元每斤，同比增长了约10%，环比增长了7%左右。像羊肉、羊白条，我们已经达到了26.5元每斤。
4: 据农业农村部数据监测，今年以来牛羊肉价格总体呈现稳中有涨的趋势。8月第4周，全国活

牛和活羊平均价格每公斤29.37元和31.95元，同比分别上涨7.5%和5.2%，较年初价格分别上涨8.3%和1.0%。牛肉和羊肉价格分别为每公斤74.83元和73.20元，同比分别上涨6.3%和6.1%，较年初价格分别。

0: 5.2%。第二个原因呢是牛羊肉的进口分别开始下降，牛肉进口呢7月份开始环比和同比下降，7月份的同比呢减了14.0%，1到7月份羊肉的进口量呢同比下降了19.8%。
1: 专家表示，当前学校开学和中秋国庆双节备货提振消费需求，也是牛羊肉价格上涨的原因。总体来看，牛羊肉价格已经进入温和回升周期，
0: 产能周期和政策共振呢带动牛羊肉价格进入回暖上升的通道。随着4季度牛羊肉消费进入旺季，预计后期呢牛羊肉的价格还会继续温和回升。
1: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近日，各地举行多种纪念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在山东临沂新四军军部旧址及华东野战军总部旧址纪念馆，市民群众认真聆听革命先烈不怕牺牲、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事迹，感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事迹和崇高精神。在山东青州海岱小学的操场上，老兵用质朴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述当年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抗战故事。
2: 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1: 在江西南昌梅汝敖故居，各界群众向梅汝敖塑像敬献鲜花，并走进展厅，通过手稿、法袍、审判文书等资料，了解他参与东京审判的历史。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梅汝敖作为中国法官参与审判，在法庭席位排序、审判程序和判决等环节，坚持中国立场，维护国家尊严。在黑龙江虎林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各界干部群众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肃立，缅怀革命先烈，悼念罹难同胞。在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馆内的文物遗存、文献史料和复原场景让观展者深受触动。大家在回望历史中筑牢理想信念，更续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3日在福建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已经是沙德尔第3次登陆我国。3日下午5点，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受其影响，到9月4日，福建、广东、江西、湖南、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广东东北部、福建南部和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受沙德尔影响，福建维持暴雨预警1级，防汛应急响应2级。东山县奥角村的奥角码头与台风登陆地漳浦古雷隔海相望，直线距离仅有10来公里。台风登陆后那里的情况如何？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就是在福建漳州东山的奥角的码头，那可以看到现场的一个风势跟雨势还是相对比较强劲的。看一下我们现场的情况，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是停靠着这个许多的这个渔船，那这些渔船它是从昨天下午的6点开始就已经全部的回港避风。那我们再看哈，现场这个码头它整体来说排水系统做得比较好，这个目前整体的雨水也是裹挟的泥沙往海里来排。从昨天开始东山就普降大雨，那目前城区也是出现了积涝的一个情况，相应的消防部门也是及时的进行排涝的作业，同时呢供电部门也是对沿线的这些电线来进行拉线增强，来确保台风期间整体的一个供电的安全。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宁德多地出现滑坡内涝、人员被困等险情，当地紧急抢通道路转移群众。9月2日上午，宁德市霞浦县松城街道发生滑坡险情，浑浊的泥水裹挟泥沙，沿村道不断下泻。救援人员搭建绳索横渡救援通道，将老人及行动不便的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截至目前，30多户居民已被安全转移。宁德福鼎市也遭遇强降雨天气，局部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400毫米。福鼎市前旗镇有2名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家中，消防员采取

0: 背负方式将老人转移。桐城街道一名老人被困家中，消防员利用橡皮艇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在宁德福安市西东村，一名老人在果园采摘果子时受积水围困，消防员驾艇驶入果园深处，找到被困老人，成功将其护送至安全地带。9月2日0时至24时，宁德市消防救援局共营救被困人员113人，疏散转移人员327人。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浙江温州出现持续性强降雨。2日，瑞安等9个县市区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温州瑞安市同浦镇的山城村。那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呢，这条通往山上自然村的道路是出现了山体落石塌方的险情。坡面上的落石呢，是在雨水的冲刷下滑落，堆积到了路面上，导致整条上山的道路是完全中断。当地的工作人员也是告诉我，在这个收到防汛的预警了之后，当地已经开展了人员的转移和安置。目前呢，山上是没有村民被困的情况。同时受到这个塌方滑坡以及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到了村内的道路交通。那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呢，受到前期多轮台风和持续强降雨的叠加影响呢，区域的山体土壤已经高度饱和了。像这类山区的道路边坡的点位啊、塌方啊、滑坡啊等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依旧是持续存在的啊、当地也在不断的开展隐患排查和人员转移等工作。
0: 受极端降雨影响，浙江温州市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因地势低洼，校园积水快速暴涨，全校2500余名师生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紧急统筹调配多架中大型调运无人机，为被困师生空投食品、饮用水等急需生活物资，也为后续排涝清淤、人员安置等救援工作争取了宝贵时间。沙德尔第三次登陆后掉头，沿着广东沿岸行进，给广东东部部分市县带来强降雨天气。在饶平县，当地已紧急转移超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3日早上，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因宿舍积水，被迅速分批转移至浙林镇临时避险场所，得到妥善安置。汕头市同样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南澳大桥已实施临时封桥，禁止通行，全市轮渡全线停航，滨海景区临时关闭。9月3日，汕头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停课。9月30日上午，国家消防救援局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解读7部门联合印发的《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工作方案》。方案明确，将围绕人人受到消防教育、个个掌握消防技能这一核心目标，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升全民消防安全意识和基本技能。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基层是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的重要着力点，农村乡镇消防力量相对薄弱，是此次行动重点关注的领域。
2: 我们的广大农村地区啊，相比较来说啊，救援力量更为薄弱，因此啊，能否及时的有效的自救，才是保护生命安全的王道。
0: 针对基层消防安全工作，国家消防救援局将发挥专业优势，把消防器材、逃生设备、体验装备送到广达乡村，现场指导群众进行体验。同时推动村居委会、城镇社区结合居住建筑特点，每年组织居民开展逃生自救演练。
2: 加大对农村两位人员的培训力度，培养我们乡村在消防安全的明白人和带头人，由他们带动整个农村消防安全水平提升。第二个，我们要准备啊，开展这种送消防知识下乡活动，采取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尤其是针对老人，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啊，提高消防安全意识。再一个，我们用好群防群治这一关键的抓手，制定防洪公约啊，然后邻里互助啊，提升我们农村的自防自救能力。
0: 近日，江西吉水县 G238 国道罗田镇路段，一辆货车过弯时因篷布捆绑带断裂，300多袋大米掉落路面。当地交警赶到现场疏导交通，多名村民和过往人员也赶来帮忙搬运掉落的大米。经过共同清理，300多袋大米全部重新装车，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3: 当时天气快下雨了，我们村有先到的村民就一起把那个大米归拢到一起，开车人家也

0: 不容易，就帮忙一起搬呐。
1: 近日，在云南澜沧县富邦乡多依林村周边，一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印度野牛频繁出现在村寨公路附近。村民手机拍摄画面显示，在乡村公路上，一头体型壮硕的印度野牛沿着公路边行走，看见路边有人，它却丝毫不惧。另一段视频中，面对一只狂吠的小狗，印度野牛也未受干扰，朝着拍摄者和狗的方向缓步走来。印度野牛在国内主要分布于云南普洱、西双版纳等地，澜沧县是其重要栖息地之一。当地加大巡查和安全宣传力度，确保人员和印度野牛安全。在山西大同万泉河畔，镜头记录下翠鸟捕食的过程。翠鸟衔着猎物破水而出后，用长喙牢牢夹住猎物，不断调整角度摔打，将猎物吞咽下肚。翠鸟短暂停歇在荷花花苞上，稍作休整后展翅飞走。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广文君。处暑时节，暑热渐退，秋意出现。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处暑时令好伙伴是山东莱阳迪。莱阳地处胶东半岛，光照充足，昼夜温差比较大，独特的气候与土壤双重加持，梨树白天光合作用充分，夜间抑制了糖分消耗，生长的果实细嫩多汁，清甜爽口。预计9月4号到8号，莱阳会是晴好天气为主，不过呢，早晚凉意凸显，采摘作业要注意及时增减衣物。不仅是莱阳，4号5号西北、华北、黄淮等地一早一晚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以上，部分地区还会超过15度，一天两季。在南方则更需要关注降雨的影响，受到台风、季风、冷空气的共同影响，4号华南东部等地仍将持续强降雨，尤其是广东的北部、江西的南部、福建的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大家要持续加强防范。另外4号到6号云南西部多阴雨天气，不利于成熟水稻、玉米收获，西南其余大部晴天多雨水少，建议大家抢抓晴好天气，及时收获成熟作物，力争颗粒归仓。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晴转多云，21到33摄氏度，天津多云，23到32度，长宁晴，22到32度，加湿多云转大雨，13到28度，黄南小雨转晴，12到24度，突泉晴，15到26度，遵义多云，19到29度，安庆阴，22到28度，中卫多云转晴，15到27度，林芝小雨，13到24度，烟台多云转晴，23到28度，邢台晴，18到29度，邯郸晴，23到33度，淮南阴，21到27度，咸阳多云，21到32度，昭通晴转多云，14到26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我叫常宇波，39岁的时候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辞职，就来到这片大山里，变成了一个养蜂人。
1: 扎根大山养蜂7年，蜜蜂用最直接的方式让他认识了养蜂这门行当。
2: 就那个毒液那劲儿，嘶一下就从这儿。
0: 都说我中年叛逆，我只是一个追求自己想要干的事情。李白有句话吗？天生我材必有用。
1: 他能否在一次次风蛰的刺痛中找到自己的养蜂之路？又如何让科学的养蜂方法在这片大山里深深扎根？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3: 我跟你说，还有这个扛是该加了，你才扛着才几根，1、2、3根，你这个咱们熊子蜂至少4根嘛，5根都得加。我只给你加个1，我说你这个蜂子必须要加了，你说你不加，我的意思你要。你随时注意到该加的就要加，
4: 把全部投一点没得问题。
3: 你看到这些就这些哦。
1: 这是村里养蜂户陈顺平的蜂场，陈顺平跟着张玉波学养蜂已经5年，像这样的争执早已不是第一次。
0: 我为什么生气？每次都是同一个问题。我教他养蜂用的格子蜂箱，他该加的蜂箱他没有加呀。
1: 这种格子蜂箱是张玉波带给当地蜜蜂养殖户的新方法。它使用的关键在于蜂箱内蜂群增多后需要及时增加格子，给蜜蜂足够的生存空间。可每次来到陈顺平这里，张玉波都会发现这里的格子没有跟上。
5: 外头这个蜜蜂啊特别特别的多，
0: 这就说明里头已经满了，把巢都住到外头去了，把那蜜蜂都憋成什么样。
3: 这种情况下会有危险的，为什么呢？如果蜂王在底下的话，很可能会伤到甚至把蜂王给弄死。这群蜜蜂如果没有蜂王的话，就出大问题。
1: 蜂箱里的空间过于拥挤，一旦蜂王意外死亡，失去核心的蜂群很容易陷入混乱。而对于养蜂户来说，没能及时扩展蜂箱，也将错过更多产蜜的机会。
0: 你给它加了，你哪怕外界有再多的蜜源，都可以变成蜂蜜。
3: 就是为什么你看着他着急啊？他早就该加，甚至5月底的时候就该加了。
0: 这个时机过了，那就是过了。外头这些山上的花开过了，它不会再开，要等到明年再开了。可惜吗？可惜。我着急有用吗？
3: 我都替你急得不得了，花到你好久时间吧，天啊，加几个格子。
1: 该怎么做？张玉波早已嘱咐清楚，可到了真正该动手的时候，陈顺平总是慢上一步。
4: 先有点热，后面我说我管几天又来。先我有点忙，知道吧？忙不过来就没加成，知道吧？
1: 不过，陈顺平虽然看起来有些不上心，但他在养蜂上也有自己的一套，让张玉波刮目相看。
4: 这个都是我一个人用的工具。你总没想到这个办法嘛？一个人就可以操作加格子。
1: 他为了抬蜂箱不费力，就自。

0: 制了个铁架，给自己添了一个不会喊累的帮手。
1: 该说不说，他这个架子还挺好的，他解决了夹格子要两人一起操作，现在一个人就行，把这个风箱整个端下来放在架子上，把一个空的格子放在这儿，然后再把那个风箱放回去。
2: 说你不精心了，你还想些办法；说你精心了，都浪都该夹的你不夹。
1: 你看，技术对他来说完全不是问题，他还能想办法改进。但是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吧，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我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0: 技术可以教，方法也可以反复示范。张玉波迫切想要改变的不是一个风箱的正确用法，而是养蜂人的工作习惯。
3: 一本明朝的古籍叫《致富七书》，这本书是教人怎么养牛养马，其中也有养蜂这一块。他在介绍怎么养蜂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格子蜂箱是什么样子说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格子蜂箱就特别符合我们中华蜜蜂的生物学特性。蜜蜂筑巢从上往下筑，最上面是蜂蜜，中间是花粉，最下面是蜜蜂的幼虫，这是蜜蜂们自己定下来的。然后我们取蜜的时候呢，只取最上面的蜂蜜，中间的花粉和最下面幼虫我们碰不到的，它的空间可以变大，也可以变小。
4: 一会儿去的这个农户养的这个把握的这个度就很好，一会儿你去看他那个蜂场，就想着培养这种土专家。你只有培养越来越多的这种土专家，你的技术才能真正在这个村里头扎根。好的技术啊，不应该是待在实验室里，就应该待在田野里，待在大地上。
2: 你这个夹了吧？
5: 那个夹了噻，去了一个，夹了一个噻，
2: 去了一个还夹了一个，还怎么搞
5: 啊？
0: 李树斌也是位养蜂户，刚到他的蜂场，张玉波就来了精神。
2: 一二三四五，加上这个六，七个啊一下。
0: 这里的蜂箱普遍都是高层建筑，李树斌会根据蜂群的增长，及时增加新的格子。蜜蜂住到哪里，蜂箱就加到哪里。
1: 我不知道你注意没有，它还有一些微的微创新。
0: 跟着张玉波学会了格子蜂箱，李树斌也没照着标准答案一用到底，而是把自己的养蜂经验加了进去。
1: 每一个蜂箱上放了一些苔藓，然后上面再喷点水。尤其在夏天，我们这儿太阳特别大的时候，蜂箱瓷砖上的温度其实挺高的，它这个能把那个瓷砖上的温度给大幅度降低。这个温度降低以后，对于蜂群来说就非常有利。所以你看到它的那些蜂箱，其实就是他的用心的一种体现。
0: 盛夏七月，正是蜂户收获的时节。张玉波这次进山，刚好赶上李树斌一家准备取蜜。
5: 我取了一个，
2: 看，到时间看，把这个取了。你这个要加一个啊！你这个不取的话，你要加一个。
5: 现在这第二
2: 你取了吧？你断的时间在中间第二改满了，看吧，第三层都基本上封完了。
5: 嗯，取第一个
2: 可以取，可以取。
0: 取蜜看时机，也看火候。张玉波和李树斌先要凭经验查看下层蜂巢是否已经坐满蜂盖，坐满就是蜂巢已经铺满，没有空的地方。蜂盖是指只要是已经装满的巢房，蜜蜂会用蜂蜡进行封存。
1: 我们一看，现在二三层都是这样，大概率最上层的蜂蜜就已经熟了。
2: 你打开看吧，你主要看那个四个果果是不是满了？
5: 满了，满了，
1: 满了，满了。一看，最上层已经铺得满满当当的，那就是丰收了。就今天先取顶层。
0: 真正动手取蜜，几道工序也马虎不得。
5: 要找到它的蜂路噻，看顺着它的这个蜂路去。
0: 取蜜过程中最考验养蜂人手艺的是找蜂路。刮刀要顺着蜜蜂原本留下的通道切入，既要割开连接，又不能碰坏周围的蜂巢。
5: 你不能把它其他的割坏。
4: 对。
5: 你要把蜂子吹出去。
4: 哦。
1: 看它切那个蜂路。切得很规整，
0: 手要稳，刀要准，取下来的蜂蜜漂不漂亮，功夫都藏在这一刀里。
5: 这些割出来才漂亮，
2: 肯定漂亮吧。
0: 在精准割开蜂路后，还有两步重要工序。
2: 吹得进去，吹得过去，那个风吹得过去，对了。
0: 先用鼓风机将蜜蜂轻轻赶回下层。

0: 同时用钢丝切开上下两层蜂箱之间的连接，最后才能把整盒蜂蜜稳稳取下。
1: 也漂亮吧，感觉生活那么多，
2: 就像一个个勤劳的小蜜蜂一样。不有句话吗？叫人勤地不懒。
1: 说，
2: 就是你碰到这种好年景，你就能接住。产量
1: 对，
2: 肯定比去年好。
1: 它巧起通风的对呀。
0: 李树斌接住的不只是一年的年景，一季的花期。自从有了更科学的养蜂方法，蜂箱换了，取蜜多了，家里的养蜂账本也翻到了新的一页。
1: 张博士，跟我们呢，这应该有五年了，没得这种见都没见过。这种它产量就要高些。原先我们这是一种棒棒草，这种棒棒草它产量比较少。我现在是改进的这个格子箱，现在是80-90箱，现在的棒棒草就20来个了。
3: 格子蜂箱这个技术已经有几百个人在用了，我觉得只要你想学，那我会100%的把我知道这些东西告诉给他们，毫无保留。
4: 这种就是老百姓用的传统的藏宝巢蜂箱，这种蜂箱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它取蜜的时候会伤害到很多蜜蜂幼虫。再一个呢，这种蜂箱它的内部空间是固定的，是死的，没法进行扩展。蜂巢坐满了，蜜蜂也很多的时候，很多的蜜蜂就处于一种无所事事，就是一种失业的状态。
3: 而格子蜂箱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取蜜在上层不会伤到蜜蜂，空间也一直可以扩展。
0: 每逢赶上雨天不能进山时，张玉波也暂时放下了蜂场的忙碌。
3: 其实我爱好还挺多的，弹钢琴，包括养蜂，我觉得我只要干自己爱干的事就特满足。
0: 在张玉波看来，兴趣不只是消遣，更是发挥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
3: 李白有句话吗？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天生都被赋予不同的能力，或者叫天赋。就像我养蜂，大家都愿意学，甚至还有创新，那我的能力和天赋就有了用武之地了。当这个人活在他自己天赋里头的时候，第一，我觉得这个人很幸福；第二，我觉得他也能帮助别人创造出更大价值。
0: 如今在平武县，哪家蜜蜂闹脾气，哪只蜂箱出状况，大家第一个想到的都是张玉波。村民还给他颁了一个乡土学位——蜜蜂博士。这名号和待遇是张玉波在一箱箱蜂蜜、一群群蜜蜂中慢慢熬出来的。
3: 我第一次来平武是在2005年的3月份，这里有很多野生动物嘛，当时就来这里做一个相关课题。
0: 平武县位于四川省绵阳市北部，被誉为天下大熊猫第一县，这里拥有300只以上的野生大熊猫，也栖息着众多其他珍稀野生动物。当时就读于北京林业大学的张玉波，为了完成大熊猫栖息地保护研究的毕业论文，频繁进出平武县。究竟什么产业能让农民增收，又不打扰山林里的这些邻居？
3: 当时呢，发现了这个村子里有这个养蜂的这个产业，我认为这个东西它对于环境，对于大熊猫的保护有好处，同时它还有助于当地老百姓增收，而且我把内容也写到了我的博士论文里边，论文写完也就完事了。
0: 而在13年后，因为村里的一场蜂群危机，这篇论文又被重新翻开。
5: 那个时候我们这里这个蜂蜜不好卖吧，这个看这个蜂子呢又有些得了病啦，
3: 让我帮着想办法，我就查了很多资料，买了很多书，然后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就对蜜蜂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就萌生了一种把研究院的工作辞掉，然后回到平武养蜂的这个想法。
5: 我们坐到大山都要往外面跑，你一条北京的一条博士车往这个山沟沟里钻了，你瓜娃子你跑到这来养蜂，
3: 你肯定纠结。那北京工作其实挺好的，但是呢，如果再不折腾一下，那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这个世界上什么药都有，就唯独没有后悔药。都说我中年叛逆，我没觉得中年叛逆，我只是一个追求自己想要干的事情。
0: 养蜂遇险，张玉波是否萌生退役？偶遇芬芳，
3: 好了，去。
0: 他又如何成功捕获蜂群？
3: 你莫慌，你莫慌。
0: 三农群英会提示您继续收看。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

0: 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追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1: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5: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制造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2019年，张玉波开始进山养蜂，那时他发现光靠自己很难兼顾所有事情，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远在北京已经退休的父母。
9: 张玉波打电话叫我，你到四川大山里来。
10: 蔡广说让我们过来，我们也不知道。
9: 过来了20天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消息，我把工作辞了，听就有点炸。
10: 别说原先，现在我也不赞成啊。
11: 那不高兴也没办法，木已成舟。
8: 就这样，张玉波的父母住进大山，还跟着儿子从头学习养蜂。可养蜂日子才开始，就接连不断地出现惊险与意外。
12: 我说放弃吧，你的命重要啊，还是那点蜜蜂重要啊？
8: 张玉波家的蜂场蜜蜂本就不多，一次蜂箱中的一窝蜂群突然飞到临近大树周围，父亲发现后执意要把这群蜂给儿子收回来。
9: 他说我看见了，就在那儿嘞。他说就得弄一个梯子，不行还是够不着，再加一个梯子还是够不着，我在底下急得直掉泪。
12: 我娘，这老东西，
9: 最后满满一大篓，满满一大篓，带老头子在床上躺了好几天。
8: 而不止张玉波的父亲，张玉波本人也曾因为养蜂遭遇过一次严重意外。
11: 刚开始养蜂嘛，你也不了解蜜蜂的喜怒哀乐，蜜蜂是有情绪的。
13: 如果是阴天下雨的时候，它就很暴躁。恰好那天呢，有点阴天，
11: 我就戴了一个蜂帽，但是手跟胳膊没有做任何的防护，不到半分钟的时间里，
13: 一下给我蛰了30多下。啊！
9: 被蜜蜂蛰了，发烧不算，喂水我都喂不进去。
11: 到第3天，这个毒性就开始发作，起都起不来。
9: 没了神儿了，人没神儿的这个时候是特别危险的。
11: 我爸我妈给我送到医院，还下了病危通知书嘛。
9: 直到送到医院的时候，拉了一裤子。
10: 肯定把他妈吓得不行，你知道吧？一直在医院陪他，白天黑夜的。
9: 他没有为我们养老，我们老俩得先为他，救他的命。等他恢复了之后吧，我心想他收了手就算了。
11: 后来一个月身体就恢复了。他们都劝我算了，别干了，到我来都来了，哪可能因为这个就退过去。
14: 好，走到这儿就一半了，停车这儿大概是1000左右，让还有人再喘口气吧。
15: No, 走
14: 走。
8: 这次张玉波要去的是养蜂户黄平的蜂场，它藏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上，蜂场藏得越深人就越少，蜜蜂能采到的花也越多。
11: 就是蜜蜂采蜜啊，跟人找工作非常像，他们遵循钱多事少离家近。那在山里花是很多很密集的，对于蜜蜂来说，那采蜜路程短效率又高。

0: 高，蜜的质量也好，所以说黄平这个蜂场位置特别好。
1: 我们养了有几十年了，我们祖辈都在养蜂。
2: 黄平腿脚不便，外出谋生受限，养蜂是传下来的手艺，也是他20年一直依靠的生计。因为养得久，见得多，他起初并不信任张玉波。
0: 到了，你帮捋一下。哦，对，
1: 那还不像。他城里经商的嘛，他能懂你啥子哟？哎，那个是最先都是不愿意用哦，就害怕弄了又没得米，晓不？
0: 哎天啊！
1: 后来看他的米又多又好，那我肯定服气，就竖大拇指这个好，那个是毫无疑问的嘛。
0: 这在哪里下？在玩儿，在玩儿，看到了吧？玩儿还没歇，还在转，还在飞。
2: 这一次，他们原本只是上山查看蜂群状态，没想到却遇到了这个季节里难得一见的场面。
0: 遇到了这个分蜂，我们这儿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哪家7月份还有分蜂的时候。这种一般只在5月份，最迟到6月初就没了。这种景象，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今年的这个蜜源条件很好，让蜂群发展的特别旺盛。
2: 黄平的蜂场正在经历一场蜜蜂分家，当蜂群不断壮大，原来的蜂巢住不下了，老蜂王便会带着一部分工蜂离开，寻找新的家。此时养蜂人开始对着空中的蜂群反复呼喊，
0: 他说他喊的是蜂王座，蜂王座就是让这个蜂王尽快的到一棵比如说那个矮树那儿吧。蜂王只要一到那儿，整个蜂群就会围着他，然后这个他们再拿一个蜂篓就给他招回来了。如果这个蜂王没坐，就是没停在那儿，很有可能飞到对面去，飞到对面山上，他们就没办法了。他们认为才能通灵，这是老百姓最原始最朴素的一种。
2: 这次分蜂是黄平扩大蜂群的一次特殊机会，只要顺利收下这群蜂，来年就可能多出一份蜂蜜收成。他和张玉波两人，一个熟悉山林，一个善于判断蜂群位置，两人合作要赶在他们飞远之前把这群新住户请回蜂箱。
0: 我跑到哪儿去，这群凶得很啊，看他们拿个招来了，看了吗？
2: 当地人把这叫下篓，把竹篓悬挂于活动蜂群附近的树枝上，蜂王一旦被引入篓中，四散盘旋的蜂群便会跟随它逐渐聚拢。
0: 这个不偏了，倒头还要把那个招立起来以后，就要喊，就要换词了。
3: 紧斗，
0: 叫蜂王紧斗，蜂王紧斗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让的蜂王尽快进到那个篓里头。
2: 如果这一步成功，这场收蜂就算成功了一半。
3: 紧斗，
0: 蜂王紧斗了吧？啊？他堵到了吧？
4: 堵到了。
5: 他按着那个所有的蜂都往这儿去，就说明蜂王已经进来了。
2: 蜂王进篓，意味着蜂群已经有了临时的聚集点。但真正要把它留下，还要完成最后一步，将蜂群安全移入蜂箱。
1: 来，
3: 你都早都看到啊？
6: 看。
2: 任何一个细小的失误，都可能让刚刚聚拢的蜂群再次飞走。
1: 你慢点啊！
2: 养蜂人也很可能被受惊的蜂群袭击。
0: 你莫慌，
1: 不晓得，我没慌。

0: 招的就这群蜂啊，蜂的数量特别多，把它养到第二年春天，产出来的蜂蜜无论是产量还是质量应该都不差，黄平明年的收入那肯定会比今年更好。
1: 张玉波忙活的不止蜂箱边的事，蜂蜜出了箱之后的销路他也一并帮忙解决。
2: 嘿，都是他个好哦，他好哦，我跟俺两个都七八年了，那个七八年他都给我销的。
3: 我这给博士算了一笔账，销售这个蜂蜜都从他在这来过后，一群2000多斤、3000斤糖的，原来都是2-300斤糖吧。
1: 这些年，养蜂户的蜂场越做越大，张宇。

0: 我又开始琢磨一个问题，风箱也得跟着升级。
1: 张博士来找我，我要把风箱加个零件。
2: 今年这个蜜源条件很好，我们在加风箱的时候，就是上面的蜂蜜很重嘛，搬起来就很费劲，哎，给它加个把手，这样的话操作起来就很方便。
3: 老张，
4: 哎，可以，这个栏目都绑起来了啊，
2: 怎么个？另外一个就是它取蜜的时候，勒铁丝的时候就很费劲，风箱那个角给它磨一下，
4: 把这个锅磨一下，
2: 磨个哪个？这样的话，那个铁丝更好能给它勒进去。别看它磨那么一点点，就是它很容易就能给它勒。
0: 木匠刚把样打出来，张宇波就赶回蜂场，想趁热在自己的蜂箱上试一试。可这时一通电话便打断了他手里的活。
5: 在哪儿啊，吉子猴？吉子猴，吉子猴在哪儿了？快快快快！
6: 那个树丛里边，底下那个最底下那个树丛里边就是它。里边有仨，现在环境你说这家伙猴子到他家门口来了。
2: 金丝猴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在这边山里出现，还有狗熊也是常客，每年都来，家家户户的蜂场他都光顾过。那这些野生动物出现，意味着这片山里生态好。
4: 喂，停停，
7: 这就是
6: 一边这个篱笆边啊，上边你知道吧，
4: 有个白屁股
6: 啊，我看着白屁股上去了，
8: 肯定是大熊猫，
6: 你知道吧？
4: 那熊猫你就跑到这儿来啊？
6: 你说不说吧？
9: 瞧人了，家，人家就把你家。
2: 我就有这么一个感觉，不管是大熊猫、金丝猴，还是其他野生动物的保护，与其说是生态学问题，不如说是经济学问题。当这个农民们他们的收入提高以后，他们就会自发的去保护这片山林，从要我保护变成我要保护。那对于我来说，我就希望说，把我写到纸上的东西，最后落实到土地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大熊猫的栖息地被保护得越来越好，同时呢，这个山里的老百姓他们的收入越来越高，这可能就是我自己对我的人生赋予的一种意义。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0: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1: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沙盖媚，应季而藏，自然发酵，只用盐和水还原传统老味道。
12: 一窑成瓷韵，一气在风雅。景德镇德西堂，匠心做好每一件瓷。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四象深耕枇杷产业，缔造好产品。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鲜叶成就好面，农石山匠心品质。
14: 亳州中牧新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15: 匠心铸就，我选中科零度。
16: 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

0: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这世界呀，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7: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8: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9: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0: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1: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2: 时间会证明一切。
13: 在浦东的地平线上，上海易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纯粹的科研精神为坐标，默默扎根于科学与工程的交界地带。他们甘于漫长求索中的寂寞，珍视每一次失败积累的刻度，用日复一日的专注与严谨淬炼成可靠的力量。这既是他们对科学的敬畏，也是对产业的答卷。
14: 我们是希望能够真正的把这个国内的这个高温材料的行业能够推动起来。
13: 而今实验室的反复验证仍在不断深化，每一次推敲都向未知再进一步。他不急于宣告什么，只以笃定步伐在科学的长河中默默前行，参与并见证着认知边界的每一次拓展。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抛接之间藏日月，横魔之上见乾坤，百戏源头何处寻，血肉筋骨写春秋，几千年的传承凝成台上这力与美的极致绽放。数次的魔力，练就此刻这弦已绝的完美瞬间。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过野超有范儿》。它起源于千百年前的自娱表演，如今早已百花齐放，各擅其长。它曾经是街头巷尾的杂耍绝技，如今却走出国门，令无数人惊叹。它就是杂技，它的门类包罗万象，从挑战人体极限的形体技巧，到险中求稳的平衡功夫，到亦真亦幻的神奇魔术。千百年来，这朵扎根于民间的艺术之花，在华夏大地的不同水土中滋养生长，发展壮大。这其中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河北吴桥。在吴桥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上至99，下至刚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这句老话到今天依然不假。

0: 为大家展示的呢，就是杂技登鼓节目《艺》。演员们是以足为谋，以鼓为子，把中国象棋元素融入到了杂技表演当中。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古典文化之美，也看到了中国杂技之绝。既然我们来到了吴桥啊，就一定要请上登技最强的一位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登大纲的非遗传承人登场。刚才我们说一定要在吴桥请出一位这个登大纲特别厉害的高人，没想到是位女老师
1: 啊。因为登大纲呢一般都是女生登。
0: 真的吗？
1: 那因为反差力比较强啊，女生呢比较瘦弱，
0: 让女性以柔克刚来登大纲。咱们登的这个纲有多重啊？
1: 有200斤吧，就是这一口纲。我年轻的时候登这个大纲呢能登到1000斤。
0: 哦，1000斤啊。
1: 对，吴桥有这样一句俗语，吴桥姑娘真厉害，千斤大纲登起来，长为郎君不如意，一脚踢出大门外，就是说的我登了1000斤。
0: 那魏老师，我特别想知道，在这个登记当中啊，有些什么样的技术动作名称？
1: 这个大纲的跑范儿就是这样，
0: 像滚动起来，
1: 对，滚动起来叫跑范儿，就是磨范儿，这样旋转起来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上纲底，把这个大纲用脚把它竖起来。
0: 哦，脚竖大纲。
1: 对，竖起来以后呢，再旋转一下。再用脚把这个大纲放平。
0: 嗯，这叫
1: 老牛下山。
0: 老牛下山。
1: 对，
0: 多形象啊。
1: 对，因为这个上纲底呢，它上去了以后下的时候更难下，
0: 就像这上山容易
2: 下山难啊。
1: 对，上试一下。
0: 好，我欢迎。

0: 这叫滚缸。哇哇哇哇哇！这叫磨缸，像推磨一样转起来。哇，速度跑起来了。老牛上山。老牛下山，下山下山，哇！
1: 下面咱来请一位朋友上来做一下大纲，我看这个云逸老师行吗？
2: 魏老师，我反正160，
1: 没问题啊，咱能登1000斤呢。
2: 那我试试吧。
0: 你做好准备，你要被磨范儿了。

0: 慢慢咋结束？好，墨刚开墨了，很稳当是不是？我肯定很稳当。
1: 我笑不出来
2: 呀！吴桥女儿力能刚顶啊！
3: 谢谢谢谢，
2: 名不虚传。
3: 谢谢。
2: 那想请教一下魏老师啊，就在您现有的这个阶段里来看，登大纲最难的是什么？
4: 足上天平，一个铁杠，两边一边做一个不同重量的人，
2: 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4: 好，上杆。请一位观众朋友上台。

0: 其实今天现场难度是加码了，
1: 对，
0: 因为如果是两个女生的比较平衡的体重，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急速旋转的效果，
1: 对，速度还要快一些。
0: 对，旋转的过程中，其实那个脚步在调整力臂，
1: 对对，
0: 就两边的力臂在做微微小的
1: 调整，调整这个平衡感。
0: 哦，值得我们线上热烈的掌声，太棒了！谢谢。魏老师，您当初是怎么和登记结缘的？
1: 我们家是杂技世家。从小呢，看见长辈呢都在练功，我一直坚持到现在。
2: 真棒，
0: 能吃苦但不叫苦，永不言弃。
1: 对，
0: 足尖蹬转山河势，缸底翻飞日月轮。登缸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精彩体验，更是被时光赋予的惊艳的力与美的传奇。我们再次感谢魏老师，谢谢。
1: 谢谢。

0: 一直有生命力，有竞争力，那么我们就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啊，展开想象，大胆创新。
1: 刚才好像也看到一个情节，怎么出现一个公狮子，一个母狮子，表演就是生一个狮宝宝出来，这是情节是怎么构想的？
2: 加入了爱情篇章。
1: 对，
0: 我们是给他起了一个名叫诗情画意，
2: 诗情画意，好可爱。
1: 体验一下好吗？
0: 可以，你们两个先让两位老师学学步伐。一，
3: 一，二，三，哒哒哒。
1: 嗯，可以啊。
2: 好。

0: 磨盘磨盘再转一圈，蹬哒蹬哒蹬哒，挺好挺好。
1: 好好好好好。
2: 中国杂技正以磅礴之势腾飞，在技术精度和艺术维度上啊，已经双双达到了全新高度。我们北师节目了每一次它的创新，既是对自我边界的勇敢突破，更是在这股时代浪潮中对北师自强不息精神最生动体现。
1: 那接下来呢，也让我们一同去领略一下传统舞狮的独特魅力。

0: 老师，老师好。
1: 您好。
0: 说到这个传统的北师舞狮啊，那股子热闹劲儿、喜庆劲儿就是扑面而来。张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舞狮，到爱上舞狮，最后从事舞狮的呢？
1: 我出生在杂技世家，舞狮呢是杂技中的传统表演项目，所以我从小就喜欢舞狮表演，有40多年了吧，12岁开始学。
0: 这南狮北狮各有千秋，咱们北狮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1: 北狮比较形象，达成人狮合一，模仿原始的真狮子的各种神态。
0: 咱们请咱们的杂技演员来表演一组动作，我们来猜猜看好不好？
1: 可以。
0: 看我们能不能够准确读懂狮子的语言。
2: 这鹞子翻身好像捕猎的一个动作，
1: 这叫侧空翻。
2: 侧空翻啊，
1: 非常高兴，非常兴奋，
0: 非常高兴，非常兴奋。
1: 对对对。哦
0: 哦，舒服，要睡觉了。
1: 这是要发懒了，也叫睡狮。
2: 睡狮啊。嘣！这是两情相悦，看对眼了。
1: 他们在嬉戏打闹。
2: 嬉戏打闹。
0: 这可不容易啊，这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1: 两只狮子第一次见面，非常的高兴，
3: 非常高兴。
0: 其实在北狮表演当中还会看到绣球，这个绣球应该是北狮的灵魂吧？
1: 绣球是北狮的灵魂，也是我们饮食员饮食郎中的令旗令牌的作用，这就是第一代金狮奖的饮食郎。
0: 哎，那今天我可不可以自荐一下，来体验一下饮食娘的角色？
1: 可以，没问题。
0: 教教我这个饮食娘怎么当。
4: 首先你抓这个狮子球啊，别这样，
0: 别抓死是吧？
4: 对啊，几个手指头扣住。其实这个手指头还有一个什么功能呢？你要引狮子扒你过来，要让它转。
0: 哇，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
4: 狮子上来，首先你要引狮子给它咚，给它咚，
5: 棒棒棒棒
4: 棒棒棒棒棒棒，跳。你比方说你要扑我，
2: 好
4: 扑我。
0: 来，我请我们的杂技演员上场。

0: 去。哎，哎，哎，哎，哎，哈，
1: 嗯，真棒。哎，不错，
0: 还可以吗？
1: 是那么回事。
0: 谢谢，谢谢。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在做教学的过程当中，有哪些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
1: 我在苏宁一直免费的培训50演员。我们的团队之前也在马来西亚举办的狮王争霸赛获得金奖。
0: 所以我们相信，就是一代接着一代舞，咱们这个北狮舞狮就是生生不息呀。好戏在前头。这边好热闹啊！哇哇！
2: 哎呦呦呦！后手翻。

0: 哦，还传递，
1: 伞在转，
0: 哦，还
1: 球也在转啊。谢谢三位老师好，
2: 老师您好，
1: 您二位表演的就是转伞，对吗？
3: 对对，
1: 这一项技艺它最难的点在于哪里呢？
3: 最难的程度就在于它的这个中心点，两者相结合，伞不停，雾不坠，
1: 就是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是不是意味着它的转速
3: 是有要求的？其实软的我也可以转，不光是硬面的。
0: 你瞧这儿有什么软的？
4: 小朋友，小朋友，借您帽子用一下。
1: 谢谢、哎、哇，
4: 这个帽子真的，你看这个帽子是很软，
1: 这帽子还能转
0: 啊，转起来了，转起来了、
1: 啊、这太厉害了，而且这个完全是靠伞的转速把帽子给带起来，
0: 对，
1: 伞转千回稳，雾坠半分难，这样的精彩奇绝其实就藏在日复一日对平衡对力道的拿捏之中。再次谢谢珍珍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展示，
3: 谢谢。
1: 我们接着往前走，
0: 好。

0: 老师好，范伟老师好，大家好。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个动作哈，就是人直接在马上就倒立起来了，因为马是奔腾的状态，是跟着奔马做这个平衡，那这个是难上加难啊。
1: 是是是，
0: 怎么做得到呢？
1: 要了解马的习性和情绪，人和马的配合需要顺着它的奔跑本能，它动一下，我的重心就要重新去调整，不能硬去约束它，不然马就会很容易应激，这就是马戏的关键。
0: 就是要预判它可能发生的一些变形，像这个电脑编程一样，把自己的算法调整好，然后才能够人马合一。
1: 是的，是的。
0: 啊，这太厉害了！从明代的聚安生风到今天的马上剧场，马背上承载的呢，不只是技巧，更是百年来的坚守。再次谢谢张老师，谢谢。
2: 谢谢三位老师，
3: 谢谢。

0: 老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您好。
0: 刚才在看的时候啊，我对有一个场景印象特别深刻。我们仨几乎都是大气不敢喘一声，就是那个芭蕾嘴里叼着那么长的芦苇，我觉得两层楼得有了吧。
2: 这个杆它的长度是在4.5米到5米，
3: 但是我想为什么这个道具当时是芦苇，我有点疑问。
2: 因为我们是想把这个杂技的技巧巧妙地融入到剧情当中，而不是像之前的就是只是为了炫技。一个是体现了白洋淀治理之后的这种唯美的风景，也给我们男女主人公的这种情感戏加上了这么一种浪漫的氛围。
0: 所以不要小看了这个芦苇的选择，是充满了设计的巧思，也蕴藏着剧情的需要，关键还包含了演员的艰辛，这个真的是值得大大的点一个赞。
2: 谢谢谢谢。
0: 那说到这个口雕芦苇的这个，其实是不是也和传统的非遗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2: 当然了，咱们吴桥口咬的传承人，他那个呢就是非常的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技艺。那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实景杂耍。

0: 各位老师好。
1: 我注意到您是用的两根细细的签子。
0: 对，
1: 这两根这么细的签子怎么就能把什么都给顶起来呢？
0: 它是以口雕以顶髻来为主，主要是以眼睛、牙齿或你的四肢拧成一股劲儿来掌握平衡。可以看一下这些道具，就是生活中很常见的，
1: 就是餐桌上那些都可以上大舞台，
0: 都可以。那可以看一下啊，
1: 勺子、铲子、碗。
2: 转勺。哦。
1: 哇。今天我们能现场学个最简单的吗？
0: 我给单老师准备有一根筷子，用你的这个左边的牙后槽牙叼住它，然后把这个伞放在上面，来先基础去掌握平衡。我那是可以让它水上水下的。
1: 您还可以同时说话，还可以教学，
0: 您可以试一下。哎，
1: 院长身手敏捷。
0: 哎，好。已经很棒了。
2: 真的吗？
1: 我们只留顶住的那一段。
2: 一个简单的动作都要眼睛、头、脖子还有躯干都要拧成一股绳，全要用劲儿，是吧？稍有偏差就会失手。
0: 对，
1: 我还发现了有一个这么大的热水瓶，难道它也能转吗？
0: 都能。
3: 开水
0: 它就是我自己创新的，然后往这个壶里倒上，然后这一壶开水，拿那刚才那两个小木棍的，然后尖儿对尖儿，从90度到180度把它立起来。
1: 我们必须强调一下，危险系数确实很高，因为这是烧开的水，
0: 对，是烧开的，
1: 所以请勿模仿。我们别打扰他啊。

0: 敢喘了。
1: 刚才空气安静到掉一根绣花针都能听见，我觉得属于他气定神闲，我们战战兢兢，看的人比演的人感觉还要担心。但是您再次用实力证明了，咱们这个杂耍那可真不是耍的，那是真功夫。
2: 对，
1: 太棒了，我们把掌声送给王娜娜老师。
2: 谢谢老师。
1: 觉得您看着也非常年轻，但是怎么会有这么深的道行呢？
2: 我练了有20多年了，我从10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的杂技，那时候一开始练的时候呢，就是两个木棍儿，然后上面放上3块砖，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砖的重量，
1: 雕砖。
2: 那时候牙都张不开了，就是吃东西都没有力气，口腔都全磨烂了，磨破。
1: 其实当中真的是吃了很多的苦。
2: 是的。
1: 那为什么还是能坚持下来？
2: 其实怎么说呢，我有一段时间真的想放弃了。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杂技已经是我生活当中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后我的老师呢把这个节目传给我了，我就想在这个节目上再更加创新，然后传承给我的徒弟。嗯，
0: 唐太宗贾岛有诗说：“十年磨一剑，双刃未曾试。”那么他呢，20年磨一技，把这个口雕技啊、顶技啊这些呢，真的从会到精。再从精再到了极致，这我想就是匠心，
1: 很了不起。
2: 谢谢老师。

0: 变活人吗？
1: 对，
0: 有可能的，仅有的一点空间也被塞满，
2: 那哪儿都藏不了了。
0: 除非是柔术蹲在下边这一层，
1: 对，
0: 但太薄了。

0: 丈母娘。
1: 哦，太棒了，太棒了，
2: 谢谢，谢谢，
1: 谢谢，
2: 太棒了。
3: 好灵巧啊！
1: 哎，好，
3: 这力能刚顶用的是巧劲儿。我发现这无常杂技有个特点，就每每你觉得你猜到了结局的时候，他就会给你一个巨大的惊喜，让你猜不到故事会怎么发生。哦，
1: 帅！
2: 谢谢，
3: 谢谢，好精彩。知道这道具啊，其实是杂技的第二生命。
4: 对，
3: 而我们周老师呢，就是创造这第二生命的人，因为他精心改良和原创了非常多的吴桥杂技的道具。
4: 咱们传统的中翻这个杆是竹子的，大约在30斤左右。过去只有体格特别健壮的演员才能演。节目也受到限制，后来我就改良了，咱们用的是碳素的。你看，你们可以掂掂。
3: 哦，这是碳素的。
4: 哦，嘿，它才有2斤重。这个中翻咱们改良以后呢，由原来的地面节目改成了有前空翻、抛接、叠罗汉。原来传统的这个杂技艺人呢，就是让演员适应道具去，但是我改变了思维。就是让道具适应演员，这是我最大的一个理念。
3: 吴桥每一年会生产400多种道具，哦，这量是相当惊人的，已经覆盖了全国75%以上的杂技团体。以周老师为代表的这样的道具制作师，他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用了更科学、更安全的一种创作的方式，降低了演员的受伤风险。我想这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既拓展了他们的杂技技巧，也助力了咱们杂技演员可以登上更大舞台，让中国杂技走得更稳当，走得更长远。看不够啊，不够看啊，太精彩了。
5: 给大家带一段中国的古彩戏法，这小戏法全靠手头快，大戏法全靠毯子盖。哦，
3: 戏法，
5: 走，开，唱唱藏咒里。哎呀，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交代一下，毯子里藏不住，毯子外没戏法。
3: 哪来的？刚刚放哪儿了？
5: 哎，骂也没用。走！祝愿大家轰轰火火。
3: 这个好看。
5: 感谢各位。
3: 让我凑近，看个仔仔细细，
5: 看个仔仔细细，
3: 明明白白。到底玄机藏在了哪里？
5: 藏在了哪里？这是不能说的秘密。
6: 老师，这其中的门道能不能给我们再揭秘一下？
5: 这其中的门道其实6个字就能概括，叫做藏得巧，落得准。你看我身穿长袍，哎，手拿当时拿个握的，一遮一盖，一静一动，它变出各种物品，做到大物藏于袍，小件的藏于手。藏下这么大的道具只是我们的第一步，200多斤的重量，吕布要轻盈，神情要自然，不能让大家看出来。
3: 其实身上背负着100-200斤的东西，
5: 必须 的，
3: 但是步态非常轻盈，身轻如燕，仿佛个小瘦子。
5: 对，
3: 身负100斤，但是步履轻盈，展示的是硬功夫，也展示了真情怀。
7: 今天我为大家展示的是一个古典戏法，叫三斜归洞，撒球俩碗，叮嘱桥名，其实就是把它这么一盖一扣，拿起来用手一拍就进，这碗一个，这碗一个，手里一个，对了吧？
6: 不对，
7: 哪里不 对？
3: 你的手里不止一个，
6: 你手里没有，
3: 打开
7: 手呢？啊，现在一碗一个对吗？
3: 不对，
7: 哪不对？哪有不
6: 对？这碗两个，
7: 俩。这还没走呢，怎么会俩呢？
3: 啊，不好意思，我们眼睛不快，但是我们的思路跑得比较快。
7: 咱再来，这次你看着啊，碗前碗后都没毛病。这次盯住啊，盖上了，扣上了，
3: 一边一个，
7: 盯住了。看着，你就猜哪碗俩，说变就变。打开这个，看看这个，把球上手里一个，过去，哦，过去，哎，哪边俩？猜吧，
6: 这边，
7: 这边俩，过去，这边俩，你再猜，猜这碗俩，这碗俩。盖上之后回来 我告诉你，这玩意一个，这玩意俩了，还能让你猜得着啊？
3: 要不是三鲜呢？
7: 今天最骗你的就在这儿呢，空碗盖这儿，把球上手里搁，啪一拍就能进去。这次你可盯住敲明了，这有一二三，盯住，走，老师打开，
6: 有
3: 没有？
7: 啊，这你盖的吧？你再盖一个。
6: 好疼，
7: 老师，咱碗都不用了，手给我一个，把这俩球同时放他手中，抓紧了，俩球，看这个，这叫一二三，抓紧了吗？
6: 抓紧了，
7: 抓紧啊，走，完了，没抓紧，打开吧。
6: 我抓紧了，
3: 我要来，我要来。
7: 这次啊，把一个球放在手中，把它盖上，然后把这一个球放在你的手中，你使劲这样给我抓住，行不行？来，抓紧喽，看这个，别松手，这叫一二，松手了，三，打开。
3: 啊！我真的不是托。
7: 你放在这儿，放好了之后，盖俩，哎，你拿那个手捂着，这个手我没动，对吧？看好了，盯住了啊，瞧明了，这就一二三，走，打开，
3: 几个？
7: 你说
3: 仨，
7: 打开啊！啊，这碗里就没了，
6: 这就是指尖上的魔力啊！其实没有花哨的机关，全靠过硬的功夫，
7: 是，
6: 这才是我们非遗技艺最打动人的地方。
7: 对，
3: 一根筷子，两个碗，三个小球，眼花缭乱，简单的道具之下，极致的手法，真了不起。
6: 哦，都有风。

0: 火莲花，很莲花一样。彭老师，您这飞叉真的是
1: 真飞腾呀！
2: 谢谢老师们夸奖。飞叉呀，在表演的时候啊，不能直接用手去握叉，它是要运用呢这个肌肉的紧张啊和松弛呢，然后呢来掌控飞叉的重心和速度，从而呢控制飞叉呀它的起落转合等无缝衔接，做到叉随人转，人随叉动，追求的呢形神合一的境界。
3: 您说的我们都心动了，能不能教我们几招啊？
2: 可以啊，过去啊传统的飞叉呀都是手腕沾叉，就是这样
0: 腕子沾，
2: 对，在手腕子沾，哎，然后呢我在这个基础上啊首创了拇指沾，在大拇指，那
3: 拇指劲儿大，
2: 对，就是这样的，
0: 就跟长他手上一样。
4: 对，
2: 我们一家呀都是杂技世家，到我这代呢是第四代了，我们呢就是想把这些个传统的技艺在舞台上呢一直传承下去。我们家呢各自有各自的绝技，我把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妹妹请出来一起为大家展示一下。
0: 太好了太好了，飞叉的动人之处不只在于银叉破风的经验，其实还在于四代人对于非遗技艺的坚守与传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人很感动的。

0: 刚才我们看了杂技小院里的精彩表演，这算真正的童子功了吧？
1: 对，吴桥的杂技呢，就是从娃娃开始，上至99，下至刚会走。
0: 这是复原了西汉时期的彩绘乐舞俑。
1: 对对，彩绘乐舞俑。
0: 所以咱们这个都会拿给孩子看，激发他们对这动作模仿的一种兴趣。
1: 对，其中呢还有一个主持人看着咱们这个杂技在表演，就像咱们现在在舞台上的主持人是一模一样。
0: 真的吗？
1: 对。
0: 哎，那他当时手里肯定没有话筒吧？
1: 对对。
0: 他当时是一个什么姿态呢？
1: 一个陶俑展开的双臂吗？
0: 我模仿咱们的这个西汉的彩绘主持人俑来报个母，请我们的小师傅们亮亮他们的绝活。
1: 可以可以。
0: 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吴桥的小师傅们，掌声欢迎。哇
2: 哇哇，这独轮车还跳绳，
0: 他这双腿的控制力太强了。
1: 他这个就是靠那个两个腿夹着，对，夹住这个车座，
0: 完全控制住了。
2: 哎呀，这太难了，这个难度太，我是不行了。
3: 来，弟弟，让我试试。哦
2: 哦哦，马上马上。姜老师，好，姜老师好。
0: 您此时此刻才是失控的陶俑。
2: 哎呦，失控陶俑演得太好了。
0: 看得出来啊，刁老师对刚才呈现的每一项绝技绝活都是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因为这都是您带出来的学生。
1: 对，
0: 我觉得吴桥杂技已经是就世人皆知的一张名片了，但背后最重要的是一个又一个杂技人，他们在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吴桥杂技的精神，所以我觉得所有观众对他们的关注、热爱与支持都是支撑他们往前再进一步的莫大动力。
4: 谢谢谢谢，
0: 宝宝们加油，孩子们加油加油。
5: 欢迎你们来到杂技学校。
0: 王校长好。
6: 王校长好。
5: 大家好。哇，
0: 走进这个地方我们就感觉到连空气里都弥漫着耍杂技的味道。
5: 对，现在正在表演的就是双人软钢丝节目。哦，这个节目啊叫做凌云志双人钢丝，这个软钢丝只有8毫米粗，有一丝丝的偏差就会造成失误。
0: 软钢丝可是没有任何支撑的啊。
5: 哇，这是一个双人分开的一个动作，软钢丝的难度就在这儿，它脚底下是软的，它在掌握平衡的时候，它们的重心不能传导到脚下，传导到脚下的话，它就会发生互相干扰，跌落，那么双人软钢丝呢就不会成立了。哇，这个就叫移形换影。
0: 脚上的动作这么频繁，但其实力是锁在核心着。
5: 对，这些动作在钢丝界都是属于首例。
2: 明白，它比一个人走更难，
5: 更难。你这种上下弹压，出现一点抖动，它就会失误，失误了就会跌落下来。嗯。哎呦！哦哦，叫倒错顶。

0: 有一个跳跃。
1: 哦，啊，跳过来了。
0: 后手翻。哎。
2: 合二为一的感觉，哇。
0: 好。
3: 这我可以放心鼓掌了。
2: 刚才王校长啊告诉我们，在众多的杂技项目里，走钢丝本身是难度系数最高的之一，而这个软钢丝又是钢丝中难度系数最高的。
0: 对，
2: 所以两位小朋友刚才合作表演的这个节目叫凌云志，我觉得也确实是名副其实，
1: 是
2: 就是少年心事当拿云啊，久有凌云志才赶上这软钢丝啊。
4: 刚练这个不害怕吗？特别是双人的时候
5: 会害怕。
2: 过程当中是怎么克服自己这个心理的恐惧？
5: 注重于脚下，就不要想别的，因为思想一散的话就会掉下去。
6: 包括他们去俄罗斯比赛，面对很多新的面孔，面对那样大的压力，
2: 国际赛事，
6: 对他们还真是人小胆大，最后能赢得这一个少年组的金奖，
2: 为中国也争得荣誉。
6: 对，
1: 这个项目是不是还要继续设计更难的动作？
6: 对，虽然他们取得了金奖，但这只是一个开头，我们还要继续打磨这个节目。比如说我们的首场节目叫快速前翻，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大概是27圈17秒左右，现在我们要增加它的圈数和速度，把它提到30圈，突破17秒。哇，一会儿正好可以先挑战一下。
2: 小师傅现场来刷新自己的记录，你有信心吗？
5: 有信心。
6: 好，准备一下。
5: 好了，
6: 好，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
3: 时间到了，
0: 超常发挥啊！
2: 多少？
0: 哦，14秒多，
1: 不到15秒。
2: 你挑战成功了。好棒！
1: 这份明知难而为之的拼劲儿，正是我们年轻人应该有的模样。
2: 你自己有想到刚才在15秒都不到的时间里成功转了30圈吗？
5: 没有想过。
2: 我刚听小搭档说下午练的时候是多少？
7: 15秒多。
2: 你现在不到15秒，你又超越了自己，说明他的潜力
4: 非常大，
2: 愈战愈勇，他强任他强啊。
6: 如果哪位老师感兴趣的话嘛，可以后边去试验一下。
2: 好，
4: 我先来。
6: 男子汉试一下，可以抓高一点啊。
4: 好，
6: 嗯，脚踏上钢丝，平一点。好，哎呀，小心小心，胳膊慢慢打开。
4: 好，
6: 重心压上去。好，哎，这平衡能力不错啊。抬头，抬头。哎
2: 好像不倒翁啊。
4: 校长你先扶我一下。
6: 好好好。
4: OK，
6: 把重心放到脚上。
4: 好，
6: 慢慢的以脚的重心。好，不错啊。别往前趴，上身立住。
4: OK， 立住不往前趴，向浩浩同志学习。
6: 好，不错啊。
4: 向14秒挑战，向梦梦发起不懈挑战。
6: 我转身。
4: 好好，转身怎么转身？转身，哎，转身转身。
2: 于老师该说不说，您特像康复训练。
6: 转身
4: 转哎呦，
6: 怎么样，还是有点难度是吧？
4: 不是有点难度，真的是，我觉得这不叫隔行如隔山了。如果说像浩他们梦梦他们如履平地的话，我这连薄冰都不是，我就感觉找不到那个重心在哪里。
6: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4: 真的是，
6: 能练到轻松自如的走，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1: 我觉得只有这样的，我们亲身尝试一下，我们才知道他们的难度。一根钢丝，一套跟斗，一段配合，就是与世界对话的桥梁，走到哪儿都能触达人心的世界语言。
2: 这是一个又一个像浩浩像梦梦这样的孩子，他们带着梦想坚持了下来，才让我们看到了属于吴桥杂技的锋芒，看到了属于中国杂技人的精气神。让我们继续为吴桥杂技加油，为中国杂技人点赞。

告别河北吴桥，一路向南便进入齐鲁大地。在这片杂技沃土之上，一位位杂技人以技传情，以艺守心，共同诠释着山东杂技的深厚底蕴与勃勃生机。哇！

0: 哇，底下那个人得支撑所有哎！对，哎呀，啊，很豪迈。
1: 哦，有人，
2: 全身都是肌肉哈，每一块线条都那么的分明。

0: 我是你们刚刚看到的那台剧目的导演翟世娇。
1: 我是导演刘俊，很高兴认识大家。
2: 欢迎两位。
0: 因为我们山东也是杂技大省，那我们山东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杂技立项就有四项，就像我们刚才看演出当中就有特别多的高空杂技，比如说绸吊、立杆、皮条、吊环等等一系列。
2: 那这样我们不妨也把聊城杂技和孔楼杂技的非遗传承人请上舞台来、我们继续来请教请教，来掌声欢迎。
3: 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聊城杂技省级传承人王云贵。
4: 大家好，我来自山东省孔楼村，我是市级传承人孔令伟。我们村里耍杂技的非常多，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这村民耍杂技人人会一手，表现的就是精奇险。就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爬杆这个节目，就是我们村里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节目。
2: 孔楼杂技的特点是精奇
4: 险。对，
2: 那咱们聊城杂技的特点呢？
3: 我们着重于杂技的腰功、腿功、顶功以及跟头四大基本功，着重也突出了聊城杂技的新难奇险美表演艺术风格。
2: 我们也请两位传承人老师啊，再给大家展示一下，让我们近距离的亲眼感受非遗杂技它的奇绝特点，好不好？
5: 太好了啊！
6: 首先，杀，不好。其实爬杆这项技艺在古代杂技表演中就颇为流行，

0: 反映了古代人民对于高空挑战的热爱。
1: 急速下滑，哇哇
2: 哇哇，没事吧？
3: 没事没事，
0: 了不起。
2: 刚刚看到了恐龙杂技的这个精绝点，我们再来看一看咱们聊城杂技的好不好？
4: 行，接下来由我们的演员为大家展示一下聊城杂技的经典动作风车旋下，还有他的手的把位非常重要。
2: 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这绝对能代表聊城杂技的精绝点。
5: 对，
2: 在一方舞台之上，让杂技和科技实现了双向赋能，也让传统艺术在现代舞台上焕发出了新的生机。真的是齐鲁杂技传新意，穿越古今现绝活。
6: 接下来我们向西南出发，便来到了安徽。在这里，林泉杂技已走过了2000多年的岁月，如今这门古老的技艺代代相传，已然成为林泉最响亮的名片。哇
2: 啊，厉害呀，滑轮小哥。太厉害了，
0: 还要上工具。哎
2: 呀，这好紧张啊，看着。

0: 哎呀，哇，
1: 快骑着车。
2: 哇，这个。
0: 不容易啊！
2: 哦，啊！老师你好，
0: 老师好，
3: 老师好。
2: 头一回看演出，看得一手的汗，太紧张了，惊心动魄的啊！
3: 各位老师好，我是临泉杂技传承人侯杰。大家刚才看到的是临泉杂技花式轮滑和圆梦软钢丝的表演。
4: 我还想说，这个软钢丝可能跟这个硬钢丝要比硬钢丝难度大得多。
3: 对对，硬钢丝如果你在平地上做东西，有一个力会给你反向的力。
2: 对对对，
3: 软钢丝是没有力支撑，
4: 而且还有环境的影响，还有风啊什么的。
3: 对对，是。各位老师可以试一下。
0: 你们试试吧啊，我先走了，再见。
2: 我守着这小伙是练杂技的一个奇才。
0: 祝你成功。
2: 祝你成功。
3: 降低一下钢丝的高度。
5: 对，抓一下钢丝。哎呀
0: 妈，还抓不着。
3: 对，脚跟进，对，斜着跨，对。
2: 主要跟腱太长，影响了发挥。
3: 往后躺。好，
6: 这个脚放上吗？哎，
3: 对对，
0: 好，行了。
2: 哎，可以，哇，太厉害了！来，把这个箱给我升上去。
0: 来摇，
4: 困了有点啊，再这么摇我困了。
3: 好嘞，试试不难。
2: 试。
3: 好。
2: 玩心大发，
3: 先上左腿，跟腱，
2: 左腿，
3: 跟腱，对，
2: 这个手，
3: 对，拉着点，
4: 对，先上，
0: 好嘞，
4: 对，这不就成了吗？
2: 哎，等一下啊，先别松了，
3: 不松，不会松，
4: 放松，躺，
3: 放松，放到肚子上，
4: 对，
3: 好，
2: 哦，是江山丽，春风花草香。尔等退下，我要休息了。小龙女要休息了。大家晚安。好，很不错。
0: 这个临泉杂技啊，很多都是世代相传的。那么考古学家就在这个临泉呢，发现了西汉时期的陶戏楼。那么这陶戏楼有四层，
4: 是。
0: 那么其中第二层、第四层。都有杂技俑，那么这一文物可以佐证我们临泉杂技有2000多年的历史。
3: 是，
0: 正是有这样的世家的世世代代传承，才让我们临泉杂技呢

0: 代代相传，薪火不灭。
1: 是。
2: 感受了林泉杂技的惊险奇绝，我们再一起去山城重庆，看看在这片以热辣著称的土地上孕育出的双桥杂技又有何独到之处。
3: 老师您好，
4: 您好，
3: 幸会您辛苦了，您辛苦了。
5: 您这个牙，
3: 这铁齿铜牙呀！
4: 大家感觉我们刚才表演的双桥杂技感觉好不好？
3: 刚才我们仨在下面看，真的，我们看的是目瞪口呆呀、啊，从来没有一次看杂技，就是不知道眼睛应该往哪看，就因为好像就是各个角落都有精彩。
4: 大足双桥杂技呢，有800多年的文化传承，有50多项绝活绝技，登技、头顶花坛、雕球、爬高杆，我们刚才的道具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道具，还有那个凳子，玩了几个凳子落在一起，
3: 对，
4: 每张凳子6斤以上。
5: 但我很担心您的牙齿啊，您那牙叼着几个凳子，上面还有小孩儿。
3: 指定的是靠咬紧后槽牙呢，还是咬紧牙关呢？
4: 可能就是全身都在靠力量，全身力量不仅仅是牙的力量、脖颈力量，全身都得有力量。我们有一句行内话说的是"外练筋骨皮"，可能内练一口气吧。体验一下我们双桥杂技好吗？
3: 好，
4: 来，就让我们另外一位传承人蔡老师蔡师友来。
6: 来个简单一些的，我直接放在上面，你试一下能不能叼在嘴上就可以。
7: 还像您那样吧。
6: 哎，牙咬着，
3: 一定要咬紧。
6: 再往上仰头，再往上仰一些。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两个人扶着来。您放心，
3: 您放心咬，您主要负责咬。
5: 哎，对，我们拖着你。

0: 来来试一下，你要你记得牙咬紧了往上，
1: 牙咬紧了往上啊，哎，咬紧啊，
0: 我们就扶下扶下，
1: 嘴太大，我嘴太小了。
0: 咬紧了别动啊，好，就这样。
2: 我有一个不请之请，哎，龙岩老师，您看您愿意坐到我的凳子上吗？啊，
1: 我坐在凳子上。行，我反正有100斤，您能接受吗？
2: 能接受吧。大家说要不要的？哎，然后踩在凳子上，然后坐在上面就可以。
1: 您确定吗？我100斤呢。
2: 试一下。
1: 行行，我们小心啊，用核心坐稳了啊。
3: 中间位置，
0: 往上坐，往上坐。
1: 哎，但是我真的有点害怕呀。
0: 往后坐，往后坐，往后靠一点。啊，
1: 有，
0: 哎，脚放在下面，脚放在下面。哎。
1: 老师们，你们在的吧？哎，
0: 在
4: 在。
1: 好，加油啊！
2: 闭眼。

0: 我们没有红，你脸都红了。哇，老师你太伟大了！
1: 谢谢您，
0: 这是我主持生涯以来站过最高的舞台。
1: 谢谢您，
0: 也欢迎您来我们大足，宣传我们大足的文化。对，我觉得以后再提到双桥杂技，就真的是更不一样了，因为我曾经也融入进来过。
1: 对，谢谢。
0: 所以刚之前我记得上台啊。老师问了第一句话，表现得好不好，精不精彩？我觉得何止是好，何止是精彩，简直是惊绝。
1: 对，
0: 对吧？双桥杂技的惊险奇绝尽在其中，而且我觉得透过这一项项杂技，更了不起的是，我们感受到双桥杂技人那种自我超越的拼搏精神，为的就是把更多的欢乐和喜悦送给千家万户。
1: 对，
0: 所以真的是要为你们点赞，太了不起了！
2: 谢谢。我觉得就南七记、美七艺、中国杂技够神器，
0: 咬紧牙关出奇迹，双桥杂技真给力。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技的传承薪火不断，而科技的注入更让它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在辽宁，古老的高跷技艺与前沿科技结合，孕育出了弹跃龙。
1: 哇，那边有巨人哎，
2: 跳得好高啊！没有特效，
3: 要从这上头跳过去，
2: 要翻过翻吧。
3: 有3米。

0: 大家好，哇，这是一项什么体育运动项目呀？
1: 这个名字叫弹。

0: 主体结构就是后面这个支撑柱，然后靠它弹跃起来的。这个脚踏板控制着平衡，这个是护住膝盖，这绑住我们的脚才有稳定性，才不会摔倒。除了整体结构上，然后我们还有动作技巧，就比如前空翻、后空翻，都是源于我们的传统高跷。
1: 最大的加持就是这个反弓的这个地方，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主要是就靠它弹跃起来。
1: 那我们去看看这个传统的高跷好不好？
2: 好。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小朋友。

0: 我觉得刚才看了这个海城高校的精彩表演，我们能感觉到和这个谭月龙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应该说谭月龙对于他们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现场同台来一个直观的动作比拼，来看一看好不好？
1: 可以，没问题，我也期待。
0: 好期待。
2: 哇，就这个好厉害。哇，
0: 这个太狠了，太狠了。这个在传统高跷里叫什么？
3: 头顶翻。
0: 头顶翻。
1: 那我们就用前空翻来对比一下吧。

0: 传承人杨敏来介绍这个海城高跷的特点。
1: 好，欢迎杨老师。
2: 大家好，海城高跷啊有自己的表演特色，扭豆浪线儿哦，咱俩表演一下豆戏的一小段好吗？
3: 行，那怎么豆？

0: 哦，好巧哈！对，虽然能感觉到是一脉相承，但还能看出来这个创新就科技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1: 是海神高跷嘛，迄今有300多年的历史，集杂技、戏曲为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木棍上的东方芭蕾。哇！经国家级。

0: 我们今天既然都来了，要不要也体验一下上高跷啊？
1: 好啊。
2: 绑高跷先绑上边，不先绑下边。你把下边绑死了，这个一裂开，哎，脚脖子崴了，太勒也不行，太松了这不行，要自己绑。娃娃跷那没办法，就得大人给他绑。
0: 一转眼功夫，两位已经绑好了，
1: 我们起不来了，给我弄起来。一哇，起了，哎呀，哇，起来了。
3: 哇，小心小心，哇！
0: 哎呦，哎呀呀，小心啊！哇，
1: 这腿还挺疼的哈。
0: 绑得紧吗？绑紧了没有？
1: 挺紧的。大踏步的走，不，这叫自己走吗？这不叫自己走啊！
0: 专业人员的搀扶下，缓步前行，他们不太可能尝试松手哈。
2: 尝试一下。啊！
3: 我
2: 松了，松了啊！
0: 哇，好棒！
2: 特别棒！
0: 哇，好棒！
2: 特别棒！哇，
0: 不愧是杨倩，
3: 我现在我不敢动了，
0: 说明他的平衡性特别棒。
3: 谢谢谢谢谢谢！
1: 从田头到国际舞台。在海城这片土地上，高跷艺术就如同被赋予了生命的精灵一样，在木棍的支撑下轻盈起舞，每一步都踩出了不朽的文化传承，每一跃都跃动着历史的回响和民族的骄傲。
4: 一门技艺，千般面孔，一方水土，万种风情。从乡野田间到世界舞台，从古老技艺到科技赋能，杂技这门上千年的艺术从未停止生长。它是一代代杂技人用血肉之躯写下的传奇，更是一个民族骨子里的坚韧与浪漫。故事还在继续，传奇从未落幕。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好肥好营养，就选拜尔德莱，智慧全球，得来无忧。
2: 科学教育。

小小，你知道吗？冬天的时候，这儿会被大雪封住，你可能很长时间都见不到一个人。而只要有书看，我就不会觉得无聊。但是如果没有书，我可能很快就会疯掉。可能是我迂腐了，我总觉得人这一辈子还是要不断的坚持学习的。我坚信人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来改变命运。退一万步讲，即便我们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改变不了周围的环境，那么至少读书和学习能够让我们的内心更加的丰富和充实。

0: 别吵了，你不是让我们慢慢处吗？孩子都有了，还处什么呀？既然你都知道了，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你们合起伙来骗我，合起伙来骗我！哎，
0: 你看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怎么处理一下啊？
2: 你看，我就说吧，今儿多亏是来找周的，
0: 能看见了吧？可不是，
1: 那个就是周青，
0: 他也是从你们省下放到这儿来的，他自己一个人住，
2: 他一个人住还好一点。
1: 传染病啊，最怕的就是人员聚集。他前妻和孩子头几天来看过他。周青，
3: 哎，来来来，我走了啊！
1: 哎，慢走，慢走，
0: 给拖走了。
1: 张长，这是刘大夫。这不，八三四厂那边发现了出血热，医疗队的同志吧，过来到咱们的各个居住点来了解了。

0: 的情况。
1: 你好，我叫刘汉松，是分厂医院的。你最近有没有发热、头痛或者眼眶疼？
2: 没有。
1: 恶心、呕吐的情况呢？
2: 也没有。
1: 你屋里有没有老鼠？
2: 老鼠？有，这地方到处是老鼠啊。
1: 这是最麻烦的，流行性出血热呀，主要是通过老鼠和田鼠来传播的。啊，我要跟厂部医院报告一下，组织一次灭鼠行动，来阻断疫情的扩散。你要注意个人卫生，饭前便后经常洗手，餐具经常用开水烫一烫，消消毒。如果你发现有人有发热、头痛、眼眶疼，或者是恶心、呕吐的情况，立即向厂部医院报告。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我这有一瓶酒精，你留在身上，经常可以消消毒。
2: 谢谢啊。
1: 杨厂长，咱们去下一个站点吧。
0: 好。
1: 再见，周青同志。
3: 再见。

0: 哎呀，
1: 你大老爷们你嗷啥呀？
2: 让我喝，来来来，喝！你必须把我喝死，死的特别惨的那种，喝！
1: 哎呀，喝什么喝呀？喝！
2: 我难受啊！
1: 就你这点酒，你以为你是我呢？
0: 知道了，这可咋办呢？

0: 这好饿，慢点慢点。嗯，我的帐篷够吃了。
1: Bum bum.

0: 什么叫没发生过啊？啊，这都这样了，这咋能当没发生过呀？啊，我一黄花大闺女，我，你现在把我糟蹋了，我怎么能当没发生过呀？
1: 那我还黄花大小伙子呢，那昨天晚上喝多了，那咱俩我什么都忘了，不算数，不算数。
0: 你这种话你也能说出口啊？啊，江河，亏我从小我那么真心的喜欢你，就这样对我是吧？哼，你这样我就告到厂里，我告到县里，我让他们抓你，我所有人抓你。
1: 等会儿，我重新捋了一遍，之前是你一直在缠着我，对不对？昨天晚上我俩在这喝酒，喝大了，你趁机占了我的便宜，谁和你走小脸？
0: 我真的，江河，
1: 找什么？哎，
0: 你就这么想是吧？你就不认账是吧？好，我死给你看！
1: 别动刀！哎，这个不闹着玩的，别动！
0: 你放手！
1: 哎，大家！脸捂着，脸捂着，我去叫人。等，你别动，你别动。
2: 对不住你，我没看好小柳，小柳让人给攮了。
0: 啥？
2: 啥？
0: 让谁给攮了？江河，
3: 你个瘪犊子！哎，
1: 师傅，小九，别动手，别动手，
0: 我这脑子里不行，
1: 小九，小九，动手！哎，别打了，动手！哎，别动手！
4: 竹子，彤彤呢？
0: 小凤，还在医院试产吗？快去！
1: 别
0: 江河，你给我听好了，我闺女。
3: 你现在就别给我勒死你！
4: 君子怎么样了？
5: 他们动手术了。别急！
4: 怎么样了？
5: 进去了。大家都别急，既然来到这儿，就听大夫的吧。女人生孩子嘛，就在鬼门关走一圈。先别急。
4: 那小峰，你陪阿姨在这儿。那月如。我去看看小柳。
5: 小柳，
6: 再用点力就出来了。
7: 大夫，
1: 喂，咋样？
2: 咋样了？咋样了？你。

0: 儿子闯这么大祸，你咋才来呢？
1: 江流咋样？大夫怎么说？有没有危险？
0: 抢救了吗？
2: 江志海，你儿子呢？
0: 啊，他儿子跑了。
2: 跑了？
1: 你放心，我饶不了这小子。现在抢救小柳的命要紧。
2: 江志海，你跟司马俊害我家老周，你儿子害我闺女，我跟你势不两立。
3: 备用血则不足，得输血。
4: 家属，
2: 我是
4: 备用血则不够，需要输血。
2: 输我的。
5: 好，跟我来吧。
2: 不，
6: 我告诉你们，这事没完。
1: 你哥呢？
2: 我不知道啊。
1: 这个兔子妹子。
2: 哎，护士，你快把这个血给我闺女送过去吧。
7: 你刚抽完血，还是先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
2: 小小。
8: 哎，
2: 小小，
8: 妈，
2: 快把血给你姐拿过去。
8: 您没事吧？
2: 没事，快去。
8: 哦，走。
9: 产妇大出血了，得立即输血。
4: 家属，
2: 怎么样啊？
4: 大出血，需要立刻输血。
2: 抽我的，我是他妈妈。
0: 说好话。没事吧？
2: 哎，月如，这彤彤咋了？
10: 彤彤大出血，必须马上输血，我来做下血型匹配。
2: 等会儿，大夫，我是O 型血，用我的。
0: 哎，
2: 护士，小小，
4: 怎么了？
8: 哎，妈，哎，
10: 大夫，还是先抽我的血吧。
2: 大夫，血来了。
8: 妈，你干啥呀？我姐等着输血呢。
10: 这血咋回事？
8: 我姐等着血救命。我妈抽的血是给我姐的。
2: 大夫，这是O 型血，是我的，刚抽的，她能作证。
4: 对，刚抽的O 型血。
2: 快去吧，先救彤彤，快去。
8: 那我姐咋办呀？
2: 抽血。
8: 哎，妈，
4: 就是，
8: 哎，妈，
0: 竹子，
3: 血浆呢？血浆怎么还没到？这不要命吗？
4: 血浆来了。

0: 三块小够了吧？大夫说可能够了。胖子，大飞哥，今天啊真是麻烦您了，你帮大忙了。哎，小事，只要人好就好了啊。那我过去看看彤彤去。行，哎，行，好。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孔大爷啊，你还好吧？
1: 还好，你让我再喘口气儿。总共抽三罐的血，我抽了一管子，人家大奎哥抽了两管子，啊，您可倒好，一进抽血室就晕了，我就不明白了，你有啥可喘的？
2: 我晕血呀，不是我不想抽，是大夫不让我抽啊。
1: 您晕血，您一厨子晕血，你咋再住在营啊？
3: 师傅，我
4: 都灭了，都灭了。
5: 姐，大夫，你姐怎么样啊？没事了，送病房吧。哎，好，谢谢啊，谢谢。怎么样了？刚才太危险了，还好摄像及时，不然就难说了。现在好了，母女平安。
3: 太好了。
6: 玉茹，我去看看小柳。
7: 竹子，你快去吧。哎，
3: 大哥，小柳咋样了？
6: 小柳没事了，已经送进病房了，都挺好的。
3: 没事了，
6: 没事了，没事了，
3: 没事就好了。
6: 哎，竹子，
3: 没事就好，
6: 你歇会儿。

0: 你醒了，
1: 妈是个闺女。你先歇会儿，我去看看小柳。
2: 小柳怎么了？
3: 大夫，我闺女啥时候能醒啊？
4: 这个不好说，要看病人的体质了。家属帮忙看这边，醒了马上叫我。
5: 哎，谢谢你啊。
4: 不用。
3: 龚大哥。
5: 哎。
3: 要么你先回去，你回家炖只鸡。我们刚生了孩子，身子弱，又大出血，得补一补。钱你替我先垫上，回去我给你。
5: 钱就不用担心，我这当大爷能出得起。这俩孩子都好好的呀，我替你高兴。再说了，你有孙女了，我更替你高兴。我现在就回去啊。嗯。
3: 你也回去，把这些天落下的功课都补上。回去跟小峰说，腿好差不多了，都该上学了。丫头，回去告诉你爸，我闺女如果没事儿，算你们老江家祖坟烧了高香；我闺女要是有事儿，你哥他得偿命。
6: 阿姨，对不起，我替我哥跟你们道歉。
3: 道歉管屁用啊！跟你也没啥关系，你走吧。
6: 哎呦，我想照顾小柳姐。
5: 哎，行了，别惹我妈生气了，走吧。

0: 大夫说，彤彤再晚一天就有生命危险了。她的命是你给的，
1: 玉茹。别这么说，是我对不住彤彤。

0: 大夫说红顶住院观察几天，我三天后再来接。
1: 好，行。
0: 等等，你好好养着，我先回去了。
1: 好的，大夫，谢谢。
0: 走吧。
1: 去，慢慢。
2: 江子姐，这个是补气血的药，这个是消炎片，这两种药都是，一天三次，一次两片。
3: 哦，知道了。哎，
1: 小凤，小柳咋样了？
2: 他刚醒，估计得养一段时间了。
1: 他到底是咋回事啊？
2: 江河拿刀把我姐给攮了，先欺负了你和林阿姨，现在又拿刀攮我姐，这回我心脏就让和他一块算。
1: 小凤。
4: 五十岁的老司机，我笑脸扬啊，拉起那手风琴咱们唠唠家常啊。想当年我18就学会了电打手，摆弄那金鸭鱼肉，我是个老内行啊。嘿嘿呦啊，嘿嘿呦啊，一只鸡啊，两只鸡啊，今天补上的一大锅。
5: 哟，孔大爷。
6: 哎呀，小勇，
5: 两只啊？
6: 啊，必须得杀两只
5: 啊！
6: 你看啊。

0: 小柳、彤彤，你妈仨人呢都得补一补。
1: 是，
0: 你妈呀本来身子骨就弱，抽了那么一大管子血，那哪能受得了啊？
1: 对。龚大爷，小峰的腿是您治好的？
0: 哪是我治好的，老祖宗的偏方好使
1: 啊。
2: 大家啊，看着你爸和你哥了
1: 啊？看着了。我爸是越活越精神了，我二哥也黑了，也绑了。我妈说了，我们老周家个个是爷们儿，
0: 个个是爷们儿。你们这些爷们儿啊，谁也离不开你妈。你妈可是个大能人呐，我佩服她。
1: 是，你忙着啊。
3: 孔大爷，
2: 回来了吧？走。你俩干啥去？
1: 打架去了。
4: 别惹祸啊！
5: 剪子给我。
1: 妈，
5: 忙死他了，气死我姐。不是老五，
6: 我其实就是想那个有备无患，我就是下
5: 回忙死他。
6: 不是，咱都这样了，别再给妈惹事了，行吗？
5: 那不用了，板砖就行。
6: 啊，
5: 消灭法西斯，
6: 自由属于人民。
5: 真不知道，不许撒谎啊！
7: 我真的不知道，我骗你们是小狗。
5: 我告诉你，江玲玲，你哥拿我姐一刀这事儿没完，听见没有？听见了没有？
6: 哎，好，算了，
5: 行了，他也是无辜的，
6: 既然他不在的话，咱走吧。
5: 不再搜索了呀？万一他骗咱呢？
6: 哎，他不能骗咱。
5: 这为啥不能骗咱？
6: 你还小，你不懂，反正你就听哥的，他跟咱是一伙的。你先回去吧，我还有点事儿。
5: 啥事儿啊？
6: 我，哎呀，你别问了，
5: 我有办法。你拿着，以防万一。是，我相信你，
6: 你也别怪老五，主要是你哥这事儿吧，干得太过分了。
7: 不关我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
6: 我做的根雕，送给你。跳舞的小人。不像吗？
7: 你好厉害呀！
6: 江点
7: 到，
6: 一码归一码，冤有头债有主。告诉你哥，不要让我再见到他，否则的话，我见他一次打他一次。

0: 厨子。
1: 嗯。
0: 饿坏了吧？来晚了，这老母鸡汤啊，大补，可以难炖，你火候不到啊，它营养煮不出来。你快趁热喝吧。
1: 我不用喝，我去给他们送过去。
0: 哎不，都有。我呀，杀了两只老母鸡呢，你快喝吧。
1: 两只？哎，你可真敢做主，那两只得多少钱呢？
0: 钱你就不用操心了。这出了这么大事儿，我这当大哥当大舅的啊，买两只鸡还是应该的。你快喝吧。
1: 哦，好，我喝。那你帮我给他们送过去吧。
0: 你先喝，我看着你喝，你不喝完我不送。
1: 你不送我送。
0: 这还有呢。

0: 你这妈呀，啥时候能替自己想想？
1: 妈，我这啥时候才能来南水啊？
2: 别着急，让他先喝点奶粉吧。
3: 月如，
1: 哎，竹子，
3: 我来给彤彤送鸡汤。
1: 啊，给我。孩子，给你竹子阿姨抱抱。

0: 醒了，小刘，哎，小刘，醒了醒了，小刘，哎，竹子，醒了醒了，你看着他，我去叫大夫啊。
1: 哎呀，丫头，你怎么犯火过来了？你看你这火做的，你是要吓死妈？
0: 大夫大夫，你看，醒了醒了。
1: 我啥？我。医生，我闺女说饿，
2: 可以给她吃点流食。
1: 那鸡汤行吗？
2: 鸡汤太腻了，给她吃点清淡的。
0: 小米粥行吗？
2: 小米粥可以。哎，
0: 那我去弄小米粥啊，谢谢啊。
3: 妈，
1: 你总算是活过来了。不然的话，妈得让你个姓姜的偿命。
3: 不怪他妈，
1: 不怪他能怪谁呀？
3: 是我拿刀吓唬他来着，他一抢我一拦，就反正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这样了。
1: 我说什么来着？我是不是说让你离他远点儿？妈说，你俩现在到底咋回事？

0: 到底咋回事儿？啊？
1: 我喜欢他，但是他不喜欢我。
2: 你怎么喜欢一个？

0: 什么问题啊？低血糖，严重的营养不良。啊，营养不良，那没事，我能帮他补充营养。没那么简单啊，病人血压不稳定，而且伴随着心律不齐，那是长期劳力所致。
1: 这么多毛病啊！
0: 他身体状况这样，建议住院治疗，要不然要出大问题的。
1: 哎，住院，住院。
2: 这主子真是个糟心的命啊！张主任，你看我又给街道添麻烦了。看你说的，谁还没个头疼脑热的呢？这是厂里的姐妹呢，给你们凑了点钱啊，买点营养品补补啊。我做主了，那个养病期间的工资啊，照发。
1: 不行不行，这可不行。
2: 你就欠你的，我还没还上呢，这怎么好意思？这是大家伙的一点心意，也没多少。拿着，你赶紧好起来吧，厂子还指着你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惦记我。放心，多大点的事儿啊，能挺得过去。
3: 主子，我刚才问大夫了，没啥大问题，养2天就好了。
4: 缺营养，对了，老孔啊，你说这一大家子走的走，病的病，你就多费点心啊。有什么难处呢，跟居委会说，这跑个腿、送个饭啥的，都能搭把手啊。
5: 哎，放心，张主任，那你们先聊着，我上小柳那屋看看。
6: 哎，江叔，
4: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啊，你儿子江河做缩头乌龟躲起来了。
5: 我今天跟您讲道理，咱们把这事好好的掰扯清楚。
7: 小小，
4: 到底怎么办？啊，说句话呀！你这来这不是江河呢？
5: 小小，你别说了，
4: 姐，您哪头的呀？
8: 你别说话了，都别说话了，
4: 你还有脸来是不是？江河呢？
5: 江河，
4: 你们俩不跟江河，你们俩不跟江河，这什么乱大锅？
5: 这是医院，没礼貌。坐下，坐下。
4: 你说你顶啥岁数跟孩子吵什么？那个，今天这人都在这呢，
5: 咱开个会。说下面事怎么办啊？
4: 我是这么想的，老孔，这咋的？这你当家了？那你说了算呢？
5: 我跟你说，老姜，护着你儿子闯的，不能拉着你说，看孩子们听不听你的？
7: 看你这素质，我也没说啥，这又急眼。
9: 孔大爷，不怪他，真的不怪大姜，都是我的活。
5: 哎，行行行行行，咱现在不说这事儿怪谁啊，就咱得说说医药费的事儿吧。
4: 对，
5: 是不是？这个提起医药费了啊，我表个态，我就是砸锅卖铁。
4: 也要把实竹和小柳的费用交上啊！这个你们放心。
9: 说的还像句人话。
4: 那你就不像人话。那行行行，那你回去准备钱去吧。
5: 哎，这个江河呀！
4: 谢谢江叔。那咱。 现在就这么安排，小峰呢，脚好的也差不多了。

0: 你呢就留在医院照顾你妈和你姐，端个啥倒个水啊，扶他俩上个厕所啥的。要是有什么急事呢就马上找大夫。
1: 行。
0: 我呢除了每天上班之外呢就是负责把饭做好。小小你啊就是医院家里来回跑给他们送饭。万一有啥急事马上上饭店告诉我。
1: 嗯，好。
2: 哦，我用不着你们。
3: 是妈那比我更需要照顾，我这马上能下地了，我也可以搭把手的。
4: 你不用啥用少出来，你现在崩开了，你
5: 不管他，不管谁，你还谢谢你，
0: 小点头，小点声，这是医院。你们妈妈呀，是这个家的主心骨。以前呢，都是她替你们遮风挡雨。现在他病了，需要你们这些当孩子的照顾他。你们要是能多懂点事儿，他知道了得多高兴。
3: 哦，
6: 竹子，
7: 玉茹，
6: 你这是出院了，要回乡下去。过来和你告个别，也让你看看孩子。
7: 彤彤，
6: 彤彤说谢谢你，给他说了谢。
7: 嗯，

像小羊。

0: 让你去县公安局当一个副局长，你有什么意见呢？
1: 没意见，没意见。
2: 哎，彤彤，快让你厨子阿姨抱抱瑶瑶。
3: 哎，不抱了，我先走了。
4: 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对你好，行吗？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爱眼护眼，创造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5: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婆婆真是个怪人，说她是好人呢，翻脸不认人，连这么好的孙女她都不认；说她是坏人吧，紧要关头连自己闺女都不管，而且给彤彤说。这我就想不明白了。
1: 竹子这个人你们不了解，她有她的难处。
0: 那啥难处也不能不认自己孙女啊。
1: 她是怕这件事情牵连到小杨。
0: 哎，怎么能牵连到她儿子了？领结婚证了，合法夫妻了，军人就不行结婚，不行生孩子啊？
1: 你们也不想一想，走后门登记，这件事情要是闹起来，不仅小杨的兵当无常，就连老周也会罪上加罪。竹子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彤彤，别怪你竹子阿姨，她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这次他为了救你，连小柳的命都不顾了，就冲这件事情，他对得起咱们了。
2: 是何大夫，
3: 小心点啊，看脚底下别摔了。哎，
2: 慢点，小心点，别把线崩了。有这劲儿啊！我们好了，想好了，下来了啊！没事啊。
4: 哟，
5: 哎呦，院长，
4: 这是真的要出院呢？
5: 啊，对，院长，谢谢你救了小柳的命，还这么照顾我。
4: 哎，可别那么说，医院嘛，本来就是救死扶伤的地方。周小柳啊，没什么大碍，回去之后多注意营养和休息，她还年轻，回去养养就好了。倒是你呀。应该多住一段时间的。
5: 哎，老这么歇着，孩子们呀就得喝西北风了。哎呀，
4: 回去多注意营养和休息吧，
6: 记住不要过度的劳累，免得落下病根儿。
5: 都听你的，谢谢，那我们走了。
7: 谢谢院长啊，
5: 谢谢，
7: 那我们走了啊。

对不住你，妈只能盼着你在部队好好干，争取早点提干，能让咱家有出头之日。

小杨啊，你都有女儿了，这回你可真是个大人了。只是现在这个情形，妈不敢认这个孙女，不敢把他们接回家来照顾。

0: 妈给你们几个开个会。这前阵子花光了家底子不算，还拉了不少的饥荒，日子还得往下过，不好好盘算盘算怕是不行了。
1: 江叔不是说医药费他负责吗？
0: 你的医药费他得负责，他不负责妈还不答应呢。妈这次跟小小去了星海湖，路上花销不少，再加上妈这次住院。
1: 您的他也说他负责呀、啊、
0: 我的他负得着责吗？妈做事清汤水利，可不能糊涂僧糊涂庙。你的他负责，我的我负责。妈跟张主任说过了，把纸盒厂的事儿呢拿回家里来干。小峰小小每天放学之后用小推车把纸板推回家来，妈在家里糊。要是你们都搭把手，咱每个月的饭钱就有了。饥荒慢慢还。
1: 糊纸盒这也得糊多少个呀？饥荒啥时候能还上啊？
0: 人得有志气，妈就不信了，这老天爷还能饿死瞎家巧。

0: 哟，竹子，进来坐。
1: 你好，院长。
0: 哎，身体都好了？周小柳的情况怎么样？
1: 托你的福，都挺好的。小柳的伤口完全愈合了，我也挺好，能吃能睡能干活。
0: 那就好，那就好。
1: 院长，不瞒你说，今天来找你，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忙。
0: 我这除了看病还能帮什么忙啊？你说说看。
1: 是这样的，最近呢，这不是家里折腾吗，拉了不少饥荒。院长能不能够把医院的洗床单、洗被罩的活儿分一些给我干？
0: 可是洗床单比你糊纸盒可要辛苦多了，你这病刚好，身体能吃得消吗？
1: 没问题，我从小到大啥活都干过，没问题，我这身体好着呢，干点正活不算个啥。
0: 医院洗东西可不比你给别人洗衣服啊，必须要洗得干干净净，而且必须在阳光下消毒晒干。
1: 院长，你大可放心，解放前我在事业部队当卫生员，那个时候每天洗床单洗被罩的，你说的这些我全都明白。
0: 好，这么说你还是个老资格的护士呢。好好好，你下午去找总务科长，就说是我同意的，领一些床单回去洗。
1: 太感谢了。
0: 嗯，
1: 谢谢你院长，谢谢。
0: 客气。

0: 都安顿好了，安顿好了。娟子给淘换了两只猪蹄儿，华盛顿猪蹄儿是夏奶的偏方，这下孙女有奶吃了。我可不敢认这个孙女，我不想小羊被部队遣送回来。
1: 总要给孩子取个名字吧。彤彤，给孩子取名叫瑶瑶，
0: 那这是叫周瑶瑶呢？
1: 那可不行，孩子的户口等小杨回来上。
0: 行，听你的。
2: 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性和共同心愿，采取果断措施，抑制粉碎毛宗文、张春桥、江青、姚万元反党集团、反党国群阴谋的伟大胜利。热烈欢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生前的英明决策，取得到迅速实现。老周，疼你就叫出来吧，有助于缓解疼痛。
3: 肠子打断了，他没吭一声。这算什么呀？那我把收音机给你打开，转一下注意力。这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广大居民愤怒声讨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指出他们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一致表示要同他们做坚决的斗争。

天亮了。

0: 咋回事啊？
1: 我也是刚听说，省城啊来人了，宣布上级命令撤了司马俊的职，立即审查。这个司马俊总是让人倒台。
2: 批准江内海同志转业，即日起退出现役，由鹤山县政府安置工作。老姜，坐吧。
3: 好。来的时候，戚副司令交代让我做做你的思想工作。
4: 老首长还记得我呀？
3: 当然记得。戚副司令说，你的性质跟司马俊还不一样，所以没有让你强制复员。

0: 还是按专业处理，就是让你能继续在革命工作中发挥作用，但是考虑到群众的意见，这安置待遇肯定要低一点，让你去县公安局当一个副局长。你有什么意见呢？
1: 没意见，没意见，哪能有意见啊？这些年跟着司马军做了不少糊涂事，辜负了党的培养。我感谢党能再次给我机会，没啥可说的，我一定好好干，监工赎罪。
2: 搬就搬出来吧，别不开心。再说了，你爸这是转业，名正言顺，我们家可是被赶出来的，我也没像你这样啊。
3: 你爸那是像英雄一样被送出来的，我爸那是像垃圾一样被扫出去的，那能一样吗？你都不知道我爸在没人的地儿抽自己嘴巴，看得可难受了。
2: 你也别替他们瞎操心了。哎，我跟你说，其实啊，县城里边好玩的东西可多了，那和平的团部大院有意思。这样，你想去哪儿玩，就带你去哪儿玩，好不好？
3: 真的吗？
2: 当然了。
3: 好。
2: 哎，你哥回家了吗？
3: 没。
2: 嗨，你跟你哥说，不用让他担惊受怕的了。你爸不是赔我们家钱了吗？老五的腿也好了，咱俩又是朋友，跟他说没事了，回家吧。啊，
3: 其实我也这么跟他说，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哪，他也不敢回家了。哎，我得给我爸做饭了，我走了哈。
2: 哎，那你慢点啊。

0: 楚农姐
1: 啊，不是，嫂子，我的意思是说，我妈是在等我爸回来，只要爸平反了，她肯定马上把你娶回家去。对了，嫂子，赵叔叔的事儿也该有个说法了吧？
2: 我爸跟你爸不一样，他是跑了，叛逃的罪名没有那么容易翻过来的。
3: 老姜，你刚来先别急，公安局的业务呀都是慢慢熟悉才开始。
4: 哎，老陈呐，我的情况你都知道，我现在是本着戴罪立功的心情在工作，想早一点抓点大案子来报答组织上对我的宽容和信任。
3: 那正好，那就从你熟悉的案件开始抓吧。
4: 啥案件？
3: 忘了，去年你们团部丢了一支枪，还没找着，当时你们部队出面处理，怕扩大影响，处处防着我，我们也不便插手。现在啊，可不能再耽搁了，万一出什么事儿，哼，这可不是开玩笑啊。这事交给你了，要什么人，你自己调配使用。

0: 我就寻思着江河那小子最近怎么跟人间蒸发了似的，原来他跟咱俩玩灯下黑呢。
1: 找着了，
0: 机修厂后边的小破房子里。
2: 哎，等一下。
1: 还等啥？
0: 我亲眼瞅着他开始耍气节鞭了，都玩重火力了，咱俩指定干不过他。让你别慌啊，
3: 我布置一下作战计划。
0: 我呢去盯着他，你呢去勾几个人，把老鄂、药大还有亮子他们都喊上啊！我不见着你，我不露头。
1: 哎，哥，
0: 露头啊！
1: 我有办法对付他的气节鞭啊！你去盯着他，你不见我，你别露头。

0: 呢？
1: 就那屋。
0: 人呢？
2: 又练了俩小时，刚睡下，而且重武器还升级了，七级变九级了。
0: 九级？一百级也没用
2: 啊！
3: 哎！
2: 办法呢？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啊！小心大祭司，
2: 自由属于人民。
0: 走。
4: 不是，哎。

0: 告诉你们，凶器无眼。来呀、啊！
1: 枪在周小峰手里，在周小峰那儿。
2: 这事不是闹着玩的，你确定吗？
1: 谁跟你闹着玩？什么时候跟你闹着玩啊？我告诉你，要不是周小小拦着，你儿子小命就没了。
2: 你们两个老实在家待着啊！我回来见谁不能出去？兄弟们，
3: 啊！班长，
1: 你回来
3: 干嘛？
1: 扫掉裤子。
3: 为什么呀？
1: 尿了。
3: Thank you.

0: 不在，怎么了？
1: 我爸来抓他了。
0: 你爸为什么要抓他？
1: 我爸说小峰手里有枪。
0: 枪？
2: 枪？
1: 大爷，让他躲起来，我先走。
3: 这熊孩子这胆儿也太大了，这个
1: 周小峰，
0: 枪呢？
1: 枪呢？
2: 啥枪？
1: 拿出来！
3: 这赶快藏起来呀！
4: 我，
3: 王峰
4: 啊，你干啥呢？
3: 我回家。
4: 哎，这。

0: 你瞅瞅，哪来的？
1: 我捡的。
2: 枪是你捡的，私藏枪支是要坐牢的。你在什么地方捡到的？
3: 赵如海逃跑那天，我正在钓鱼呢，看见他把枪埋在河边大树下。
4: 我孔令高也是站着撒尿的人，不跟兔门是根钉。别废话了，走吧。
0: 带走。
5: 我在河边玩，无意中发现了埋在大树下的枪。为了吓唬江河，我就把枪给挖出来了。
6: 小凤，如果不是你把枪挖出来，是不会连累你孔大爷。去把孔大爷换出来。
7: 妈，妈，把孔大爷换出来的话，老五不就进去了吗？妈，妈，求你了，
8: 老五，你快拿鸡毛掸子把孩子一顿。老五，你快说句话呀！妈，你拿鸡毛掸子打他。老五，你说话呀！不能吧，老五，你快说句话呀！

0: 老姜，是我儿子犯的错，跟孔令高没有关系，你把他放了吧。
1: 孔令高已经交代了，他目睹了赵如海逃跑那天藏枪过程，他也承认了枪是他挖出来的，而且枪也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证据确凿，你们不用替他开脱了。
2: 绝对不行！
3: 孔令高知情不报，并企图私藏枪支，已经触犯了法律，现在说什么也没有用了。

0: 都给我跪下！孔大爷为啥进监狱？你们心里都明白，孔令高对周家。 我要是死在他后边，我管他下半辈子；我要是死在他前边，你们就要给他养老送终。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这个药呢，先吃一个星期看看情况，但吃药期间一定不能喝酒。
1: 行，谢谢赵大夫。
2: 小柳，我去托儿所接一下瑶瑶，你帮我照看一下啊。
3: 还帮你照看，哪有当你家长工嘛？一天都没消停。哎呦，真是怪了哈！赵云彤一回来，那么忙。
4: 这有啥奇怪的呀？银童医术高，待人又和气。听说他回来了呀，厂里的一些家属，还有一左一右的老百姓，都来咱们这儿看病了。
5: 哎，你说银童这孩子到底是谁的呀？
4: 这还用问？肯定周小阳的呗。
6: 不行就问小柳，是吧，小柳？
7: 什么是吧是吧的？跟你们有关系吗？
4: 哎呦，这银童啊，是真的不容易。这得需要多强大的心理承受。
7: 行行行了啊，哪儿那么多废话呀，还不够忙是吧？哎，里面药品都堆成山了，没看见啊？
8: 哎，我说大江，你看这活让你干的磨磨唧唧的，跟个娘们似的。哎，我说我是不是还得专门找个人跟在你屁股后面给你收拾残局啊？
9: 哎，大娘，那你身上不是练过功夫的吗？这点活按说不应该吧？
10: 哎，你把你那功夫拿出来给大家伙都瞧一瞧啊，是不是？
8: 你们挤兑我是不是？我今天就跟你们较劲了，给我添满，来。哟，
9: 哎，大娘，差不多行了。哎，哥们儿，跟你开玩笑呢。
11: 哎，
7: 你们起开我来。
12: 大江，大江，咱就忍点儿。

0: 石大娘，哎，
1: 你小点声，
0: 您在这儿干？
1: 去去去去去！竹子，你咋来了？

0: 我办点事儿路过，那快进来呀！不进了。童童，快让你厨子阿姨抱抱瑶瑶。
1: 不抱了，我先走了。
2: 你慢点儿。

0: 你肚子那个伤好点了吧？
1: 死不了。
0: 我就想跟你道个歉。
1: 不必，是我太贱了。
0: 我躲着那段时间挺惦记你的。
1: 惦记我？惦记我是不是死了？惦记我妈是不是要找你偿命？是吗？
0: 其实我之前来医院找过你，刚走到门口就看到你妈跑出来了，直接给我吓跑了。然后我其实觉得吧，那天晚上那事儿我应该负责。
1: 滚！我不想再听这件

0: 小柳，我有几句心里话想跟你说，不说的话我怕把我自己憋死，说完我就滚。我最近想的挺多的。我从小就调皮捣蛋，我爸跟我妹也不待见我，自从我妈没了以后没有人对我那么好。以前我在保卫处，好多人前呼后拥的都巴结我，后来我才发现那些人只巴结有用的人。现在我去了凡沙车间，那些人都不理我了。我每次心烦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总想跟你聊聊天，可最近这一年多你也不大理我，我特别后悔当初没把你当回事儿。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对你好，行吗？一定会对你好的，你看我表现啊。
1: 跟你在一起永远没烦恼，好像你是。
2: 妈，你这有跟谁呀？哎，我可没找您啊，你别跟我来劲。
3: 我跟我自己。
1: 您不说我也知道您跟谁。
2: 又去当游击队员了吧？
1: 哎，您说您干啥呀？这是
2: 看孙女就看孙女吧，您偷偷摸摸的干啥？那你偷偷摸摸的，人家能给您好脸呀？啥时候是个头啊？
3: 那你啥意思啊？我不偷偷摸摸的，我还光明正大的去看啊？
2: 那您啥意思？
3: 我还不是为了你爸给你哥着想。
2: 哎呀，您别想太多，想太多容易老。再说了，咱家有人帮您看孙女。
4: 妈，午饭吗？
3: 厨房呢。哎，你咋一个人回来了？小峰呢？
5: 他去彤彤姐家了。
6: 下来吧，小峰叔叔该累了。
7: 没事，董小姐，我还想再陪他玩一会儿。
6: 小峰，你快回家吧，你总往这儿跑，你妈该不高兴了。
7: 没事儿，我妈嘴上说不让我来，可我一回家呀就问个不停的。
6: 她问啥呀？
7: 问瑶瑶，也问你。
8: 灯台偷油吃，彤彤姐，还是让瑶瑶下来吧。
6: 咋了？
8: 尿了。

0: 没法开口，我不去。这临别了，也没什么好送给你的。哎，这个留个纪念吧。啊，山高水远，有缘再见。跟谁结婚？
1: 江河，江河，
0: 我告诉你啊，我把你扔了电壕沟，我也不会让你嫁给江河。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位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CCTV
5: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7: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排，补肺丸。
4: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秋粮主产区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开渝第一网新鲜归港，沙漠海鲜丰富市场。八月全国牛羊肉市场价格整体高位运行，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给多地带来风雨。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康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眼下各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眼下山东菏泽市定陶区65万亩玉米全面进入灌浆期，在杜塘镇七基四村的连片玉米田里，植保无人机正在田间作业，高效开展一体化管护工作。田间地头各类传感采集设备全天候值守，当地依托农田四情智能监测设备，提前监测捕捉到田间玉米叶片锈病零星发生苗头，为农户精准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1: 以前我们种植玉米全靠经验判断，现在有了这种智能设备，随时可以掌握伤情、苗情、浇水、打药都能得到随时提醒。
0: 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2: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本率在97%以上。
0: 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在贵州从江稻鱼鸭复合农业系统核心产区，当地老乡趁着晒田的间隙收获稻田鱼。眼下在稻鱼鸭复合农业系统的核心产区，从江县网洞镇古平乡等地的稻田里，水稻已经粒粒饱满，老乡们陆续开田放水捕捉稻田鱼。
3: 我家有5亩田，收稻过来可能有5亩田斤左右，开前的有300斤鱼，养鸭的30个，每个15斤，再过3年蛮好的。
0: 目前从江县稻鱼鸭综合种养稳定在13万亩，综合亩产值6000元以上。
4: 在推广稻鱼鸭复合系统生态农业上，我们通过发放鱼苗、鸭苗等政策支持，同时向群众推广开一字钩、十字钩的养殖技术，实现大花鱼增产。
0: 这段时间，甘肃呈现51万亩核桃进入集中采收的季节。为了锁住青皮核桃的鲜味，当地用上了无人机和轨道来运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甘肃省陇南市呈县。现在我面前这样一些表皮颜色比较深的核桃呢，就是我们常常能在市面上看到的干核桃。而我现在手里拿的这颗，则是我们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青皮核桃。掰开之后，我们会发现呢，像这个品种的青皮核桃，它的青皮很薄，果仁会呈现出一种非常浅的淡黄色。那果仁不仅鲜嫩饱满，而且还伴随着一股清香。那它的市场价值啊，就在于这样一个鲜字。呈现的不少核桃园啊，都是处在这个山坡上，不仅山路陡，而且它的地块也比较分散，过去采用的是人背肩扛的方式进行采收，这样不仅耗费人力，同时呢，果品损耗的风险也比较高。那现在我身边就是负责进行山间转运的这样一个单轨运输车的轨道，这个轨道在我身后延伸大概会是500多米左右，负责服务的就是我周边这一片300多亩的核桃林，而它单次就能够运输超过400斤的青皮核桃。而在轨道无法覆盖到的一些偏远零散的高处地块呢，则会使用无人机来进行核桃的这个采运工作，直接就能够运送到我们园子里的一个集中堆放点。那当地农户同时也告诉我，以前像转运这样的一袋青皮核桃，可能一个人上下山要1.5个小时，但是现在无人机使用之后呢，5分钟就可以一次性从山上往这里运送3袋的核桃。
0: 初秋时节，四川雅安汉源县20万亩花椒陆续成熟，进入采收季。 汉源县海拔1300米至2300米的山坡谷地，花椒正错峰采收。目前，汉源县花椒年产量稳定在4.2万吨以上，一产收益超10亿元。
6: 每年要摘3至4万斤，近几年价格基本稳定，毛收入30到40万元。
0: 采摘下来的鲜花椒第一时间运至食品加工园区，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花椒油、复合调味酱、预制调料等产品远销24个国家和地区。园区年产花椒油4万吨以上，去年仅花椒油出口额就接近2000万元。当地还开发出花椒啤酒、花椒冰激凌等跨界衍生品，花椒汁液做香薰，实现一物多用、一产多效。黄渤海开渔后，河北唐山首批出海的渔船已经满载而归。在唐山丰南区的黑岩子中心渔港，满载渔货的渔船陆续靠岸，渔民们熟练地进行分拣和整理，一箱箱海鲜从船舱被转运上岸。
7: 我是头一个进来的，有皮虾、螃蟹、鱼。
0: 刚捕捞上岸的海鲜被快速送到市场，也有不少市民游客早早守在码头，等待品尝开渔季的第一口鲜。
8: 今儿这不开海赶鲜吗？海螺，还有点大螃蟹。
0: 在山东日照，伏季休渔结束后，大批渔船带着鲜活海货陆续回港，一筐筐梭子蟹、皮皮虾以及各种鱼类被搬运上岸。
9: 货还可以，今年虾虎不少，还有螃蟹，总体来看这个今年的苗头挺好，货不少。
0: 上岸的新鲜鱼货第一时间摆上了当地各大海鲜市场的摊位。
10: 咱们毕竟靠近码头，货物比较新鲜吧，大众比较认可。
0: 进入九月，新疆多地迎来水产丰收季。在阿拉尔市，东海的青蟹、南海的石斑鱼和南美的白对虾等多种海鲜陆续迎来上市期。
11: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在新疆阿拉尔市的新开岭镇的一处螃蟹的养殖区域。蟹农正在加紧的捞起这个提前埋设在池塘底部的蟹笼，将一只只肥美的青蟹给它全部打捞出水。那这里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青蟹在我国的主要的养殖区域呢，分布在东南沿海的区域，和新疆距离非常远啊。那2024年的时候，首批的青蟹的蟹苗从东海之滨跨越将近5000多公里的这个航程来到了阿拉尔。那发展到今年的正式养殖的第二年，整个青蟹的养殖的面积已经达到了300亩左右啊、今年预计的青蟹产出能够达到1吨左右。那么为什么东海的青蟹能够在阿拉尔安家呢？那当地的棉农呀，每年在种植棉花前都要把塔里木河的河水，也就是淡水，引到棉花地里面进行一遍浇灌，让这些淡水呢能够充分的溶解结在地块上的这些盐碱，将它带走，这从而呢也产生了一种以专有的名词，它的当地把它叫做农业盐碱废水。在这几年呢，阿拉尔探索用农业盐碱水来养殖海鲜。那么当地呢，就在我身后的这种养螃蟹的塘里面，就来人工的投放这些海水中的藻类和微生物，使得这样曾经的没有生命迹象的盐碱水，那么在这两年养殖出了南美的这个白对虾，还有就是石斑鱼，也在这个盐碱水里面实现了成功的养殖。那今年呢，整个阿拉尔市的水产养殖面积有望突破10万亩。
0: 日前，山东东平县东平湖结束为期5个月的封湖禁渔期，正式开湖，数百艘渔船撒下开渔第一网。
12: 经过几个小时作业，当天清晨，返港渔船陆续靠岸，鲢鱼、鳙鱼、鲤鱼等鲜鱼堆满船舱。码头上，收购商早已等候多时，现场过秤、记账、装车，一箱箱鲜鱼直接发往济南、泰安等周边市场。
13: 很壮观，也是第一次见，鱼品种非常多，非常好，带回家，让朋友尝一尝。
12: 据了解，目前首批渔获已基本售罄，整个捕捞季将持续到年底。历经162天封湖休渔，安徽宣城南一湖也正式开启秋捕模式，32万亩水域迎来丰收黄金期，鲜活湖鲜陆续上岸销售。作为皖南最大湖泊，南一湖水产资源丰富， 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湖区生态修复工作，有效培植养护渔业生态资源。目前，渔民年人均收入突破4万多元。
14: 立秋过后，蚊虫活跃，是牲畜体外寄生虫高发季节。这时候，新疆的牧民会给羊群洗药浴。
0: 在玛纳斯县广东地村，村民正赶着羊群前来药浴。药浴池分为待浴栏、药浴浸泡区和沥干区。在工作人员的操作下，羊儿全身头部完全进入药液，确保消杀质量。
15: 现在正是秋季给羊药浴的关键时期，我们抓紧给羊做药浴驱虫，除掉体表寄生虫，让羊贴好秋膘，健健康康越冬。
0: 据了解，今年玛纳斯县秋季羊只药浴全

覆盖20万只羊，集中药育周期为1个月，预计10月中旬全部完成。来关注牛羊肉市场行情，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8月全国牛。

0: 就是有涨了一块吧。
1: 现在市场上牛腱子36，牛腩、牛上脑33，相较于上个月来说，每斤平均涨了4-5块钱，比去年一斤涨了6-7块。
2: 河南和江苏的牛羊肉价格也出现不同幅度上涨。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9月1日牛肉价格为每公斤67元，环比和同比均上涨6.35%；羊肉价格每公斤69元，环比上涨6.15%，同比上涨9.52%。在江苏苏州市南环桥农副产品批发市场，9月1日全牛的价格达到每公斤72元。
3: 像牛腩这类比较热销的产品达到了33元每斤，同比增长了约10%，环比增长了7%左右。像羊肉、羊白条，我们已经达到了26.5元每斤。
2: 据农业农村部数据监测，今年以来牛羊肉价格总体呈现稳中有涨的趋势。8月第4周，全国活牛和活羊平均价格每公斤29.37元和31.95元，同比分别上涨7.5%和5.2%，较年初价格分别上涨8.3%和1.0%。牛肉和羊肉价格分别为每公斤74.83元和73.20元，同比分别上涨6.3%和6.1%，较年初价格分别上涨4.8%和1.8%。
4: 今年以来呢，总体是呈现温和回升的趋势，核心的原因呢在于供给端的改善。二季度末，牛存栏和羊存栏分别同比下降了4.3%和5.2%。第二个原因呢是，牛羊肉的进口分别开始下降，牛肉进口呢7月份开始环比和同比下降，7月份的同比呢减了14.0%，1到7月份羊肉的进口量呢同比下降了19.8%。
2: 专家表示，当前学校开学和中秋国庆双节备货提振消费需求，也是牛羊肉价格上涨的原因。总体来看，牛羊肉价格已经进入温和回升周期。
4: 产能周期和政策共振呢，带动牛羊肉价格进入回暖上升的通道。随着4季度牛羊肉消费进入旺季，预计后期呢，牛羊肉的价格还会继续温和回升。
2: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近日，各地举行多种纪念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在山东临沂新四军军部旧址及华东野战军总部旧址纪念馆，市民群众认真聆听革命先烈不怕牺牲、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事迹，感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事迹和崇高精神。在山东青州海淡小学的操场上，老兵用质朴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述当年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抗战故事。
5: 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2: 在江西南昌梅汝敖故居，各界群众向梅汝敖塑像敬献鲜花，并走进展厅，通过手稿、法袍、审判文书等资料，了解他参与东京审判的历史。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梅汝敖作为中国法官参与审判，在法庭席位排序、审判程序和判决等环节，坚持中国立场，维护国家尊严。在黑龙江虎林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各界干部群众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肃立，缅怀革命先烈，悼念罹难同胞。在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馆内的文物遗存、文献史料和复原场景让观展者深受触动。大家在回望历史中筑牢理想信念，更续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3日在福建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已经是沙德尔第3次登陆我国。3日下午5点，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受其影响，到9月4日，福建、广东、江西、湖南、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广东东北部、福建南部和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受沙德尔影响，福建维持暴雨预警1级。

0: 防汛应急响应二级，东山县奥角村的奥角码头与台风登陆地漳浦古雷隔海相望，直线距离仅有十来公里。台风登陆后那里的情况如何？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呢就是在福建漳州东山的奥角的码头，那可以看到现场的一个风势跟雨势还是相对比较强劲的。看一下我们现场的情况，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是停靠着这个许多的这个渔船，那这些渔船它是从昨天下午的6点开始就已经全部的回港避风。那我们再看哈，现场这个码头它整体来说排水系统做得比较好，这个目前整体的雨水也是裹挟的泥沙往海里来排。从昨天开始东山就普降大雨，那目前城区也是出现了积涝的一个情况，相应的消防部门也是及时的进行排涝的作业，同时呢供电部门也是对沿线的这些电线来进行拉线增强，来确保台风期间整体的一个供电的安全。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宁德多地出现滑坡内涝、人员被困等险情，当地紧急抢通道路转移群众。9月2日上午，宁德市霞浦县松城街道发生滑坡险情，浑浊的泥水裹挟泥沙沿村道不断下泻，救援人员搭建绳索横渡救援通道，将老人及行动不便的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截至目前，30多户居民已被安全转移。宁德福鼎市也遭遇强降雨天气，局部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400毫米。福鼎市前旗镇有2名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家中，消防员采取背负方式将老人转移。桐城街道一名老人被困家中，消防员利用橡皮艇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在宁德福安市西东村，一名老人在果园采摘果子时受积水围困，消防员驾艇驶入果园深处，找到被困老人，成功将其护送至安全地带。9月2日0时至24时，宁德市消防救援局共营救被困人员113人，疏散转移人员327人。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浙江温州出现持续性强降雨。2日，瑞安等9个县市区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温州瑞安市同浦镇的山城村。那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呢，这条通往山上自然村的道路是出现了山体落石塌方的险情。坡面上的落石呢，是在雨水的冲刷下滑落，堆积到了路面上，导致整条上山的道路是完全中断。当地的工作人员也是告诉我，在这个收到防汛的预警了之后，当地已经开展了人员的转移和安置。目前呢，山上是没有村民被困的情况。同时受到这个塌方、滑坡以及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到了村内的道路交通。那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呢，受到前期多轮台风和持续强降雨的叠加影响呢，区域的山体土壤已经高度饱和了。像这类山区的道路边坡的点位啊、塌方啊、滑坡啊等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依旧是持续存在的啊、当地也在不断的开展隐患排查和人员转移等工作。
0: 受极端降雨影响，浙江温州市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因地势低洼，校园积水快速暴涨，全校2500余名师生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紧急统筹调配多架中大型调运无人机，为被困师生空投食品、饮用水等急需生活物资，也为后续排涝清淤、人员安置等救援工作争取了宝贵时间。沙德尔第三次登陆后掉头，沿着广东沿岸行进，给广东东部部分市县带来强降雨天气。在饶平县，当地已紧急转移超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3日早上，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因宿舍积水，被迅速分批转移至浙林镇临时避险场所，得到妥善安置。汕头市同样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南澳大桥已实施临时封桥，禁止通行，全市轮渡全线停航，滨海景区临时关闭。9月3日，汕头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停课。9月3日上午，国家消防救援局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解读7部门联合印发的《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工作方案》。方案明确，将围绕人人受到消防教育、各个掌握消防技能这一核心目标，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升全民消防安全意识和基本技能。 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基层是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的重要着力点。

0: 农村乡镇消防力量相对薄弱，是此次行动重点关注的领域。
1: 我们的广大农村地区啊，相比较来说啊，救援力量更为薄弱，因此啊，能否及时的有效的自救才是保护生命安全的王道。
0: 针对基层消防安全工作，国家消防救援局将发挥专业优势，把消防器材、逃生设备、体验装备送到广达乡村，现场指导群众进行体验，同时推动村居委会、城镇社区结合居住建筑特点，每年组织居民开展逃生自救演练，
1: 加大对农村两位人员的培训力度，培养我们乡村在消防安全的明白人和带头人，由他们带动整个农村消防安全水平的提升。第二个，我们要准备啊，开展这种送消防知识下乡活动，采取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尤其是针对老人，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啊，提高消防安全意识。再一个，我们用好群防群治这关键的抓手，制定防火工业啊，然后是邻里互助啊，提升我们农村的自防自救能力。
0: 近日，江西吉水县 G238 国道罗田镇路段，一辆货车过弯时因篷布捆绑带断裂，300多袋大米掉落路面。当地交警赶到现场疏导交通，多名村民和过往人员也赶来帮忙搬运掉落的大米。经过共同清理，300多袋大米全部重新装车，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2: 当时天气快下雨了，我们村有先到的村民就一起把那个大米归拢到一起，开车人家也不容易，就帮忙一起搬了。
0: 近日，在云南澜沧县富邦乡多依林村周边，一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印度野牛频繁出现在村寨公路附近。村民手机拍摄画面显示，在乡村公路上，一头体型壮硕的印度野牛沿着公路边行走，看见路边有人，它却丝毫不惧。另一段视频中，面对一只狂吠的小狗，印度野牛也未受干扰，朝着拍摄者和狗的方向缓步走来。印度野牛在国内主要分布于云南普洱、西双版纳等地，澜沧县是其重要栖息地之一。当地加大巡查和安全宣传力度，确保人员和印度野牛安全。在山西大同万泉河畔，镜头记录下翠鸟捕食的过程。翠鸟衔着猎物破水而出后，用长喙牢牢夹住猎物，不断调整角度摔打，将猎物吞咽下肚。翠鸟短暂停歇在荷花花苞上，稍作休整后展翅飞走。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广文君。处暑时节，暑热渐退，秋意初现。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处暑时令好伙伴是山东莱阳迪。莱阳地处交通半岛，光照充足，昼夜温差比较大。独特的气候与土壤双重加持，梨树白天光合作用充分，夜间抑制了糖分消耗，生长的果实细嫩多汁，清甜爽口。预计9月4号到8号，莱阳会是晴好天气为主，不过呢，早晚凉意突显，采摘作业要注意及时增减衣物。不仅是莱阳，4号5号西北、华北、黄淮等地一早一晚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以上，部分地区还会超过15度，一天两季。在南方则更需要关注降雨的影响，受到台风、季风、冷空气的共同影响，4号华南东部等地仍将持续强降雨，尤其是广东的北部、江西的南部、福建的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大家

0: 要持续加强防范。另外，4号到6号，云南西部多阴雨天气，不利于成熟水稻玉米收获。西南其余大部晴天多，雨水少，建议大家抢抓晴好天气，及时收获成熟作物，力争颗粒归仓。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晴转多云，21到33摄氏度；天津多云，23到32度；长宁晴，22到32度；加湿多云转大雨，13到28度；黄南小雨转晴，12到24度；突泉晴，15到26度；遵义多云，19到29度。安庆阴，22到28度；中卫多云转晴，15到27度；林芝小雨，13到24度；烟台多云转晴，23到28度；邢台晴，18到29度；邯郸晴，23到33度；淮南阴，21到27度；咸阳多云，21到32度；昭通晴转多云，14到26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我们想去看大海，
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有事说话啊。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你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秋天的田野里，曾有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我们都是钢铁侠。
1: 2022年8月，第七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如约而至，一台超级炫酷的蓝色家伙成为整个场馆里的人气王。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摆弄着方向盘，

新一届网红单品就此产生。这就是我，大家都称我为智能插秧机。别看我有方向盘，但是我可以实现无人驾驶。借用小品里的一句台词，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0: 发。清晨，伴随着隆隆声，我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走直线，插秧准，还不用握着方向盘。有了我，种田都省了不少力气。想知道我的秘密吗？我可以偷偷的告诉你，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在我的顶端有两个蘑菇状的卫星天线，专门用于接收卫星定位信号。农人们只需要提前设计好秧田的出发点和转弯点，我就可以自动规划插秧路径，自动转弯，自动掉头，都不在话下。快看我身后的秧苗有多直，通过数据化分析定位，我能将插秧直线度误差缩小到2.5厘米以内，是不是厉害了，我的哥？与传统插秧机相比，除了人工送苗以外，我完全处于自动作业状态，以后再也不需要驾驶员。这样一个作业季15天，驾驶员工资按照1天400元计算，就可以节省6000元。快来，跟我一起燃烧你的卡路里！我一天可以完成50亩左右的插秧任务，这是人工插秧速度的将近50倍。你可不要觉得我年纪小就轻视我，我也有着辉煌的历史。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你还记得当年在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搞错了，再来。是水稻田里的农具秧马，这是苏轼诗词里的场景。它或许是我最早的祖先，在凳子下安装一块两端翘起的木板，就像骑木马一样，这大大减轻了人们的劳动强度。直到1956年，世界上第一台成型的水稻插秧机诞生。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是由中国农机工作者发明的，经过改进并一度作为国礼，跟随国家领导人一同出访。此后随着时代的变化，根据不同的操作方式，我历经了好几副面孔。手扶步进式插秧机，简易乘坐式插秧机，乘坐式高速插秧机，我变得越来越智能，农人们也更加省时省力。随着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我的许多兄弟姐妹出现在农业的各个领域。像这个家伙，是我来自山东的表哥，辣椒移栽机。我们被统称为栽植机，它由32组齿轮、14根链条、264个螺丝组合而成，最后靠一个关键的双曲柄连杆上下动态平衡地运转起来。秧苗被一颗颗植入土里，性能高效，大大节省了劳动力。如今因为有了科技的加持，各类农作都能用上足以替代人工的智能机械。未来当农田里只见机器不见人，形成一个将农民彻底解放的无人农场，这才是我们的意义所在。
1: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

0: 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本期乐游新乡村，我们邀您共赴一场取土塑气、泥火传运的匠心之旅，在山东安丘捏泥塑形，打造温润金沙陶。
2: 我的泥巴飞了。
1: 在云南西双版纳体验傣陶古法，在浙江温州体验用海泥烧制海陶，在河南沁阳修复黑陶，让残次品重获新生，在山东菏泽捏塑牡丹瓷，让国色天香在指尖绽放。
3: 哎呦喂，这牡丹可太漂亮了。
1: 在河南焦作看绞胎瓷如何做到表里如一，在江西赣中七里窑中拉坯塑形，让我们跟着乐游团在指尖上传承技艺，在窑火中淬炼匠心。
2: 乐游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上火会幻化出怎样的惊喜？本期乐游新乡村，我们带大家走遍大江南北，去探访藏在乡村里的制陶制瓷手艺。
1: 来分泥巴了，终于可以随心所欲玩泥巴了。
0: 看一块普普通通的泥土如何在匠人手中变成精美的器物。
2: 你看，
3: 做得很好，做得很好，就是这样。对，一边捏一边用劲往一块收。
0: 陶器古朴粗犷，透着泥土的本色，瓷器精致细腻，闪着釉彩的光泽。
4: 哎呦喂，这牡丹可太漂亮了。
0: 这趟旅程我们先去触摸陶器的温度与手感，再去品味瓷器的光彩与韵味，感受手艺背后的坚守与匠心。第一站，咱们走进山东省安丘市，那里的金沙陶可是当地一绝，金沙入胎，熠熠生辉。走，看看乐游团能不能把这金沙玩出花样来。
1: 这是我们张老师。
5: 您好，您好，
6: 张老师，你好，张老师好。
7: 下面呢，我就带大家来参观一下我们的一些金沙作品。
6: 哇，这个造型也好漂亮，
5: 石榴啊。
7: 对，象征我们56个民族紧密团结。
5: 它有金沙的那个特殊的那个味道，
6: 确实有那种特殊的味道。
1: 所以它泡茶或泡茶的话会更好喝。
5: 那之所以这个泡茶口感特别好，是不是跟里面有一些气孔有关？
7: 就说我们这种茶器呢，也是采用我们本地的原矿泥料，它也是一种双气孔的结构。双气孔就是在烧制的时候，它有一部分气孔是连连在一起的，有一部分是没有的，
5: 让它呼吸哦，
7: 就是透气而不漏水，并且它含丝矿物质含量很高，更有效的能增加一些茶香。我们本地这种矿料呢，在西南部含量就是说储藏量很丰富。我们安丘的西南部都是沼泽、湖泊这些地貌。我们安丘有火山，火山灰落下来之后，它会把这个淤泥厚厚的就积压在一起，经过
5: 火山沉积岩。
7: 对，经过地壳的变动、挤压、沉淀，到了后来又翻到地表，我们就采出来。你像我们这些乐器古陶熏，因为这个乐器呢也是我们在这里做一些传承分享体验。
5: 这个真能吹出声音吗？
7: 可以的，这样我让我徒弟来吹奏一下。
5: 您先告诉我怎么才能吹出声呢？
8: 它这个最简单的音哈，它需要全堵上，放在我们的下颚，然后这个地方放在我们的唇的中间位置，下唇的中间位置。
5: 现在我为大家吹奏一首《映山红》。

0: 老师，这样我这样假装吹一下，然后您给我配个音啊。您
1: 自信点。哎呀，我们这欣欣这口全漏气了，看看吹出的声音还这么悦耳。哇，太棒了！谢谢老师，谢谢谢谢谢谢哇！
0: 我们可以试试制作吗？这个？
2: 我们在那边有个培训，金沙培训研学体验基地。
1: 哦，有研学。
2: 对，啊，一会儿我们去可以看一下。
0: 好，我们去看一看。好了，终于换上围裙，挽起袖子，咱们可以开始明目张胆的玩泥巴了。
2: 对对对，第一步先转起来，有一个
3: 踩这个。
0: 哦，踩这儿，踩这儿哈。好嘞。
2: 踩到一定程度，你们就停下来。
0: 哇，这泥巴已经开始往外甩了。
2: 哎，好了好了。可以了，蘸点水，这样我先给你示范一下。你抱着泥巴，然后找到它的重心点，找到重心，它可以这样就能做东西了。哦，哎，就是不要晃，你感觉到它
3: 你
2: 到重心了。
3: 啊，
4: 我的泥巴飞了。
1: 啊！哎呦，它这个还挺难的，你别说。
2: 轻轻的，不要太用力。就是找感觉的一种，
0: 找感觉啊！
2: 对，你用手，
0: 你找着感觉了吗？
1: 你这个泥巴已经让你毁掉一块了。
0: 我这直接甩出去了，这要是怎么办呢？

0: 孩子，发挥一下你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你告诉大家阿姨现在做的是什么？
1: 金元宝。
0: 真棒，被你看出来了，耶、yeah! 啊、张老师，我可以取下来了吗？这个
2: 可以。
3: 哦，是用这个线来刮。
2: 对对，用一个线，嗯，这样拿起来。
0: 来吧。对对，哇，是吗？你看，有人看出来是聚宝盆，太这个慧眼识珠了。我这个好看吗？
1: 好看。
0: 这没有动的能叫熏吗？这个、
3: 哎、有动，你看看，看看，哎，动啊！
0: 来看看游游的作品啊。
2: 你这个还带底座。
4: 这是一个有造型的聚宝盆的小花瓶。
3: 你这花瓶得插野花吧，这长一点的花插不进去。这么一比还是我这个最漂亮哈。
0: 来来来，张老师，您给评判一下吧。哎呦，
2: 其实呢今天就说我们是第一次来体验、啊、对不对、啊、就说吧，我们做的已经是很不错了，已经能找到感觉了。
3: 张老师要端水了。
2: 哎，因为第一次来做呢，可能就是说
0: 体验为主、
2: 体验为主。后面的手法呢，我们会随着时间
3: 慢慢
2: 的对跟进。
0: 但整个做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非常治愈。
3: 对，又治愈又开心。
0: 乐游新乡村，
5: 快乐一百分。
6: 金沙入陶，流光溢彩，这手艺真够讲究。
3: 哇，这个造型也好漂亮。
0: 石榴啊。
2: 对。
6: 接下来，乐游团的手艺挑战继续升级。下一站，咱们直奔彩云之南的西双版纳，那里的傣族匠人至今还守着最古老的制陶绝活，不用拉坯，全凭手捏，土拙中透着浓浓的傣家风情。走，跟着乐游团去雨林深处，看看

0: 这原始又纯粹的傣陶到底是怎么诞生的？
1: 各位老师，现在我们来到是我们傣族曼伦制陶的一个非遗体验区，然后这位就是我们叶云伦老师。
2: 你好，叶老师。
1: 他是我们就是曼伦制陶技艺的一个代表性传承人。
2: 所以您制陶制了多少年了？
3: 我做这个陶已经有30年了啊，一边学一边做吧。
4: 从一个陌生的这个感觉到
2: 做成陶，
4: 做成它就熟练它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 那要看自己的悟性。嘿，哎
2: 呀，我知道，就玉老师学一个月就行了，我们学一两年可能
5: 就那样吧。
4: 我们今天体验一下，辛苦您教一下我们好不好？
3: 有4个步骤啊。第一就是取一点点啊陶泥，然后做它的底。
2: 来分泥巴了，终于可以随心所欲。
4: 小时候不让玩泥巴，现在终于可以玩泥巴了。
2: 对，大家可以随心所欲玩泥巴了。
6: 我们是第一个步骤啊，
2: 取泥，
6: 取这么大块的泥，然后搓圆，
3: 就是放在中心点啊，这个是底座，慢慢的拍，慢慢的。
2: 于老师，我们这个制陶工艺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3: 有4300多年的历史。
5: 4300多年，
7: 太震惊了。
3: 历史很悠久，
2: 新石器时代就应该有制陶工艺了。
3: 对，是的，是的，考古学家，然后考到我们这里，才发现原来傣族曼伦制陶最传统、最古老的工艺就在我们傣族，西双版纳这边，现在都有在制作。然后嘛，第二个步骤我们就取，也是取一部分的泥巴，搓条啊，
2: 搓条
3: 要盘住。
2: 像擀面杖，像一个小一点的擀面杖。所以老师，我这个不叫丑，我这叫个性，对吗？
3: 对，都是独一无二的，
2: 是吧？
3: 纯手工的，
2: 对的，
3: 只要开心就可以。
8: 你那一看就纯手工的，我们这做太标准，一看机械化，
2: 不是，大家可以看对比一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哇，
3: 没事，
4: 不是，是因为他这
2: 悠悠，你好棒啊。
3: 然后呢，一边是拿泥条，一边又要用手这样打，一边压一边拉。然后如果我们有时候啊手有点干了，然后我们润一点点是都可以的，不要湿哒哒的。
2: 我说捏不好呢，原来是没加水啊。
4: 哎呦，这个理由找得好。
3: 不能湿哒哒的啊。
2: 我再捏我就羞答答了。
3: 来了，
2: 哇，老师你做那个好有花瓶的那个感觉啊。
7: 我觉得我们俩这个都不用捏了，已经有褶皱在里边了。
2: 我们省了好几道工序。
7: 对，完全有褶皱了还捏啥？
3: 哎呀，真的好看，你看嘛，这个花边出来了是吧？
2: 你好棒啊，乐乐。
8: 谢谢。
2: 你这个特别适合做那个锡纸烧烤。然后比如
4: 我谢谢你。这里面就应该放个鸡翅啊、金针菇啊、蘑菇啊之类的，是吧？
2: 然后多放点油，撒点辣椒面，那个我觉得特别合适。
3: 然后我们就拿它去阴干。
2: 哦，就可以阴干了。这样我们每个人对着镜头展示一下自己的作品，给自己的作品起个名字，再做一个介绍，好不好？
4: 你看，它特别像一朵没有芯儿，就是那个瓜子已经被掏空的向日葵。所以用了这个锡纸烤盘，您的生活蒸蒸日上，分分钟都会变得非常的美妙、美味、美好。
9: 做这个，其实我内心想的是做一个聚宝盆，让我们以后能够在接下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幸福美好，财源滚滚，
8: 把所有的好都聚到我的聚宝盆里。哇，
2: 希望这份祝福带给每一位朋友啊。我这个呢，我起的名字叫做尘埃里的花朵。哎呦我天，哎呦，因为它上面有各种的裂痕，因为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虽然那个裂痕是因为我没捏明白，然后呢，因为它是泥土，在泥土，你不要笑。即便我的生活有裂痕，有不如意，跌落到尘埃里面，然后开出一朵向阳花。
7: 我这个呢，就是特别简单的名字，明天会更好。哇。
2: 好棒啊！他也给他的奇葩作品起了这样一个好的名字。
4: 真爱，你们真好，你们真牛！就我是个锡纸烤盘。
10: 就是你可以因地制宜。
4: 对。
10: 每一个村落有每一个村落的特点，每一个村落有每个村落的亮点。
4: 所以

0: 就是根据自己的特色发展这个乡村振兴，发展乡村经济啊。
1: 每个村落在不同的朋友们手上就会焕发出不一样的光彩。比如你是尘埃里的花朵，对吧？
0: 哇，好美的名字。
2: 再次谢谢玉老师，
0: 谢谢你
3: 带我们出逃。带头粗犷质朴，带着雨林的气息，真是别有一番韵味。
4: 傣族曼伦制陶最传统最古老的工艺就在我们傣族西双版纳这边，现在都有在制作。
3: 下一站咱们直奔浙江省温州市，这里的海陶用的可不是普通泥土，而是深海海泥，烧出来的陶器自带一股大海的粗犷气质。走，跟着乐游团去海风吹拂的工坊里，做一件独一无二的海陶，把大海带回家。
1: 老师好，
2: 这位是乐乐，这位是游游。
5: 乐游，你好。
2: 我们来找您了解一下这个关于大海的文化。
5: 好的，来欢迎你们来海陶美术馆，来大家往里走。所谓海陶，其实就是用海泥做陶器，这个就是一个纯海泥做一个碗。嗯，这个呢就是传统的陶器。嗯，它的声音发出这样的，
2: 对，
5: 闷的声音
2: 的声音，
5: 海泥发出声音这样的。
2: 哇，好脆！
5: 为什么声音能那么脆，那么悠远呢？传统的陶器温度只烧到800度左右，嗯，海泥呢，我们把它烧到1000多度，它已经成瓷的概念了。传统的那个山上泥料呢是不含铁的，嗯，除了铁矿之外，海泥里面含铁呢很高，它含铁量是7.11%。哦呦。这种乐器，对它每个的韵律会不一样。这一套呢，是我们用手捏的方式去做的一些那个咖啡的杯子啊。哦，
2: 怪不得呢，它这个就像是这样捏出来的，就刚好一个手指头，一个手指头，一个手指头。
6: 杯子的形状呗。
2: 对。
5: 一会儿你们可以到下面亲手去捏一下海泥，做出一个东西来，然后我们烧制出来，拿回家以后能记得我曾经来过洞头，来过海边，会更有意义一些。
2: 真的可以做，在这就可以做。
5: 对，可以一会儿去体验一下，我们有老师去。
2: 别一会儿了，快现在走。
5: 好，还有一个特性，
7: 经过工作人员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制作海陶所使用的海泥是深层海泥，并且经过3到5年的陈腐加工之后才可以使用。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里有加工好的海泥可以供我们使用，我们可以在这里自己动手制作一件海陶伴手礼。
8: 好，今天咱们做的就是用咱们海泥来做的一个拉坯的一个作品。对，咱们就是要把泥巴摔醒了，可以越大力越好，抱住咱们的海泥，左右两边拉开。
9: 没事，挺好的。
2: 我已经做好了。
9: 哦，你这中间是空的。
2: 这是个酒瓶，装酒的瓶子。
9: 我以为这是个底座呢。
10: 我以为你把它扣的是实心的呢。我呢也结束了啊。碗怎么样？
2: 有点。你这个碗看着装不了几个饭。
10: 别
11: 我本来啊是想做一个花瓶呢，哎，结果做折了。
8: 那这个得烧多久啊，老师？大概要20天左右，到时候我们烧好会寄给咱们。
2: 那行那行，谢谢，那就谢谢老师，辛苦了。
3: 海陶粗犷豪放，大海的气息扑面而来。海陶做完了，下一站河南沁阳，那里的神农黑陶乌黑如漆，敲起来声音清脆。更妙的是，乐游团要学一门化腐朽为神奇的手艺，把残次的黑陶通过彩绘变废为宝，看看谁的创意最出彩呢？
12: 沁阳市是中国四大黑陶产地之一，被誉为中国黑陶之乡。黑陶制作技艺被列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这项非遗技艺与文旅擦出了新火花，感受黑陶文化，开启不一样的游玩体验，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打卡。
13: 你看那帮小孩穿那样，他是不是就研学呢？
9: 必须的，走，
13: 孩子们，
9: 小朋友们 ，Hello 啊！
14: 你们好，你们好。

0: 我是神农黑桃的非遗传承人，我叫汤小丽。
1: 嗯，汤小丽老师。
0: 对对对，
1: 这都是您的学生。
0: 对，这都是今天在这研学的小朋友们。
1: 小朋友，你们喜欢黑桃吗？
2: 喜欢。
1: 为啥呀？
2: 因为很漂亮。
3: 很漂亮。哎呀，那你都会做什么呀？
2: 小杯子。
3: 哦，小的。
4: 这有黑桃博物馆是吧？
3: 对，
4: 那咱赶紧咱看看去吧。走。
5: 游客可以在黑桃博物馆里欣赏精妙绝伦的黑桃艺术品，感受黑桃的神韵和内涵，还可以亲自动手体验黄土变黑桃的奇妙过程。这里不仅是小朋友们的研学课堂，也是成年人发挥想象力的创造营，在这里可以全方位体验黑桃文化的魅力。
3: 黄色的土为什么就变成黑色的了？
0: 我们的这个桃呀，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它就把这个活性炭吸附到它自己的身体里了，所以就变成了黑色的陶器。
3: 有任务啊！
4: 啊，还有任务啊！
3: 你们必须得把我们的这个废品变成宝。
1: 哎呦，就是我们要变废为宝，对不对？
3: 对，
4: 这可以试试。
3: 所以今天这个任务呀，突破之后呀，我们还有小小的奖励。
5: 黑桃素有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之美誉，其制作工艺经过上千年的传承与创新，现在的制作技艺更加成熟。不过黑桃本身具有易损性，加上烧制黑桃的过程中难免出现残次品，发挥想象力动手将残次品变废为宝是这里的热门体验项目，乐游团也将参与其中，乐在其中。
4: 哇，来吧。
3: 哇，这么多，
4: 还全是啊，
1: 有一些是残次品。
3: 哦，还真是
4: 啊，都是坏的。
1: 咱们需要这个修复它，
3: 给修复，
6: 变废为宝。哦，
3: 还真是有一道裂纹，有两道。
4: 那我就先来它了啊！
1: 你要哪个？
4: 我就来它了。
1: 你说这个啊？你要啥鸡？那
3: 这个给妹妹。行，这个我来。
4: 那咱就来吧，
1: 来吧，
4: 赶紧的吧，来，
3: 开始。
5: 团决定通过彩绘加手工装饰的方式，将黑桃残次品装饰成为创意作品。通过体验变废为宝，了解和认识黑桃文化，激发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也有利于促进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7: 这全粘我手上了，一点没粘在黑桃上。
1: 因为刚才小朋友呢，说要一条龙，所以呢，我就画一条龙。我现在正在上色呢，还行吗？感觉。
3: 那小朋友们来了。
1: 来。啊，
3: 来，小朋友们，你们来看看啊，小姐姐、小哥哥们做的漂亮不漂亮？
8: 怎么样？
9: 微笑。
8: 来，先看这边。
9: 还有微笑。
3: 这边也笑，你看。
8: 哎，首先呀。这个可爱的小兔子啊，就像你们一样可爱。然后这边呢，还有个小笑脸，我希望你们每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10: 小朋友们，给我们这位小姐姐打打分吧，
9: 100分。哦，
3: 好的，谢谢。
11: 过关了没有？
9: 过关了，
6: 过关了。
7: 觉得我做的好看吗？
9: 好看。
12: 99。
3: 这个要打多少分呢？
4: 讲一讲啊，蓝天呐，太阳，然后呢，就还有星星，代表点希望，好不好？
3: 好不好？
4: 好不好？来，那个给我打点分，我听听是
12: 60。
3: 为什么60呢？
4: 多点。
12: 100。哎
3: 呦，好棒！
4: 你是能的。
3: 看看这是什么？
1: 我接触到的黑桃，虽然它是静止的，它摆在那里，了解到这个文化的时候，它活在了我的心里。哎，画的怎么样？你们觉得像不像？
9: 像啊！
1: 可以打10000分吗？
9: 不要！
3: 你们说
9: 可以打
1: 多少分？
11: 一亿分。
1: 一亿分，一亿分，能打一亿分吗？
13: 中不中？
14: 中。
15: 第一次体验这种变废为宝，沉浸其中，感觉到自己手中的非遗都活了起来，真的非常有意义。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来这里打卡，换个方式感受非遗。
3: 黑陶深厚的这个文化底蕴，尤其是我看到它的第一眼的时候，我就觉得它非常低调，奢华，有内涵，所以深深吸引了我。我和他结缘之后呢，就一头扎进去，一直想着怎样把我们沁阳的黑陶文化传承好，弘扬好，发展好。
1: 我们必须给小丽这样的非传承人点赞。今天您守护着、坚守着这门非遗，明天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参与其中。
1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9: 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延起，深入人心。
2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2: 黑陶重获新生，德游团的创意真是绝了。
7: 觉得我做的好看吗？
23: 好看，可以打一亿分。
22: 感受完陶器的质朴之美，接下来咱们把目光转向瓷器，去领略另一种精致韵味。下一站咱们去到山东菏泽。山东菏泽的牡丹瓷把雍容华贵的牡丹花一朵朵捏进瓷盘里，这可是真正的永不凋谢的牡丹。乐游团能不能用巧手把花瓣捏得栩栩如生？走，一起去瞧瞧。
24: 当一朵国色天香的花遇到了一方深爱它的人们，便开出了独属于这座花城的浪漫。
25: 唯有牡丹真国色，来到菏泽才发现古人诚不欺我。看它花开时节动京城的艳美，看它千花百卉不成言的一骑绝尘，看四百年花王绽放枝头，品牡丹花蕊茶回甘幽香，赏一朵牡丹永不凋谢的惊艳绝技，画一番千娇百媚的国色天香。
24: 新乡村快乐一百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追花大使游游，也是青年相声演员李明宇。我们来到了山东菏泽，来到这儿，在我身后那就是大片大片的牡丹花含苞待放。今天来到这儿呢，我们绝对不是仅仅的来赏花，今天我们还要找到神秘的牡丹仙子。大家好奇吗？一起找到她好不好？走喽。

0: 我等你多时了。
1: 您好，您好，
0: 您好，我是今天的牡丹仙子。哎呦，
1: 看您这满头鲜艳的牡丹花，您就暴露身份了，您肯定是牡丹仙子。来，这位仙子跟各位朋友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0: 大家好，我是温晴。我们菏泽的传统的神话故事当中啊，牡丹仙子是一位美丽且神秘的仙女，她拥有一个特殊技能，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呀？
0: 她可以让一朵普通的牡丹变成一朵神秘之花。哎
1: 呦，那今天您这位牡丹仙子有没有这种特殊的技能呢？
0: 那必须得有啊。今天啊，我就要用我的仙法让你欣赏到不一样的牡丹。
1: 那太好了，我知道啊，咱们菏泽那是有很多很多的牡丹园，不知道仙子今天打算带我去参观哪个牡丹园去看牡丹呢？

0: 目前啊，我们菏泽已经形成了四大园区、九大色系、十大花型、1000多个品种，
1: 还有这么大规模呢？
0: 没错，种植面积呢已经超过了48万亩。
1: 这我开始期待了，那咱说走就走吧，
0: 走吧，
1: 走着。

0: 苍穹到烟火人间，我这位吸天地之精华的牡丹仙子，哎呦，落地了。
1: 看着眼熟，这位是谁呀？不太认得了，这是看着确实眼熟。
2: 看扇子，看扇子。
1: 牡丹仙子，
0: 没错，
1: 上次认出你，不带他我根本就认不出来你。
0: 快上我们大牡丹喽！哎呦
1: 喂，这牡丹可太漂亮了！哎，别看不是真牡丹，但是跟真牡丹一样的艳丽，惟妙惟肖，活灵活现。
0: 那你知道这个牡丹是出自谁之手吗？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这位
0: 刘老师，非常的漂亮。
1: 虽然是瓷的，但是它的质感和它的体态，你能感受到它是一个活的牡丹花，它有牡丹花的轻盈感。
0: 不仅如此呢，这个呀还是我们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瓷雕工艺品。
3: 这个它的原材料是高岭土，它这个高岭土是经过三次的烧制之后，它就成了这样一朵就永不凋谢的牡丹花。第一次经过一个低温烧个800度，经过烧成陶之后，然后出窑，再给它把颜料和釉再喷涂上去，然后再进窑烧一个1300度的高温。所以说它这个釉面你看上就像有一层那个水，比较光亮，对吧？
1: 对，
3: 有一种水灵灵的感觉。这个花瓣都是用那个我这个竹签是这样压出来的，但是这个花瓣呢，花根据那个大婚花的大小，有的花是30到50瓣，有的花大一点的是50到70，或甚至是100瓣左右。
1: 而且呢，咱们传承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学习的。
0: 今天就上手啊，跟着刘老师试一试。
3: 你看这个，这个就是高岭土。
1: 对，
3: 这个高岭土最初的一个工艺呢，是要是筛泥，因为这个泥里面有气泡。为什么把它就是搓成这个泥条？因为什么？这个花瓣你看从小到大。要这个泥条有小到大，也是最初的打个基础嘛。这样把它这样搓成一个细一点的。
0: 悠悠，咱俩得比赛啊！然后咱俩的这个花瓣一会儿让刘老师看看谁的更好看。
1: 行，没问题。
3: 拿下来一点之后，在这个手里面稍微把它就是把它搓得比较光滑一点。
2: 双手搓。
3: 对对对，长条状。我们一般呢是先感受一下这个泥的，就是说滑度是这个泥巴是比较硬还是比较软，对吧？平行的和这个上面
1: 特别是书法的行笔啊，
3: 就这样
1: 笔断一连，
3: 用这个中指啊，把它顶出来一个弧度，稍微没有那么生硬。来，我们看一下。哎呦，反正是各有千秋吧啊！你这个可做小花瓣，你这个可以做大一点。
1: 哎，您那蚕豆做的真好看。哎，那
3: 它的你看。形状特别有形状，是吧？而且这个就是这个润滑度还特别好。
1: 包括刚才刘老师介绍了，我给总结一下，这一个作品里蕴含着咱们金木水火土。
2: 有，
1: 你想金描边是这金的，木呢就是我们制作的时候有一个竹签子，木水呢刚才老师说了，效果是水灵灵的，
2: 对，
1: 火呢是1300多度烧制出来的，土呢就是咱们的用料。哎呀，
4: 说的真。牡丹瓷上花永驻，国色天香入瓷来。
1: 别看不是真牡丹，但是跟真牡丹一样的艳丽，惟妙惟肖，活灵活现。
4: 赏完这朵永不凋谢的牡丹，下一站咱们直奔河南省焦作市，这里的绞胎瓷玩的可是表里如一的绝活。不同颜色的泥料绞揉在一起，花纹贯穿内外，堪称瓷器里的太极高手。乐游团能不能把绞花做得行云流水？咱们去一探究竟。

0: 老师。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哎，我们吃饭的时候看到好多小台词的盘子呀、碗啊，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1: 这个小台词呢，它是源于唐朝，轻于宋朝，北山有丰富的高岭土资源，有一种黑土。

一种白谱，两种谱相间柔和以后呢，它的花纹是表里如一，内外相通，一胎一面不可复制。现在咱们看到这个叫羽毛纹，这个是古代最精。

0: 特点呢，它是纯手工制作。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个花瓶的断面，里外一致。哦，这看得清楚。
1: 卖都一样，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2: 画的就拿漆染的吗？
0: 不是不是，它是几种颜色你编出来的啊！以后咱们到楼上可以看到如何编。我们五楼呢有制作间，游客来了看了作品以后呢，最后要体验，可以在这里制作。
3: 那现在就去呗。
0: 好，那现在就走。现在大家来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脚台瓷制作技艺的体验区。
4: 哦，这还是一个亲子活动。
0: 对。脚台瓷是两种以上不同颜色的瓷泥，
2: 拆脚一起，
0: 脚一起啊，
3: 真不错。那我们也上手试试吧。
2: 咱能整吗？
5: 来吧，来吧。
0: 我们这个瓷器就是一层一层的，一层绿泥，一层白泥，把它切成这个大小相对均匀的方块。现在开始编啊。我们都知道有柳编，有竹编啊，这个是泥编，这个叫编织出来的瓷器。捏在一起以后呢，给它割开，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就是脚台瓷的表里如一的一种制作工艺，这个叫细边纹。编成这样子以后，然后再造型。那个大家都能理解了。
4: 做个小比拼，看你们谁做的更好，更有创意。
2: 咱琢磨一个，咱整个纵横交错纹。
1: 除了这个纵横交错的纹，还可以
6: 拼成什么？
0: 错着这样变形，这样子也行。这样子编出来，它又是一种风格，像魔方一样，就是变化无穷。他们看他们怎么创意。
3: 咱就发挥，咱就创意，
0: 也可以把它拍成圆的啊啊，组合成圆的，不要太用力，看，要均匀。
6: 我们可以切了吗？
0: 可以切，来，叫我看看，切来看他们这个花纹啊。他们两个还是比较是用心。
3: 哇，好看。
2: 您给我这切上，我这个现在比较难切呀。玉盘，
0: 对，少年不识月，
3: 不做白玉盘。
0: 对，看，
3: 哎呀，这也不错。
0: 就是这花纹它可以变化无穷，
2: 就是真好。
4: 你们呢就把手里的这个变成杯子、盘子、碗子什么捏一捏，看看做形状。你们做，我去看看后面的小朋友们。怎么听到有这个可以制作的地方？
7: 因为我们就是当地的嘛，然后，这里知道有一个脚台瓷体验馆，让孩子体验一下咱们中国传统文化。
4: 喜欢吗？
8: 喜欢，
4: 挺喜欢的，
8: 很漂亮。
4: 跟老师好好学啊。
9: 我们已经成品做好，
4: 完成了。筷架子、盘子里边有丸子，
10: 有创意，
4: 非常有创意，做的也很好。我来看一看这边，你们做好了吗？
11: 做好了。
2: 您看我这是什么？
4: 馕
11: 饼，
2: 那不盘吗？
4: 你给全国的观众朋友看看，这是馕不是？你做的这个是？
11: 你猜。
4: 兜，
1: 这里面内藏乾坤。
4: 你看啊，还有馅儿。
1: 对。
2: 你们家拿花生米当馅儿啊？
4: 说的是做这个餐具，这个你这个就直接淘汰啊。恭喜我们的乐游队。你们知不知道有一种泥也会唱歌？泥
2: 方言就河南话，是你会唱歌吗？
4: 那是嫩，就是那土里的泥。在我们这儿有一种泥叫黄河泥，它真会唱歌。咱现在去带你们听一听它的歌声。
11: 走。

0: 哇，这太厉害了！这个是熏黄河泥熏哦，黄河泥熏，
1: 这有什么不一样吗？和咱普通平时看到的那个熏？嗯，这个
0: 它的材质取材于咱们黄河边的胶质泥，然后经过纯手工捏制而成。嗯，
1: 刚才大家也听到它的音色，沧桑厚重，浑厚圆柔。
0: 对，
1: 刚刚
0: 姐还说那个声音特别的好听，就是那种历史源远流长的那种感觉，
2: 是不是？
0: 那
2: 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有没有？

0: 到学习的步骤可以看一看吗？
1: 可以啊，就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捏熏的过程吧。
0: 哇，那行，
1: 纯手工，对对。
0: 这个就是咱们的黄河泥，
1: 哎，黄河胶质泥，
0: 这个就是胶泥，
1: 哎，黄河胶质泥，
0: 好软呀，这个
1: 非常细腻柔滑。
2: 咱们这叫什么？叫会唱歌的黄河泥啊！他拿一个黄河泥会唱歌。先咱们先包个窝头状啊，窝头状，哎，对，好，
1: 像包包子似的。哎，做得很好，做得很好，就是这样，哎，对，然后收，
2: 哎，转着收啊，哎，收完这样收。
1: 一边捏一边用这个网一块收。对，
2: 你看，下来，我再加一个孔啊，再这边垫个小吊吊啊。
3: 啊。我说我这行不行啊？我说。
0: 自己的，你写乐游新乡村，写上去。
3: 行，我写一个。
0: 哎，那正好我们一块喊出我们的节目口号，好不好？来，
4: 乐游新乡村，快乐一百分。
5: 黄河泥熏在演奏的那一刻，你其实能听到声音是很遥远的，几千年前同一时刻，是不是有一个人在同样的地方吹奏着这个黄河泥熏，有那种历史的时间的这种交流感。
6: 小台词中见乾坤，哇，
0: 好看。
6: 黄河泥熏诉古今，下一站咱们奔赴千年古都河南洛阳，这里的唐三彩可是享誉世界的国宝级名片。乐游团不仅要逛博物馆拜师学艺，还要亲自上手体验上釉，看看他们能不能把一匹素胎骏马变身流光溢彩的唐三彩。

0: 哎呦，真漂亮啊！这都是唐三彩吗？
1: 对呀、啊，而且这个唐三彩不光漂亮，说法其实可多了。
0: 啊，这讲究很多。
1: 张老师，
2: 哎，您好，您好，张老师。
0: 就这唐三彩，这也不止三个色儿啊。
3: 唐三彩这个，它其实是源于中国的汉朝。嗯。那么到唐代以后，发展为多彩的形式，它是三种或三种以上的色彩。哎，这些都是唐三彩的作品。唐三彩的作品呢，我们看了种类是非常多的。哎，颜色呢主要是黄绿白三种颜色。三彩的特点我们看一下，叫釉色如玉，温润尔雅。然后我们在季节方面看，上面有开片有裂纹，哎，这是三彩的神奇之处。一个是釉面，第二个就是开片。我们还有更加时尚的一些三彩小作品，就是三彩文创，我们可以看一下，
4: 与时俱进，适合年轻人审美。
5: 对对对，
3: 还有更有意思，就是我等一下带你们去看我们那个三彩文化园，我们不仅可以看，还可以动手去体验。哇，
4: 太好了，
0: 咱们就可以自己感受了，
3: 对，自己上手。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三彩文化园。哦，在这个不仅可以看，还可以动手的自己去制作，
0: 近距离接触。哎呦，
4: 这可是全方位的了解唐三彩。
0: 走。哎呦，还真漂亮。这么多人啊，这都是在做我们这个唐三彩是吧？
6: 对，现在就是说是全国各地的，每天都有很多的游客以及全国的很多的中小学生来我们这里制作、体验、感受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
4: 真好。哎，
3: 这个就是我们最为期待的一个三彩体验施釉的一个环节。哦，
0: 上釉。哎，
3: 对，上釉。
0: 张老师，那个我看了一下，这颜色怎么都一样的呀？
3: 因为唐三彩非常的神奇，在没有烧之前，颜色看起来都是一样的，烧的过程还会再融化流动，到700多度的时候，颜色会自然的受重力作用往下流动。
4: 我还以为我色盲了呢，
0: 我也觉得
4: 我看着这仨色是一样的。
3: 我们首先呢，先用铅笔在这个底部写上我们的一个记号或者名字。这样烧完之后呢，我们会根据这个名字邮寄到你家里面，你会收到一个就像开盲盒一样，独一无二的一个三彩作品。

0: 就是您怎么会想到要在家乡做一个这样的唐三彩的研学基地呢，张老师？
1: 因为本身我对三彩感情是非常深的，我们是家族传承这个三彩技艺。
0: 哦，有家学渊源。
1: 对，我们家的一切都是可以说是来源于三彩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南十三村自古以来就是做这个三彩的，
0: 哦，
1: 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
0: 玩这个就是它不分年龄，不光小朋友喜欢，大人也喜欢。你看我身后这些，应该得叫
2: 叔叔阿姨、
0: 阿姨了啊。那涂起来是涂得很开心。您好，叔叔。您好。哎，您是从哪儿来的呀？
2: 我从武汉，
0: 跟家人一起来的。
2: 同学，都是同学。
0: 哎呦，您今年多大岁数？
2: 不大，70了。
0: 我看您做的是什么作品？
3: 马
0: 到成功。
2: 对，是的
0: 啊。
3: 我们都属马的，
0: 都属马的。
3: 对，
0: 祝这个叔阿姨们身体健康啊，玩得开心。我们现在已经做好了我们的作品，保证是世界上独一无二。
4: 我这个不寒碜吧？怎么看着乱七八糟呢？
1: 这三个都是艺术品，
0: 都是艺术品。
1: 对，
0: 虽然说我涂花了，但是我跟你们说，现在我依然非常非常期待
1: 啊，
0: 我这样作品烧出来到底它能画成什么样？
4: 什么时候能烧呀，老师？
1: 今天就给你们录。
4: 行。

0: 彩流光，顺唐风韵跃然眼前，感受过唐三彩的华美。下一站，江西省赣州市，那里的七里窑可是宋代名窑，青白瓷曾经远销海外，古窑薪火千年不灭。乐游团要亲自上手拉坯，感受一把泥随手动，气由心生的境界。
1: 据说这七里窑好像上千年了，
2: 这么厉害，那咱们瞧瞧去。
1: 哎，您好，大叔。哎，您好，您好，老板。哎，您好，您好，
3: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老板您好。
1: 我们刚才进来以后，发现这个宅子好像还挺有历史年代感。
4: 这种宅子是古建，民国时期就有了，在七里古镇有50多栋。我们这个七里窑啊，是我们江西的四大名窑之首。我们这个窑口从晚唐的时候就开始烧造了，
3: 那历史很悠久。
4: 历史很悠久。我们这里结合当地文化发展这个乡村旅游，做出我们这种特色，
1: 这些也算咱们的文化输出、文化产品。
4: 哎，对对对，
1: 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那个老窑址还能看到吗？
4: 有有有，千年古窑。
1: 千年古窑，咱们赶快去看看吧。
4: 好，走走走，
2: 去看一下。这么大，
4: 这个窑口啊，在晚唐的时候就建立了，总共有20多座窑。
1: 这里面还有很多烧好的那个坯子，
4: 这个就是原先剩下的，就是因为这个是残片嘛。而且这个七里窑窑工有几万人。
1: 过去呢，这一块是繁华之地，我们这些窑口给当地的这个经济带动的特别繁华。
4: 是。
1: 现在其实我们这个窑应该也算是给我们当地经济带来了很多贡献。
4: 对对对。
2: 那我们能不能一起去体验一下呢？
4: 来，去我那里可以体验。
1: 亲自上手做
3: 可以，
4: 可以亲自上手做，
3: 快走吧，走吧，
4: 走吧，走吧，走吧，
3: 走。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1: 先喊出我们的口号：
5: 乐游新乡村，快乐100分。
1: 出发！出发！
3: 刚才看完那个古窑以后，好震撼啊！
1: 就是你们说说，
2: 这么多，
1: 刚才第一次来和现在我们再回来，你们感受又不一样了，
2: 完全不一样，
3: 真的是不一样啊！
1: 您看看有没有我们能够参与其中的？
2: 就直接亲手做，
4: 可以可以做，我来教你就可以了。
3: 就那必须得试试呀！
1: 好，我们试试啊！
3: 我现在已经感觉他在我的手里做离心运动了，
4: 左手固定它，
2: 左手固定，
3: 左手固定它。
2: 我感觉这个转得好快啊！
3: 哎，我已经做了个碗出来了，
1: 还哎呀，行啊行啊，
2: 哎，你还挺厉害的，哎，怎么变成饼了？
1: 我刚才做这个盘子，现在
3: 它已经变成饼了。
1: 好，再来一次哈！哎呀妈呀！
4: 哎，七里窑是我们七里古镇的一个特色，它也是传承了千年了。我们就是用这种情怀来复烧我们这里七里窑的一种传承。所以我们也不断让这些游客来亲手体验我们七里窑的一些东西，让更多的人了解七里窑，了解我们七里窑的文化。
1: 哎呦，做这个真的挺有意思的，你们发现了吗？程老师，我们这个就算基本完成形状，后面还

0: 还有其他的工序吗？
1: 有啊有啊，还要修胚。
0: 那这样后面的程序呢，我们就拜托陈老师了。
2: 这个做的真好，我们祖祖辈辈用的基本上都长这个样子。
0: 哦，就是一种特有的器型是吧？
3: 鲁丁罐。
4: 一捧泥土，千般造化。
5: 我已经做好了。哦，
6: 我的泥巴飞了。
4: 一炉窑火，万代传承。
3: 这个窑火啊，在晚唐的时候就建立了，总共有20多座窑。
4: 我们走过天南地北，从金沙陶到傣陶。
7: 你这个特别适合做那个锡纸烧烤。
4: 从海陶到神农黑陶，从牡丹瓷到绞胎瓷。
8: 绞胎瓷呢，它是源于唐朝，起于宋朝，它的花纹是表里如一，内外相通，一胎一面不可复制。
4: 从唐三彩到七里窑，
3: 这个七里窑啊，是我们江西的四大名窑之首。
4: 泥火之间传承的是千年技艺，指尖之上凝聚的是匠人精神。
9: 用一个线，这样。
4: 泥火铸匠心，窑火印古今，愿每一份坚守都能在烈焰中淬炼成金。我们下期再见。

春末夏初，水温逐渐升高，营养物质从海底深处升到海面。海洋中的浮游生物随潮水飘动，黑尾鸥在辽阔的海面上搜寻食物。正值繁殖哺育的季节，它们急需补充能量。猎物就藏在海面之下。黑尾鸥不会潜水，它们需要等待帮手到来。

黄条狮，温带海域大型掠食性鱼类，最长可达2.5米，重达50公斤。每年夏初，黄条狮从外海洄游至此。起秋，海洋里最贪婪的鱼，也是游速最快的海洋生物之一。

齐丘和黄条师是竞争对手，但有时也会结成短暂的同盟。海面之下，暗流涌动，一群小鱼绵延数百米，齐丘率先发现猎物，鱼群数量庞大，它们动作保持高度同步。

上万条黄条尸从海底向上爆潮，这正是黑尾鸥等待已久的时机。

小鱼跃出水面，却落进黑尾鸥之口。齐秋加入围攻，包围圈不断收缩，惊慌的猎物四散逃跑。黄条狮发起冲击，在空中强盗与深海杀手之间，小鱼陷入绝境。海面像开水一般

大连金州湾是鸟类重要的栖息地和中转站，一只年轻的白尾海雕抵达这里，它来自遥远的西伯利亚。5000多公里的长途飞行让它又累又饿，海面被冰雪覆盖，擒获猎物的机会不多。亚成鸟的狩猎经验并不丰富，身强力壮的海鸥更难猎取，但空空的肚子催促它必须要有所行动。白尾海雕翼展可达2米，是空中的王者，它搅起鸟浪，迫使海鸥一次又一次起飞。上万只海鸥同时奔逃，白尾海雕很难挑中一只下手。终于，他发现一只落单的海鸥。一无所获。成年海雕通常成对捕食，这只亚成鸟孤军作战，成功率大打折扣。

一场大雪，气温降至零下20摄氏度。更多白尾海雕来这里碰运气。顶级猎手并不喜欢群居，但沿海的栖息地逐年缩减，他们只好不断靠近人类居住地。来自食物的刺激让饥饿的海雕躁动起来，空中霸主喜欢直截了当，武力往往是他们解决问题的第一手段。被虎口夺食的海雕不愿意吃亏，战场从地面转移到上空，

0: 饥肠辘辘的远不止他们两个，第三只海雕加入争斗。混战之中，猎物脱离双爪，它急速下坠，身体翻转俯冲。猎物失而复得，漫长的冬季，任何一餐都来得如此不易。在这片冰封的海域上，每一次振翅都是对生存的礼赞。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的外卖给你放哪里？给我吧。哎，对，你是用微信还是支付宝？
1: 叫什么名字？Lino。Lino，Posito。你是意大利人，今年多大了？我27岁。你是93年生的，今年才25吧？你调查我？你是天天拿钱付，挺懂吧？
0: 前夫，我是甜甜的丈夫，优诺的爸爸，不是什么前夫。你抛弃他们母子，代代山上不下来，就是前夫。谁告诉你我抛弃他们了？有一点我想告诉你啊，在中国，如果没有办正式的离婚手续，都属于合法夫妻。
1: 你说吧，钱要干嘛？
0: 我想你离开他。
1: 不可能。

好，随便看啊。你到哪儿了？怎么还不回来呀？哎，你快点啊！要这些哈。

0: 我不明白，如果你还爱甜甜，还想跟大家一起生活，那你就应该直接去找她说呀，让她自己做选择就好了。就我所知，是你抛弃了家庭，上山种地，甜甜是被迫接受了这个结果。我没有抛弃他
1: 们。
0: 一家人难道不是要尽可能的待在一个屋檐下，互相扶持，互相照应，那个才是天伦之乐。 那一个人跑到山上去，
1: 我并没有一个人跑到山上去。我一直想把他们带在我自己的身边。
0: 那我就更不明白了，喜欢一个人，难道不是应该想要给他最好的生活吗？为什么还要？

0: 代他们受罪。
1: 如果我还能照顾他们一辈子，我一定会对他们好好的。但是有一天我如果忽然不在了，我希望他们自己有能够独立的能力，也不至于最后败完所有的家产流落街头。天天可以不理解我的苦心，我可以等，但是我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不希望节外生枝，我也希望你能理解一个丈夫和一个孩子爸爸的苦心。
2: 欢迎光临，随便看。回来啦，
3: 不是说两个红绿灯吗？怎么去这么久啊？
4: 走错路了。
2: 这都能走错，快到后厨帮我调一下卡式大酱。

0: 夏琪玛，我不管你现在能不能看见我，
1: 有什么事儿咱们可以打电话说，视频。
0: 你干嘛非要这样啊？你怎么了？
1: 你在干嘛？

高落地，情况网上了解了，不行。学校一天不落实，那些房子都不能卖。房东现在再急都不行。一个平方差3万块钱，30万平方差出多少钱来？你自己巴拉巴拉算吧。我们到版纳不就是来处理这事儿来的？现在不说话。

0: 佛教里有一种说法，孔雀识毒身更艳，药圣李时珍也在《本草纲目》中记载，孔雀辟恶能解大毒、百毒、药毒。许多武侠小说里也都有一种与鹤顶红齐名的剧毒之物，孔雀胆。
1: 要是能开瓶就好。
0: 那么孔雀胆是孔雀的胆吗？
2: 哎，
0: 其实有孔雀胆，
2: 丝巾之类的东西吗？
0: 孔雀胆，而且真实的孔雀胆非但不是毒药，食用反倒对人有益，可以抑菌抗炎、清热解毒。而武侠小说中所说的孔雀胆真身，是南方大白毛的干燥
2: 的。宋总，您现在蛇夫精已经落地了是吗？啊，我现在在山里呢，我回去可能得两个小时。
0: 而且，
2: 那咱们酒店见吧。嗯，好的好的。
0: 外观极似孔雀的胆囊，所以古时不认识。
2: 喂，
1: 你在哪儿呢？刚才跟谁通话呢？
2: 宋总。
1: 我就知道是他，他到底还是来了。你说他一天日理万机的，大元旦的怎么不在家歇着呀？
3: 快跑！万峰来了！万峰来了！
2: 县长好像出事了，我不跟你说了。
1: 又出什么事了？
4: 哎，怎么回事？
5: 怎么了？
4: 怎么了？
5: 马峰来了！马峰来了！
6: 马峰
7: 来了！
6: 马峰来了！高副导演，马峰，马峰，高副导演，高副导演。
1: 拍的到底是纪录片还是灾难片啊？

0: 这不会毁容吧？
1: 不会，就这么几个包，不至于毁容。你记着啊，以后要在野外再遇到什么蜜蜂啊、马蜂之类的，你千万不要乱跑，你就直接趴在地上，他们不攻击低处的目标。哎，咱们做植物纪录片的，这些都是基本的生存常识，之前不是培训过的？
0: 是，我当然知道，我就当时一窝蜂的那样，我脑袋都空白了，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1: 哦，对了，有一个偏方，就是拿那个蒲公英的汁抹在伤口上，能够消炎消肿，好的会快一些。
0: 蒲公英是上哪弄蒲公英啊？
1: 咱们酒店后面那个花园好像就有，你可以找找看。
0: 好，谢谢小茹姐。
1: 师傅，麻烦快一点。
2: 哎，好嘞。哦，
1: 你先回去试试，不行咱还得去医院看看。
0: 嗯，好的。
1: 行，你快去吧。喂。
3: 哎，媳妇儿。
1: 你怎么又打过来了？
3: 哎，刚才怎么了？
4: 工作人员不小心
1: 碰着马蜂窝了，现在没事了。
3: 那你没事吧？没蛰着你吧？
1: 哦，没事没事。
3: 那就好。我呀，还是得跟你说一说那喝酒的事儿。
1: 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说这些呀？
0: 哎呀，就几个包，一会儿就下去呢。哎呀，不想给你看。哎，我先不跟你说了，还有事呢啊。
1: 行行行，听你的，我不喝，不，我少喝，行了吧？再见。
5: 大如，还真的是你啊，
1: 师兄，
5: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莫非这就是宋总要给我的惊喜啊？哟，
6: 你们已经续上旧了呀，让我看看。是不是多年未见，二人已经红了眼啊？哎呦，没有啊。那文斌，你脸怎么红了？
5: 哪有？我刚从健身房出来。
6: 哎，小山，躲什么呀？过来。
0: 不好意思，宋总。
6: 怎么了？
0: 被蛰了一下，怪不好意思的。
6: 我看看。没事儿，两个红包。遮掩不住你的美丽，嗯，一起去餐厅，我们一块吃饭。你们在山里奔波了一天，也该饿了。
0: 哦，我就不去了，我这有碍观瞻，而且我也喝不了酒了。
1: 行，那就让他在房间叫点吃的，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0: 嗯，
6: 不行，小山必须去啊，小山可是酒桌上的开心果啊，你不用喝酒啊，必须去。
1: 去吧，啊，要不这样，我们回去换身衣服，身上又脏又臭的，咱们一会儿餐厅见。
6: 行，餐厅见啊。
5: 我也去换换衣服啊。
6: 好好好
7: 好。圆圆，你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呀？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我惹着你了？
8: 咱们俩现在是两地分开，有什么不高兴的咱不能敞开了谈吗？
7: 你就是我现在有什么做的不对了，你不高兴了，咱们是不是也可以谈呀？你现在这样不理我，有什么误会解不开，你心里憋屈我也担心呀。咱俩待会儿通一个电话行吗？

0: 今儿这局有三个主题啊，第一个，接风。欢迎方密，从法兰西访问归来啊，大家举杯，干一个！
1: 欢迎方密归来，
2: 欢迎方密，
0: 热烈欢迎方密，
3: 谢谢各位，谢谢，
0: 哎，干了。

0: 意见吗？你喝这么点儿？
1: 没有，宋总，一会儿导演回来还得开会呢。
0: 你跟导演还要待几个月呢，不差这一天。你看，你师兄现在开始反思了。我当年到底做错了什么？我哪儿点对不起我小师妹啊？
2: 宋总，你饶了我吧！啊，你也放过他吧。他的酒量可真不行。当初上学的时候，他是三杯必倒。
1: 我现在也一样。
2: 而且我们都十好几年没见了，这见了面还没好好聊几句呢，你就
0: 行，方便挡架啊。那我就不说什么了啊。来来来，咱们先吃菜，吃菜。来，
3: 大家这儿
0: 我们中餐厅的菜啊，是当地最好的啊，赶紧尝一尝。来，方便，你尝尝这个来啊。
1: 谢谢。

0: 第二个主题，怀孕。祝贺两位中文系的才子佳人，时隔多年重续前缘，而且是在我的酒店啊，我真是三生有幸，蓬荜生辉啊！啊，
1: 恭喜二位！
0: 恭喜恭喜二位！恭喜二位！
2: 同学之间的情谊最真最纯，恭喜啊！
0: 对对，为了最纯真的情谊，来干！
1: 方密和何总，这是我见过的最内敛的两位了，一被人夸就低头。两人连害羞的表情都一模一样，
0: 像两个被发现早恋的小学生。
1: 对对对对，
3: 没有，方师兄在学校的时候确实是才子，但我不是什么佳人，我顶多算是围在方师兄身边的那群丑小鸭中的一只。

0: 第三个主题呢，庆功。加入这个纪录片，一定大火，独舞江湖必定一炮而红。所以这杯庆功酒，假如你可不能对付我，必须得干了。啊，
1: 感谢宋总千里迢迢来看我们，但是这个庆功确实有点早了，我们大概还要拍30几天，希望能够赶在1月31号之前杀青，到时候还希望宋总来参加我们的杀青宴。
2: 我必须来啊！哎，文斌到时候一起啊！
3: 哎呦，我可不行，我下个周还要回单位报道呢，而且快春节了，这年前呢挺忙的，不少事儿呢。
2: 2月5号过年，你提前歇几天年假不就得了？你年假留给谁呀？这可是加入庆功。
1: 当然了，如果加入欢迎的话，我倒是可以跟领导那儿申请一下。啊，
0: 欢迎欢迎，当然欢迎。
1: 就这么定了，李三，今晚回去把我们两个机票赶紧定下来，这个日程雷打不动。
0: 来，大家为雷打不动的这场干一杯！
2: 对，
0: 来来来，
1: 雷打不动，
2: 雷打不动，
0: 雷打不动。
1: 哎，
3: 不能喝就少喝一点。
0: 谢谢师兄。
1: 你们俩说什么悄悄话呢？啊？
0: 哎，嘉如。
1: 你这杯酒打算对付我们到过年吗？
2: 假如明天还得工作的，就让他少喝点吧，他酒量真不行。
1: 文斌，这英雄救美不能只靠嘴，得有行为，得付出代价。宋总和方师兄想多了，其实我酒量还行。
0: 哎呦呦呦呦，还挑衅啊！<笑>啊，
1: 来劲了，你看你这酒喝的。<笑>
0: 那怎么了？嘉如，这剧组收工了吗？导演要找你啊？
4: 没有，还早，时间还早。啊，这样，我用芒果汁敬大家一杯，祝大家元旦快乐！
5: 元旦快乐！
6: 元旦快乐！
7: 元旦快乐！元旦快乐！

0: 是不是有病啊？
1: 老婆，你喝多了？
2: 喝多了，我现在想耍酒疯，我想揍你。
1: 你在哪儿呢？回房间了吧？我们视频一下吧，让我看。

0: 看看你。
1: 我不想看见。
2: 为什么呀？
0: 你有情况啊？那我想看你怎么办啊？
1: 我先去洗漱，一会儿打给你。
0: 喂。
3: 喂，我是不是打扰你了？
1: 没有。
3: 请我进去坐一会儿。
1: 我房间有点乱，要不我们去大堂坐会儿吧？
3: 你还是那个样子。呵，你住这么好啊，我们局长都没有这个待遇，看来你们拍片子的还真是有钱呢。
1: 都是宋总安排的，他特别支持我们拍摄。
3: 老宋是挺会安排的，给我安排了这样的一个惊喜。我真没想到咱们俩竟会以这种方式再见面。
1: 我也没想到。
3: 我今天喝的有点多。
1: 师兄，要不然我们去园区走走吧，风一吹就醒酒了。我们可以去那个露天吧台坐会儿，外面风景特别好，西双版纳夜空全是星星。
3: 星星啊？那我们去看星星啊？
1: 行啊，我陪您去看星星。
3: 你还记得那年的狮子座流星雨吗？
1: 哪年啊？您毕业那年吧。我当然记得，您当时组织文学社的成员去郊外看星星，我也报名了，但是那天晚上好像您没来。
3: 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去吗？
1: 那个时候你们快毕业了，准备答辩面试，应该挺忙的吧。
3: 那天平城的一个单位约我面试，说领导要跟我见个面吃饭。
1: 就是您后来去的那个单位。
3: 对。他当时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3: 他问我有没有女朋友。
1: 啊，这是什么奇葩问题啊？
3: 奇葩吧。就因为这一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0: 谢谢。文斌呢？没事吧？
1: 方密去何总房间了。
0: 这不像他呀。
1: 所以，我们这一次应该是找对密门了吧？

0: 我们的机票推到三天后，那这两天还要安排方密的访问行程吗？安排啊，得想办法让他待得住啊。就去我们援建的山区小学访问一下。而且，小学生现在放假了。云霞寨中心小学的校舍正在施工，可以去看看施工现场。
1: 行，就这么定，我陪他一起去。
2: 当时，那个单位在招人，只招一个，而且能解决平城户口。有很多人靠着各种关系都想获得这个机会。我那天去见的那个刘主任，他说，符合他的条件的只有两个，而我比另外一个人要老实可靠一些，更值得托付终身。他一方面在给单位选人才，另一方面是在为他女儿择婿。

0: 那天晚上我召集所有人到郊外，并不是单纯的搞什么老社长的告别式。我那天本来我那天本来是想等流星雨坠落的那一刻，当着大家的面向你表白的。我买了花，买了蜡烛，我甚至还买了一颗银质的戒指。可是我还是没有能去。对不起。
1: 师兄，这都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0: 这些话真的在我心里头已经憋了十几年了，也还是让我一吐为快吧。我那天跟他说，我说我没有女朋友。我当时想的是，我不管怎么样，我先把这个工作拿到手，入了职，户口解决了，他就拿我没办法了。可没想到，我来了平城才两个月，我就听到了你跟叶一帆在一起的消息了。
1: 师兄，我们之间可能有一些误会。
0: 是你一直都在误会我，可是我现在已经都说清楚了，你能原谅我吗？
1: 师兄，其实我跟叶一凡是在看流星雨的那天晚上决定在一起的，而不是您刚才说的两个月以后。那天晚上散场很晚，我和我们宿舍的老六没有赶上回学校的班车，是叶一凡一路陪着我们走回来的。他还把他带在身上的开花膜分给我们两个一人一个。我那天又冷又饿，很快就吃完了。他跟我说，如果我愿意做他女朋友，就把他的那个也给我吃。不好意思，师兄，让您失望了。其实我不是图他那个开花膜，而是我很早之前就对他有好感了。他的学校就在咱们学校对面，但是他经常到咱们学校的食堂来吃饭。他也知道我最喜欢吃咱们食堂的开花馍。他还总去图书馆占位置，就坐在我喜欢坐的那个座位的对面。他每天这样晃来晃去的，其实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其实
0: 原来是这样。

0: 让我看你的伤怎么样了。
1: 哎呀，别看了，没事没事啊。怎么说事儿？
0: 你别说啊，我那个小破农家院还挺受欢迎的。
2: 我这挂出这几天，四五个人来看房子，最高出价150，我想吧，再看几天，实在不行的话，就这点出了。
1: 要我说啊，你还是太心急了。那金活家园一定能落到时间分校的片区里吗？万一滑脱了，你这钱不白花了？
2: 这是可以预判的呀。
0: 那地理位置、配套设施，那金活家园哪条不占优啊？
2: 哎，那我干这行业干了这么多年，我靠的就是远见跟魄力啊。
0: 你忘了叶哥跟佳茹姐那个星流家园的例子了？
2: 哎，对了，那个佳茹姐还来找你吗？
1: 怎么了？
3: 啊，没事儿，那个气热了，哎呀，我想脱点衣服。
1: 你是想秀肌肉吧？脱吧，脱吧。

0: 佳茹姐啊，正在跟她老情人叙旧呢。什么？你刚才说什么？
1: 那宋总，带了一个教委的领导，说是佳茹姐大学的师兄。感觉那人当年应该是追过佳茹姐的，参加一顿饭，宋总竟拿他来开涮。
0: 哎，不，你以前不是跟我说这个宋总对佳茹姐有意思吗？
1: 是啊。

0: 我怎么琢磨着也觉得他是另有所图啊，有一种放长线钓大鱼的感觉。
1: 该不会
0: 他是想用嘉如姐去贿赂那个当领导的吧？
2: 就你这脑子呀，还拍什么纪录片啊？不拍宫斗剧都对不起你了。

0: 宋总，猫咪走了。
1: 走了？去哪儿了？
2: 回平城了。
1: 回平城了？
2: 对，前台的人说他自己一早结账走的，机票也是他自己买的，最早的航班。
1: 不，为什么出什么事了吗？
2: 我给他打电话，他说局里有事儿，有点不耐烦，就把电话挂了。
1: 佳如呢？佳如怎么说？
2: 何总一大早就出宫了，我怀疑。
1: 你怀疑什么？
2: 我去查了酒店的监控，方蜜在何总的房间一共也没待几分钟，两人在露天吧台聊了一会儿，
0: 后来何总是一个人回的房间。凌晨两点的时候，方蜜到楼下大堂买了包烟，他不是戒烟很久了吗？这一定是受刺激了。要不然你给方蜜打个电话。
2: 本来想着能从他这儿打开突破口，这下可倒适得其反了。
3: 哎，你这眼睛昨晚没睡好觉啊？
1: 进来吧。你找我有事儿吗？
3: 有啊，就竞选沟通会业主代表那事儿，你给我投个票。
1: 哦，
3: 还有那个刘总那事儿，咱俩得商量商量怎么办啊。
1: 我今天没时间了，我一会儿十点钟的飞机。
3: 啊，去哪儿啊？
1: 回老家。
3: 出什么事儿了？
1: 那天在民宿我看见的就是圆圆。
3: 你联系上他了？
1: 他给我发了离婚协议书。
3: 啊，真离啊？那赶紧回去吧，赶紧回去吧。啊，那刘总那边我先跟他聊，好吧？有什么情况我随时跟你沟通。还有老家那边有啥情况，你也随时跟我保持联系。
1: 行。哎，那个呆呆，
3: 啊，你走吧，猫我给你喂。啊，
1: 行。

0: 兴趣班都是在这边报的，接送方便，学校放假了，兴趣班不放，懒得再换。你找我为陈丽的事儿吗？
1: 是。你看这大冷天穿那么少，要么到您屋里去聊。
0: 这屋里头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1: 那上车聊吧。
0: 哎，不不不，我先把这个。

0: 你是不是觉得我对陈丽特绝情了？陈丽，那倒不对，陈丽也有错，不过她最近确实家里事挺多。陈丽比你可能，我知道，好好一个家庭，为了孩子上学的事弄得四分五裂的，她一个人养家不容易，啊，她在外面自己揽私活，我睁只眼闭只眼也就算了，但是我体谅她，她不能拿我当傻子吧？
1: 那哪能？她绝对没这意思。
0: 陈丽不是那种得寸进尺、不知感恩的人，她就是杂七的事太多。
1: 陈丽，是不是在外面有外遇了？没有，你听谁说的？是不是小乔跟你说的？
0: 甭管，你跟我说，她外遇那对象，是不是她兼职公司那女老板？不是，你别听那小乔瞎说。就陈丽要我说吧，就是个烂好人。
2: 自己用技术不咋地儿，还装小家属救别人，
0: 甭忽悠我。小乔开会的时候都看见他发信息了，小乔那眼睛五点零，不可能。你别行，他私生活怎么样，我管不着，不耽误工作就行。行了，你今儿既然没找我给他说情，那我就给他一次机会。他再耽误工作。
3: 那你可别再来找我了！不会了，真的不会了。好，我跟你再见。哎，哎，能干什么呀？厕所呢？我能干什么？来了，回来了。
4: 我今天是不刚考完试嘛，十号要返校拿卷子，我想着说跟我妈商量一下，就不回来了，直接去平城。好呀，哎，我要吃那个烤鸭，还有汉堡王，舒芙蕾你知道吧？就是那家麒麟社那家。哎，你还记得咱俩一块吃那个甜品店吗？还有旁边那个鳗鱼爷爷特别好吃。反正我一天吃两顿，我一直吃到开学之前。
5: 就这样，谢谢
6: 啊，师傅。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我帮你。
1: 文远，咱们可能有点误会。那天你回平城了，对吧？
0: 我看见你，我能理解你看到的那些，
1: 你生气，但是实际上他不是那样的。

0: 这是什么？
1: 酒酿。
0: 我也看到的是酒酿。
1: 圆圆，不是，你看到的，它就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样子。
0: 你的意思是我的眼睛骗了我，我不能相信我的眼睛。那你告诉我，我看到的是什么？
1: 我跟冯丹什么都没有，就是那天他突然间自杀了。
0: 自杀？
1: 我慢慢跟你说啊，就是他回去之后呢，他又挨打了，然后他妈妈重病，病得还挺严重的。那韩晶晶又怀疑他，说他跟我之间有点什么，再加上医生说他以后可能生不了小孩了，就这一切他一下有点接受不了了，他就割腕自杀了。
0: 那你之前衣服上的血是他的？
1: 是。
0: 我给过你机会，为什么要撒谎？
1: 我那个时候我害怕你会多想。
0: 那现在呢？你现在就不害怕了啊？哎，奇怪了，他要自杀为什么给你打电话呀？他都不想活了还给你打电话呀？那行，就算他自杀你送他到医院是见义勇为，那后来呢？送他去酒店是送不送到西，是吧？你等着。这个呢，信用卡账单，你给我解释一下。怎么，这冯丹是天天割脉，需要你天天救他呀？

0: 我不奉陪了，我要去告诉甜甜真相。她不能靠前夫朋友的帮忙置整一个店面，我也不想浪费时间赔这么多钱。
1: 这个店只要一关门，你们亏损就是坐实的，甜甜肯定要背上几十万的债务，车也是别想拿回来的。还有一点，你这大学刚毕业，应该没什么积蓄吧？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精神状态不太好，的确也有随时随地想不开的可能。那肯定属于重度抑郁，我就是偶尔过去一下，我也就是为了开导开导他呀。
1: 那他现在好了吗？当众被抓奸，啊，你抛下他一个人来找我们，你不怕他更想不开啊？
2: 圆圆，他不是你想的这个样。
1: 我想的怎么样？ 而你们俩之间清清白白，什么都没有，是我思想龌龊，是吧？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你本来当着你父母的面，你发誓，好吧？你天天去见他，只是学雷锋最好是，就像佳琪救流浪猫一样。
0: 你对他就像对那些无家可归的小猫小狗，你对他没有任何非分之想。
1: 你说呀！
0: 我对冯丹，
1: 你等一下啊！你现在是当着你父母的面，你想好了再说。

0: 从咱俩谈恋爱的时候，我就知道其实你没怎么喜欢我。后来呢，是因为有了佳琪，我们才勉强过下去。我一直在想啊，我多付出一点，我对你好一点，就能够留住你，就能够支撑好这个家。
1: 不是圆圆，不是这么回事儿，事情也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0: 有多复杂？你喜欢冯丹，你想天天跟他在一起，你想保护他，好呀，我给你自由，啊，我们娘俩不耽误你，我给你自由。
1: 不用不用，啊，我不需要自由，真的，我不需要自由，不需要，好吧？
0: 我需要，我累了。
1: 哎，干嘛呀你这？你买这干嘛呀？
0: 离婚协议你都收到了啊？那两套房转到佳琪名下，佳琪在这上学的四年我会陪着她的，你辛苦一点，供我们娘俩吃喝用度的，等四年以后她考上了大学，你只要供她一个人就行了，好吧？我自己会找工作，我自己养活我自己。
1: 圆圆，我知道这一切你都是为了孩子，你也挺辛苦的，好好工作辞了来我老家了，这里人生地不熟的，这都是为了佳琪好。我对不起你，是我对不起你，好吧？
0: 跟你没关系，我为我自己的孩子付出，那跟
1: 你
0: 没关系。你
1: 要是想考试，我都支持你，好吧？
0: 我不要。
1: 你想考试，我想找工作，
0: 我
1: 支持你，支持你，行了。不吵，佳琪回来了，冷静，好不好？佳琪回来了，
2: 爸，你怎么回来了？
1: 我爸爸想你了，回来看看你啊！哎呀。
2: 那我考完试就回去了呀，我十几号就回去了。
1: 是啊，这，哎呀，那这不还十几天呢，又能见面了，多好啊！
0: 今天过年，我给佳琪找了一个线下辅导班，他在这补习班里面。
2: 妈，你什么时候找的？你怎么没告诉我呀？
1: 啊，这不是一隔就过年了吗？辅导班可以回平城念去，那儿的教育肯定比这边好，佳琪就回去上呗。
0: 在这中考，回去上什么呀？
1: 没事儿啊，那个爸说咱们就是春节时候再见，中间周末什么的，爸爸到时候也回来看你啊。
0: 嗯嗯，过年的时候，佳琪跟我回老家。
2: 妈，我都跟同学约好了去平城。
0: 你同学什么时候不能见啊？姥姥多大岁数了，见一次少一次。

0: 订的什么时候票啊？
1: 哎妈，我们坐飞机去吗？那是不是可以先去平城和爸爸会合啊？
2: 你爸工作忙，没时间。

0: 早安。
1: 到家了吗？
0: 到了。
2: 朵还好吗？
1: 朵还好。
2: 我今天去找老刘了。
1: 他还行，事儿已经过了。
0: 我跟你说啊，你赶紧来上班吧，无论如何要准时上班。
1: 啊。喂。
0: 你听得见我说话吗？
3: 听见了，知道我先挂了啊。
1: 哎，来来。
0: 什么情况啊？

0: 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怎么了？完了了？跟谁欠你八百吊似的？
1: 要吃蛋糕，我给他买了布斯家的，这不不高兴了，非要吃甜甜家的。
2: 我好久都没有吃到甜甜阿姨做的蛋糕了。
0: 这甜甜阿姨蛋糕把你嘴给吃叼了。那离都不远，去呗。走，爸爸带你去。
1: 哎，我说你们这爷俩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哈、啊！哎，甜甜以前做蛋糕啊，那是做着玩的，为了消耗库存，你们吃也就吃了。现在人家做生意呢，你们白吃白喝的好意思啊？
3: 谁说咱们白吃白喝了？我们付钱，顺便去照顾一下甜甜阿姨的生意，是不是？
1: 你们好意思付，她也不好意思收啊！你说这推来搡去的，多难看啊！
0: 妈，这都什么年代了，人家柜台上有二维码，走的时候一扫就行了。
1: 哦，对，是。扫的时候别让他看见啊！
0: 来，乐乐。
4: 爸爸，我想吃提拉米苏。
3: 行，想吃什么都行啊。妈走了啊。
1: 哎，好，走吧。
4: 乐乐，再见。
1: 哎，再见。

0: 够早的啊，我答应手机你不开机，我以为你又要迟到了。
1: 没开机吗？啊、嗯，我坐早班机回来的，又赶着回家换衣服，忘了。
0: 啊，你不是昨晚回来的？不，你这也太悬了。那万一早班机要晚点了，老刘不又得跳脚？你又别干这么悬的事儿啊！
1: 我可能得辞职了。
0: 啥？
1: 圆圆坚持要跟我离婚。哎，
0: 你没搞定啊！
1: 我想着回老家找份工作，这样能离他们俩近一点，可能还有弥补的机会。

0: 哎，何总，小山，你们来了。
1: 哎，一起过来吃点。
2: 来，
3: 你们这又是火又是电的，这酒店没意见啊？
2: 嗨，客房那边肯定不行，我们这偏远的小配楼啊，他们不管。保安经理还和我们一起喝过酒呢。
4: 哎，姐，小山，一起来吃。

0: 吃点儿。我跟你说，锵锵调的麻酱可好吃了。他以前在聚宝源干过半年。
1: 没事，不用了，我们吃
2: 过
1: 了。
2: 对，
1: 我们就是来看看素材有多少，三号要装车，看看安排个多大的车子。
0: 啊，都在这儿呢。你们看，一共是四个箱子，最后出来的东西啊，应该不会太多。嗯，四个箱子装的正好。
2: 这是几份啊？
0: 目前所有的素材都是两份。
2: 两份？两份是你们的标配吗？
0: 对，素材量有一点大，我们想着回去以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再根据情况复刻。
1: 嗯，这样也行吧。姐，现在课太多也用不上，运输也费劲，这些一个中巴车后备箱就可以了。
2: 分两辆车吧。
1: 啊，
2: 既然有备份，放两辆车就安全一些，放在一辆车上万一有点什么事情不就一锅端了吗？
0: 好，
1: 行，您这危机意识。行，那就分两个车装，你们剪辑组啊也分两个车押运，这样一个组叛逃了不至于全军覆没嘛。
0: 好。
3: 还有啊，你们这吃火锅又是酒精块又是火的，离那个素材一定要远一点。
0: 没事儿，姐，这都是硬盘，不是以前的磁带，一点就着，这外壳都是防火的。
3: 是吗？那是我外行。
1: 幸好咱们提前杀青了，要是再来半个月，你脑子里的小容易崩。
3: 已经快崩了。开玩笑开玩笑的啊。那行，那你们慢慢吃吧啊，走了，辛苦了啊。
0: 姐，拜拜拜拜，
3: 小
0: 声拜拜
4: 拜拜。
1: 杀青宴定在云溪园，人均费用100，菜单我和主任已经看过了，还是挺良心的，酒水也允许我们外带。
3: 杀青宴就定在咱们酒店吧，咱们这次预算控制的挺好的，酒店又给了折扣，让大家开个荤。
1: 在这儿办？嗯，那咱杀青宴规格很高的，
3: 而且酒水一定要管够啊，让大家喝得开开心心的，只要喝多了不闹事就行。叮嘱一下大家啊，咱们拍摄就剩几天了，一定要注意保护好园区的环境。
1: 好，您别小心兮兮的，这种小事就交给我们，你就好好想想下一步我们要做什么。
3: 哎呀，主要是吧，你说我这第一次做独立制片人，我就这么顺利。做制片人很简单嘛。哎呀，不敢想。
1: 您就是被吕总给 PUA 了，他为了防止您动独立的心思啊，天天吓唬你，自己做一次就知道了吧，平汤。
5: 哎，你们哪的？干嘛动我们东西啊？啊，
3: 怎么回事？
6: 我们上午刚把景致好，说是明天拍了，中午出去吃个饭，回来他们把景全改了。
7: 你们哪儿来的？为什么要抄我们的景啊？
8: 我们在这儿拍戏了。
3: 不是，你们哪个组啊？谁定的这个景？
8: 我们拍纪录片的，叫《本草武林》，制片人叫我们来了。
9: 那只要过去。
6: 干什么？
1: 别打！
6: 你的人耽误干活。
3: 吕姐，
10: 西湖院现在卖出去，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一笔流动资金。
11: 现在卖？当初拿到预售证之后，我们是专门压低了价格，就等着搞定一所学校，二手房市场回暖，价格抬升之后我们再卖，一次性回款。可是现在呢，整个项目价值缩水了，就会引发其他债权人蜂拥而至，我们的资金链照样会断的。
10: 先把高更的分牧场卖了吧，
12: 宋总，现在恐怕不是出手的好时机啊！我问过那个拍卖行了，
10: 不能上班就找崔总，他不是一直想让我割爱吗？我现在愿意割爱了。
12: 可是，我们和崔总那边，3月份也有一笔债务到期，
10: 不还有一个月吗？他想要必须付现金，否则我就把画烧了。你们先出去吧，
13: 进来。
14: 宋总，版纳酒店那边出了个乌龙。
10: 什么乌龙？
14: 范总把何总和他那个同事吕总搞混了，场地同时给他们两个项目一起拍摄。
15: 我可是签了合同的。
3: 吕姐，我想跟您商量一下，您看我们还有3天就杀青了，回去的机票也都订好了，如果临时改景的话肯定是来不及，您看能不能？
15: 我们现在换也来不及，你们赶着杀青，我们也想回去过年啊。
3: 要不这样吧，我让我的外联

0: 你们一块再找找景，他在这儿资源很广，因此产生的费用我们可以共同承担。我不换景，这关乎到一个片子风格的问题。我跟酒店签的是白纸黑字的合约，他们应该来解决问题。如果他们不顾信誉，非要给我赔偿的话，我认栽。绿姐。
1: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宋总。家主，我刚才在开会啊，我刚听说范进干的蠢事儿。
0: 可能是沟通上有什么误会吧。
1: 你就跟我说一句话，你是不是肯定不能换景？
0: 行，
2: 我明白了。
1: 我来处理，你让工人进场吧。
0: 喂。

0: 你好。哦，啊，误会啊，是误会。
1: 哦，不用不用，那倒不用。
0: 好的，谢谢。拍摄顺利。

0: 这个是鼎铭内部操作混乱，我们为什么要付违约金？应该让他们公司自己处理。
1: 不能让加入云南。您对他可真的是仁至义尽了。您这需要他的时候，就不知道他愿不愿意投桃报李了。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帮我确认一下后天去百达的机票吧。方毅已经明确他不会过去。
2: 我们到了，必须围着他转的地步了吗？
3: 那我去定。对不起，何总，给您添麻烦了。
2: 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宋总答应他们赔偿双倍违约金，开放二期园林建好的部分，让吕总来拍，拍摄项目在咱们的庭园集团内去跟他挑。 不过吕总没有赔偿违约金，
3: 他当然不会要了。表哥高姿态，就算抱上你们宋总的大腿，您手腕可真是高超。乔如姐，这事吕京他绝对是故意的，冒名顶替移花接木啊！
4: 行了，别提了，只要不耽误拍摄就好。

0: 祝你新年快乐！哎呦，
1: 谢谢宝贝儿，哦，这是送我的，
2: 不错。啊，
0: 我也想喷。
1: 你去吧，去吧，刘诺，带乐乐吗？
3: 来来来，
1: 一凡让买卖，说明天假如回来要带着乐乐一起去献花。
0: 整的还挺有仪式感，好漂亮的花呀！哎呀，你再坐会儿，我给你做杯奶茶。哦，
1: 不了不了，我不进去了。他爷爷等着我这菜呢，
0: 说明天晚上聚餐，要给你们露一手。哎呦，
1: 太好了，我终于等到叔叔出山了，我都快馋死了。
0: 行行行，
1: 那我先走了，这花啊，一会儿叫乐乐带回来啊。
0: 行，好嘞好嘞，您忙，我一会儿吃完饭连人带花给您送回去。
4: 好的好的，
1: 谢谢啊，
0: 哎，再见，
1: 慢走。

0: 哥，给你带了两瓶酒，你肯定喜欢。
1: 哎呀，这么大老远的你还带东西过来，你能来我就最高兴了。
2: 不是啊，
3: 妈呢？
1: 在屋里呢。
2: 进去看看。
4: 妈，姥姥，
5: 哎，别动，哎，别动，
4: 栗子呢？
0: 哦，他工作太忙了，没时间来。
4: 哦，
2: 姥姥。
4: 哎，都长这么高了，看，哎呦，都快赶上你舅舅了。
1: 都快比我高了。
4: 哎呦，
0: 哎妈，你腿好点没有啊？
4: 嗨，一阵好一阵不好的，你们这一来呀，我就不觉得疼了。
2: 昨天妈听说你们要来呀，一晚上都没睡着。
6: 知道这样我就不告诉你了。
4: 真是的，你还是得告诉我，我先高兴啊。
3: 妈就偏心你。
4: 是不是你爸呀？
0: 不是，是骚扰电话。
4: 哦。

0: 要不要我再载你一程啊？
1: 我自己会叫车。
0: 等陈丽呢？
2: 跟你没关系。
0: 你呀，根本就不懂男人。你这么义无反顾地抛弃了我，陈丽可不会离婚的。像他那样的男人，就算过得再憋屈，也不会离婚的。
1: 韩晶晶，我告诉你啊，这些事跟你都没有关系。
0: 怎么能没有关系呢？在陈丽出现之前，咱俩不是好好的吗？啊，当然，我那些事儿都是玩玩而已，我也不是真的爱他们。要不你再想想，你要是后悔了，现在上车，我载你回家。
1: 滚。
0: 行，你要是后悔了，给我打电话。

0: 贴枝干而生，花枝如铁，花的中间有七个小小的黄点，其花的根茎花叶均剧毒无比，但不加以炼制便不会伤人。常识告诉我们，用烈酒浇灌花朵，花朵应当立即枯萎，但是却用这种方式培育出了世界上最毒的药物。哎，不要！
1: 停，过了。
2: 哦，几位呀？
3: 哎，好。
2: 道具搬东西。
1: 大家辛苦了，杀青快乐。
4: 领导辛苦了，辛苦了。梅花，
5: 辛苦了，领导。一会儿这样，咱们先合个影。结束以后呢，您回房间收拾一下。咱们5:30，酒店2层大宴会厅，杀青宴准时开始，咱好好庆祝一下。
1: 好，我回去洗个澡，一会儿见。
6: 导演辛苦了。

0: 宋总，真是难以置信啊！您这么忙还赶来参加我们的杀青宴，
1: 这是我们的项目，我必须来啊！
0: 宋总，快请进吧，大家还等着您讲话开席呢。哎，
1: 我是来蹭酒的，赏什么话呀？走走走，一切都顺利吧？
0: 顺利顺利。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先请坐，请坐，请坐啊！其实我今天啊，就是来蹭酒的。何总和导演呢，非得让我致个词，讲个话。我心里是既荣幸又惶恐。你说我一个盖房子、卖房子的人，对拍纪录片完全是个外行，我能参与到今天这个事情里来，完全是个意外。当初何总带着《独舞江湖》的 PPT 来找我的时候呢。 我一看这个题目，《独舞江湖》，我心里就犯嘀咕：这如果我要是拒绝投资的话，我会不会有生命的危险呢？开个玩笑啊，开个玩笑。我能参与到《独舞江湖》这个项目中来，完全是出于对何总才华的仰慕，还有导演作品的敬仰。拍摄过程中呢。
2: 我也去剪辑机房呢，看了我们的拍摄素材，非常的震撼。我虽然是个外行，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一句话：如果咱们的片子上线，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火！
3: 谢谢何总，
2: 谢谢何总。
0: 二位孟总，谢谢，欢迎下次光临。
4: 念叨什么呢？给。我干这里碗开业以来的账目，有些东西我非常不理解。
5: 有什么不理解的？难道我们亏本了？
4: 绝对不可能。亏本是肯定不会的。关键是这些外卖的地址，你看，建设农民工子弟小学，6个孤儿园，还有老人院。你想想，咱们商品单价那么高。 普通白领的消费起来都有门槛。你想想，这些地方怎么会买我们的东西呢？难道是那些慈善组织在搞活动？
5: 做慈善的人啊，品味都好，知道咱家用料安全、天然、味道又好，他们也不在乎价钱吧？
4: 你看，这不还有好多都是高级写字楼订单吗？这挺多的呀。 咱们开业也没多久啊，也没做任何宣传，这么远的外卖，是怎么知道咱们的？
5: 那就是咱口碑好呗。你别忘了，我们在外卖平台上评分都4.8以上。
6: 您有新的订单，请注意查收。
5: 有订单啦！我看，哇，又是一个包圆的订单哎。兄弟姐妹们，咱。

0: 哎，今天的东西又估清了！哇，你们太棒了，太棒了！什么备注啊？要求本店最帅的帅哥送货。本店最帅的小哥不是你吗？
1: 我不去，我要研究研究。你叫平台要人吧。
2: 恐怕还真不行，人家要求要会英语的送外卖，你瞧。我去送，
3: 辛苦了啊，打包吧。哎，辛苦了，刚才辛苦了。
4: 何总，何总，
2: 后面的日子就拜托你和各位兄弟们了。
4: 放心，全力以赴，不辱使命。
0: 好，我干了，你们随意啊。我就不干了，明儿一早我还得押镖呢，众人在身，喝半个行不？
2: 特别靠谱，我希望二十天以后就能看到成片。你们加把劲啊，阿德。
5: 必须的。
2: 来，干！
0: 谢谢，辛苦何总，辛苦张总。嗯，
2: 行了行了，行，你们吃好喝好啊。
0: 老师
2: 啊，我有点喝多了。 我想出去透透气，哎，你去吧，不用不用，你帮我招呼好他们，啊，小心啊，少喝点啊。
5: 来，我们先。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店里生意还好吧？
0: 那些老人院、孤儿院、救助站的订单，是不是你下的？还有那些建筑工地，
1: 还有七个公司的聚会活动。
0: 我就知道，
1: 我这样照顾你的生意，你好像很不高兴啊。
0: 你到底在干什么鬼？
1: 我跟你说过呀，你们店不会盈利的，我只是发动我的朋友照顾一下你们的生意而已。
0: Can you just be straight with me, man? 我想知道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我只是想尽到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我以前只是忙着做生意，我把照顾家庭还有培养孩子的教育问题都放给了甜甜。后来我发现我是错的，他自己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他从来不会有什么人生目标，他甚至不知道钱是怎么赚来的，他只知道第一时间满足他自己所有的欲望。对儿子的教育也是这样，有求必应，给他吃最好的，给他穿最好的，让他去上最贵的学校。他以为用最好的资源就可以换来最好的教育，不是这样的。
0: 玉清可能不是最好的学校，但是我不觉得天天送优诺去这里是什么离谱的选择。
1: 你也是那个学校的老师对吧？我都忘了。不错，挺有集体荣誉感的。
2: 行了，我现在不跟你讨论玉清好与坏的问题，
1: 我只知道我的儿子不适合去那儿。他有这么一个天真的妈妈，已经与现实社会脱离得太久了。我不想在他成长的关键时期，在铺满金箔的温房里面继续与世隔离下去。
0: 孩子是你们的，讨论教育的问题你应该直接去找他。我不奉陪了，我要去告诉甜甜真相。他不能靠前夫朋友的帮忙置整一个店面，我也不想浪费时间赔这么多钱。
1: 这个店只要一关门，你们亏损就是坐实的。甜甜

0: 肯定要背上几十万的债务，车也是别想拿回来的。还有一点，你是大学刚毕业，应该没什么积蓄吧？
1: 那我们还能怎么办啊？
2: 你的朋友们能一辈子支持我们的店面吗？
1: 给全城的人
2: 免费送甜点呢？
0: 一辈子不可能，两三个月倒还行。但是有一点，你得按我说的去做。

0: 好香啊！
1: 回来啦！
0: 你在做什么？
1: 香辣火锅。这大冷天的，你还要在外边骑车送货，真是太辛苦了。我弄点热乎的，犒劳犒劳你啊！来，快来尝尝。怎么去了那么久啊？
0: 跟客户多聊了一会儿。这是个男的哈。
2: 他们家开展示的，
0: 想给客人备点茶点。嗯，又不想自己做。他问我能不能做他们长期供应商，订货量很大，可能是我们这边通常做的两三倍。
1: 没问题，当然能了，只要给钱我们万能。
0: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店面每天出站有限，再接这种单子根本付不来。
1: 那我们可以扩大经营嘛。哎，我今天在我们附近看了一个店铺，他们正在转让呢，月租1万，我想咱把那个店租下来吧。
0: 但是这样压力会不会有点大，启动资金？
1: 没事儿，我之前那小八不是在典当行压了20万吗？我现在再去管他们要个30-40万应该不成问题，再加上我们店这两个月的结余，我们把它加起来大干一场。干嘛呢？干不干？
0: 干。
1: 还差不多。

0: 谁啊？吕姐。
1: 啊，你们庆功宴这么快就结束了？喝大了吧？
0: 嗯，还好。
1: 你能喝多少，我还不知道吗？制片人不好做吧？
0: 还行。
1: 你这一年是开了挂了，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总能有贵人相助。不过人这辈子吧，高低起伏的总有个定数。这运气能走一时，走不了一世。制片人还真不是你这种性格能干得好的。我今天把话撂着，走的夜路多，迟早会遇见鬼，你得做好思想准备，别到时候说姐没有提醒过你。
0: 啊，谢谢吕姐提醒。您来这儿是想看看素材吗？要不进去看看，给我们提提意见。
1: 你那破玩意儿有什么可看的？我这点项目都忙不过来的，我就是迷路了。
2: 杀青宴，
3: 哎呀，你老兄倒好，说好的雷打不动的行程，雷没打你就变卦了。佳如呢已经回去了，喝多了，我喝有点多。行了，等回去约呗。啊，再约。嗯。
4: 宋总，宋总，你怎么不声不响就走了？
3: 我看你喝得挺嗨的。哎，你佳如姐是不是也不会回来了？
4: 嗯，她喝的有点多，就先回去休息了。
3: 我摇不动了，没事，你不用管我，你回去玩你的吧。
4: 嗯，我再跟他们聊会儿也就撤了，您自己回去没问题吧？
3: 我觉得就没事，你回去吧。啊，不用管我。嗯，
4: 宋总晚安。
3: 晚安。

0: 出来了吗？素材都在里面，还没拿出来呢。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蒿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蒿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蒿鼻炎片。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还有什么事儿？啊，是你啊。啊，你有什么事儿吗？
1: 这个房卡是不是宋总的？服务员说他落在餐厅了。
0: 哦，这是我的卡。谢谢啊。那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1: 没有没有。那你早点休息啊。
0: 晚安。

0: 喂，
1: 佳茹姐，佳茹姐，不好了，着火了。
0: 哪着火了？
1: 好像是电机房着火了。
2: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3: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4: 着火了，太危险，太危险，
0: 怎么着火了？
4: 太危险。
0: 出来了吗？

0: 就这么多吗？应该不止啊，至少还有一半。剩下的比这烧的还严重，你们要是需要，我们也可以拿回来。都拿回来，只要是硬盘，烧成什么样都拿回来。啊！
1: 都怪你们！吃什么火锅，做什么饭，酒精和硬盘不能放在一起，你们不知道吗？昨天晚上是谁？谁最后一个走的？是不是你？
2: 你就应该去坐牢，地上又把你抓走。小山，干什么？地上又把你拉走！
3: 别吵了。
2: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吗？你们两个回去吧。
4: 对不起。

0: 你屁股到底有多大啊？赶紧出来！你又编吃编拉，羽绒服呢？
1: 我穿羽绒服染了呀！哎呀，
0: 来来来来来，
1: 这儿呢这儿呢，来来来，
0: 哎呀，
1: 来快快过来！
0: 你老们给穿来。一出门就肚子疼，一出门就肚子疼，你再磨蹭，你妈都到了。哎，媳妇儿，你怎么这么早就到了？喂，听得见吗，媳妇儿？是不是你信号不太好啊？那我挂了再重拨一下啊，媳妇儿，喂，哎，听得见啊？怎么了？啊？啊？啊？我知道，啊，那你什么时候？
1: 怎么了？
0: 怎么了？没事儿，那个家属没赶上飞机，乐乐，你进去吧，进去吧，不出去了，我去机场了。
1: 哎，那他今天能不能回来了？
0: 我也不知道啊。我一会儿再联系一下他吧。啊妈，那你带着乐乐进去吧。啊，我出去一趟啊。
1: 哦。

0: 小山，这么早落地了？啊？
1: 进去吧。啊，刘诺，我跟你说啊，今天妈妈要给佳如阿姨的庆功宴做大餐，会特别特别的忙。你呢，自己在那好好学习，不许偷偷的玩，听见了吗？喂，什么？
2: 闺女儿，你可算把电话给我打过来了，你们在哪儿呢？是不是在姥姥家呢？
1: 对啊，我们在姥姥家。
2: 哎，你们到了几天呀？要待到几号呀？
1: 我不知道呢，我妈没订回程的机票，反正过年肯定是走不了了。
3: 初三之前应该也回不去，我妈订了初三跟舅妈去乡下走亲戚，我15号好像还有课。
2: 行了行了，闺女儿，爸爸知道了。
4: 我现在就订票过去找你们去。
1: 妈，
5: 我告诉你啊，我妈身体不好，你千万别来。
2: 圆圆，你听我跟你说，那个我就过去看一下咱妈，咱妈平时对我也挺好的。
5: 你还知道我妈对你挺好的？那是我们全家瞎了眼，再也不会了。
3: 我告诉你啊，这事儿我哥和我嫂子还不知道。
5: 你要是来，我万一没忍住，我们在这儿吵起来了，我妈有个三长两短的，
3: 我全家都不会放过你。
2: 圆圆，这样好不好？我不进家里去，我住在外面，你就让我看看佳琪行不行？
5: 不行。你要是敢来，我就把她带到你永远找不到的地方。
3: 你信不信？你试试。
2: 圆圆。喂，
5: 妈，不许接他电话了，听见没有？啊，我们俩的生活从现在开始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行了，走。你想回家找他呀？你想回去跟你后妈过年啊？行了，外头太冷了，啊，咱俩回家，回家去，走。
6: 媳妇儿，怎么样了？我跟你说，你别上火啊，只要人没事，比啥都强啊。你今天能回来吗？你要回来，我去接你。你那边那个，我知道你忙，你先忙啊，看见了再回我。对，你看见了再回我吧，啊。
2: 干嘛呢？
7: 小街。
2: 佳如是不是今天回来了？
7: 没有。
2: 出来喝一杯吗？
7: 今天不行。

不管怎样，都拿回来，我帮你找人修复。别担心，现在技术很先进，应该有希望了。

0: 聂哥，
1: 这儿。
0: 我问你，小山那边联系上了吗？他们今天还能回来吗？
1: 联系上了，他跟我联系了，说今天肯定回不来了，有消息立马告诉咱俩。

0: 就快过年了，摊上这么个事儿啊。
1: 叶哥，你就这么想啊，天灾人祸，人这一辈子总得经历这么几次，好歹他俩人没事儿，对吧？
0: 是。
1: 我小时候经历过我爸先没了，紧接着我妈也没了，那会儿我就明白一个道理，人活着比什么事都重要，只要人还在，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能活下去。
0: 是，这个道理我懂，我也是这么劝你家如姐的。
1: 那就行，
0: 道理谁都明白，可是你说这忙活大半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摊上谁身上谁受得了？

0: 宋总，
1: 夏茹，校方局怎么说？初步判定是电脑主机短路着的火，加上酒精助燃。范总和小潘他们还没出来吗？
0: 他们还在等一会儿，因为考虑到你们要赶飞机，所以队里提前安排你们做笔录。那些硬盘？硬盘呢，都帮你封存好了，还有把你们的行李箱也都收拾好了，你过来检查一下。
1: 不用检查了。另外，我跟王教授也打过招呼了，数据恢复这块呢，在国内他们是最好的。
0: 吴总也在找人，如果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再麻烦您。
1: 夏茹，真的非常抱歉，我邀请你们来我这儿，结果出了这样的事情。
0: 不，这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消防规范执行的不好。 是我们给你们添麻烦了，实在不好意思。
2: 时间不早了，赶紧上车吧。
0: 那宋总，我们先走了。

0: 夏如姐，你觉得这真的是一场意外吗？你为什么这么问？消防不是说电路短路引燃酒精？这只是初步判定，我就觉得有点奇怪。谁知道短路是不是人为的？我怀疑。你怀疑什么？怀疑谁？
1: 什么事儿？你怀疑吕总？吕总，我有一瞬间也是这么想的。我昨晚上喝多了，想去园子里吹吹风。我在剪辑室旁边看见他了。谁啊？他去剪辑室干嘛？我不应该这么想的。
0: 他人虽然拔尖要强，但不至于做出这样的事情。这毕竟是在犯罪。为什么不至于？他跟你在竞争总经理的位置。这部片子就是你们最后的考试场子，只要能把你拿下吧，他肯定不惜一切代价。你早说这个细节，我们就应该告诉调查人员。这场火绝对不是意外。佳如姐，你得向公司汇报。如果是人为纵火，这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
1: 还是等消防出具最终结果再说吧。纵火罪是要进监狱的，万一他只是经过……
0: 这都什么时候了？哪怕没有结论，只要往这个方向调查，我们的责任就不是这样了。夏如姐，你不能再妇人之仁了。
1: 先回去吧，先看看硬盘能不能修复再说。

0: 还不睡啊？
1: 嘎萨机场马上登机，不用接我，公司会派车来。
2: 哟，干嘛去啊？
3: 去机场。

0: 小心点吧。
1: 哎，家荣。哎，小
0: 心。哎，你怎么来了？不是说有车接我吗？
1: 看到你留言了，反正我也睡不着觉，我就过来了。哎，东西呢？
0: 都在车上呢，马上送到数据恢复中心，专家在那儿等着。
1: 那我陪你一起去吧，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0: 专家是中科院计算所的。
1: 我去了也不掺和，我就陪你过去。我在外面等你，等你办完事儿咱们一起回家。反正我回去也睡不着觉。
0: 行，小山，我坐你姐夫的车过去，咱们汇合啊，抓紧点啊。
1: 我跟你们车走啊。
0: 快点。
2: 好的，好的。
3: 不想问我点什么
1: 吗？你先休息一下，嗯，我们以后有的是时间说。
3: 其实你问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一切都发生的太魔幻了，我自己都不知道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在做梦。
1: 你太累了，嗯，闭上眼睛，好好眯一会儿。
3: 我一觉醒来，万一发现是真的怎么
1: 办？别的是真的假的我不知道，但我一直会陪在你身边，这个永远是真的。

0: 我们俩帮忙，快，慢点儿。
1: 吴总，对不起。
0: 别说了，先进去。进去吧，走，快，慢点儿。

0: 你躲避我们家不行吗？
1: 他们在说什么？是不是没有希望了？
2: 佳茹，你先别着急，我也联系了其他的机构，他们说今天中午之前就会有回复了。
1: 对不起，吴总，我辜负您了。
2: 别说了，这只是个意外。
3: 这不是意外。
1: 对，小山说的对，在杀青前的几天，我去过剪辑室，我看到酒精块还有易燃物跟素材放在一起，我就说了一句，我说我怕着火，不知道谁跟我说硬盘不怕火，我当时就觉得现在科技进步了真好，但是

0: 就没想过火会烧多大，会烧多久。我甚至想过，我说拍完以后，我要把素材分两辆车装，这样如果万一出事，不至于全军覆没。可是我就没想到，那剪辑房就把素材给分开放。我想到了，但是我没有提出来，所以是我妻子罗子说。2000万的投资，上百个人大半年的心血就交毁了。领导走的时候连看都没看我一眼，甚至连头都没回。我知道我对不起他，不是我的错，不是我的错。
1: 怎么样，我们会把其他的都试一遍，但是希望不大，损毁太严重了。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我们再试试。
2: 来，好，来，走。
0: 我知道，怪我，都是我的错。
2: 娇儿，你别再自责了，啊！你们俩折腾两天了，啊，先回去休息，我在这盯着，我一定会尽最大努力找回数据。

0: 呢，亲爱的？
1: 哎，别想了，事情已经出了，想太多也没用啊。
2: 我在想我的未来，这一次贾如姐肯定出局。
0: 你是怕她当不了总经理啊，还是怕她离开公司？
2: 不管是哪一种，我今后都没有好日子过。
0: 你害怕吕静当了总经理以后给你气受啊？
2: 他那个人心胸狭窄，他要是当了头，怎么可能给我好果子吃？
0: 别担心啊，他要真给你气受的话，大不了咱就不伺候他了。回家，回家以后我养你啊。
2: 你可真敢招呼，你以为是养猪呢？给口吃的能长膘就行。宋总那个级别的跟我说这种话，我都不敢接。谁知道哪天金主龙颜一怒翻脸不认人呢？我这人这辈子就打算靠自己了，踏实，谁也别想圈养我。
0: 没人说要圈养你，我说的是过渡期，你找工作的过渡期。你要是真在鼎铭干不下去了，就换工作，正好年后就是招聘季。哎，就凭你这能力，肯定一堆公司抢着要呢啊。哎，家如姐就悬了，她这年纪再加上她这级别，换工作肯定不容易了。
2: 性格决定命运，这也是她自己的选择。我就是在想，我当初是不是跟错了人。

0: 姥姥教您的些话，你都记住了没有啊？记住了。哎，你说一遍给姥姥听听。少说话，多吃饭，不许问十万个为什么。嗯，很好。不要问西双版纳好不好玩。嗯，不许积学校，不许提房子，不许提火。对，非常好。哎，爷爷不是开过做饭的吗？
1: 啊，那没事儿。等会儿你妈妈回来的时候，爷爷就做好了。嗯。
0: 哟，你妈妈回来了。
2: 哦，老爷，
0: 关火来了。
2: 我快点关火。
3: 乐乐，你看谁回来了？
4: 妈，回来了。
2: 妈，欢迎回家，过年好。
3: 新年快乐，乐乐。妈妈都没给你带礼物。
4: 没事，爷爷和姥姥会给我的。
3: 叫妈妈换鞋，赶快。
4: 爸，
3: 回来了，
4: 都能做饭了。
3: 能了，能了，这就最后一个啊。
4: 你最爱吃的锅包肉，
3: 年夜饭炸的是啥玩意儿？<笑>
4: 一大早就这么丰盛，那年夜饭可怎么办啊？哎呀，
3: 你放心，年夜饭更丰盛。你公公拉了个菜单，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初七都不带重样的，把你在西，啊那个，把你在那个这段时间没吃上的都给你补回来啊，好好吃几天。
4: 爸辛苦了。
3: 哎呀，不辛苦不辛苦，我去洗个手。哎，好的，快去准备啊，吃饭。
5: 好的。
3: 爸，准备怎么样了？嗯。哎，怎么，煤气停了？干嘛用电磁炉啊？还是打不着火了？哎，
5: 不许停火。
3: 来，你们一家四口。
5: 也过个年，能出来吗？佳如回来了没有？回来了，回来了。哎，你一个人在家过年的吧？来我们家吧。
3: 那算了，本来就想跟你单独喝一口。那要是回来了，你们一家人好好过年吧。嗨，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呀？那这么着，你等我电话啊。
4: 汤来喽！嗯，好嘞。你怎么是假的？你不假冒了吗？等会儿，来，佳如，你坐着，姥姥给你。
6: 你们要不要喝点酒啊？
4: 不要，
3: 不要。
4: 不是，大夫都不让喝酒，对。
6: 我那个最近血压有点不太稳。
3: 大白天的，等晚上那顿吧，啊。
4: 我是小孩，不能喝酒。
3: 行，吃你的吧，啊。
4: 我是想着，大过年的，喝点酒有气氛，不喝就算了。哎。

0: 啊，你们也不用那么小心翼翼的啊。这嘉如也是大人了，这点事能扛过去。再说还有我呢，啊，嘉如，你一晚上没睡了，你要想吃就吃，不想吃就回去睡觉也行，别在这硬挺。
1: 我没事。
2: 哎，闺女啊，你想吃你就吃，你要不吃也没事儿，你爸不会跟你计较的。
3: 不，我不会计较，不会计较啊，想吃就吃。这样，晚上啊，爸多做几个凉菜，去火啊。
1: 那我先进去歇会儿。
0: 要不要陪你啊？
1: 不用。

0: 素，
1: 去火。
2: 哎，爸，你忙活一天了，赶紧吃点吧，吃吧。
3: 行了，咱们吃吧，吃吧，吃吧。
2: 吃吧，爸。那一天了。
3: 睡好了，这么憔悴，
4: 睡不着，躺了一会儿就过来了。
3: 快进来，外面冷死了。参观参观。
5: 佳茹阿姨。
4: 哎，尤诺，
3: 我给你拿面包去啊，刚烤好，就等你来了。
4: Hello， 林诺。
3: 哎。来，
4: 这都放假了，你也不放任小哥回国呀？
3: 店里这么忙，好不容易放假，我这顶个劳动力，我怎么能让他走呢？快吃，
4: 看着就好吃，
3: 吃吧吃吧，多吃点儿。我这什么没有，面包管够。你想开点啊！我跟你说，这片子没了，咱就再拍；工作没了就再找；房子没了可以再买。但你这身体没了，健康毁了。那可就一去不复返了。嗨，我也是多虑了。你说你这么通透的人，怎么会想不明白这些呢？是吧？工作肯定是没了吧？
4: 嗯。除非地震、海啸、火山爆发，或者是有人故意放火搞破坏，否则我就死定了。
3: 没事儿。没了就没了呗，正好歇歇。走，去那坐。你说你这么多年天天都在上班，累死累活的，正好借着失业名正言顺的歇上半个月。
4: 何止半个月呀，可能我以后都不能再拍纪录片了。
3: 为啥呀？制片人干不好，你咱回去干文学策划去呗，省心又省力。你有那么多好作品，肯定有的是人抢着要你。
4: 做一个项目不容易，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干出这么蠢的事儿，这个行业估计都把我当扫把星了。
3: 爱咋咋地，他们不要你，我要你。哎，我马上就开新店了，照我现在这个速度，很快就发展成连锁加盟店了吧？到时候我可就需要职业经理人了啊，跟我一块干。我待会儿带你去看我的新店，装修方案是我自己设计的。我觉得呀，我开完这家店之后，我都可以再开一家装修公司了。到时候这家店就做成样板间。
4: 哎，你在一个刚刚倒了大霉的朋友面前这么高调，合适吗？
3: 我的就是你的，我好就是你好，我永远是你的退路啊！你不会跟我计较的。
4: 不计较，不计较。我来呢。就是找扎心的，感受一下人间冷暖，世态炎凉，好证明自己还活着。
3: 别气馁嘛，我跟你说真的，你要是真的没工作了，我这店就你的，
4: 就你嘴甜。哎，你这面包这么好吃，我要是来这儿打工，不会胖成二师兄吧？
3: 嗯，

0: 你好，我是冯丹。
1: 妈，陈丽，
2: 你要不要脸啊？
1: 我说了，我们俩回不去了，也不可能再和好了。
2: 你能不能不要再来骚扰
1: 我们母女俩啊？离婚协议你赶紧签了啊，找你的小情人过日子去了。
3: 嫂子，
2: 是我，冯丹啊。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0: 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我们这儿有个老乡，三鲜的老乡了。
1: 我就是闻着味儿回来的。
0: 你跟谁打电话？
1: 陈丽，让她来咱家吃饺子，她一个人过年。
0: 啊？圆圆姐和佳琪没回来吗？
1: 闹别扭。

0: 不接电话。
1: 一个人在家可能都休息了，他怎么又和圆圆姐闹别扭了？还是冯丹啊？
0: 嗨，他们两口子就算没有冯丹也早晚是别人。
2: 饺子来啦，
3: 放那儿了。这玩意儿好了，来，嫂子帮我拿一下来。
4: 早啊，
3: 上桌了。
5: 你们俩待会儿打完闹钟忘
2: 了。饺子好了。
6: 端饺子，快来端饺子，给我来盘圆圆，快，
5: 别饿坏了。
7: 来了，饺子来了，
3: 饺子来了。
8: 来，来来，
9: 吃饺子啊！哎，
10: 我也想吃饺子。
9: 好嘞，吃吧。
7: 这有了。
9: 今天过年了，来，快
7: 快快，放杯子里吧。
6: 来来，这
9: 就是。哎呦，来
7: 来，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9: 哎呦，谢谢谢谢，新年快乐！
1: 太香了，我包的饺子。
11: 哦 ，OK，
1: 慢点啊，
11: 饺子来了。
1: 是门铃吗？
11: 我去看看。
1: 好，有诺也小心烫啊。
10: 嗯。
1: 是快递吗？
11: 好像不是。
1: 不是，拆开看看。什么呀？孵化器。
10: 爸爸，爸爸回来了。
1: 你怎么知道？
10: 这是我爸给我的。

0: 么着是你爸给你的？
1: 妈妈，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咱们半夜去山上偷鸡，被我爸给捉着了。他跟我说，做人不能不劳而获，有几把刷子吃几碗饭，要想吃米自己种，要想吃鸡自己养。我爸来了，
0: 放心吧，妈妈在这儿呢，他不敢把你抓走。李诺，把这扔了吧。
1: 嗯，这是我爸给我的，还是别扔了。
0: 行，你留着玩吧。过来，坐着吃饺子。吃饺子，快。
1: 嗯。
0: 尝尝妈妈包的饺子。
1: 嗯。
0: 咸汤啊。
1: 嗯。
0: 怎么了你？饺子都凉了，快点。
2: 我室友喝醉了，忘了带钥匙，我得回去一趟。
0: 你室友？
2: 不是，隔壁那个印度哥们啊，我走了。
0: 哎，你带上饺子回去啊？
2: 哦，不用，我家里有速冻呢。
0: 李诺，
3: 先生。先生，你醒醒。
4: 怎么了？
3: 喝大了。
4: 我去，这么大味儿，喝多少酒啊？这是大过年的，什么出什么事儿了？这手机上锁了，我也解不开。这
3: 你过来看看，好像是指纹的，你试试看。
5: 成功，新春快乐，阖家幸福。
3: 喂。
6: 哎，你好，哎，我这里是麒麟社汉堡王。
4: 你有个朋友在我们这喝多了，您看方不方便过来接一下？
3: 喝多了？哦。好，我过去接。

0: 您好，
1: 我们先去麒麟山的汉堡王。
0: 您不是要赶飞机吗？
1: 我先去那儿吧，乘坐我叫付宁。
0: 好，上车了。哎。

0: 师傅，您在这等我一会儿啊。哎，你好。
1: 你好。
0: 你是不是你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人在这喝多了？
1: 啊，在这儿呢。
0: 玉哥，哎，玉哥，
1: 玉哥，您甭叫了，叫不醒。您开车了吧？我帮你把他扶车上去啊。
0: 我是他朋友，我不是他家里人。
1: 那您认识那家人吗？
0: 我认识啊。
1: 那赶紧给他打个电话呀。
0: 啊。
2: 前三十，一定要吃好喝好。
3: 啊，我都吃了一大盘了嘛。
2: 一大盘不错，再来一盘。
3: 还来一盘？
4: 你看你哥哥，有点那个，有点不正常。
2: 我是他亲哥。
4: 你不说就不知道了。
2: 我怕你们不知道。
3: 说了，
2: 我没喝过。
3: 嫂子都知道哥哥。
2: 我真是他亲哥。
4: 宣布一下。
0: 许巍吧，我就知道你会给我打电话，我偷拿出来的。你说，哎，佳琪啊。你谁啊？我爸手机怎么在你那儿啊？你好，我是冯丹。妈，陈丽，
5: 你要不要脸啊？
0: 我说了，我们俩回不去了，也不可能再和好了。
5: 你能不能不要再来骚扰我母女俩啊？
0: 离婚协议你赶紧签了啊，找你的小情人过日子去了。嫂子，
5: 是我，冯丹啊。
0: 你怎么会拿陈丽的电话给我打呀？
5: 你是宣布
0: 你小三成功上位是吧？
5: 我告诉你
0: 啊，陈丽是我不要的垃圾，是我扔出去的，
5: 是我主动提出离婚的。
6: 嫂子，丽哥他喝多了。
0: 你们俩在一块喝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没有跟我在一起，他是在一个快餐店里喝多了，人家店员拿着他的电话给我打的。好笑了，服务员拿他的电话给你打，为什么不给我打呀？他通讯录里有上百个人的联系电话，为什么不给他们打，偏偏给你打？你还说没关系啊？
5: 既然找到你了，你就负责到底呗。
0: 我在这儿跟家里人好好过年呢，啊，你不要再打扰我们了，我不想再跟你们说话了，
6: 嫂子。喂。

0: 妈呢？你怎么进来了？
1: 就是妈撵我进来的，她非要在沙发上睡啊，我也没办法。哎，怎么还不睡啊？守岁啊？
0: 白天睡多了，真不睡不着。
1: 那我陪你一块守岁啊。
0: 你说外面放烟花爆竹的人，这一年的收获是不是特别多？
1: 就是没素质，大半夜不让人睡觉。
0: 别这么说，要不是因为这场大火，咱俩这会儿也在外面闹腾。

0: 是啊，谁心里高兴不想显摆显摆？
1: 我原来想着过年咱买个2000响的大力红，外加10个20响，再给乐乐买200个大丝滑，他肯定高兴。
2: 哎，这一年过得真是云里雾里。3个月前我还以为我是全家的希望，升职加薪，换新房子，带领全家奔向新生活。现在看来，我就是吹了个大泡泡，还不如之前什么都没有，兴许这年过得还能高兴点。
0: 行了啊，都过去了，不想了的啊，媳妇儿，人啊就是有点希望才能活着，一个泡泡破灭了，咱再吹个新的，就这么顽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新的一年，一定会有新的希望。
2: 嗯，一定有信心。

0: 你醒了，哎呀，刚好。
1: 怎么是你？
0: 难受吧？过来喝点热汤，醒醒酒。

0: 路由器我都关了。
1: 不是，
0: 来坐。
1: 我喝多了，昨天
0: 我给你接回来的，店员给我打的电话，我本来是要去机场的。
1: 哦，那你这要去哪儿啊？
0: 法兰克福，我想回去把之前没读完的艺术硕士读完。快，趁热喝吧。
1: 谢谢。
0: 我离婚了。
1: 韩晶晶，她能
0: 是有点艰难，不过我总算做到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那天你离开以后，我一个人走了走，想了很多，想到遇到韩晶晶之后过的每一天，还想到了我妈。我妈第一次跟她见面的时候，我妈就说：“她说，你能不能不要每一次都跟你的救命恩人谈恋爱？”你说是不是上天安排好的？就在那个时候。

0: 养老院就给我打电话了。我妈就在那天晚上突然特别清醒，她说她要见我。医生说她可能很快就要走了。我听完我就发了疯一样赶去养老院。
1: 妈，妈，
2: 丹丹啊，
0: 她一遍一遍地问我我过得好不好，
1: 妈妈
0: 以后有什么打算。我妈这辈子都在为我操心，临走的时候都没闭眼。

0: 妈走了以后，我就在想，是时候该结束这一切了。我现在三天之内搬出我家，房子是我爸我妈婚前给我买的，公司是我一手创立的，车子就留给他，反正上面有他把我逼到绝路上的血迹。我妈这些年一直不太看好我的婚姻，她暗中托人偷偷搜集了很多韩晶晶在外面鬼混的资料，直到她临走的时候，她才把这些资料放在遗物里面交给我。
1: 不是朋友啊，我这
0: 离了吧。我也找到了我以前的朋友，问他们拿到了一些当年他们替我拍下的伤情照片。公司这边韩晶晶挪了不少资金走，如果我报警的话他是要坐牢的。我就警告他，如果你不答应我的离婚条件，我不但要报警，我还要把他的所作所为公布于众，这他才放手。
2: 你一个人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你怎么没说要告诉我呀？
0: 我给你带去的麻烦还不够多吗？

0: 昨天在快餐店，我跟嫂子通话了。
1: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你们正在办离婚，也没有办法挽回了。他应该是又误会了。他很生气，为什么店员打电话给我？我也是不该在那个时候给你发微信的。
1: 不怪你，不怪你。我们俩就那样。哎，对了，你是不是没赶上飞机啊？
0: 好，没关系，我把航班改了。你要去向嫂子澄清吗？
1: 她在娘家，也不让我去。
0: 力哥，如果我是说如果你和嫂子要是到了真的无法挽回的地步，我愿意负这个责任。
1: 啊？
0: 我的意思是，我愿意和你在一起。

0: 班吧，今天是节后第一天上班，你要好好表现，以后咱们家都靠你了。
1: 不一定就那么惨，别太悲观。
0: 你说过要养我的，后悔了吧？
1: 不是，我说啊，那领导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别太紧张啊。就这种情况，他们就愿意跪下来求咱再不能再干了啊，赶紧谈，谈了收拾东西回家睡觉，把去年欠的觉都补回来。
0: 妹妹开车。
2: 媳妇儿，没事啊，有我呢。
3: 版纳消防那边暂时还没有给出最终的结论。不管事故原因如何，公司的损失已成定局，你要对此负全部的责任，这个你没有异议吧？
0: 是我的责任，我愧对公司这么多年对我的栽培，辜负了领导对我的信任和支持，公司对我的任何处罚我都接受。
4: 你入职公司已经有十多年了吧，一向兢兢业业，
5: 成绩呢大家也是有目共睹。这次事故是我们集团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生产事故，虽然大家对你感到遗憾，但是公司必须向董事会和全体员工有个交代。
0: 我明白，我之所以一直没有离开，是想尽最大的可能挽回一些损失，但是现在看来没可能了。我在等公司的处罚，我知道我不能再留在公司了，但是我没有资格主动离开。等到公司宣布结果之后，我会配合人事部门办理离职手续。
6: 姑娘好，
7: 姑娘好，一哥，
6: 哎，长胖了，
7: 嗨。

0: 你年过得咋样啊？也找不着你人。
1: 嘿，怎么还倒打一耙呀？我找你，你不是出不来吗？
0: 我那一堆烂事儿，还出来什么呀？
1: 啊？你出什么事儿？
0: 家属那边，杀青当天晚上，机房着火了，素材都烧了。
1: 啊？怎么没听你跟我说呀？
0: 你还一脑门子官司呢，我跟你说什么呀？
1: 那你们那个何建房子怎么样了？
0: 还什么房子？工作能保住就不错了。现在人正在总部收审呢。说你那边吧，怎么样了？原因松口了没？
1: 哎，别提了，大年三十那天啊，我喝多了，店员拿我手机把冯丹叫来了，冯丹又给圆圆打了一电话。
0: 那你这回我跟你说，真是死透了。那冯丹怎么回事啊？啊，不已经消失挺久的了吗？说不想给你惹麻烦，怎么又回来了？你们两个是不是有事儿？
1: 不是，那冯丹不跟韩晶晶离婚了吗？当天是要飞法兰克福的，因为我没走成，现在吧，他把机票往后延了一个月，说等我决定。
0: 等你什么决定啊？还说你们没事儿啊？不是，你跟他扯什么呀你？你有老婆有闺女的，你闺女不要了？我跟你说别犯傻，为这么个女人不值得。
2: 谈完事故责任的处理，下面说一下公司关于人事安排的想法。鉴于你以往的工作业绩和表现，吴总和董事会一直都在努力争取。总部的出版社啊，现在还空缺一个发行总监的位置，未来那边也是吴总负责，你还有机会继续为公司服务。当然了，这也要看你本人的意愿。
3: 谢谢秦主任，谢谢吴总，为我考虑这么多。我一毕业就做编辑，后来来到公司，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纪录片。那一刻我就认定，这是我真正热爱的工作。

0: 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可以不眠不休付出一切。我想把拍摄纪录片作为我这辈子的事业。我也知道我不可能再留在鼎铭，但我还是想试试其他的机会。
1: 佳蓉，
0: 吴总，对不起，我知道您是在帮我，我也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在这个行业的机会不多了，但我还是想试试，我还年轻，我想再搏一搏。
2: 佳茹，
0: 吴总，
1: 你去哪儿？
0: 我回公司收拾东西。
1: 我送你吧。
0: 不用，我叫了车了。
1: 没关系，正好我也回公司收拾东西，走吧。

0: 吕总今天也该收拾东西准备搬家了吧？公司不是已经宣布他接替您了吗？
1: 是，我让他再多休息一天，明天再跟他交接。
0: 怕我尴尬呀？没事儿，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1: 你可能很快就会后悔你今天的决定。现在呢，正在处于影视的寒冬期，很多大公司呢都在转型或者收缩。咱们公司是因为有国资背景，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公司今年的拍摄计划都还没定，你现在出去找工作的话，机会恐怕会很少。
0: 我知道，但是如果我进了出版社，就相当于下了牌桌。一旦走向另一条路，什么时候再转回来，就更不好说了。
1: 邢总编还有两年就要退休了，等这件事情凉一凉，你很有可能直接接替他的位置，至少也还是干你的文字老本行。这个期间呢，你再留意一下有没有别的机会。
0: 两年之后的事，谁又能说得清啊？我怕那个时候我已经被磨得没有创造力了。再说，公司对我已经仁至义尽了，我总不能在那个位置上骑驴找马吧。
1: 你还真是固执。行吧，那就先出去看看，我也帮你留意一下有没有合适的机会。
0: 谢谢吴总。
2: 雨静，你怎么没在家休息啊？
3: 哦，我没事了，不放心后期过来看一看。家如不是要走吗？我得来送送他。我可不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人。
0: 谢谢刘总，我去收拾东西。
2: 你去。
3: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刘总想说什么？说吧，我听着。这是什么态度啊？你是不是觉得公司把这个位置给我，你心里不服气啊？我早就说过，你不适合当制片人。
1: 吕静，
3: 我们好好说说。哎，你疯了吧，何佳如？你干什么呢你？
4: 我本来也一直憋着话想要问你，正好你有话要跟我说，那我们就一次性说清楚。
3: 说吧，
4: 我们杀青宴那天晚上，你在姐姐房那儿到底要干什么？
3: 我跟你说过了，我是迷路了才走到那边去的。
4: 我看见你的时候，你趴在窗户上，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3: 里面有光，我以为进小偷了，我是帮你去看一看的。
4: 消防对于火灾原因还没有得出最终结论，你最好给我一个可以信服的理由。
3: 我好奇，我就想知道你们这个片子拍的什么奶奶样。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个理由充分吗？
4: 火灾跟你有没有关系？
3: 你到底在想什么？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4: 我问你，火灾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3: 你是不是真疯了？你以为我为了打败你，我故意放火啊我？

你最好问心无愧。小山是个不错的孩子，很有能力。我希望你不要为难他。

0: 能发动的关系都已经发动了，二百多不已经是极限了，600真没戏。
1: 跳广场舞的那些老头老太太啊，我也都动员过了。
2: 先把这递上去。
3: 200多户的支持啊，也是支持。
4: 不行，那小区将近1000户了，
5: 怎么也得有2/3的业主签名才能代表广大群众的声音。
4: 人家小区凑了70%的业主签名才送上去的，咱们不用那么狠，但是2/3的业主签名也是必须的。
6: 姐，
4: 哎，媳妇儿，
7: 文博来了。
1: 闺女啊，你醒了，我给你热饭去啊。
7: 小山呢？他怎么没来啊？
6: 他今儿加班。
7: 你们聊什么呢？
4: 咱们正说那竞选业主代表的事儿呢，这事儿我必须自己上。我跟你说过呀，2周内凑够600个业主的签名才行，时间紧任务重，我给大家打个样，今晚上我拿下10户。
7: 哎，你现在就去啊？
4: 媳妇儿，你先吃，不用等我了啊。
1: 哎，一凡，你吃了饭再走吧，我饭都热好了。
4: 我把楼上楼下先扫了啊。妈，你不用管我了。
8: 那姐，我也走了，我去公馆的任务去了。走了，走了，叔叔，走了，阿姨啊。
1: 哎，好，行，
7: 再见啊。
1: 哎，老爷，咱就走吧。
7: 啊，你们不吃晚饭了？
1: 哦，我们先不吃了。哎，闺女啊，我这饭都热好了，在锅里呢，你自己盛着吃啊。
2: 自己吃吧。
1: 哎，那个乐乐在甜甜家，回头我去接，你就别管了啊。吃完了就歇着啊。
7: 怎么好像回到半年前了？又开始折腾房子了。
9: 美女，您的外卖回来了，
6: 抱歉久等了啊。哎，来，快点，趁热吃。
10: 这么多？
6: 这就开始找工作了，一定要走啊？
10: 我今儿办公室坐了一天，吕静几次经我的位置，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提交给他策划案，他连个收到都没回我，这明摆着晾着我，想让我自己主动辞职的吗？
6: 那你就辞了呗。
10: 我偏不。

0: 找着合适的下家，我才不走呢。哎，我天天就坐在那儿，我膈应他。哎，反正工资白领又不干活，我有什么不乐意的呀？
1: 我要睡了。
2: 乐乐回家了，你们这儿干什么呢？
1: 我们在孵小鸡呢。
2: 这有意思吗？
3: 挺有意思的。
2: 谁给你们的？
3: 我爸给我的。
2: 田东回来啦？
4: 他自己瞎猜的。但我估计也八九不离十吧，神神叨叨的，像他干的事儿。
2: 你们这么弄，多久才能孵出来啊？
4: 大年三十那天晚上送过来的，当天晚上就插上电了。
3: 小鸡出壳21天，还有大概2周。
2: 这是鸡蛋吗？这么大，我怎么觉得是鸭蛋呢？
3: 是鸡蛋。
5: 我们回来
6: 了，回来了，
1: 回来了，
7: 回来了。你刚才跟妈妈说你自己可以洗脸刷牙了，是不是啊？
1: 嗯，没错。
7: 那你自己去洗脸刷牙吧，洗完妈妈检查好不好？
1: 好，
7: 去吧。
6: 乐乐呢？
7: 自己洗脸刷牙去了。
2: 爸妈还没回来啊？
6: 哼，估计还没完成任务呢。
7: 你完成了？
8: 17份，除了3个租户，还5个不在家的，
6: 在家的全都签了。
7: 行，你先放放啊，来，咱俩聊聊。
6: 干嘛？
7: 过来啊。
6: 干嘛呀？
2: 就这画片这事儿啊，咱们得再琢磨琢磨。
6: 琢磨什么呀？
2: 你看咱们之前都折腾那么一次了，我觉得咱这大半年呀，都有点走火入魔了。万一最后又不成，怎么办啊？
6: 媳妇儿，就算你不找我聊，我也想找你好好聊一聊。就咱们确实不能把命运寄托在画片这事儿了。这学校，这房子，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咱们该努力还是得努力。你就算这事儿成了，也是解决孩子中学问题，咱还是不能放养。所以你啊，有时间啊，你还是要多管管乐乐的学习。
2: 就差半年，乐乐就要上小学了，你就让他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度过，不好吗？那行了，跟你聊，我去找工作去。
6: 他找你干嘛？
2: 慰问灾民吧。喂，宋总。
9: 夏茹，下周回国我找你聊聊项目的事儿，有空吗？
2: 哦，有空。
9: 那下周见。
2: 行。啊，宋总再见。
6: 什么事儿啊？
2: 他说找我聊聊项目的事
6: 儿。项目是公对公，他应该跟公司聊啊，找你聊什么呀？
2: 他不找我，我也得找他。人家跟我投了1000万，我一分没赚，还打了水漂，当面谢个罪也是应该的。
6: 他不会是要追究你个人责任吧？
2: 还是先听他怎么说吧。我赶紧找工作，不用你电脑啊。
6: 媳妇儿，你不用急着找工作啊，有老公在呢，养得了你啊。我去看看乐乐啊。嗯。
2: 哎，你有空也帮我留意留意工作啊。
10: 哎，妈，拿着拿着拿着，
11: 干嘛去？
10: 先整理东西啊。自己东西自己整理哈。
12: 看片子去了。
13: 看片什么
12: 片？你别让人到时候抓你小辫子了。
13: 我还怕他吗？反正
12: 我们先走吧。
14: 姐。

0: 简历不错嘛。
1: 我有10年拍摄纪录片的经验。
0: 你对我们公司有什么要求吗？
1: 我希望在公司里可以有更多实践的机会。我在以前的公司是负责一些拍摄筹备之类的工作，这类的工作我完全可以胜任。
0: 我们公司也需要像你这样有经验的。
1: 谢谢。
0: 好，回去等通知吧。
1: 谢谢您。

0: 哎，不好意思啊。行，好好，行，我看着办。
1: 这儿，打扰了。
0: 放心吧，没事。行，我等你消息。

0: 你在哪里？这是我等待你决定的第18天，在你做出最后决定前，如果不是肯定的答复，你都没有义务告诉我你的下落。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个艰难的决定，对我来说也一样。我花尽了平生的勇气，才对你说出了那句话。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

0: 好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

0: 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6: 我认为真正的危险，绝对不是来自于民团，还有土匪。
7: 别动！都别动！别动！不许动！
8: 我把几个好孙子带来了，就是让他们跟着你们的队伍走，参加横军，你看行不行？
9: 老人家，你快起来！
10: 老爷子，
11: 起来！
12: 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田园，我是高凡。上一集咱们说到呀，陈树湘师长带着苏达清回到乡亲们面前，还了这48块大洋，也还了红军的本色。可部队要继续往前走，越走越远，问题也来了。
13: 整天这么走啊，走啊，啊，还有个头吗？越走离老家越远，什么时候能回得去呀？
14: 等咱们胜利的那一天啊，就能回去了。
13: 胜利？哼，我看啊，等不到胜利，我们都成烈士了。
14: 爸，你怎么又说这种落后的话呀？
13: 我就要说，怎么了？我再不说话呀，我怕我说的机会都没了。嗯，这队伍整天的往西，往西。
14: 爸，
13: 怎么了？别管我。
14: 你说话声音小点。
13: 我看干脆咱们去找唐僧去，跟他一起去取真经得了。
14: 你干嘛呀你？
13: 怎么着？我不走了。
15: 怎么回事啊？
13: 别弄我，不走了。
14: 不说了啊，爸，
13: 把老子毙了，我也不走了。
15: 你看看他。哎呀，赖大哥，怎么了？别大叫大嚷的，你有什么意见你跟我说好吗？
13: 我就是有意见，我就是想大叫大嚷。怎么了？不打白狗子，整天这么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往西往西往西干什么呢？
15: 说
13: 这我呀不跟你于老师说了，我去找陈书香去。
15: 哎，赖大哥，
13: 我要找师长陈书香。
15: 赖大哥，
14: 爸，
15: 赖大哥，赖大哥，
14: 爸，
13: 陈书香，
14: 爸，
15: 赖大哥，
13: 陈书香，
15: 赖大哥，
13: 你是个骗子！
10: 赖老石头，我是你团长，有事跟我说。你找师长干什么？打我脸是不是？来，把他先给我下了，下了。
13: 是是，
10: 把他们俩的。
14: 不是，爸，咱们
13: 团长，我不是来闹事儿的，我就是想当着师长的面，我要问清楚一个问题。
6: 嗯，老哥，我陈树香在这儿。有什么话您尽管问，只要我知道，我肯定告诉你。
13: 你实话告诉我，我们整天这样走啊走的，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6: 这个问题您还真是把我给问住了。
13: 啊，师长，这可是你回答我的啊！大家伙都听到了吧？我们整天跟着师长那么走啊走的，师长都不知道要带着我们去哪儿。好啊！既然这样，我们父子俩呀，也不跟着你们磨脚底板了，我们不玩了。儿子，把衣服脱了，
15: 不是，
13: 还给他们。
14: 我不脱，
13: 脱不脱？
10: 想当头兵是不是？
15: 别
10: 啊！
15: 哎，不，
13: 来，有种的开枪！我要是扎下眼，就不是赖老师的。
10: 你跑着试试。
6: 司任长，注意纪律，把枪放下。
13: 师长团长，我老石头也不是要去当逃兵，更不是要去偷靠白狗子。

0: 我就是不想这么走啊走的，离我们老家越走越远。我们参加红军的时候，你们不是许诺过的吗？许诺过的吗？啊，说我们参加红军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乡苏维埃政权，对不对？
1: 对。
0: 是不是为了说，嗯，这让那些欺负我们的土豪劣绅，让他们不能再欺负我们这些穷苦百姓，对不对？
1: 对。
0: 可我们参加红军以后，整天这么走啊走啊，晚上追星星，白天追太阳，这哪是红是个头啊？
2: 赖老石头的疑问，既是其他人的疑问，也暴露了这支匆匆组建的队伍里尚未成型的军纪。
0: 不走了，我要回家种地去。啊，儿子，乖，把衣服脱了，还给他们啊！
3: 我不脱，
0: 听不听话？你给我脱下来！
3: 我赖老石头，要回去你回去，我死也不回去。我就是死，我也不当逃兵。
2: 看出这一点的陈树香知道这是一个好机会，说服赖老石头这个刺头，就是在为整支队伍严肃军纪。那么赖老石头的突破口在哪里呢？自然是他宝贝不行的儿子赖娇娇。
1: 老哥，你先消消气儿啊，别着急。同志们，老哥的事儿呢，我们暂时先不说。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大家愿不愿意听？
4: 好。
1: 咱们闽西啊，有一位老乡生了一个孩子，哎呀，特别喜欢这个孩子，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铁墩子。但是很不幸的是，3岁那年，铁墩子就夭折了。这位老乡很难受，好不容易盼来了第二个儿子，这个时候名字可就不敢瞎起了。他就问了一下算命先生，说我怎么样才能让我的儿子健健康康的成长呢？算命先生就说了，当初第一个儿子的名字起的就不好，因为你叫老石头，你的儿子叫铁墩子，这不就相克了吗？这位老乡给他的第二个儿子起了一个女孩的名字，这样就不相克了，而变成相生了。巧的是，这个孩子改了一个女孩的名字以后，还真的是顺顺利利、健健康康的成长起来了。
0: 乖儿子，哎，师长，到底是师长有水平。师长，我真没想到，你把我们家的这个情况摸得是透透的。这孩子，你别看他平时啊蔫儿，像个女孩，可是啊，犯起倔来，九头牛都拿不回去。小时候啊，虽然给他取了个女孩子的名字，但是他骨子里啊，随了我硬脖子。
1: 好一句硬脖子，您说到点儿上了，没错，就是硬脖子。咱们红34师有80%以上是闽西子弟，20%的赣南子弟，所以我们红34师就是硬脖子，对不对？
4: 对。
1: 刚才娇娇那句话说得非常的好，我宁死不当逃兵，就是这句话我很感动。冲着这句话，老哥，我也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我打算给娇娇

0: 一个名字，还叫娇娇，但是绝对不是娇女的娇了。是什么娇呢？是骄傲的骄，好不好？
1: 好。

0: 而且把它扔进去，它是淬炼之后再出来的，就是怎么样的一种军人。
1: 安抚赖老石头，让陈树湘暂时稳住了队伍，但他对队伍的行进方向其实一点不糊涂。作为中央红军纵队的护卫部队，34师此刻最大的任务就是一路沿着主力红军的轨迹行进。
2: 九子，
3: 哎，
2: 怎么样了？
3: 师长，准备好了。
2: 好，发吧。我部现在已经进入阵地，请军团首长放心，红34师全体将士斗志昂扬，保证完成阻击任务。
3: 是。
1: 而这一次，红军纵队遭到了国民党、粤军2个师的尾随。为了更好地完成掩护任务，陈树湘决定带34师提前到红星纵队的驻扎地附近设伏。但万万没想到，就在队伍屏息等待敌军的夜晚，从原来国民党19路军队叛逃而来的马桂山开始发泄起自己的不满。
4: 三儿，这人要是走背字的时候，这是喝凉水都塞牙缝，放屁都砸后脚跟呢。
5: 怎么了，二哥？
4: 前年啊，咱们淞沪大战跟日本人干起来了，老蒋不帮忙不说，还要把罪名安在咱们头上，说是咱们挑起来了跟日本人之间的战争。你说还有比这更冤的吗？好，后来咱们入了福州，啊，咱咽不下这口气，脱蒋建国了，兄弟，啊，咱们都是开国大英雄，应该享福了吧？结果呢？就3个月，老蒋就把咱们给镇压了，把咱追得跟狗一样，在后面撵着打，投了红军了。刚穿着这身灰军装没几天，想喘口气儿吧，又被老蒋在后面追着撵着打呀，这怎么干？咱们就这么背吗？一辈子被人追着在后面撵着打？哎，过来！我看实在不行，咱也找个机会，像老七那样跑了得了。
3: 二哥，
4: 你给我看什么呀？小兔崽子！
3: 算了，二哥，
4: 哎，再看眼珠子给你抠出来，行不行？
3: 算了，别吵了，二哥，
4: 你给我走开！再看，看他，再看眼珠子给你抠出来！
3: 不说，别说！
6: 林大哥，
7: 打！哎呀，打！
8: 你们别打了，别打了，你们！
6: 林大哥，
8: 都别打了！
7: 你竟然敢打我！你
8: 别动手啊！啊，有话好说。二哥，你别打了，
7: 叫你打老子！
8: 别打了！行了，
7: 你敢打老子？
9: 欺负小孩算什么？等等，
8: 好说好说啊！
9: 去，有本事冲我来！
7: 冲你来！老子今天就让你见识什么是规矩！
9: 再敢跟我扯老子！
8: 别打了你们！
9: 去，你看，站开！
6: 二哥，
7: 过来干嘛？
6: 二哥，
7: 过来！
6: 二哥，别打了！
7: 二哥，
8: 别打了！
9: 小江，别动！
3: 哥，
4: 三儿，你要不要声？
8: 疼！
4: 都别动！老子早就不想在这儿待了，今天咱们一起死！
7: 马桂山，
4: 把枪放下！你给我躲开！
7: 好，那你向我开枪！
3: 于老师，
4: 不躲开我连你一起毙！
9: 马桂山。
10: 好啊，长本事了是吧？敢拿枪口对自己的同志了？行，有种！今天你有种，你就先毙了我！在场的同志们给我做个证：马桂山枪杀他的上级副营长侯胜彪。我数三个数，你要是不开枪，你就不是个爷们儿。
4: 大哥，你躲开！
10: 一，
3: 大哥，
10: 二，
7: 大哥。
10: 五三儿，把他给我压下去，听候处置。
3: 哎，二哥，

0: 是我管教不严，我请求处分。
1: 大战在即，我先给你记着啊。等打完这仗，我关你这个副营长，关你三天禁闭。拿枪对着自己的战士，
2: 你把人当第十九路军了？
0: 不，团长，打架的事我侯正彪负有责任，请团长放心，我一定要他们几个将功补过。
3: 团长，既然侯副营长这么说了，我就替参加斗殴的违纪战士做个担保，先记下这一期严重违反纪律的事件，等打完这一仗再做论处。
1: 我刚刚跟师长说完，说你这个副营长表现不错，准备给你扶正，你就出这个事儿，你太争气了。
0: 是我辜负了团长的厚爱。
1: 你再打我这个团长的脸。
4: 兵营里打架斗殴事件的处理细节也告诉我们，在这支队伍里，纪律不是不近人情的棍子，而是为了打胜仗，先把眼前的敌人打退，再关起门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5: 我儿子像个大男人了，有出息了。
6: 就当这场仗是替你二哥打的吧。
7: 弟弟在这里向你保证，101团人在，阵地在。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终于在伏击点等待了一夜的三十四师迎来了敌军的身影。
2: 敌人来了，
3: 师傅，来

0: 望远镜，这回可要过瘾了。一场大战即将爆发，没想到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国民党越军的脚步却突然停了下来。这玩的什么把戏啊？哼，
1: 拉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使。 他们这个越军司令，可以算是国民党队伍里头花花肠子最多的。

0: 你说怪了哈，他们这是光嚷嚷，一点进攻的意思都没有，
1: 怎么回事？
0: 我也有点懵了，打了这么多年仗，头一回遇着这种情况。
2: 陈树湘没想到的是，粤军虽然是国民党军的一部分，其司令陈济棠和蒋介石并非一条心。为了保全自己实力，粤军对红军部队的围堵并不严苛。
1: 咱这戏看来又假戏真做了。蒋委员长，看出来咱们这个戏有点假呀。
2: 与此同时，陈树湘也经由红军情报部门截获了蒋介石的电报。
3: 蒋介石发给陈济棠的严命电报啊，咱们也收到了，咱们的情报部门真是神通广大呀。
0: 老苏
4: 啊，
0: 别聊那个，我问大伙儿一个事儿啊，大伙儿想一想，为什么这个粤军只嚷嚷没进攻？谁能告诉我为什么？
4: 为什么？
0: 问你啊，为什么？
4: 我哪知道啊？
0: 因为人家陈济棠压根儿就不怕红军，怕谁呢？怕蒋介石。怕蒋介石什么呢？怕蒋介石的小算盘。不信的话，大伙儿每一个人都想想。老苏，
4: 哎，
0: 想想，国民党号称是150万大军，没错吧？那么我们突破了信丰河之后，谁能告诉我，你们见到了多少人？见到多少人？见着多少人？没见着吧？150万大军去哪儿了？
4: 去哪儿了？
0: 听着啊，真正的原因，在1931年，陈济棠和蒋介石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矛盾，就是宁粤分裂。从那儿开始，蒋介石就一直想找一个机会收拾一下陈济棠，这个就是原因。报复，
5: 看来这是要报一箭之仇啊！
0: 哎，
6: 中共首脑机关就在聂都宿营，距离处不过13公里嘛，
7: 做一个记录，
6: 也就是你们一个冲锋的路程。
7: 还有这个就没、
6: 我命令你们立刻突破当前防线，
7: 好，
6: 向中共首脑机关纵队发起攻击。
2: 面对蒋介石的高压，陈济棠选择用一场压倒性的胜利来交差。
1: 看来这一仗咱是躲不过去了。
6: 这一仗我一定要打得让老蒋说不出话来。咱们面对的不过就是一支几千人的断后部队嘛。让各部1个小时之内跨过他们，直趋聂都。
8: 是。
2: 察觉到不对的陈树湘迅速做了决定。
9: 报告团长，师部有命令，全军后退50米。
4: 明白了。
5: 报告团长，师部有命令，
9: 全军后退50米。
5: 知道了。
8: 全体迅速后撤50米，快！
5: 全体后撤50米。

0: 我们需要马上撤离，
1: 马上撤离！
2: 我们需要马上撤离！
3: 马上撤离！
4: 马上撤离！
5: 马上撤离！
6: 马上撤离！
7: 马上撤离！
8: 马上撤离！
9: 马上撤离！
10: 马上撤离！
11: 马上撤离！
12: 马上撤离！
13: 马上撤离！
14: 敌人还没进攻呢，后退什么？
15: 敌人这把是玩深的了。
16: 我看见他在布置炮兵阵地，你听我的，减少人员伤亡，后撤50米。
17: 怕伤亡还打什么仗啊？
18: 苏达清，我在提醒你一遍。
19: 咱们断后的任务任重而道远，你现在偏光了以后怎么办？
20: 你听我的，敌人在开炮的时候，他们不会发动冲锋，阵地丢不了，你先减少人员伤亡。
21: 喂，老苏，苏大庆，苏大庆，
22: 喂，
21: 苏大庆，
22: 喂，
21: 没事吧你？
22: 我刚才被炸了一下，
21: 没事吧？
22: 我是九条命，我服从你的命令，我后撤50米。

0: 快走！
1: 报告，哎，来来来来来，
2: 师长，
1: 梁章帝。

0: 图，这张是咱们省会的，这张是国民党投诚军官带来的。经过对比，我发现咱们这张地图在这个位置，天马围标注的很不明显，我怀疑这是咱们防守的一个重大漏洞。你马上从阵地上给我抽调一个连的兵力，组建成侦察连，给我24小时盯住这里。如果有任何情况，马上给我汇报。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去。

0: 上去了，不差我们俩啊，儿子。
1: 爸，我要去跟他们一起参加战斗。

0: 这不像是一只杂牌军啊，要不要把两个师都压上去？
1: 一支微不足道的断后部队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聂都的中共首脑机关。
0: 可不突破牛皮坑，我们无法

0: 去，把杜市长给我叫来。
1: 是。
0: 这些年我们年年剿共，倒让我多少学会了几招中共最擅长的游击战小把戏。命令43师继续保持进攻态势，但不要轻易发起攻击而徒增伤亡，要他们像块磁铁一样牢牢的中共牵制在牛皮坑的阵地上。
2: 我明白了，司令您的意思是声东击西。
3: 而对越军早有预判的陈树湘派出的侦察小队也发现了越军用来实施战术的小道。
1: 这儿还真有条路啊，师长没说错，他们很有可能从这儿过。我们分成三个小组往前设立侦察岗哨，一旦发现情况立刻向我传递消息，行动。

0: 经过这大半天的鏖战，敌人已显现疲惫，进攻乏力了。怎么办？如果敌人绕过咱们的屏障，偷袭聂都成功，那么整个局势就会发生不可逆转的恶化，甚至我们的后卫任务就可能由此前功尽弃。
1: 放心吧，绝对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的。
2: 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只有一个师的兵力，而且现在被敌人像磁铁一样牢牢地吸附在了牛皮坑。如果我们现在分兵到天马围去堵击企图偷袭聂都的敌人，那么这里的防线势必会不保。这里的防线一旦失守，敌人也只需一个野战冲锋的距离，就可以围击我。

0: 红星纵队。我们现在是顾得了头，顾不了脚啊。
1: 头不能伤着，脚也不能冻着。饺子，
0: 到。
1: 给军团指挥部发报。
0: 是。报告，红三十四师集电。
2: 好。
3: 陈书香报告，敌人要从天马围一线偷袭聂都，可是从咱们作战地图上分析，这不太可能啊。
4: 陈书香的报告是可信的。说实话，我对这张地图的准确性产生过怀疑。如果像地图上所标，那么红十三师距离红三十四师的距离就会很近，那么牛皮坑交战的枪炮声我们为什么听不见？
5: 如果是这样的话，形势就十分危险了。假如敌人派一边人马通过天马围的空白地带去偷袭聂都，那么势必会对红星纵队造成直接的伤害，到时候我们救援不及啊。
4: 我相信陈书香对应局势会有一个准确的判断，但是我们必须解他的燃眉之急啊。
0: 嗯，如果陈树香分兵把守，势必会分散精力，也可能被各个击破。我想咱们军团一定要驰援陈树香。
4: 命令，把没有投入战斗的军团预备队悉数派到天马围去增援陈树香。
6: 现在我们能调动的兵力只有师预备营的两个连，加上侦察连，只不过一个营的兵力，以一个营的兵力去阻挡敌人的一个师，恐怕力所不逮。
0: 现在看来，手脚坚固真的是无法破解。
1: 喂，陈树香，给我接101团团长吕肯中。
7: 学长，我是吕肯中。
8: 肯中兄弟，现在给我汇报一下101团的伤亡情况。
7: 学长，你就别绕弯子了。
1: 好兄弟，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我必须要从阵地上撤走100团，还有102团，
8: 2/3的主力，
1: 只能每个团各留下一个营，
8: 交给你指挥。
7: 没问题，101团将全线坚守阵地，我向你保证，我一定坚守阵地，绝不让一个当面之敌跨过咱们牛皮坑阵地。
1: 好兄弟，咱哥俩抢到一根肠子里去了。
7: 哥，你我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人呐。我也想到了，这个时候敌人突然停止进攻，一定另有阴谋。
8: 哥，你也一定看到了这一点。
7: 你就放心吧，我一定坚守阵地，我要是丢了阵地，我提头去见你。
8: 李站长保重，拜托了。兄弟保重啊，我等着你。
1: 中尉啊，我带着一队兵力马上前去增援。哎，你留在这儿，立刻给苏达清还有韩伟下命令，让他们留下两个营，之后火速赶往天马围。
0: 树香，你留下，我去。
1: 别争了，让我独断独行一回吧。
7: 陪我腿
8: 走，
1: 带人跟我走。
7: 哎，是。
9: 接韩团长。

0: 小张，伤口感染，马上处理。
1: 好。
0: 来，
2: 紧急集合，马上出发！
0: 学生，部队紧急集合，马上出发！
1: 怎么办？
0: 那只能等到下个宿营地再说了。
1: 好，
0: 收拾东西，马上出发，走，快！

0: 红五军团的援兵到了，同志们，快走！看到红五军团支援赶到，我这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短暂休整之后，红三十四师收到电报，继续跟随红星纵队西进。为了阻挡敌军的追击，101团团长吕肯中带领三营留在最后阻击敌军。当部队需要有人留下断后的时候，那个主动站出来的人，心里想什么呢？
1: 我估计天一亮，敌人就会对这个阵地发动进攻。我打算从101团抽调一个营，延缓一下敌人。
2: 最后一个人留尽最后一滴血，我们也要接住阵地。
3: 娇娇，娇娇，娇娇，
4: 爸，爸，我在这儿呢。
2: 你去哪儿呢？啊，你干嘛离开我你？
4: 爸，我在这儿呢，你别担心我了。走了，集合了啊！
5: 蔡政委，你带101、102营跟师部先走吧。
6: 要留我留下来，你先走。
2: 蔡政委，
5: 咱们走的都是一盘棋。
2: 先行后走，都是一个目标。师长，你放心，我带三营留下断后。这有老天给的有利地形，就算他越军来势再凶猛，只要有我吕肯中在，也绝不会让敌人前进半步。
7: 肯中，
4: 在。
2: 我知道这个任务非常的危险，但是我相信你，我们这些同志在前面等你。
4: 是，保证完成任务。
7: 陈树香的指令一如既往，但他没想到的是，已经在数次战斗中奇迹般存活的101团，这次却没那么幸运。

胜利了，终于冲上阵地了。哼，我们中计了。中计了。空城计，共军恐怕早已撤出阵地，一路西行了。飞机准时到达，命令：七师九师先进。 43师跟进，飞机把炸弹投向哪儿，部队就向哪儿进攻。

0: 敌人火力太猛了，我们伤亡太大。就算是哪国最后一个人流进最后一滴血，我们也要坚守阵地。
1: 我们身后就是军部和整个红星纵队，我要为他们转移争取时间。
0: 你看，敌人就用几辆军车和几门火炮压制了我们，把他炸了，就可以争取烧死几个人。
2: 再让
0: 掩护，我去把他炸了。
2: 团长，他是我推吧。
0: 再让，
2: 团长，
0: 你一定要小心呐。

0: 旅垦中团长和牺牲的战友们，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苏维埃共和国永远铭记的英雄烈士。他们的光荣牺牲，激励着全师官兵的战斗意志。我们能够冲破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是这些牺牲的烈士们用他们的生命换来的。他们和我们一道离开闽西。
1: 却把尸骨留在了异地他乡。我们甚至都没有办法把他们送回家乡安葬，因为下一个牺牲的就可能是我们自己。但是，我们怕吗？我们不怕。我们就是要用杀敌去告慰这些英雄的在天之灵。我们要坚守自己的光荣誓言。我们是工农的儿子，誓死为工农解放而战斗。战斗！战斗！战斗！我们是红色的军人，誓死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冲锋！冲锋！冲锋！冲锋！我们是苏维埃的柱石，誓死为保卫党中央而坚守！
2: 坚守！坚守！坚守！
3: 63团政委吕肯中奉命率部向红三十四师报到。
1: 1905年1月30日，你不会忘记这是什么日子吧？
4: 我生日，
1: 也是我生日。
3: 幺零幺团，人在，阵地在。肯中弟弟，党哥的今天，单独来送送你。咱们是好兄弟，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是你比哥。 却先走了一步。哥知道，在天马围，迟滞敌人，是一场赴死的任务。

但是我没办法，我只能把这个任务交给你。谁让你是我兄弟呢？咱们这次断后的使命，就是要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亡留给咱们自己。兄弟，你在那边好好的，哥很快就会来找你，等着我吧。

0: 硝烟渐渐散去，我们却再也等不到一个人回来。101团团长吕肯中带领三营坚守阵地，最终全部壮烈牺牲。他没有食言。当敌人的炮弹如暴雨般倾泻而下，当身后的大部队已经安全转移，他依然站在那个注定守不住的阵地上，率领三营的将士用血肉之躯为战友们西进拼出了宝贵时间。
1: 在先头部队红一、红三、红八和红九军团的奋勇拼搏下，在红五军团第34师全师将士的奋勇后卫下，红一方面军终于杀开血路，突破了国民党军在粤赣湘交界汝城一线的第2道封锁线。
0: 红34师将继续走在全军的最后方，前方的封锁线一道接着一道，身后的追兵越逼越近，陈树湘将面对更大难题，不仅是敌人的炮火，还有队伍里无声的疲惫和绝望啊。而吕肯中留下的那个空位将永远提醒着所有客家子弟，这支队伍里有人已经把生命交给了信仰，活着的每一个人都不能轻言放弃。请继续锁定光影田园，我们下期接着看。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医保部门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超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有关负责人表示，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1: 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完善长护险服务政策，提升长护险服务能力和水平。
0: 4号，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开幕，大会以 AI 赋能智慧育种，数智引领种业未来为主题，首次以智慧育种为主线，突出国际化、智能化、市场化三大特点。大会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基因芯片、智能装备等在种业领域的前沿突破，并促成多项国际合作协议签署，标志着北京种业之都建设迈入数智驱动新阶段。
2: 育种机器人吉尔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它呀实现了杂交育种和制种的自动化。那么一年没见，老朋友升级了，看在我身后的就是吉尔2.0，它呀也是全球首款人形具身智能育种机器人。它不仅在识别率和灵活度上有着进一步的提升，而且授粉成功率也提高了。
3: 我们对于花朵中的花蕊的识别率，由原来的85.2%提高到了90%，这个2.8%。

0: 那么这个提升呢，就有利于我们去精准的完成这个杂交授粉的操作。那么第二个呢，就可以它可以自主的适应环境的变化，然后呢进行决策，这就有利于我们去适应农业的复杂的开放的这个环境，提高我们的工作的效率。那么第三个呢，它的兼容我们的传感器的数据和植物各种表型性状的数据，这样的话有利于我们打造一个可移动的智能育种平台。
1: 品种的培育是一个繁琐的过程，那如今啊，不仅有吉尔这样的育种机器人提供装备支撑，还有 AI 算法帮忙，在现场也首发了这款神农育种 Studio， 它呀就给育种家们提供了一个一体化的智能育种工作台，
2: 它可以完成我们育种的多个环节的一站式的处理，好帮助育种家其实解决以往传统的需要海量数据分析的任务，缩短到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
1: 再来看一项硬核成果，高密度固相芯片。过去20多年啊，这项全球分子育种的金标准技术啊，一直被国外牢牢垄断。那么现在在我手边呢，就是100%国产化的高密度固相芯片了。我们国内的企业啊，也可以实现自主研发、生产和商业化。那这也意味着呀，咱们在种业源头技术上有了扎扎实实的自主权。
3: 固相芯片本质上就是能够快速、低成本、高效的去帮育种企业和育种家获得这个基因数据，所以我们也是全世界第3家、中国第1家实现这个固相芯片这个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
4: 在老乡们的精心照料下，陕西安康汉阴县8.89万亩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汉阴县蒲溪镇公兴村粮油示范种植基地，大型联合收割机一次性完成水稻收割、脱犁、清杂、秸秆、还田等工序。
5: 今年的产量比去年的要高一点，应该比去年这一亩能多收个50公斤左右。
4: 在汉阴县平凉镇，水稻收获也全面铺开，有些稻田利用农机全程机械化收割，有些小块分散稻田则是人工收割搭配小型脱犁设备。据统计，今年汉阴县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8.89万亩。
6: 经过前期科学管辅，整体长势良好，预计总产量在4.08万吨左右，产值可达1.3亿元。
4: 这两天，青藏高原的特色粮食作物青稞也成熟了。在青海黄南铜仁市黄乃亥乡，多台收割机在青稞田中进行割穗脱犁作业。当地通过土地入股合作社的发展模式，推行青稞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种植。收割后的青稞统一集中晾晒，精细除杂，再加工成青稞炒面等特色产品销售。
7: 今年铜仁市粮油播种面积保持在8.82万亩，其中青稞1.45万亩，小麦2.97万亩，青稞平均亩产预计稳定在220公斤左右。
4: 大屏上的是紫用西葫芦，在广义上呢也是一种南瓜。我们在超市里买到的南瓜籽很多其实就是紫用西葫芦的籽粒。最近在新疆昌吉州，25万亩紫用西葫芦进入采摘季，大型采收设备破瓜取籽速度相当快。
8: 我现在就在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的一片瓜地里，这片瓜地呢有300多亩紫用西葫芦，它的籽儿流通到市场上之后呢，就会成为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南瓜籽儿。在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型的采收设备正在进行紧张的作业。这种采收设备它的前端有一排的扎瓜齿，它可以快速的把我们的这个瓜体给扎起来，瓜皮和瓜肉呢则会从机身的尾部排出，留在地里。那像这样的一台采收机器呢，一天就可以采收100多亩地，效率是相当的高的。那在整个的采收过程中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在这片瓜地中呢进来了许多的羊。在这些瓜它成熟了之后呢，咱们的瓜农会把地租给咱们的牧民，牧民呢就会把羊群赶到这个瓜地里面来啃食里面的瓜秧、叶片和一些杂草，这样呢既能帮助咱们的羊群在越冬前多上点膘，也可以提高瓜农的收入。据了解啊，今年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迎来丰收的紫用西葫芦地有2000多亩，每亩地呢能产出180公斤左右的籽粒，每公斤的籽粒呢目前市场上的收购价为20元左右，经济效益是相当可观。
4: 现在正是云南迪庆州维西县松茸的丰产期，村民一大早就进山采菌。今年当地

0: 茸的产量比往年稳中有升，好货不少。为了守住这片山林，在八珠村如何采摘松茸被写入了村规民约。
1: 我们村一直坚持采大留小、留种复塘的做法，每周设2天保育期，不收3厘米以下的桐茸，就是为了松茸的可持续采摘。
0: 松茸保鲜时间短，对运输的要求很高。过去村民采完就地分散出售，受行情波动影响大。如今当地合作社与电商平台对接，进行统一收购分级包装，通过冷链物流将松茸销往全国市场，还能实现产品溯源。稳定的产业链也让更多村民分享到绿水青山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收益。黄渤海开海后，这两天不少渔船已经回港，山东龙口的食客们已经吃上了第一网鲜。随着一艘艘渔船满载渔货归港，渔民们卸网分拣搬运，将新鲜海产运到岸边。梭子蟹、皮皮虾、八爪鱼，各类新鲜海味品相非常好。
2: 今年的螃蟹价格很便宜，可以达到7-8成、5-6成的肥度，而且今年个头特别大，20多点的价格。
0: 为了抢到新鲜海货，许多市民游客早早围在摊位前精心挑选，不少游客选购后直接在岸边大排档现场加工，最大程度保留本味，
3: 味道非常不错，非常的新鲜，旅游的体验也是非常的棒。
0: 在辽宁，大批鲜活海鲜批量上市，价格稳步回落。在营口市，随着渔船回港，渔民们将一箱箱鲜活海鲜卸下船。开海后，首批海鲜以虾爬子、梭子蟹、对虾、刀鱼等为主。
4: 我换了杠船，今年比往年开海鲜打了多了很多。今天主要是以虾爬子为主，市场价钱也很好，产量也高，渔民收成也多。
0: 在葫芦岛市，海鲜市场的各个摊位上摆满了海螺、虾爬子、花盖蟹等海货。有的摊主推出了网上摘鲜新玩法，让顾客可以直接在刚卸船的渔网上自行挑选海产，体验陆上赶海的趣味。
5: 都是这个伸手，这个摘4-5块钱一斤，摘完货我一腰秤他就拿走了。
6: 第一次感受这个塑料袋的海鲜，然后自己往下薅，特别好吃，特别新鲜。
0: 在丹东市，大批鲜活海鲜上市，价格稳步回落，其中鲜活飞蟹价格降幅尤为明显。休渔期零售价每斤55元到75元，现在已回落至每斤35元到45元，吸引大批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采购尝鲜。
7: 过两天货越来越多，价格越来越便宜，每天都来很多人买。
0: 在大连的海鲜市场里，飞蟹、虾爬子、海虾等各类海货供货量稳步提升，品类也更加丰富。随着开海季的到来，海鲜季地也逐渐迎来高峰，预计今年整个开海季的发货量会比去年同期增加10%到20%。
8: 来这上海上大学，这不刚开海吗？给家里人带点。
0: 近年来，乡村不断涌现的新赛道也催生了各类新职业。低空物流员是第八批公示的新职业新工种之一，在四川资中县，低空物流员改写了当地望山星探的快递配送。资中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85%是丘陵地带，村子散落在大大小小的山坳里。快递车要么沿江绕行几十公里，要么翻山走窄小的村道。有的村没有设快递服务站，快递就只能送到镇上，村民来自取。今年6月，无人机进村配送网络陆续在这里落地，已覆盖6个乡镇、131个村。
9: 我这边正在做防汛型的一些准备工作。
0: 一邦杰曾经送过快递，也学过蹦车、吊车。无意中，他接触了无人机，考取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的执照，又进行了系统学习，成为了一名低空物流员。
9: 现在飞机已经开始执行红线了。
0: 低空物流员不仅要操控飞行、运送货物，更重要的是规划既安全又高效的航线。大家先在预设航线周边查看，逐一排查塔吊、高压线等潜在风险点。
10: 我现在是在打点，看看 RTK 的定位是否准确。如果说偏移到半米以上，那就说明这个地方的定位不准，可以再找找其他的作为备选吧。
0: 实地勘测后，李海涛和同事还要录入专门的软件系统，规划初步的航线方案。
11: 它最大能飞多远？能飞多快？能载多少货？这都是需要自己去，心里有底的。
0: 一个镇全域勘察覆盖航线至少需要1个月，之后才能正式申报运营。如今在资中县，无人机从镇级配送站起飞，最快7分钟就能送到村里。今年无人机已经累计配送了1500多件货物。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全国已投用400多架无人机开展末端配送服务。在

0: 2015期间，我国将推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旺盛的产业需求将持续激活低空人才就业市场。 从8月中旬开始，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应急管理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成4个工作组，对广东省广州市和东莞市，包括县域乡镇的制鞋制衣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消防安全隐患开展暗访调查。中国三农报道记者跟随工作组前往东莞市进行调查。
1: 这里是东莞市大朗镇的巷头社区，我们看，这里商户林立，都是生产纺织用品的家庭式工厂。我目测就我身后100米的这个区域内，这种家庭式的工厂是一家挨一家。这些家庭工厂啊，一般是生产区和生活区都在一间楼内，也是当地的防火重点区域。就在10年前，2016年的8月份，这里就发生了一起9死2伤的火灾。
2: 今天我们跟随当地消防执法人员深入商户去重点排查一下。
3: 大家可以看这个整个电器线路，它是完全没有任何防护的，直接放在易燃可燃物上。2025年发生一起养老院的火灾，因为电器线路故障，直接把周围的易燃可燃物引燃，最后造成20多位老人遇难。
2: 您看这个临时用，这是一个习俗，但是上面这个蜡烛、香，下面火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3: 不仅是违规用电、违法使用明火，暗访组还发现一些家庭式工厂业主把厨房设置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内。这是整个它1到5楼的一个疏散通道，一楼搞生产，咱们这是咱们大姐做饭的地方是吧？平常做饭的地方是不是就在这儿？从这儿能上到2、3、4、5吧？这相当于把楼道变成了一个生活区了。
1: 暗访组发现，在大朗镇巷头社区，不少纺织品工厂一楼用于生产，楼上违规设置厨房、员工宿舍，
0: 这类将住宿与生产储存经营功能混设在同一建筑场所，在消防领域称为“三合一”场所，也是易造成亡人火灾的高危区域。
3: 担不担心消防安全的事儿？
4: 感觉挺好的，
3: 典型的三合一场所，生产、住宿、经营合在一起。
4: 那么这些三合一场所配备的消防设施能否提升抵御火灾风险的能力呢？
1: 哦，漏了，这管子漏了。
4: 对，这管子已经漏了，但是最新的管网里现在只能说有水。
3: 漏在哪儿？
1: 它不是一处漏，
4: 它因为它这个胶皮管，它时间长了它就老化，胶皮一老化它就开裂，
1: 它的作用可能
3: 就大打折扣了。今年7月9号。
0: 福建泉州市晋江市辉腾鞋业发生火灾，造成28人死亡。目前，涉及晋江79重大火灾事故的7名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事故相关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受厂区道路狭窄、易燃物多、屋顶堆放杂物等因素影响，火灾救援难度很大，而且事发地聚集大量鞋企和家庭作坊，自建房改造厂房、通道堆物、道路占堵等安全隐患长期突出，因此，国家消防救援局组织这次暗访。
5: 暗查，县域特色经济产业集群、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的消防安全风险，就是排查重电。
6: 我们也这个现在对这方面呢，已经全力推动，一个是违规助人、拆装破瓦、
5: 用电安全、
6: 电动自行车、
5: 电动自行车 是吧？进楼入户的问题，入户的问题也在全力在推这项工作，因为这个也是在大朗这个毛坯行业里面存在的风险比较多的一个指个点。
0: 再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情况。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3号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在众多抢险救援的队伍中，有22名9月1号本该退伍离队的士兵，他们在救灾任务来临的那一刻，主动向党支部递交了前往救灾一线的请战书。 8月26号，一场突如其来的泥石流灾害冲击了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吉隆口岸。西藏日喀则军分区迅速组织兵力，携带生命体征测试仪等救援工具，奔赴 G216
7: 国道一线展开清淤搜救工作。当时我们来到这片区域，这个地方相当糟，因为前方还存在第二次倒灌的情况。我们主要对周围道路进行清淤，以及用工程机械前进作业。
0: 即将退伍的战士魏小亮还有5天就要离开部队，但他主动请缨加入先遣分队，承担关键的灾情侦察任务。队员们徒步10多公里，成功获取道路损毁、淤泥堆积、险情点位等一手影像资料，为指挥部灾。

0: 灾情研判提供了关键依据。返回营区后，魏小亮没有休息，他带着请战书再次找到连队领导，身后还站着好多即将退伍的战友。
1: 这么危险的情况下，特别是魏小亮同志，

0: 般，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干完，把所有的价值摆出来，对得起军政，对得起国家，对得起部队。
1: 截至9月2号10时许，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基本打通，救援人员、物资和装备已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在这次救援队伍中，像魏小亮、何军这样即将脱下军装却向组织申请到最前线去的战士一共有22名，他们第一时间奔赴救援现场，在最后的军旅生涯中发光发热。目前台风沙德尔已经停止编号，但残余涡旋还将继续影响江南、华南等地。中央气象台4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5号，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广东东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根据气象部门统计，9月3号6点到4号6点，福建莆田城乡区局部出现584.8毫米降雨，部分区域出现内涝，房屋被淹。在受灾严重的城乡区华亭镇，已有至少1人失联，不少群众被困。当地正在持续进行人员转移安置工作。据当地初步统计，截至9月4号13点，全市6个县区54个乡镇112.57万人受灾，紧急转移避险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3号，福建福州4个乡镇3小时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闽侯县上街镇建平村雨量达到156.4毫米。闽侯县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并启动防暴雨2级应急响应。暴雨导致闽侯县7个乡镇街道31处积涝，当地组织排涝抢险力量150余人，排水车12辆，赶赴各积涝点开展抽水排涝。3号，福建泉州永春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部乡镇降雨量超过150毫米。在永春县五里街镇一村庄内，处于低洼区域的民房积水严重，多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在现场开辟救援通道，安全转移群众。同时，永春县国道356线一路段发生边坡流方，总量约2400立方米，封堵道路长度达80米。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调集抢险人员和设备赶赴现场，开展抢险作业。目前该路段采取双向同步作业模式，抢通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在福建仙游县龙华镇金溪村，一幢3层砖房受大水冲刷倒塌，所幸当地干部在巡查时发现险情，人员已提前转移，无人员伤亡。
2: 面对近期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最新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
1: 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到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随着厄尔尼诺的增强，其影响预计还会加剧，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专家介绍，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通常是每2到7年发生一次，可以持续9到12个月。
3: 厄尔尼诺出现以后，特别是超强厄尔尼诺出现以后，首先会加大明年，也就2027年全球气温打破最高纪录的这种可能。对于我们国家来讲，在厄尔尼诺发生的当年，那么秋季江南、华南等地的降水会偏多，这个概率增加。冬季呢，我们出现暖冬的这个概率也会增大。在厄尔尼诺发生的次年，我们国家多个流域的降水会偏多，特别是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的大洪水的可能性也会加大。
2: 今年入夏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天气，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玉米收成预计将大幅下降。
4: 在匈牙利东北部，农户科瓦奇的玉米田目前大片干枯。他说，2010年前后，当地玉米单产每公顷超10吨，而受今夏极端高温干旱影响，今年他家的玉米收成恐将出现大幅下滑。

0: 不得不说，这块田地里 90% 至 95% 的作物已经因旱灾损毁。
1: 罗马尼亚的情况也不乐观，今年夏季该国平均气温较历史均值高出3摄氏度，全年玉米产量预计达到800万吨，较2018至2019年水平缩水超一半。当地部分农户已经开始尝试改种向日葵这类耗水量更低的作物，但多瑙河水位持续走低，造成灌溉水渠干涸，即便已经投入建设灌溉设备，也面临无水可用的困境。欧盟委员会预测，欧盎今年玉米总产量将达5010万吨，这将是近20年来最低值，较过去3年平均水平下降约1/5。
2: 我国是世界上古树名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眼下第3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正有序推进。本次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利用卫星影像、无人机航拍、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分区域采用不同方式进行普查，并使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为古树进行把脉问诊。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最近，四川理县米亚罗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整理野外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一段4只雪豹同时出现在镜头中的影像。这4只雪豹体态健壮，活动状态良好。雪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栖息在高海拔山地生态系统，多只雪豹同时出现较为少见。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

0: 个怎么呢？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个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干嘛？
8: 干嘛？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山野田垄间，四时风物鲜，解锁食书本味，尽在书野本真。寻山问水，只为那一口应季的鲜甜。四季轮转，唤醒生活最质朴的滋味。中国人的饮食传统历来遵循不食不食。春日万物初生，要品味自然最初的滋味。竹海之中，藏着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春笋是春季食蔬中最具代表性的鲜味担当，取着春日限定的竹笋，剥去笋壳与笋衣，包裹笋身的笋衣脆嫩如玉，起锅烧水，煮出笋衣中的苦涩味。鸡胸肉切丁，鸡丁裹上淀粉，擀成薄片，笋衣加盐和淀粉，搅拌均匀。食材准备就绪，起锅烧油，油温七成放入鸡片，炸至外酥里嫩捞出。随后锅中放入笋衣和鸡片复炸，干辣椒段、蒜片、蒜苗炒香，加入炸制好的鸡片笋衣，小火翻炒，加入盐、味精、糖、花椒油，继续翻炒。春笋的清甜与鸡肉的鲜香在烟火气里彼此成全，鸡片滑嫩，笋衣脆爽，一注入口便是春天的全部滋味。满怀耐心的人总能在大山之中找到最新鲜的春日美味。一簇簇野葱破土而出，这是春日里另一种珍惜的馈赠。刚采回来的野葱带着山野的泥土气息，清水浸洗，冲刷掉根须间的泥沙，在砧板上切成寸段。鸡肉丁下锅饭。

翻炒，加入蒜末酸辣椒，酸辣汁气顿时升腾，随后加入野葱，大火快速翻炒，三种食材在烟火里热烈交融，一道酸辣开胃、葱香扑鼻的酸辣椒野葱炒鸡丁随即出锅，红绿白三色交相辉映，香味弥漫。从山野到灶台，这一口便是春天该有的样子。在云南，春天的大山深处藏着一道会咬人的野味，这种茎叶上布满透明小刺的野味名叫钱麻，皮肤不小心碰触便会是火辣辣的刺痛，因此要使用工具小心翼翼地采摘，只取顶端最鲜嫩的几片叶子，清水淘洗，冲去尘土，干红小豆提前浸泡，煮两小时，从红色变成浅咖啡色，汤沸放入钱麻，熬煮除去毒性，钱麻嫩叶在滚烫的红豆汤中翻卷变软，放盐、味精、麻油，盛入碗中的红豆煮钱麻，豆粒绵密，热气袅袅，汤色清碧，一碗下肚，暖意从胃底升起。夏日带来盛夏的馈赠，烈日当空，万物繁茂，应四时而居的中国人饮食里拿捏着朴素与从容，聪慧的人们在田埂地头上寻找消暑的良方。初夏的午后，刨出地里的小菜，教头叶子形似香葱，球茎酷似大蒜，但又规避了两者的腥臭气息。剥开球茎外层薄皮，晶莹剔透的体肉展露无遗，洗净充分沥干生水，加入食盐充分揉搓，教头细胞壁内的水分自动渗出，家家户户人均一坛的剁辣椒为酸爽的教头注入一剂香辣之魂，经过人们的妙手腌制，一道截然不同的初夏凉菜酸辣教头就此诞生。饮食约而精，袁书玉珍馐，简单却不失精美的田园开胃小菜，在悠长夏日中胜过山珍海味。一眼初夏，一口教头，是自然赐给人们的一剂清凉，它撩拨着人们的食欲，让接下来的日子有滋有味。紫苏是夏日风味的灵魂，它独特的香气主要来源于一种叫做紫苏醛的物质，一旦爱上就再也找不到其他替代品。街边水果摊上桃子堆成小山，紫苏以温柔的方式和这种水果混搭出夏天一抹绚丽的粉红。紫苏洗净自然风干，脆桃切片，姜丝、紫苏叶、白糖依次加入，反复搅拌，新鲜。

鲜紫苏叶片特有的香气被充分保留，浓郁扑鼻。紫苏奉献出自己标志性的风味，也带来诱人的色泽。紫苏入滚水，香气缓缓融入。冰糖调味，红醋的加入让一切都变得美妙起来。在酸的作用下，紫苏的红色素被转化，紫苏水瞬间由紫褐色变成艳丽的粉红。桃子清甜，紫姜稚嫩，紫苏的香气浓烈飘渺。叶片、果实、根茎，三种植物的三个部位，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看似混乱中，又相约达成了某种奇异的秩序。紫苏桃子姜在火热的夏夜，迷人绽放。这是夏秋之交，夏末秋初的荷塘，荷花渐谢，莲子在此时迎来收获，有些滋味绝对不容错过。做冰糖香莲看起来并不复杂，磨莲用水泡发，小火慢煮莲子，至似开而非开的状态。一斤水，七两十冰糖，熬制糖水。

莲子入水，能迅速浮出糖水水面，这便是冰糖相连所有的奥秘。莲子粉糯绵软，糖水清甜润喉，这份清甜温润的滋味广受小孩子的喜爱。冰糖莲子只是基本款，莲子还有更多的妙用被厨师开发出来。炸至金黄的五花肉冰镇后，就到了考验大厨功力的时候。切成薄片，吹弹可破，为莹白在裹上淡雅。蒸半小时，猪肉油脂香气缓缓渗入莲子肌里，一种食材演化成不同风味，带给人们最丰盈的味觉体验。一口下去，迎面而来的是红烧肉扎实的满足感。秋意渐浓，万物收敛了夏日的张扬，秋日的大地从不吝啬，把最好的滋味都藏进了莲藕的孔洞，将这根来自湖底的时令馈赠，与本地土猪脊骨一同熬煮。土猪脊骨也被称为龙骨，是猪的脊椎骨部位，剁龙骨，切藕块，加入食盐拌匀，姜片拍碎备用，锅中加水，放入姜片和龙骨，随后倒入料酒，姜片入锅煸出香气，加入龙骨，翻炒至表面微黄，随即注入足量滚烫的开水，大火催开，汤面翻滚，炖煮

至沸腾，倒入专门炖汤所用的吊子，藕块入锅，与龙骨相遇，文火慢微，二者在温度里彼此渗透成全，一碗热腾腾的龙骨藕汤，滋补暖身，老少咸宜。在这片山野里藏着一种秋日野味，这是一种纯野生的小黄姜，小黄姜就是小种生姜，和大种姜不同，它的切面接近橙色，切一片放进嘴里尝一下，舌头都会变成黄色，味道也很有个性，非常适合用来炖鸡。将处理好的整鸡剁成小块，把小黄姜和一些大种生姜混合在一起，热锅烧油之后先炒姜，再把焯过水的鸡块放进锅里炒，加少量水，放佐料翻炒一会儿，再加水没过鸡块。秋日的小黄姜，辛辣中藏着一丝果香，与肥美的走地鸡相遇，便成就了一锅暖身暖心的美味。东临大地，风瘦水寒，人们把时间当调味，品味着冬天里的人间至味。白菜是冬天最朴素的底气，将收获的大白菜剥去外层叶片，只保留清甜的内里，新鲜的虾去头去壳，其他蔬菜切成细丝备用。把备好的白菜叶片放入锅中，汆烫后迅速过冷水，保持白菜叶片的脆嫩，在其根部铺上准备好的食材，从根部开始卷起，随后将卷好的白菜卷切成两段，依次摆放入锅中，错落有致，倾入调制好的味增汤汁，用大火烹煮六分钟，淋入调配好的酱汁，这样一道充满现代创意的白菜卷锅，既是视觉上的享受，也是味蕾上的盛宴。将新鲜的大白菜腌制成酸菜，腌好的酸菜切成丝，五花肉清洗后放入锅中，煮沸，去除血沫，将粉条浸泡在温水中，煮熟的五花肉捞出，香料放入锅的底部，加入切好的酸菜丝及粉条，倒入之前保留的肉汤，加入已切好的肉片，小火慢炖40分钟，这样烹制出的酸菜汆白肉，肉质鲜嫩，酸菜酸中带鲜，每一口都能让人感受到别具一格的滋味。寒冬腊月，秋收冬藏，不可缺少的是人们应对时令变化所储存的干制美味。冬日的菜市场热闹非凡，各类山林馈赠的菌菇在此汇聚。红菇被称为菇中之王，红菇很难人工栽培，多为自然生长，因而更加宝贵。将红菇逐一剪去根部备用，红菇是闽北山林馈赠的红宝石，红菇表层的菌红素遇水容易释出，所以冲洗红菇讲究一个快。红菇触水，营养随着菌红素进

0: 铺展。郡鲜风味的最佳呈现方式是炖、煮。斩块焯水后的鸭肉，整齐码放在砂锅内，而红菇的入场时间则需精心把控。出锅前五分钟是红菇与番鸭见面的最佳时机，红菇与红菇水的加入带来迷人的绯红汤色，成就了红菇番鸭汤最高的辨识度。汤味咸鲜回甘，是山珍与秦鲜的绝妙融合，清鲜而浓厚的复合滋味，仿佛把整个山野的精华都浓缩进了这碗暖汤里。顺应天时，方知本味。山野到厅堂，寻常与奇遇，每一口食鲜都是人与自然最默契的对话。
1: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我不太懂啊，我觉得就那个那叫身段和那个眼神再那样一点。
1: 你就说我唱的不好。
0: 好，我闺女张导，
2: 哎，唱戏呢？
1: 啊，唱的好吗？
2: 我以为在哭呢。哎，乌鸦子，
0: 我怕哭。啊？
2: 来，来，试试。
0: 舒服啊！哎呀，这热乎。这咋的？今天这么殷勤，咋伺候上我们爹了呢？
3: 那不很正常吗？
0: 哎呀，你这是心里有事儿，有求于你老爸呀？啊，当说无妨。
3: 坐住了啊！我可就说了。我看上周小柳了，你去给我提个亲呗。
1: 周小柳，江河，就你那熊样，你别祸害人家周小柳。
3: 周小小还祸害你呢，
1: 说什么？
0: 这个儿子，你要找对象，爸爸赞成支持，可是这女人有的是啊，你怎么就偏偏看上周小柳了呢？你也知道，爸爸跟老周家，我咋提这个亲呢？
1: 爸，哪是张不张得开嘴的事儿啊？不就你这熊样，小柳能看上你吗？
3: 哎，怎么了啊？你们俩看不上我，别人就看不上我呗？你们俩代表全世界了？去不去给个痛快话。
0: 没法开口，我不去。
3: 老姜，我明白了，你是不是还惦记周小柳他妈呢？
1: 啊，
0: 别瞎说，哪有的事儿。
3: 呦，你看，哎，你看看啊，那么厚的脸皮都泛出红来了。我告诉你，趁早死了这条心。你想想你当年怎么对人家的，那周小柳他爸一他回来啊，官复原职，你相信你的乌纱帽怎么保得住？
0: 滚出来。
3: 我滚可以，但我话还没说完呢。梨我买来了啊，放这儿了，去不去提亲自己看着办，滚了。

0: 江叔，
1: 人来了。
0: 啊，您找我们班有事是吧？叫上身
2: 上。哎呀，叔叔忙着呢，大热天儿不歇歇啊？
1: 江局长，您这是？
2: 挺长时间没来了，过来串个门。
1: 江局长，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话直说吧。
2: 那行，就不绕弯子了啊。这么个事儿，我儿子江河和你闺女小柳，这你也知道。小时候呢就是同学。
0: 对对对，这不是小时候一块长大的吗？
1: 小柳，回屋。
0: 哎呀，我没事，
1: 我让你回屋，这儿没你事儿。
0: 这不说我事儿呢吗？我得听听啊。
1: 我管不了你了是吧？

0: 我跟我妈好好商量商量。
1: 孩子不懂事儿，接着说吧。
2: 俩孩子呢，从小就是同学，互相还有好感。

0: 我寻思着还挺般配的啊。
1: 不般配，门不当户不对。
0: 这个竹子，其实我来提亲就是走个形式，现在是婚姻自由，你说俩孩子就是想好，咱们能拦得住啊？
1: 这事儿不用你操心，我的孩子我管得住。再说了，我家老周还在北大荒，他是个戴罪之身，而你呢是堂堂正正的革命干部，相差太远了。
0: 老周是老周，你们都离婚了，他是啥身份呢？怎么能阻碍你和孩子呢？
1: 江局长，这天变得快着呢，也许哪天老周就回来了，他还得回这个家，我就不送你了，礼物你带走。
0: 再想一想，咱们再合计合计啊，我觉得

0: 大夫干啥？刘大夫来了，要给你复查一下。
1: 哎呀，还总复查啥呀？我撞得像牛似的。
2: 吹牛吧，你身体的毛病啊可不少。我临走之前再给你检查一次，心里踏实点。
1: 啊，走？去哪儿啊？
2: 你还不知道吧？刘大夫戴帽了，要回你们省城去了。
3: 潘大安，潘大安，你来一下，来一下。
2: 哦，我去一下，你们聊。
3: 啊，调回省城了，好事好事，大好事啊！分配到哪个单位了？还没说呢，等组织安排呗。反正啊，到哪都是当医生，都是治病救人。<笑>哎呀，刘大夫，说实话啊，下放的人我见多了，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人像你一样，甭管是遇上大事小事，好事坏事，都是。
4: 不急不慌，
3: 稳稳当当，大气，了不起。
4: 谁都有喜怒哀乐，我只是不习惯把心里的事表现出来而已。哎，我倒是挺羡慕你的，高兴了就笑，生气了就骂，多痛快。
3: 嗨，我就是个粗人。<笑>
4: 老周，现在的局势变化很快，摘帽子的人越来越多了，我相信很快你就能回去了。
3: 你甭安慰我，我心里有数。我这小半辈子都是在战场上度过的，大大小小的风浪，我遇到的多了。甭管是德国的机枪，还是美国的坦克，我老周从来没喊过过，因为我相信咱们的党，我认准了他一定会带着咱们走出困境。所以啊。 就算一辈子让我老周在这儿活大泥拖大坯，我也把这土洛卡变成苞米地。
4: 老周，我虽然跟你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是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大男人，国家一定会再重用你的。
3: 哎，哎呀，哎呀，这临别了啊。

0: 没什么好送给你吧。这个留个纪念吧。啊，山高水远，有缘再见，保重。
1: 有缘再见，老周。

0: 是在恨我吧？没有，彤彤就是觉得你以前对他那么好，现在疏远了，他心里觉着别扭。没有，他该恨我，月如，你可别怪我，好吗？
1: 你说啥呢？我还能不了解你？好了，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都忘了。啥呀？哎呀，大孙女，呀，真好看，小脸圆圆的。
2: 跟小杨小的时候一模一样，我就故意多洗了一张，这个就放你那儿，你什么时候想了你就看看，省得偷偷摸摸的看孙女。
3: 如，
2: 谢谢你，你总是那么为我着想。
3: 哎，
4: 炉子，
3: 哎，老张，
4: 老张，
3: 咋了？
0: 啥事儿？张好，林老师也在呢，来来来，一起看看，看看这报上都写了啥。把被四人帮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了。
1: 受冤屈的干部平反了，老周和老赵也能平反了。
0: 月如，咱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1: 柱子，嗯，我想喝点酒。
0: 喝酒，
1: 你平时滴酒不沾呢。
0: 我想喝，我特别想喝，
1: 喝。

0: 是吧？嗯，我从来没有见过林阿姨喝过这么多酒。
1: 可不是嘛，林阿姨啊，今天高兴。嗯，
0: 是该高兴。咱爸和赵叔叔都能平反了。
1: 是啊，嗯，咱们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开始了。嗯，哎，是吧？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

这是你以前常念的一首词。你说我没文化，但我记性好。你说你最喜欢那句杨柳岸晓风残月，你说杨柳在你家乡有，在鹤山也有。杨柳虽是最普通的树木，但却能在艰苦的地方扎根成长。于是你就给我的大儿子起名叫小杨，才就是小柳小岸小小小风。

0: 我是个不孝的女儿，我妈的后事多亏有您帮忙操办，这份恩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1: 彤彤，我不求你感激我，我只求你别记恨我。
0: 怎么会呢？关键时刻，你连小柳的命都不顾，把血输给我，就凭这个，我不恨你，
1: 可是你周伯伯还在农场，小杨还在部队，为了他们好，我还不能任你跟孩子

阿姨，我都明白，我也盼着小杨哥好。

0: 你受苦了，有瑶瑶陪着，不觉得苦。这几个月，部队训练紧，因为马上要搞大演习，纪律严，也不让写信。我这次是来省城出差的，组织上只给了我一天的假，让我回家看看。
1: 那你也得注意身体，悠着点儿。我妈，他们常来吗？小小和小峰常来，瑶瑶很喜欢这两个小叔叔，尤其是小峰。那我妈呢？阿姨。
0: 主要还是怕影响你和你爸，不敢常来。这么说，他就眼睁睁看着你们娘俩孤苦伶仃的，不管不问呢？
1: 小杨哥，他也不容易的，你要理解他。
0: 在。

0: 说，你也是他儿媳妇儿啊，他咋能拿你当外人呢？这样，明天你带着瑶瑶跟我一起回家，我非让他认下你们不可。
1: 明天还是你自己回去吧，我怕他难堪。

0: 大哥，
1: 哎，
2: 这一身真好看、
1: 啊。大哥，我军帽呢？

0: 行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1: 你啥时候回来的？
2: 昨天晚上。
1: 昨天晚上
2: 我先去看了婴童和瑶瑶。

0: 为什么不给妈写信呢？你想跟妈说什么，你就说吧。妈，林阿姨走了，彤彤一个人带着孩子，太不容易了。我知道。
1: 您是不是在怨我？林去参军了，还留下了一个大麻烦。
0: 傻孩子，这咋能是个大麻烦呢？
1: 您就是觉得他们是麻烦呀，是累赘，是祸根，是不是？妈，您敢说你没这么想过？
0: 你是在兴师问罪是吧？
1: 哪儿敢跟您兴师问罪？彤彤是您儿媳妇，瑶瑶是您亲孙女儿，您就把他们认了吧，把他们接回家来住吧。
0: 小杨，你冷静冷静。妈怎么能不心疼他们娘俩呢？这个节骨眼上，儿媳妇、孙女儿，我都不能忍。你不能怪妈心狠。
1: 你跟赵叔叔一家划清界限。 送我去参军，硬生生的把我和彤彤分开。我知道，您做这些是为了保全咱们家，我是老大，我应该牺牲，这些我都能理解。可是我不能再看着他们再继续为咱们这个家付出了。妈，他们是我的心头肉啊！我在部队一想到他们孤苦伶仃的，就像是有把刀在扎我的心。 妈，您对谁都好，怎么就对自己的儿媳妇、亲孙女这么狠心呢？
0: 小杨，你不能这么说妈。自打你林阿姨走以后，妈做梦都是彤彤、瑶瑶。

0: 妈在梦里无数次的跟他们道歉，说对不起。如果妈不是为了这个家，不是为了你爸，还有你几个不懂事的弟弟妹妹，还有你，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1: 你说这些话，才是用刀子扎妈的心。我只问你一句：这个儿媳妇儿。 孙女儿，你认不认？
0: 现在还不行。

0: 回家吃饭了？
1: 不可能，不回家吃饭去哪儿吃？
2: 肯定是张龙家。
3: 妈，要不我去彤彤姐家找找大哥。
1: 行，你去吧。
4: 大哥走了，
1: 走了，
4: 他可不走了，去火车站了。
5: 哎，妈，你慢点，怎么回事啊？
6: 三哥，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7: 也是。
1: 哎呀，哎
7: 呀，
1: 爸爸说再见。
8: 爸爸再见。
7: 我要乖啊，
6: 照顾好自己算了。

儿子，别怪妈狠心，妈什么都明白，亏欠了谁的，要还什么样的债，都一笔一笔的记在妈心里。等到云开雾散的那一天，妈一定拔台大轿，风风光光的把彤彤接回咱家来，让你们和和美美的过日子。你就等着那一天。

0: 你别忘了下个星期还这个时候来啊、哦。哎呀，阿姨知道你表现的没问题，但是这是规定，咱得执行
1: 啊。放心吧，张主任，我会按时来报到的。
0: 哎，好了，回去吧。

0: 彤彤又来报道了。
1: 啊，是。哎呀，规定就是规定的，没办法。来坐坐。小杨最近没回来呀？
2: 啊，那个部队上忙，还没时间。啊，你找我啥事儿啊？
1: 哎呀，纸盒厂的事儿。我知道你忙，肯定把这事儿啊忙到后头上去了。现在风向变了，我准备跟上边打个报告，让你回来继续当负责人。
2: 哎，你让我想想。
1: 哎呀，别想了，你究竟算帮帮我。
3: 你不知道啊，这新精神是一个接着一个，
1: 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真理标准，我真是忙得脚打后脑勺，你算帮帮我啊，帮我把这个纸盒厂再支吧支吧啊。
2: 行，那我考虑考虑吧。
1: 哎，考虑考虑。
4: 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哎，
4: 哎呀妈！
2: 你咋了？要钱没有啊？
4: 哎，不是钱的事儿，我打算结婚。
2: 结婚？
4: 嗯，
2: 跟谁结婚？
4: 还能谁呀、啊？就江江。
2: 谁？
4: 江河。
2: 江河。我告诉你啊，我把你扔了电壕沟，我也不会让你嫁给江河。
4: 凭啥把我扔了电壕沟都不能嫁他呀？他咋了？
5: 我都跟您说了多少遍了，当时我受伤的不怪江河。再说了，江叔叔把医药费也给我出了呀。
4: 江河真的现在是真心的喜欢我吗？我已经想好了，我就死心塌地非他不嫁了。就算我以后吃苦遭罪了，我也不用您伺候。
2: 小柳，这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结婚嫁汉子是一辈子的大事儿，你可千万别心血来潮，脑袋瓜子一热，你就铸成一生的大错。江河是啥人你不知道吗？
4: 他啥人呢？

1: 是牛魔王还是杨二郎？黑无常还是白无常？
2: 我从他嗓子眼就能看到他那颗心。你还是个混子！您别说话那么难听了，您这还一碗凉水把人看到底儿了。
1: 我还就这一碗凉水把他看到底儿了。你看他那个爹，他那个官逼心窍，没人情味的爹，我没法跟这样的人做亲家。小柳，小柳，你从小到大，妈可是一直宠着你的，你这次你一定要听妈的。妈。
3: 我是嫁给他，不是嫁给他爸。您又不是不知道，我从小就喜欢他，而且我只喜欢他，我心里就没别人。怎么就不懂我呢？啊！行，您啥也别说了，我就非他不嫁了。

0: 我就是把你腿打断了，我养你一辈子，我也不会让你嫁给江河。
1: 周小阳他为了营救战友，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0: 小阳哥，你怎么能这么毁了小阳哥？
1: 我不能让我的儿媳妇跟我的大孙嫁给人，我回来了。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 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

0: 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2: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3: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3: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4: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 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
16: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7: 天然醇香，非凡品质，通辽肉牛好，通辽好牛肉。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

0: 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2: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3: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1: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6: 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您啥也别说了，我就非他不嫁了。
1: 小女儿，我就是把你腿打断了，我养你一辈子，我也不会让你嫁给江河。滚回去！
2: 妈，你别弄我！
1: 你滚回去！
2: 大妈，
1: 走！
2: 您别动！

0: 哎，小柳，你怎么来了？
1: 怎么了？
2: 啥意思啊？
3: 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呢？
2: 不行不行，你妈得吃了我。
3: 你又怂又怂又怂。

0: 这首歌陪伴我度过最快乐开心的时光，现在我把它唱给我心爱的大江。
1: 我一见你就笑，
2: 以后我的世界只有你了。

0: 班长，又看到吴家之宝了。嫂子可真漂亮，怪不得你每天对她照看傻了。
1: 行了，这货多

周小阳他为了营救战友，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您的儿子是部队上的骄傲，是英雄。

没有，只是一瞬间。

知道你在记恨，你在报复，你给妈最恨，你知道妈最受不了的。

把他心肝摘走。你不是妈妈。

大哥，牺牲了。

和我结好了，老了。

我们痛。

表哥，收着点啊，收着点，想吃啥吃啥。你答应给我戴那顶军帽啊，我不要了。

0: 别太往心里边去啊。
1: 哥，你回来吧，我保证，我保证，我不再跟你闹了，真的，哥，我不再气你了，哥，你回来。
2: 大哥，你放心走吧，我会替你照顾好嫂子跟瑶瑶。
3: 小杨，我俩之间有矛盾，我从今往后啊，我们也是一家人了。你是我大舅哥，小柳从小体弱多病，不着调。以后我帮你管教他，照顾他，再不听话我就抽他。
4: 月如啊，我把小杨埋到你身边，就是想要把他托付给你。我这个妈当得不够格，你在那边替我好好照顾照顾他，他心里委屈，你多宽解宽解他。
5: 小杨哥，西装你没穿过，领带你也没系过，我都给你买来了，你穿上对着镜子照照，肯定特别帅。我早就想给你买一双皮鞋了，但之前钱没攒够，现在够了，我就给你买了，你穿上试试，要是磨脚啊，你就拿酒精擦一擦，就不磨了。我不知道你去的那个地方路好不好走，男人得有一双好鞋，别舍不得穿，穿破了呀，再给你买。

0: 一路送我啊，大哥。
1: 你们先回去吧，我跟彤彤再陪小杨多待一会儿。
2: 妈，我陪你们。

0: 是个什么样子。
1: 我知道你们恨我，恨我。你跟小杨应该恨我。天下的妈哪有我这样的？可我也是心里有难处。你爸不管不顾地跑了，你就白白跟着受罪。为了保住这个家，我只能做恶人，把你跟小杨分开，让他去当兵。是把事情都往好处想，就是没有想到有这么一天。
0: 我恨过您，恨您在我们最需要您的时候丢下我们一家人不管，恨您要拆散我跟小杨哥，恨您要打掉我的孩子。那时候我就想，我们这辈子不会再有任何交集了。

但自从我有了瑶瑶，我就不恨了。因为我也当了妈，我知道当妈的是咋想。如果换作是我，为了我的孩子，我也会去承受一切，承受风险，承受骂名，承受内心的煎熬。好孩子，是我委屈你，从今往后啥也不管，啥也不顾，我不能让我的儿媳妇跟我的大孙嫁不出去，不能再让我的大儿子伤心，不能再对不住燕叔。我来了，回到妈妈身边，打今儿起你就是妈的亲闺女。我早就想喊你一声妈了。

痛的心都融化了。从今以后，我跟你还有瑶瑶，不管多苦多难，都活在一起，就算刀架在脖子上，咱们也不分开。

咱们老赵家出了一个英雄，光荣。你给我记住了。

0: 早就该把嫂子接回家。妈呀，总算想通了。哎，
1: 大哥牺牲了，二哥插队走了，往后家里边就只有咱们两个男人了，不能再给妈惹祸了。那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是家里边的老大了，从此以后你什么都得听我的。
0: 妈说过，生咱俩那会儿本来是我先出来的，这是接生的不仁义，你把我给塞回去了，说我打横了，你这样你才先出来的。再说了，你才比我大128秒，
1: 比你大128秒也是你哥。
0: 我真是一个输在起跑线上的人。
1: 行了，不管怎么说，往后家里边靠咱俩了。嗯，去吧，拉车去吧。

0: 找我。
1: 哎，
0: 不知昨天计划
1: 说，
0: 现在咱们不能赶上鸭子的伙食，所以说放学以后咱们去林子里边逮几只鸭条给瑶瑶吃。
1: 行，然后再摸几条鱼，炸鱼酱吃。
0: 嗯，你成功。
1: 哎呀，我告诉你实话，告诉你实话。
0: 哎，行，行，行，凉凉凉，成功，成功。
2: 瑶瑶，你怎么还尿炕啊？
3: 妈妈，不是我尿的。
2: 不是你尿的，是谁尿的？
4: 这孩子还不承认了。
3: 是奶奶尿的。
1: 别别。
5: 就是奶奶尿的炕，
6: 不是瑶瑶尿的炕，对吧？
1: 爸，咋了？是不是尿炕了？
5: 对呀、啊，咋的？就是我，就是我尿炕，咋的？将来奶奶跟瑶瑶一起画地图，好不好？
7: 哎呦妈呀，您这想不到您还是个画家啊！那您给我画河山地图了，
1: 我给你画。
8: 竹子姐，张主任说了，本来打算恢复你的厂长职务，可是现在又不想拖累你，嘴上说不想拖累你，可我们这些姐妹们琢磨着。这是耽误你的前程呀，
9: 我都一个半老婆子了还前程呢？
8: 可不是前程吗？可是鹤山县有几个厂，又有几个厂长，别看咱们纸盒厂是街道企业，好歹也好几十口人呢，你当厂长大家放心也省心，姐妹们跟着你干心气儿高。
10: 是
8: 吧？啊，那我先走了，你好好想想。
9: 哎，
10: 竹子，我打听了，像周青、赵如海这样的，尽管不了。
9: 这大清早的，就听见乌鸦叫。
11: 张副局长，你咋不去上班，跑我这儿来唠闲嗑，吃饱了撑得慌。
10: 一大早咋了？一大早我挤出时间给你送消息。哎，我犯错了我。
11: 主要去玩去。
10: 咱现在是实在亲戚了，你不能一见着我就带大不理的。哦，对，我听说都好几个月了，你也不让江河和小柳回家，你这也太狠了吧？
9: 你们江家我高攀不起，这天下如果没有你姓江的，也不至于这么乱。看看这县城，被你父子俩闹得鸡飞狗跳。回去告诉你儿子，这姑爷我不认，我的丫头我也不认了。
10: 你看看您，生米都做成熟饭了，你还这么说话。革命同志一家亲，儿女亲，打断骨头连着筋。
9: 谁跟你一家亲？我可提醒你哈，把你的翅膀掖好了，小心哪一天你的膀子给人打了。

0: 叔子呀，咱们现在是亲家，实在亲戚，你不能一见面就给我脸子几个浪几个浪的。是，以前我做的是有些过了，你别记恨我，我那也是没办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以前那事儿都过去了，该翻篇就翻篇吧。
1: 跟你这篇啊，翻不过去，秋后算账，你就等着秋后吧。
2: 妈，饭好了，赶紧吃饭吧。
1: 你先吃吧，吃了你去上班。
2: 成。嗯。
3: 对了，妈，小柳好几天都没来上班了。明天是小杨哥烧百天，要不要我去跟他还有大江说一声？
1: 不用，他不是咱家人，看见他俩我就心烦。
3: 妈，您自个儿闺女的脾气您还不知道吗？小柳就是嘴上不饶人，其实心里软着呢。再怎么说她都是您的亲闺女，小杨哥的亲妹妹，你还真不让她进家门了？
1: 彤彤，你快去吃饭，吃了饭赶紧上班，要不来不及了。
4: 嗯。奶奶。
1: 哎，来了，奶奶来了。
5: 哎呦，别说你天天吃鸡蛋，我天天炒鸡蛋都快炒吐了。发什么愣啊，实在不行明天我陪你回去，我还就不信了你妈还能把你吃了。
6: 我是想回去啊，可是我不就是怕给妈添堵吗？
5: 那咱就不去。
6: 不去？那是我大哥，他烧百日，他就我这么一个妹子。在学校的时候，谁欺负我，他都替我上。他对我最好。
5: 那咱就去。
6: 去什么去啊？我嫁给你了，我妈看见我就烦，我怎么去啊？
5: 哎，那我怎么整啊？说去也不行，不去也不行，你也太难伺候了吧？
6: 就没法整。姑奶奶就那么难伺候，
5: 吃炸弹了！哎呀，真的整不了你。我要收鸡蛋去。
6: 哎，
5: 嗯，
6: 你机灵着点儿，你到时候让人抓着了。
5: 老游击队员，老狼，
6: 小心点啊！

0: 你这班上挺清闲呀、
1: 哟，小柳，你怎么来了？哎，你可好些日子没来上班了啊！
0: 就这班，有啥可上的？
2: 那你和大江最近干啥呢？
0: 我和大江帮助边远地区人民解决粮食问题。嫂子，你帮我办点事儿呗。
2: 你叫我啥？嫂子。
0: 对啊，你和我大哥都结婚了，瑶瑶都有了，我不叫你嫂子叫你啥呀？再说你在我家都住仨月了，我这还想问你呢。那老佛爷最近咋样？
2: 妈最近挺好的。
0: 那他没问我吗？
2: 妈总问你，他老说你和大江怎么不去看他。小柳，不是我说你，你就跟妈服个软吧。
0: 我那儿有一筐鸡蛋，下了班以后厂门口等我，拿给你。
2: 等等，一筐鸡蛋？你哪来那么多鸡蛋啊？你看，你又问那么多。
0: 我这刚叫你嫂子，觉得你挺懂事儿的，又唠唠叨叨。行了啊，不用你操心，我自个儿送鸡蛋。哎，
3: 小杨，月如，我们现在挺好的。彤彤回家住了，瑶瑶现在跟我也特别亲。放心吧，我会替你们把他们娘俩照顾好的。回家吧。
4: 回家。

0: 回家。
1: 妈，
2: 妈，
0: 小汉，
3: 二哥，
4: 二哥，
1: 老三，
2: 妈，你回来了，我来看看哥。

0: 这下好了，小安回来了，这个家啊有个顶灶坑门的了。就当二哥不回来，这个家也散不了架。行，你小峰也是个顶梁柱。那你也有。啊，
1: 呀呀，是一个，给二叔个面子嘛。再叫一声二叔来。
2: 行了行了，你去玩吧，去玩吧，去吧。刮了胡子，又变回斯斯文文的书生了。儿子，让你遭罪了，妈。
3: 瞧您说的，我在青年点早就适应了，我还学会开拖拉机了呢。我们队上的人说呀，我是最好的壮劳力。不瞒您说，还有人想把闺女嫁给我呢。
2: 是吗？长得好看吗？你也不带回来让妈看看。妈，您别想着没事啊，
3: 我可没这个打算。
2: 你爸咋样啊？你最近去看过他吗？我回来的时候，绕道去看他了，挺好的，比之前的状态好多了，盼着平反呢。那就好。等你爸的事情有个说法了，妈会尽快想办法让你回来的。妈。
4: 其实我这次回来，有点新的想法。新的想法，
2: 说说看。
5: 姐，你赶紧进来啊！
4: 你别拉我，小小小小。
5: 姐，过来坐呀，姐。
4: 啊，不用不用，你们聊吧。那个，你回来了，我亲自下厨整俩菜，给你接风啊。

0: 妈，我姐在您面前怎么跟做贼似的？您不是最惯着她吗？
1: 不是妈狠心，你姐太不争气了。
0: 到底发生什么了？
1: 那个江河你还记得吗？
0: 记得呀，那个混小子四处造反的那个。
1: 这个混小子现在是你的姐夫
0: 啊。

0: 去年国家恢复了高考，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全力以赴参加高考。
1: 老周家没有软蛋，丧气话以后谁也不许说，你们三兄弟一起考。
0: 妈，
2: 妈，
1: 什么事儿鬼鬼祟祟的？
0: 哦，姐夫来拿给姐熬药那方子，
2: 小柳药吃没了。
3: 因为你在我身边，我就什么病都没有，你就是我的药。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0: 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2: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看短剧秀乡村，演身边事儿，讲乡里情。
11: 我打腿上不起劲，
12: 你怎么晕啊你？
13: 从没见过这样的法庭。
11: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我去法院告村长。
10: 家长里短如何理，乡间难题怎么解？
12: 要脸吗？
13: 你才不要脸，
12: 他不赡养老母，
14: 要告也是我替我妈告你。
15: 你说你没钱养老，你看你这大金链子大金表，一块起码3万块，有钱买表没钱养老，臭底生情这四个字，我看你就占了俩。
16: 这个坏，给我解了。
17: 有人吗？我们是法院的。
18: 干什么？
19: 你干什么？
17: 你放好，
19: 你
17: 这个新手
19: 你干嘛出去啊？
18: 他说的什么我一句听不懂啊。
20: 你可是真能吃啊，这一个月吃了12个南瓜。
11: 不是3天不打你就少送些娃呀你啊。
15: 你说是个畜生啊，人家怀着孕的，人家是孕妇，你还打人家。
21: 我们九镇天之地，你敢跟我说话？
10: 听法官断是非，
22: 他的认知能力也是有限的。
10: 看专家来支招，
23: 他们都是可以作弊的。
10: 欢迎收看超级农人秀。
24: 各位老乡大家好，今天啊咱们带着短剧来到村里头，咱们一块儿看三农题材的短剧，也聊一聊咱们自己身边的事儿。
25: 哎呦大姐，你怎么把树衣穿上了？快脱下来，快脱下来。那妈被我找到的时候已经穿上树衣了，她这是有病，一心求死。她生了那两个小玩意儿，那两个总得有人给她养老吧。
26: 你看我干啥呀？他做大哥的不赡养，凭啥让我赡养啊？
27: 哎，凭啥我是大哥我就得赡养啊？我小时候吃的奶比你多呀。
25: 好了好了，别吵吵了。今天下午法官来开来开庭，有本事那和法官去评评理去。
26: 行啊，是怕谁呀？
25: 什么东西？来来来，大家脱下来。
28: 今天啊，我把你们这个事儿啊调解一下啊。你们哥俩谁是原告啊？
26: 我，不是，我妈原告啊，我替她开庭。我要告的就是我哥赵永武，他不赡养老母。
27: 要告也是我替我妈告你呀、啊。妈当初砸锅卖铁供你上大学读研，一个女人要干3个男人的活，你现在不想养她，你要脸吗？
26: 你才不要脸呢！我上大学学费才3万，哎，你娶媳妇呢，光彩礼就88000吧。再说了，他3个孩子，可都是妈给他带大的，当时妈都查出病来了，他都不让妈走。
27: 我懒得听你放屁，你让法官来评理。
29: 要我说呀，你们俩人啊，都代表不了老人。应该让你妈坐在原告席上，把你们这两个不孝的儿子一起给告了。
27: 哎，法官，我不是不想养他呀，可我3个孩子都在上学，衣食住行哪个不得钱呢？我弟他可是在大城市当经理呀，我妈跟了他，那才有好日子过呢。
26: 你才放屁呢！
29: 你好好说话，你给我坐下。
26: 哎，大城市怎么了？大城市赚钱才难呢。法官，不怕你们笑话，我媳妇是城里人，她看不惯农村人脏乱差。我妈一身味儿啊，
30: 要是让我妈跟我们一起住的话，这不引起夫妻矛盾吗？
15: 赵法官，你别来，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你说你没钱养老，你看你这大金链子，这大金表，一块起码3万块，有钱买表，没钱养老，臭底生情这四个字，我看你就占了俩。还有你，农村人怎么了？你觉得农村人脏乱差？你不是农村人带大的？我国法律规定，赡养老人是每个人的法定义务。道德的底线你们没有，法律的底线你们也敢践踏？你们眼里还有这面国徽吗？邓奶奶，他们不养你是犯法的，你呀，是可以告他们的。
20: 我不告了，哪有妈告儿子的？人老了，就是叫别人想。法官，我不告了，你们都走吧，我哪儿也不去。
15: 哎，邓奶奶，
20: 不告了，不告了。

0: 你就把我当成妈妈，哈，嗯，少安家来吃饭，好吧？
1: 当初要不是你给我一口饭吃，我早就饿死了。儿子现在出息了，我在城里当了医生，我是来报答您的。
2: 快起来，快起来！
1: 看看吧，人家只是受了一饭之恩，都知道涌泉相报，你们的妈倾注了一生的心血，
0: 你们这样简直不是人。
2: 干娘，哎，坐着说。
3: 二位法官，他们两个不养，我娘我来赡养。
4: 娘，这张卡里有10万，您拿着。
3: 这就是您的底气，不用看他们的脸色。
5: 我不能让你。
3: 别拿着，干娘。妈，这是董兴的一段心意，你就拿下吧。然后到我家里养老，你三个孙子。
4: 他都想你了，哎妈，你可别听老大忽悠啊！他们家三个孩子多挤呀！啊，爸，你来我们家，我们家宽敞，这样我让你儿媳妇儿天天给您做饭吃。我知道你们是这么想的，哪儿过去？哎，这个钱你还收回去。
5: 哎妈，您拿着，拿着，拿着。你说你老太太，你何必呢？啊？
4: 你说一家人哪有不吵架的？再说了，你现在都病成这样了，这说句不好听的话，让哪天你没了的话啊，这些钱不还都是我们的吗？妈，这个钱你收回去吧，不能落了他们手里。
5: 妈，这钱我不能收，这钱就是给您的，这钱你要是不收，儿子心里不落实啊。哎，大娘，来，让我看看。
6: 大娘，您拿好了啊！小林啊，哎，你给老人起草一个遗赠抚养协议，老人的钱呀、啊、就归他自己所有，他想给谁就给谁，哎，不想给子女啊，哎就可以不给，不是，咱还能这么办？是。还有，赡养啊是国家规定的法律义务，就即便老人以后跟着董存良去城里养老，你们该给的抚养费啊，一分钱都不能少。
3: 啊，不是这孩子，妈，别再换洗衣服了，到了城里我给你买新的。再见。你袁大龙，
5: 就他能，滚。走，走，小林。
0: 我都嫌给他俩的惩罚轻了，
5: 小林啊，法律不能严惩，人心是可以的。

0: 老娘都在家穿上寿衣了，哎，这是这两个白眼狼，你们俩去吧。哎，
1: 法官，法官大人了，
2: 走。 今天来到现场跟我们一块儿看剧的有两位朋友，分别是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王平村人民法庭庭长马刚锤。
3: 大家好。
2: 另外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庄诗韵。
4: 大家好。
2: 另外在现场呢，还有来自北京市平谷区镇罗营镇上镇村的各位老乡们啊，也欢迎各位大爷大妈们。有正在赡养老人的吗？请举手。您。 现在正在赡养的是，
5: 他是有几个孩子啊？有俩儿子，我们哥俩呢，尽孝不分彼此。人家养咱们小，咱们养人家老。
2: 庄教授，就是现实的农村养老其实是分成很多种情况的。如果是从法律的角度，怎么样算是我履行了我的赡养义务？
5: 按照我们现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其实赡养义务它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经济上的供养，简单来说就是子女要给父母基本的生活费用，给他吃的、喝的、用的。那第二个是生活上的照料，比如说老人生病了，年迈走不动了，那我们儿女要床前尽孝。那第三个其实是精神上的慰藉，所以这三者加起来才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赡养义务。那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也有很多的案例，啊，就是这个小孩只是给父母一点吃的、喝的、用的，给点钱。 一年到头也不打电话，也不回家，那父母可能会起诉到法院说，那要求法官判决，啊，小孩每年或者每个月给父母打多少次电话，回家看望几次。那一般来说，合情合理的话，符合我们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的话，法官都会按照这个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6: 这张卡里有10万，您拿着。
7: 你给老人起草一个遗赠抚养协议。
8: 老人的钱呀，就归他自己所有。他想给谁就给谁，哎，不想给子女啊，哎，就可以不给。
9: 对于这样的一个引号的养子，那未来有没有可能我们给他奖励？比如说，老人从自己的角度来说，他赡养了我，我将来能不能把我的遗产留给他？
8: 这种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咱们对于继承人以外的人，想要把咱们的遗产留给他，可以通过签订。 像剧中提到的遗赠抚养协议的方式来进行。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受赠人呢，他要负责老人的生养死葬，然后老人去世之后，老人的财产就归这个受赠人所有，这就是遗赠抚养协议的主要内容。这位朋友问，要是父母压根就没养过这个孩子，等到孩子长大了还需要养他们吗？ 认为还需要，有这个义务的举对号；认为没有这个义务的举叉号。来，开始。叔叔在纠结啊，
10: 这个结婚时候就有养的义务，
11: 法律肯定是需要。
2: 有三位朋友认为，在法律层面，就算我爸妈之前没养过我，我将来也要赡养我爸妈。三位觉得是有义务，其他都觉得没义务啊。
11: 您说说，您觉得为什么说要有义务啊？
10: 这个本来就是以善为本，家父母生了，他这个老了，你就得赡养他。
11: 给你生命了，他不管你了，把你扔了，扔那垃圾箱去了。
10: 那你生出来呀，你活下来了呀，你活下来
11: 也是人家养活的，
10: 人家不挣还就死了，
11: 那你还能养活你吗？
10: 死了就没有义务了，活着就得有义务。
2: 这就是举钩的各位啊，你们的看法啊。您觉得呢？
12: 阿姨，您举的是叉儿，养育之恩要比生育之恩大。
13: 就是尽孝养父母。
10: 对，
13: 这个跟据民法典的规定还是有赡养义务的。但是我觉得刚才咱们的老乡都是说的非常好的。如果存在着一些像遗弃啊、虐待这种情形的话，是不需要再进赡养义务的。
14: 父亲葬礼上惊现抢麻大战，
15: 第二百宗，二百元去。
16: 我是老大，你是老大也不能让，
17: 放开你。
16: 是什么原因让孩子任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男人当爸？
18: 就在这里，等你接我。

0: 又是什么让孩子以死相逼？
1: 如果不让我跟着我姑姑，我就一头撞在这法院。
2: 大柱子，
1: 哎，别动，别动，别动！
3: 撤销这个母亲的监护人资格。
4: 他的认知能力也是有限的。
5: 会有多大程度会尊重孩子的意见？
0: 精彩故事马上开演。

0: 燕儿，跟大伯走吧。
1: 你爸爸没了，大伯就是你的亲人了。
2: 大哥，你这个算盘珠子打的是真响啊！谁不知道你是为了他爸爸这120万的抚恤金呀？啊，
1: 你胡说！
2: 哎，燕儿，给你200走，200养去。
1: 走，我是老大，
2: 你说老大也不行。
1: 你不给我走给谁呀？
2: 燕儿，你爸爸都死了，你说你能上哪里去呀、啊，孩子？
3: 我要
2: 哪
3: 里走？
2: 你姑父他是咱什么人呀、
1: 啊啊？
2: 放开你！放开你！说吧，
4: 你们要真的想养他，13年前就不会想把他卖了。
2: 哭哭，你就知道哭，你把老子的财运都哭没了。
5: 谁？老二，哎，下午咱就把这个孩子卖了，我找着卖主了，出8000块钱。
2: 行啊，
6: 不能卖，坚决不能卖。大哥，这我好歹叫一声导播，你咋能把他卖了呢？这是丧尽天良！
5: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2: 哎，妹妹，你这话是怎么说的？老三实际上城里打工，不要他了，把他留在这里当个拖油瓶，你说这不是拖累我们吗？
5: 就是啊。
6: 你们不养，我养。
5: 我说妹妹，你自己有个孩子，又是个瘸子，干不了活，你看看你男人就是个手发烂的，养得起吗？不如把他换成钱，咱大伙都好。
2: 就是啊，
5: 就是你
4: 手个烂我们也养，俺心没事也养，不像你们俺想把孩子卖了。我是他姑父，俺还继续养他。
1: 你算他什么姑父？他姑姑早就死了，你个穷光棍，非亲非故的，为什么不让他跟着我们走啊？俺的什么心？
4: 你说，
1: 我告你去！
2: 走，大哥，
1: 走，走吧，
4: 你告去，
1: 走，
4: 你告去，你告去，告去。
7: 那你们二位的诉求就是？周耀，你的抚养权还有那120万，对吧？
1: 对对对，
2: 也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我们周家的血脉，不能流落在外啊！
8: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9: 小妹妹，你姑父对你怎么样？
10: 姑父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4: 吃饭嘞，
3: 姐妹。为什么姐姐的比我的大？
4: 啊，那个是我的，是爹啊，昨天给人家干活得的。
3: 我又吃大的。
4: 姐姐比你大，岁数大，等你比姐姐大了，你也能吃大鹅的了。吃吃吃吃吃。吃婶儿的，就这一个，我给你抢到了。
3: 谢谢爸爸。

0: 的商店，我给你买了个粉色。
1: 我书包还没换，不用买新的。
0: 弟弟换，你也换。
2: 大伯、二伯从来都没管过我，他们是听见有抚恤金才来的。
3: 那你妈妈呢？
2: 这个娃出生三个月，他妈就跑了，再也没出现过。

0: 你这个臭娘们，你还有脸跟着这个孩子？这么多年，你管过他吗？
1: 我是人，我在找他。哎，别动他，我上来抢法院。
2: 妍儿，没事吧？
1: 妍儿，你说，你跟谁？
3: 你们三个谁也不跟，就跟着我姑父。
1: 他有什么资格来抢孩子？ 说好听的，叫他干姑父；说不好听的，他就是个陌生人，谁不知道？他和我妹妹压根就没领结婚证，全村人都知道我们是夫妻，不就差一个证吗？再说了，我就不是他姑父，我养了他十几年，起码我是他养父。
4: 他养父？你办领养手续了吧？你个法盲！
5: 就是。
4: 我现在能领养你了吧？你看啊，您今年啊是46岁，这周燕呢是13岁，按照法律法规呢，单身男性收养女性的话，年龄必须相差40岁以上，所以啊，你不能收养。<笑>你听到了吧？啊！
5: 按照法律规定，这抚养权给不动了你，谁得厚着头上啊？就是啊。<笑>我不让我跟着我姑父，我就一头撞在这法院。妍儿，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妍儿，妍儿，妍儿，妍儿，妍儿，到屋里。这个案子呀比较复杂，所以法院决定啊。 给周燕开立一个个人账户，把他父亲的120万遗产啊，全部存入，由当地民政部门代管。当地民政部门呢，会定期的支付孩子的学习费用、生活费用，一直到他年满18岁，然后再全部还。有没有什么意见吗？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咱抢到这个孩子，也没钱了呀？
4: 没钱再养他干嘛？
5: 哎哎，还得管他吃穿。安静一下啊！我再确定一下啊，关于周燕的抚养权，你们三个人都要是吧？呵，张法官，俺家里本身就俩孩子了，你说要是再添上一个，负担有点太重了。<笑>张法官，其实我老婆一直不同意让我养他。
4: 没有抢了这么养这个孩子。哎哎哎，你干什么呀？这事儿还没解决完呢，坐下。你什么意见？
6: 法官，他们都不要妮儿了，那妮儿能跟我了吧？我不要钱，等妮儿长大了，那个钱那给她留着上大学当嫁妆。哎。
7: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啊，你必须有配偶才能够合法的收养周燕。
8: 还一个穷光棍，谁愿嫁给他？就是。安家，
9: 沈大哥，我都见不得他们这么欺负你。
5: 咱们邻居这么多年了，俺心里一直种阴影，俺早就想嫁给你了。
4: 吃了吗？
6: 俺帮你。
4: 大妹子，谢谢你啊。没事。
6: 法官，俺领了结婚证就能收养了吧？
5: 如果你们结婚了，就符合收养法了，在尊重孩子前提下呀，你们就可以到民政部门办理领养手续了。
4: 行，大妹子。 那咱现在就去领证去，走，走，哎，妮儿，不要怕，等着姑父，姑父马上就回来，领你回家。
0: 好，我就在这里，等你接我回家。

0: 现在我估计大家最大的一个疑问就还是这个亲生母亲还在，这个姑父怎么能够领养这个孩子这个问题啊，庄教授您怎么看？
1: 首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父母他就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但是如果像出现了剧中这种情况，母亲从来没有尽过监护的职责的话，那么有关的组织和个人是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这个母亲的监护人资格。那把这个母亲的监护权给撤销掉之后，还需要给他确定一个新的监护权人。那么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呢，它一般的顺序首先是祖父母、外祖父母，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爷爷奶奶、
0: 姥姥姥爷、
1: 那其次就是兄姐，再次就是其他的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那其实在我们剧中这个所谓的姑父，他就属于第三种情形。那么我们法院就按照所谓的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啊，在这个剧当中确定了姑父享有监护权。
0: 就像这样的孩子遇到了一个不称职的妈妈，他的姑父其实已经实质上扮演养父的角色很多年了，那在这个时候他二选一，会有多大程度会尊重孩子的意见？
2: 这个呢，首先要看孩子的年龄，8周岁是一个分水岭。对于年满8周岁的孩子，未成年人应当尊重他的真实意愿。但是呢，因为他毕竟是未成年人，他的心智还不成熟，然后他的认知能力也是有限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法院不会说是只听他的，尊重不等于完全听从，法院仍然要综合平衡父母双方的这个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来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来做出一个最终的判断。
0: 为什么是尊重而不是完全听从？因为就是孩子说谁对我好这件事儿本身可能也需要其他的标准来辅助的判断。孩子说啊，这个人对我好，他让我玩手机，他不让我学习。
2: 对，
3: 现在再偷牛你弄了几回了？
4: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
5: 背上走。
6: 爷爷，我村长家的牛，你想讹我的橡皮？
4: 是谁在这胡说八道呢？
7: 人老了就是叫别人羡慕。
8: 说分字儿，我们也一样。
9: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10: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9: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4: 乡亲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11: 儿子来晚了。
7: 大春，
11: 师傅，
12: 你拿着，你拿着。
13: 我出一杯。
14: 强哥，我出200。
15: 我出50。
16: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9: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17: 一头走失的小牛怎么就让全村认定他在讹人？
4: 你讹我的牛干啥？
7: 他就丢了人了。
17: 亲孙子为啥会帮着外人？
4: 你是咋回事啊？你滚回你家里去。
17: 他为何执意要给牛做 DNA 鉴定？
4: 我就是买房子买地，我也把钱偷掉，
17: 掏光了全部积蓄去较真儿，到底争的是什么？
0: 庄教授有没有更便宜的办法？
1: 我听了8种。
0: 哦，8种啊！
1: 说漏了嘴啊，说这个牛根本就不是我的。
17: 精彩故事马上开演。
4: 村长不亲人，
5: 住手！
4: 不当村长不亲人，枪打不死你，光不当村长不亲人呐！你们知道不？村长不亲人呐！
5: 走走走，
4: 我来找村长。我走走，我来。
5: 别拉，别拉！
4: 这
3: 什么村女？不就是一头牛吗？你为了这头牛闹了几回了？那真是你，
5: 村长家里是好几头牛啊，还偷你个地毛货牛！
4: 松开，我非要讨这个公道，我去法院告村长。啊！你怎么骂人啊你？骂人呀！
0: 你弄个婆媳，你扔来扔啥的你？
7: 从没见过这样的法庭。
4: 你说啥？你骂人呀？
0: 咋了？你干啥的？咋的？
4: 你有这样当干部的吗？
0: 我那这咋的？
4: 你讹我的牛干啥？
0: 打着我个牛啊！
4: 你讹我家的牛？
0: 我讹我是谁？
5: 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乡亲们。咱们这个人民法庭啊，现在正式开庭，大家要注意法庭纪律啊。原告李建国，
4: 有，
5: 你说，被告王永兴偷了你们家的牛，你有什么证据啊？
4: 我用我的人头担保。
5: 用不了。
4: 那，
3: 法制上不行。
4: 我孙子李小斌就是证据，他每天跟小牛同吃同住，连小牛出了几颗牙，他都已经认出来。不信你问问他。
5: 李小斌来了没有啊？
4: 李小斌，李小斌，过来过来过来。 这边，来，爷爷问你，那小妞是不是咱家的？
8: 不是。
4: 哎
11: 啊！正问你嘞，还有啊？
4: 小编，法官在这儿，你不能乱说话。你不是最想要回咱家的小妞吗？你，
8: 哎，原告注意情绪啊，不要逼孩子做伪证。
4: 你是咋回事啊你？
13: 爷爷，咱不要娘了。
4: 谁说不要？气死我了！打牌了？
14: 哎，那是三缺一咋办啊？
4: 三缺一，那正好我来呀、啊！哎呀，来来来，洗牌！哎，来瓶醋，
15: 没有。

0: 光阴。
1: 哎呦，哎，是这样子的，现在啊，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牛啊就是你家的。
2: 好大哎呀，过来，
3: 你们不哭了，这样好不好？姐姐掏钱给你再买一头，好吗？
4: 别别别，
5: 你可以啊你。别人央头牛还得配种，这你让你孙子一哭两声，这啥都有了啊！看来你可是比我还能带大家发家致富啊！啊，牛也饿到手了，以后也该老实点了啊！
6: 你少给我胡说八道，
7: 还是低保户会装可怜啊！
6: 八环同志，你给小鳖买的牛，俺不要，俺就要俺那一头。
8: 你说这个牛是你的，中。现在还有一个办法，把你们家那母牛啊和这个小牛。验个 DNA，
6: 检，
8: 你想好了啊？这个 DNA 鉴定啊，要7000块钱啊。
6: 多少？
5: 7000块。
9: 7000块钱？
10: 这么多钱？
11: 7000块钱？就他夜店过日子，一年挣不了7000块钱呢？
7: 对呀。
6: 我验，我就是买房子买地，我也把钱凑齐了。

0: 张法官，我家里一共只有5000块钱了，你放心，剩下的我一定想办法尽快交上，就算是卖血，定给我一定要做。
1: 爷爷，咱别做了，咱们没那么多钱。
0: 你别说话，要做一定得做。
2: 这样吧，我呀向检测机构啊给你协商一下，好不好？
0: 好，好，好，太感谢你们了。
3: 哎，不是张法官，我真不明白，那做 DNA 的钱那么贵，都够买多少头牛了？那老李头为啥非要做呀？
4: 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啊！来，帮我拿一下。
5: 在农村啊，还有这么一个情况：一个村的人呐，几代相传，祖祖辈辈啊，就生活在这么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谁家地里啊有几棵苗啊，闭着眼睛都能够算出来。这老李头啊，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他后几代人呀、啊、不能被村民骂是偷牛贼。
1: 你手里的橡皮是我的，这是我妈妈买给我的。爷爷，我村长家的牛，你想讹我的橡皮？看来我妈妈说的没错，你们这家人又穷又缺德。
6: 我没有讹人，橡皮就是我的。
7: 讹人真缺德，李家狗村俩又穷又缺德。
0: 我看看这是谁在这胡说八道呢？小青年你不学好，

0: 师傅，滚，滚回你家里去。
1: 小碧啊，

0: 不是生计呀，那就是世世代代的荣辱。哎呀，这一件件看起来是不起眼的小案子呀，在这个农村啊，那就是大案要案。我们为什么要背着这个国徽来这里办案呢？那就是要让村民知道我们在乎他们，在乎他们的公道。
1: 听说老李头啊，把7000块钱集他那个牛做了个底薪人亲戚，今天出结果。
2: 哦，走吧，去看看去，走。
3: 林建国，你来一下。
4: 哎，哦，
3: 这是你们家牛的 DNA 鉴定书。
4: 哦。这个鉴定书准不？
5: 这牛要是检测出来不是他家的，这老李头可就丢了人了，还得赔钱。
6: 是啊，这样以后他在村里就开不起头来了。
5: 可不，
3: 当然准了，这是科学啊。这个小牛啊，就是你们家母牛生的。
1: 哎呦，这牛还真是老李头家的呀，真是他家的。
4: 乡亲们，你们冤枉我了！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我家的牛？我家的牛啊！你们看看，啊！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村长，你给我睁大眼睛了，好好看一看，是不是我家的牛？
1: 村长，你怎么连地保户家的牛动哥呀？啊，
5: 是啊，亏我们还那么相信你啊！
7: 我没有偷他牛，是牛自己跑到我家里去了。李建国在村里到处喊，弄得好像是我偷他牛似的。
4: 你看看，你看看，
8: 原来你早就知道牛不是你家的。
5: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那要这样的话，以后选村长谁还敢选他，对吧？
8: 对
5: 呀，
8: 不
5: 是，
8: 是，
5: 真是。
9: 待会儿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
3: 王永兴啊，这场官司你是输了啊！按照法律规定啊，败诉方要承担打官司的一切相关费用。所以啊，李建国这7000块钱牛的 DNA 鉴定费啊，你得掏啊！
4: 我出？
3: 当然了。
4: 谢谢。谢谢政府，谢谢政府。村长，道歉。
5: 村长啊，你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快赔钱吧你！
10: 就是啊，
11: 赔钱，
10: 快赔钱吧，村长，
11: 赔钱吧，
5: 赔钱！
4: 小斌，去把咱家的牛牵回来。嗯。

0: 国徽重不重啊？张永峰，王耀虎，把正皮还给我，你们给我道歉。
1: 快快给人家。
0: 对不起。
2: 没关系。

0: 牛到底是谁家的情况下，就把这个母牛牵过来。如果说这个母牛不排斥这个小牛吃奶，小牛也正常的去吃奶，在双方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可以作为判断依据。最没有争议的处理方式就是做 DNA 鉴定。
1: 庄稼肉有没有更便宜的办法？
2: 哦，我们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八种不同形。
1: 哦，八种啊？
2: 对，八种不同形式的证据种类啊，专业术语叫做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意见和勘验笔录啊。比如说，那买牛的合同它也是证据啊，它叫做书证啊。再比如说，有段视频。这个视频显示这头牛从这个老李家跑到村长家里去了，这种录音录像叫做视听资料。在微信聊天的过程当中呢，说漏了嘴，说这个牛根本就不是我的，那这个呢叫做电子数据，那这些都可以。
1: 在这里收集了很多网友关心的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像剧情里面小孙子一样的未成年人说的话，
3: 那小妞是不是咱家的？
4: 不是。
3: 你不能乱说话，
1: 能作为证词采信吗？哇，五个对号，四个叉号啊。
0: 凡是知道案情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作证
1: 啊。孩子也有。
0: 对，但是未成年人作证，他的证言要和他的行为能力相适应。
1: 您能不能举一个反例，就是什么叫和他的年龄不适应？
0: 举一个稍微极端一点的案件，比如说咱们让一个十岁或者十一二岁的孩子证明这个股票的损失是谁造成的，这个证言就和他的年龄不相适应，这是第一个维度。第二个维度呢，咱们要考察他证人的效力问题，他爷爷是作为原告是有亲属关系的，他证人的效力也会受到影响。如果说故意作伪证，他也有可能受到相应的惩罚，比如说惩戒、训诫、罚款。
1: 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故事。
3: 国徽重不重啊？
5: 比我想象的沉。
6: 爷爷，咱不要娘了。
7: 人老了就是叫别人歇。
8: 不让我跟着我姑父，我就一头撞在这法院。
9: 大千啊，你不想来吃了？
10: 我就是别的儿子。
11: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让人无能为力的事儿？
12: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13: 这是你们家牛的 DNA 鉴定书。
14: 小牛又回来了。
15: 他们不养你是犯法的。
16: 他们两个不养，我娘我来赡养。
6: 我就在这里等你接我回家，爸。
17: 张法官帮你申请了法院的慈善救助基金，给你老婆治病。
18: 我要你吃牢饭。
19: 去哪儿开庭啊？
17: 田间地头风里雨里，哪里需要法律和公正我们就去哪里。走。
1: 因为儿媳妇吃了12个南瓜，婆婆又哭又闹，丈夫拳脚相加，媳妇转头就跟别人生了娃。女人原以为逃离了充满暴力的家就能重启新生活。
2: 你可不要脸的，
17: 冷静冷静，
2: 你为什么还要跑？
1: 但是前夫和婆婆却拿重婚罪威胁勒索。
9: 你又不想坐牢啊，就每个月给儿3000块钱，就当儿子精神损失费。
1: 明明是家暴的受害者，为何又深陷重婚的困局？
15: 小孩没打呢，没上手呢，
1: 都不是家暴啊。
2: 说你笨得跟猪一样，
8: 心理会出问题的。
1: 他这个证据是无效的。精彩故事马上开演。
7: 妈，
11: 你们干什么？
7: 方大人，我要告我老婆成婚。
10: 哎呀，王亮是吧？派出所的，人口普查。你媳妇儿生个孩子，哎，你们是一家四口人是吧？
7: 我媳妇儿都跑了1年多了，哪来的孩子？护士，你好，你帮我看一下，是这个女的在这生的孩子？
20: 这个女的确实一个多月前来这生的孩子，不过陪产的男人比你高，比你白。
9: 青天大老爷呀，俺家这个儿媳妇，我一直把她当亲。

0: 那如果咱们能不花这七千块钱，就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确定这个牛的归属？
1: 算小牛的妈妈拉的。
2: 哎，舐犊情深呐、
3: 啊！这个大姐提到的是我们司法实践中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案例。
0: 嗯，
3: 这个牛跑到了邻居家，在没法判断这个小。

0: 伺候，可他呢，他竟然就这样对我们全家呀！
1: 他不光给我戴绿帽子，他还给别人伤害我。八国大人，你也是男人，你说哥你咋整啊？莫非得告他？
0: 哎，告他！
2: 别着急，别着急。但是是这样的啊，这个重婚呢，它属于刑事案件，其实不太归我们法庭管。但是我们可以先了解了解情况。
0: 那我知道他住哪嘞，我带你去。
2: 打扰了，我们是法院的。有人在家吗？
0: 狗男女
3: 在这儿呢吗？
0: 他们果然在这儿了，你看看。你可不要脸呢！我
2: 冷静冷静，
0: 我带你像亲生女儿一样对你好啊！你为什么还要跑啊？还干出这不要脸伤天害理的事儿？你对得起俺娘俩吗？
2: 您奶奶也就可好啊。
0: 你可是真能吃啊！这一个月吃了12个南瓜，这12个南瓜呀！你比猪还能吃。
2: 我吃南瓜咋了？我没吃米，没吃肉，就吃点喂猪的南瓜，咋就是我能吃了？我大着肚子，还得给你们洗衣服做饭，一点营养都跟不上，你们还有没有点良心？
0: 你咋了？啊？这洗衣服做饭你还不愿意、啊、还有一点，哪个女人大肚子她不干活、啊、叫你娇气啊？
4: 吵什么？
0: 儿子，你媳妇她不愿意洗衣服还给我犟嘴。
4: 红妹，我这3天不打你就上房揭瓦呀你啊？
2: 我去做饭。
4: 来回来，我让你走了吗？我让你走了吗？我说完话了吧，你就去做饭。
2: 我去做饭。
4: 我不跟你一块儿走，来，
2: 我
4: 一块儿走，来，
2: 我去做
4: 饭，
2: 我做饭，
4: 来。

0: 你是不是个畜生啊？人家怀着孕的，人家是孕妇，你还打人家？
1: 法官，李凯这个畜生我不后悔。现在翟家人才是真的对我好。
2: 你写着吧，扛得一天水泥了，辛苦死。
3: 不辛苦，以后这生娃养娃都要用钱来。哦，对了，给你买了，你看好看不？我也看不懂。
4: 我给你熬了点鱼汤，你尝尝好不好喝？要是不好喝，我明天就给你换鸡汤。你现在怀孕了，要注意营养。
2: 妈嘞，我都爱喝。
3: 小心点，烫啊！哎，烫啊！咋了？
2: 烫，肚子疼。
3: 你又想省了？
2: 快上医院！
3: 别怕！哎呀，大夫怎么样？
5: 你们决定一下要不要打无痛？产妇生孩子呢比较疼，打无痛要1500块。
4: 打，必须打，快交钱去！女人生孩子多疼，多少钱都得打。
6: 他家对你好，那是他们不知道你先后嫁了人，肚子里还死过人。要是知道了，他们能对你好？切！
4: 儿媳妇，他们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6: 你看看啊，我说什么来着？啊，
1: 妈，是真的，但你听我说，
3: 是妈。
4: 还有什么好说的？
6: 哎，你们都给我滚！
7: 什么？
6: 别影响我儿媳妇坐月子。
7: 你干什么？说话好好说。
4: 我儿媳妇这么好的人。
6: 不能让他们给糟蹋！啊呸！什么是你儿媳妇啊？谁是你儿媳妇？她还没离婚，她是我儿媳妇。走，回家。
2: 谁是你儿媳妇？
3: 你别动我老婆！你别动我老婆！
6: 闪开！
3: 你干什么？你干嘛？
7: 住手！干什么？你们这是？不能好好说话！
8: 这件事儿啊。今天咱们两家人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好好说一说，行吗？
7: 好好说个屁！
8: 哎，说话要注意文明，好不好？说，
7: 他这就是冲过来，就该坐牢。
9: 对呀，你要不想坐牢啊，就每个月给儿3000块钱，就当儿子精神损失费。
1: 怀孕的时候是你事儿给难管，你都嫌多，现在一个月3000你觉得不多？把钱给你这样存的。我撵出走。
7: 你说嘛啊？
4: 我没有，没有，你别激动啊！想一想你刚生的小闺女，你们别告她，什么都好说。我还有棺材本，我给你们。
9: 看来说什么了？那就1个月5000块，不给你就去蹲大狱嘛。
8: 哎，
1: 你们还要不要脸？
9: 你才不要脸啊！
8: 怎么了你？
1: 哎呀，那个。我去趟厕所。哎呦！
10: 就在这
1: 儿。哎，好。哎，红梅，那个我怕一会儿有人会过来，你能不能在门口帮我先看一下？哎，谢谢。哎，喂。哎，对。我跟你说啊，我这边遇到一个案子，是这样子的，
11: 就是这个男的呀，他想告这个女的重婚罪，但是他不知道吧，他在婚内把他的老婆打到流产，他自己也是要坐牢的。
8: 哎，你在人家家里头翻箱倒柜的干什么呢？坐下。
1: 久等了啊！
8: 好，我们接着说啊。
12: 怎么着？1个月5000，要不坐牢？
1: 告他婚内家暴，他把我打到流产，该坐牢的是他。
7: 放娘个屁！怎么
10: 告的你？
7: 我们就在天经地义。
10: 你不会说话，你要不会说话，我们现在就走。
3: 好好说。
8: 那我问你，我打你哪儿了？你有证据吗？
1: 我当时流产取了一份，流产记录就是证据。现在医院都是联网的，流产记录大家都能查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
13: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0: 人家苏红梅说的非常正确呀、啊，很懂法。
1: 那就一块撕呗，他是冲锋队，我跟你一起走了。
0: 哎，我还告诉你啊，殴打孕妇致流产，那是严重的虐待啊。夫妻一方因不堪虐待而外逃，造成重婚的，因为社会危害性比较小，一般在司法实践中不适合按冲婚罪论处。所以啊，王小亮，你告人家苏红梅，不见得能告成。但是人家苏红梅告你，那是一告一个准。

0: 林，嗯，是你给他支的招吧？
1: 啥呀？嗯，哦，我可什么都没说啊。再说了，这不是张法官您说的吗？法律是有温度的。
0: 对。
2: 你说是个畜生啊！我怎么被他们就这么糟蹋了？
3: 你们是越俎代庖，多少钱都得打。
4: 你快跟我说话！
3: 现在整家人才是整的对，
0: 是有温度的。看完了这个故事啊，我的第一个疑问啊，就是我们在探讨最后的量刑之前，还是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是否构成家暴。庄教授，怎么样才算是构成家暴啊？
5: 这里我首先呢想跟这个在场的老乡们做一个互动啊啊，我这里有几种情形，大家来看一看有几个属于家暴。第一个是一生气就摔东西，砸盘子砸碗；第二个是一吵架就往窗台上爬，以此威胁；第三个是不让对方单独出门，限制跟朋友往来；第四个是管着家里所有的钱啊，一分钱都不给对方花；第五个是在公共场合当众羞辱对方，说你笨得跟猪一样啊，除了我没人要你了；第六个说动不动就威胁对方，你敢离婚我就让你再也见不到孩子；第七个是几个月不跟对方说话，当对方是空气，问什么都不搭理啊。大家觉得这里面有几个属于家暴行为？
6: 小孩没打的，没上手了，
4: 对，
6: 没上手
4: 都不是家暴啊。
0: 您觉得呢？
7: 我觉得里头四五条呢。
0: 啊，你四五条，您觉得哪几个是啊？
7: 家伙人爬窗台一死了一些，那也就是暴力。
0: 张教授公布正确答案。
5: 这里其实关于家暴行为啊，它其实有三大类。第一大类其实就是身体上的暴力，它也分两种，一个是显性的，比如说拳打脚踢，啊，比如说把他捆绑起来，关进小黑屋；还有一种可能是隐性的，啊，比如说我让他一天干24个小时的活。啊，比如说动他饿他啊，这也属于家暴行为。那第二类是精神上的一种家暴啊，也包括两种，一个是热暴力，比如说辱骂啊，比如说贬低人格，比如说威胁恐吓；还有一种是冷暴力，我孤立你，我几个月不跟你说话啊，非常冷淡，或者不让他跟朋友交往。那其实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一些，除了第四种，都属于这种精神暴力啊，但是不是说出现了这一种情形就一定属于家暴行为？这种精神暴力要看是不是一种持续性的或者反复性的。如果只是夫妻之间偶尔吵个架、拌个嘴，那不属于家暴行为。但是如果是长期的贬低人格，每天说一遍，啊，你这个笨得跟猪一样，啊，那这个可能就会构成家暴行为了。那最后一类是经济上的控制，啊，掌控了家里的经济大权，然后呢？不让对方出去工作，或者不给对方基本的生活费用、医疗费用，那么这其实也是一种家暴行为，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第四种情形啊。所以这七种啊都有可能是构成家暴的。
0: 大家注意这个用词啊，是一生气就摔东西，一吵架就往窗台上爬，所以它应该是一种长期行为。
5: 对，
8: 我要告他婚内家暴，他把我打到流产，该坐牢的是他。
9: 那我问你，我打你哪儿了？你有证据吗？
0: 家暴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取证难，就比如说像这种长期在公众场所当。

0: 这种媳妇儿吧，你笨的跟猪一样，就总被骂，这怎么取证啊？
1: 其实这种精神暴力往往是长期的，不是一次性的。
0: 对。
1: 那你比如说他有这种问题，那你就做好录音录像的这种准备。如果他要是给你发微信、发短信骂你，那你就把他留存好。如果他打电话骂你，那你就给他录音截屏。
0: 互联网上一直有一个长期的说法，我不知道是否准确啊，说这个录音啊，尤其是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录音，往往是就是他这个证据是无效的证据啊。那在家暴里面这个取证也这样吗？啊，
1: 通常我们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可能当事人没有其他的证据，或者说其他证据比较薄弱，他又提交了这个录音啊，只要能证明他的真实性，他的这个录音本身没有侵犯他的合法权利，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会作为证据来采纳的。
0: 好，我们再来说另外一面啊，取证更难的，几个月不跟对方说话，当对方是空气，这咋录音？
1: 像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就是说可以有证人证言，另外呢你也可以求助，比如说妇联，比如说村委会、居委会，跟他们反映一下这个问题，你求助过的这些东西都算为证据。还有一个就是长期冷暴力和精神暴力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这个人的精神是会受到影响的，心理会出问题的，那你要及时去就诊，有这些相应的诊断，那可能也是一个证明。
2: 人老了就是叫别人羡慕，
3: 说文儿我们也养，
4: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5: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4: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6: 乡亲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7: 儿子来晚了，
2: 大春，
8: 你拿着，你拿着。
9: 我出一杯，
10: 向哥，我出200，
11: 我出50，
12: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13: 爸，
4: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0: 丈母娘竟然大闹婚礼，
14: 这个婚不结了。你今天这个事儿，要不是给我一个交代，我和你没完。
0: 卖车卖房都堵不上的窟窿到底是个啥？
15: 我老婆都跑了，我还是人吗？
0: 一念之差铤而走险，他能全身而退吗？
16: 他说的什么我一句听不懂啊，
15: 这个人犯了法了还这么嚣张。
0: 您是铁面无私啊，啊
17: 他们都是可以索赔。
0: 精彩故事马上开演。
14: 这个婚不结了。
15: 妈，这是怎么回事？
14: 你还问我怎么回事？哎，你看看，假烟。
15: 假烟？
14: 你竟敢用这假烟招待客人！你看我这老脸往哪放啊？你还尊重不尊重我女儿了？
15: 妈，不可能，我买的可是正经中华，420一条呢。我是在那村头小卖部买的。
14: 别说手机去！我跟你说啊，你今天这个事儿，要不是给我一个交代，我和你没完。
15: 不是妈，妈，你听我解释。
14: 走话。
15: 不是爸，事情不是这样的。
14: 妈，你听哪？妈，
15: 妈，
6: 心上都堵了，打的那个啥，堵了，
15: 走了，走了，走了。
14: 哎，假烟，
6: 你怎么卖假烟，丢不丢的呀？赶紧找他去。
15: 被几包假烟搞成这样，
6: 赶紧找
15: 他去。我要告那个卖烟的梁大平。
18: 是法院的，
15: 廖大强，你出来！廖大强，廖大强，廖大强，你出来！
19: 干什么？
15: 我婚礼都被你搅黄了。哎，今天法官也在这儿呢，咱们捋个捋个，咱们就在这儿说。干嘛出去啊？
19: 你干什么？
18: 你
19: 有什么心事？
15: 干嘛出去啊？
19: 哎呀，你是不是心事？
18: 别动手！
15: 咱们就在这儿说。啊！
16: 法官，他说的什么我一句听不懂啊。
15: 廖大强，你什么态度啊？廖大强，张法官，你看到了吗？这个人犯了法了，还这么嚣张。
19: 你冷静一下，这样，我们呀，先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
15: 法官，我老婆都跑了。
19: 这样，你回家等我们的消息，啊。
18: 不是张法官，这还了解啥呀？你看这廖大强，一看就是个奸商。我看他卖假烟罚的还不够吧？不行，我得告诉他，卖假烟可是刑事案件，如果数额巨大，那可是要公安立案的。
19: 哎，老林，你别急啊！我问你啊， 你刚才进屋的时候，闻见没闻见有一股浓烈的中药味啊？啊？还有啊，你看现在天气这么热，如果他是奸商的话，怎么连个电风扇都不舍得买呢？

0: 在屋呢，我不太想让他听见，也不是我想逃避什么。
1: 我冒昧问一句啊，您老婆这是得了什么病啊？
0: 前几年得尿毒症，身体不太好，每周得去医院做下透析。
2: 不是，李哥，钱我肯定交。
3: 不是，我得想办法解决呀。不是，人现在在这儿，你们医生不能见死不救。
4: 可是等救治的病人还有很多。

0: 王哥，王哥
1: 啊，
0: 这些烟你拿着。
1: 你有事算是别来这一套。
0: 抽着。
1: 你有事算是别来这一套。
0: 王哥，借我点钱。
1: 老刘，不是我不想见你，但是那老婆，那就是无底洞啊。你说你以前在村肯定是不日子过得挺滋润的，你现在产业没了，地也没了，你连房也没了，一天打好几份工，有其他的味儿，你说给谁你的？你也算是认真的见了，要不就算了吧。
0: 怎么算？她是我老婆，我得对她负责。
1: 你怎么这么一干劲？趁着你也穷，还能再套一个？
0: 不是，我没钱的时候，我老婆跟着我，等她不行了，我就把她扔了，我还是人吗？我也不想犯法，但是我没办法。你说，我也不能扔下她不管吧？这我也不能把她掐死。
2: 你卖假烟。你处罚过了，还有啊，你把人家的婚礼搅黄了，要赔人家的钱啊，我们可以给你调解啊。
0: 不是，问题是我没钱了，再说我这钱还得给我媳妇看病呢，你要朝我要钱还不如给我拘进去呢。
3: 多少钱？我们大家伙都说八里啊，哦，他不了啊。
4: 你们放那不放？
5: 张法官，其实大强卖的假烟就是抽一块，味道还凑合。
6: 你们早就知道他卖的是假烟啊？
3: 所以啊，我们都是共犯嘛。强子把人家的婚礼都搅黄了，
2: 这事啊，

0: 哎，有责任。哎，对了，我先出一杯啊，来，
1: 强哥，我出200，给，拿好。
2: 我出一杯，我出50，对不起，对不起，
1: 强哥，别哭了，别哭了，大家伙都在了，有啥过不去了？哎，别哭了，别哭了，啊，强哥，强哥，别哭了，别哭了，俺都在嘞，
3: 大家伙都在，
4: 行了，啊。
5: 哎呀，别哭了，
3: 行了行了，张哥，别哭了，
5: 行，行了，
2: 对不起。
6: 张法官，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让人无能为力的事？
7: 小林啊，你看，虽然我们生活中啊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我们更要知道，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你帮我办个事儿。
6: 事情的原委啊，就是这样。这些是乡亲们攒的钱。
8: 对不起，把你们婚礼搅黄了。
9: 哎呀，大强，算了算了算了，反正我老婆已经回来了，这钱不用你赔了，拿着。
8: 不是，这钱我，这钱我真不能
9: 说。你拿着。大强，你听我说，你这样，你就把我给我丈母娘送礼钱拿着，剩下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大强，你拿着，你拿着。
10: 等等，咱家的钱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了算了？什么赔的钱就不要了？
9: 老婆，就是他们家情况很困难。
10: 我知道，所以不仅婚礼赔的钱不能要，给咱妈送礼的钱也不能要。来来来，这钱你拿回去，拿着，没多少钱，希望能渡过难关吧。
9: 谢谢，
7: 老婆。
11: 刘大强，你给我记好了啊，再也不能干这种事情啊！卖假烟，害人害己。就算媳妇儿有病，咱们想别的办法啊！记住了没有？
9: 记住，
11: 记住。
12: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烂，
6: 大强。
12: 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
6: 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丑啊？
11: 发生点事儿，有事儿。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他们确实有着这个贩卖假烟的行为，但是背后又有这样的一些缘由，是不是属于是情有可原呢？就比如说最后处罚的时候，你们觉得这个处罚的力度能不能稍微轻一点？大姐您觉得呢？啊，
8: 不能。
7: 也没看出来呀，啊，您是铁面无私啊，啊，您呢，大姐？啊，
9: 我也认为不能，
7: 不能。
10: 具体到我们这案件中，比如说我们从行政处罚的角度啊，第一个呢，停止销售假烟；第二呢，这个没收违法所得，这也没什么可说的。然后最后一个呢，法律规定是说这个对销售总额，然后处以20%-50%的这个罚款
7: 啊，这个幅度还是挺大的，20%-50%啊。
10: 对，所以这个我们所说的情有可原，你考虑的，就是说他是在上限还是下限？
7: 就比如说，如果我不去找村里小卖部的老板去要这个赔偿，那我还能去找谁要这个赔偿？
10: 法律规定是生产者跟销售者对外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个廖大强是终端消费者，那在他之前，他可能有批发商，他也是属于销售者。然后在此之前还有生产商，生产假冒伪劣的这种假烟呢，那他们都是可以索赔的。
7: 我在知道是假货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买了100箱或者买了10箱，将来他要赔我钱的是为了最后获得赔偿，那最后这个赔偿能赔到他身上吗？
10: 就是知假买假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一方面它确实对假冒伪劣商品有这个遏制作用，另一方面呢，因为我们现在很多职业打假人，他把购买这个假冒伪劣商品作为他牟利的一种手段，我们现在对职业打假既要肯定它的积极性，要对它的消极方面进行遏制，因此在食品药品领域对知假买假原则上是支持的，但它有前提，就是在你正常生活消费范围内支持你知假买假，给你惩罚性赔偿。
7: 有位网友问啊，说买到假化肥导致地里头的菜发黄枯萎，维权的时候应该主张哪种赔款方式 ？A， 只能原价退货 ；B， 可以要求退一赔三，最低赔500块钱 ；C， 可以要求退一赔10，最低赔1000块钱。选 A 的请举手啊。好，认为是 B 的请举手。三位。C， 大姐，您认为得赔20啊？
11: 你不但给我这一年的收成造成了损害，你还给我的果树造成了损害。我的果树明年、后年或者还都死了。我这果树就是长我几年的收入，这个1000块钱太少
7: 了。太少了，这是大姐的看法啊。
12: 刚才咱们介绍到这个惩罚性赔偿，这是分两类产品，食品药品是退一赔10，其他的商品的话是 退一赔三，而且最低的赔偿额度是500块钱，
7: 是最低，
12: 最
7: 低不
12: 是最高。然后食品药品领域最低的赔偿额度是1000块钱，这是咱们一个基本的法律规定。
7: 那具体到化肥呢？
12: 具体到化肥的话，它不属于食品药品的领域，所以这个刚才提到这种情形应该是退一赔三，最低赔500。
10: 另外我这里再补充一下，哎，这位大姐也说，那她我种地还有损失，这个实际上也是赔的，
7: 她也赔，
10: 她是叠加在一起的。哦，比如说我花1000块钱买的种子乘三赔3000，当然还得把我原价退回来，退回来1000，然后再赔3000。另外我实际的损失这是也要赔的，它是叠加在一起的，它不矛盾。
7: 这样满意吗大姐？
8: 行啊，这样还行啊。好，我这还有一个消费者很关心的问题啊，说上周买了一箱甜瓜，里头有一个烂的，我去找超市，超市为啥没有赔我10倍，只给我换了一个好的，我是不是应该去找他赔钱？
10: 因为初级农产品是比较特殊的，比如说他明知道这个水果已经烂掉了啊，这样他就主观上是有故意，那最后是可以按10倍来赔。但通常情况下我们经营者他是没有这个故意的，主观上即使没有故意，那你产品质量也不合格嘛，那至少我是可以要求你返还价款。
7: 好，再次谢谢两位嘉宾的解答，那今天咱们的故事就先聊到这儿啊，回头找机会咱们还是相聚到村头一起来看剧聊生活，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 有点东西啊，
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2: 太懂了吧。
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 有事说话啊。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你好，请问您知道林子涵法官在哪吗？
2: 我是新来的法官助理。
3: 你找林子涵啊？
1: 对，
3: 我就是。
1: 你？嗯。
3: 来，你把包放牛车上，把国徽背好，走，咱们开庭去。
1: 去哪儿开庭啊？
4: 田间地头，风里雨里，哪里需要法律和公正？

0: 想象中的要重嘞，不过我会背好它的。
1: 走，咱们出发。

0: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晒秋晒秋，越晒越有。
1: 黄鹂美不美啊？
0: 玉米辣椒，菊花腊肉，晒出幸福，晒出乡愁。
2: 所以他们更多的晒的可能是自己在婺源的这一个幸福感。
3: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4: 大家注意啊，现在啊，白平衡制动 ISO 100，光圈11，光圈优先，现在开始排。

0: 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黄岭晒秋时。节气已至小雪，黄岭的秋天即将进入尾声。随着天气转凉，整个黄岭的色彩愈加的丰富起来。这是黄岭一年之中最美的季节。汪杏花的工作就是负责晒秋，以及配合游客和旅游博主们的拍摄。
1: 晒秋啦！
2: 这个就是一直祖祖辈辈就流传下来的，只有几百年的历史。我们平常也就是做这些事情，然后现在我们晒的就是。现在因为我们黄岭现在开发了以后，更多的人更多了解到我们黄岭，都会到我们黄岭来打卡，他们也会参与到我们一起来，我们觉得也更加幸福。同样是做着以前的事情，然后现在我们就感到更开心、更自豪、更幸福。
0: 现在随着游客数量的激增，他也迎来了工作高峰期。
2: 来笑一下。
0: 不过今天他将迎来一个新的挑战。
3: 明天后天这边有一个活动。
2: 有个活动？什么活动？
3: 那个你们要大晒秋大妈来走秀。
2: 听着走走秀我
3: 是你们大妈走秀哈。你们晒秋大妈
2: 走秀我以前也走过啊。
3: 走过吧。那你就牵头一下这个事情。
2: 牵头这个压力太大了。我
3: 这个活动还是比较重视的，你可以带领他们一起，你带领晒大妈一起参与进来就可以了。
2: 我都吓到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弄。我以前是自己走，跟着他们一起走秀走过，然后这次叫我来做这个事，我觉得很压力很大。
3: 最近这段时间游客比较多，知道吧？这段时间，然后晒秋的农作物比较多，我们要把它展现出来全部。要展现给游客看，然后明后天你们也可以邀请游客来参与进来，氛围感把它搞起来，就明后天哈。
2: 好，我去一个去邀请他们参加，让大妈当模特，
0: 让汪杏花牵头组织走秀，无疑给他出了一个大大的难题，因为他当下还有一个拍摄任务没有完成。袁逸飞。一位短视频创作者，他的视频主要以打卡全国景点为主，在短视频平台上拥有近百万的粉丝。这是他第一次来到黄岭。
4: 姐姐，我们这个街是什么街呀？
2: 这一条街我们走的这个就是属于我们黄岭的天街。
4: 天街？
2: 哎，对，我们从那边缆车那边过来，一直就刚好是这个村的中间这一条街。你看，看那个爱国墙。

0: 爱国侠，这我知道，我有看到。
1: 因为这边的你可以这里比较高，可以看到差不多看到整个村子的全景。看我们这边的房子，你看起来有什么特别吧？
0: 我觉得就是很像一幅水墨画，特别好看。
1: 然后我们这边的地形是它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我们的房子都是依山而建的，你看层层叠叠的。
0: 对。
1: 然后基本上像这种晒台的话，也是村民在这样搭建起来的。一般你看每家每户晒的都是在那个房顶上面伸木头杆子出去，再用这种晒盘拿来晾晒农作物。然后现在的话，正因为我们的地形不一样，所以晒出来的也成了一幅风景，特别好的一种景色。所以就是现在好多客人都是冲着我们这个美景过来这边打卡的。
0: 这边有什么比较特色的美食或者是物品吗？
1: 像这家就是自己纯手工做的，就是豆腐，
0: 天然豆腐，
1: 老磨豆腐。
2: 创作者近在眼前，汪杏花使出浑身解数，可不想错过这个好帮手。
1: 时辰一打，整个
0: 那边好多人。这个菊花的季节一般都是什么时候呀？
1: 菊花一般就是这个季节的11月份。再过一段时间就又没有了。它这个菊花如果一打了霜就全部都就
0: 没有了，打霜就不行了。
1: 对，我们以前种出来就是靠这个拿来晒干，拿来卖钱。然后现在嘛也可以卖钱，还是一种很好看的风景。
0: 也可以拿来做艺术。
1: 是的。所以种田也是
0: 一种
1: 也是一门艺术。
0: 对。
2: 晒秋原本是黄岭村村民最日常的劳作场景，却没想到在20多年后，经过摄影家们的镜头，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进而发展成了一项特色旅游项目。
3: 这个环境是给我们一个什么赏析悦目的感觉，让我们感觉到在这里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4: 跟我之前看的古镇不是很一样，有不一样的风味。
3: 对，
5: 这里非常漂亮。
2: 而这些原本在自家晒秋的大妈们，也成了在景区内专职晒秋的员工。
0: 他那个晒秋的跟这边当地村民一些淳朴的一个风情让我觉得很受感染，尤其是他们脸上洋溢着的幸福的笑容，所以他们更多的晒的可能是自己在婺源的这一个幸福感。
1: 好，先摆了去，
6: 就一个一个叠起来，
1: 一个叠起来，给它尽量摆得紧实一点。
6: 看我摆的利索不？
1: 肯定啦，你人也长得漂亮。做啥都好，
0: 那也没有了。好香啊，满满的菊花香味，
1: 这种清香，淡淡的清香哈。你看，所以这蜜蜂都跟着，刚才我们采菊花的时候又跟着。现在
0: 花香太浓了。最近有什么活动呀？
1: 我们这边最近准备明后天就要搞一个那个走秀。
0: 走秀。就
1: 是我们农民，就是我们这自己拿着丰收的果实，搞一个走秀。你跟我们一起参加吧。要郑重的以黄岭村村民邀请你。
0: 那我真是太荣幸了。但是可惜就是我们档期会比较紧一点，来黄岭我也是策划了特别久。
1: 参加不了啊。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你们能够想出这些创新的方式跟方法，我觉得特别棒。
1: 那你能帮我们写一点什么好的建议吗？
0: 好的建议好的建议真提不上。
1: 你们年轻人肯定比我们那个懂得多一点，也可以教一点我们一些。
0: 教真说不上，但是我觉得就是你们能把这个古村保持它最原始最纯真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让大家都熟知它，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纯粹一点，我觉得大家都会喜欢这样子的世外桃源。
1: 真的难怪是很多很多像你们这些漂亮的这些小姐姐小哥哥都来。

0: 们这边玩哈。
1: 因为村民朴实，环境朴实啊，大自然又这么的美，没有受到任何污染，这才是最可贵的，我觉得。看
0: 好了，
1: 我们就摆好了，
0: 好看吗？
2: 作为游客的袁逸飞没有办法留下来帮他，这让汪杏花有些失落，他还得再去寻找新的帮手。

0: 黄岭村的网红店铺。
1: 对，我们本来是举行那个办一场那个模特走秀，对，我们都是这些干粗活的，又没有
2: 哪里别这么说，
1: 有什么好的建议帮我提一提。
3: 你们就是穿自己的服装走秀是吗？
1: 就是
3: 我就觉得你这种服装就是最代表黄岭的这种特色了，赛秋啊。
1: 然后
3: 好多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好多就以为这个是少数民族，其实他们后面知道也是汉族，但是这是你们自己的这里的特色，很好看。
1: 我们这边就以前
3: 你们走秀需要很多人吗？
1: 大概十来个人。也可以帮我们邀请一点你们年轻人一起来参与，给我们指点。
3: 我就尽力吧，
1: 给我们就是在那里拍拍照啊，指指点啊，或者
3: 拍拍照没问题，这个我喜欢拍。没有参与其实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到时候我去看一看也挺好的。跟你们一起那个互动一下。
1: 好，非常感谢。哇，这个书，因为这个是你自己吗？
3: 对，那个是我自己。这里地名叫村姑的天堂，所以说这个村姑服相当于是我的一个工作服，就比较喜欢。黄岭也是一个古村落嘛，我就比较那个贴切一点。
1: 你来到黄岭好长时间了哈，
3: 超七八年了，
1: 七八年。
3: 对，
1: 当时怎么想到来到我们黄岭这里？
3: 因为我之前在一个文学会里工作，我就爱好文学，就把我安排到这里来了。我的初心是在黄岭开一家文艺小店，然后贩卖那个婺源的风景，因为我特别喜欢这里的黛瓦白墙徽派建筑，还有这里的田园风光。因为我从小也是在乡下长大的，对，是农村的，所以我到了婺源，我觉得这里真的不是乡村生活，这里是那个世外桃源。
0: 作为从小生长在黄岭村的汪杏花，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对于黄岭的美很少有直观的感受，反倒是因为像蓝心月这样的外来村民的加入，给整个村子带来年轻的思想和活力，也把新的视角和审美带了进来，他们才开始慢慢认识到了自己家乡的美。
1: 没须子才当个拿壳果这个人啊，小妹妹你们好漂亮哦，你们今晚住这里不？
4: 不住
1: 啊，我还想邀请你们，我们明天有一场那个模特走秀嘞，今晚就要走了哦，这么漂亮，本来邀请你们一起，下次啊，下次有机会哈。啊，你们要走了，可以再跟你住一晚啊。哎，叔叔阿姨好，想邀请们参加我们明天有一个那个模特走秀。
5: 我们马上
6: 不行，
1: 哎，要走啦。
7: 我们没时间。
1: 没时间啊？
8: 身材不好，漂亮。
9: 走什么秀？对呀。
1: 然后走秀。
10: 赛幸福。
1: 明天对，赛幸福，赛喜悦，可以啊。
10: 明天赛快乐。
1: 赛快乐，对，好，那明天参加我们一起哈。好的，明天在这里见哈。好的，谢谢。没，人家都他说愿意，他说好，他知道你们在拍，他就这样说的。
0: 吐槽大雨，晒秋走秀能否顺利举行？
1: 大口，不。
11: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万物图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恶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
1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我们先把这个场地给它收起来，三十人口，现在三十人口去。彭振高，你来捆个娃都要站三个，这里都木他这里站不？这个怎么开的？开关在哪儿？
1: 蓝牙模式。
0: 蓝牙模式，还打开手机吗？啊，我这没有歌哎。啊，现在彩排。对，搜索在了。
2: 打开蓝牙。
0: 你能帮我吗？
3: 我真的是不知道，没有弄过，觉得这个压力是太大了，游客都着急了，是我不懂啊，我没弄过，我们都是干农活的，没弄过那个机器，开始我都不知道怎么开，那个小音箱我都开不来。
0: 下雨巴的了，巴德，
4: 这个雨我巴。
0: 今天你巴德，那可不好，大伙个站队一个，过来。农民分说模特队，别的，大口，不。
5: 这是汪静花带领团队的第一次排练，这一痛下来，可把我们的晒休西施给折腾个够呛。
3: 毕竟是第一次做这个，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操作，怎么去教他们去，怎么去表演这样的那个，是让我挺着急的。
0: 看，光棍了，啊，可以，捏着夹着，等会再走到这里的时候，每个人把自己的作品这样展现一下，笑一下，哎，对，再来一遍。
3: 走的时候嘛，就又给他们彩排，有的又走快了，有的又走慢了。然后有的笑容又不对啊，有的又不自然，哎，这些都是问题。我们到时候就想做的那么专业，还是做不出来的，肯定只能是让他们尽量发挥好了。
0: 走到这个位置的话，稍微停一下，慢一点，再往这边笑一下，开心一点。
3: 我自己觉得还是不好，不过也能走，反正就是都是干粗活的吧，不要太多的去注重细节吧。
0: 可以了，下一场我们就这样，好，可以，
5: 折腾的一天终于结束了，如果能再多给他点时间，多排练几遍。或许效果会更好，但是老天爷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3: 哎呦，这天呀，要下雨了，我晒的这些东西我也赶快收了，那淋下雨都淋坏了，不能让它淋到雨的。
5: 下雨的日子，最好的消遣方式就是猫在家里做美食了。哎，姐姐坐里等你
3: 等一下，我们做一种我们当地的一种小吃，就是我们也是一种零食，叫红薯脆。这也是我们以前小时候过年的时候就是吃的，那个时候又没钱去买，没有现在这些什么饼干啊这些东西卖，都是只能吃自己做的这种小零食。以前他们那个时候是玉米红薯这当饭吃，
6: 玉米麻生粉，
3: 好像现在又回到以前去了，还是吃这些东西。以前大米饭是很少用，现在的人又都要吃粗粮了，都吃红薯。想想现在买的这些零食还是我们小时候吃的，这个吃不出我们那种儿时的味道了，还是做以前的这种小吃吃起来更有那种土味，那种味道是就是妈妈的味道，特别好吃。以前小时候妈妈在做这个的时候，就一直看，一

0: 文华开始做削红薯、切弄红薯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吃这个红薯，一直到做出来，我们都在跟着在看在吃。我现在我妈妈已经不在了，我妈今年7月份的时候走了，也在这里今年82岁。什么是乡愁？应该就是我们这种干农活的时候那种辛苦的，苦中又带着快乐，就这种感觉吧，应该是。我就也怀念以前的那个，就怀念我，以前跟我妈去田里干活，特别是那天去采菊花，然后碰到表阿姨一个老奶奶，然后就会让我想到我跟我妈一起去做事，就想到一些那些场景。这个是乡愁吗？去病房试试哈，啊，过来。
1: 去
0: 病房。你到啥个？
1: 你。
0: 对对。一个真的都带了哈。
2: 都读的你。
3: 搬哪吧？
0: 哪个哪？
4: 试一下。
0: 可以尝一下。真甜。
3: 叔叔
0: 啊。不干。怎么样？味道好不香？
1: 好香。
0: 啊？
1: 好吃。
0: 啊？好不好吃？
4: 想你妈吗？
0: 想。特别想，像今天在那里做那个做那些米炊那些小吃的时候，那些大阿姨他们在教我的时候，我可以又想到我妈。以前小时候，我妈就会也是她在做，我会就在看，就等着吃。红薯一出锅就可以吃，然后在炸米炊的时候，我们就站在那个锅灶边上去等，一炸出来就出，我妈会说，等会凉一下再吃啊，现在吃的话会上火啊，会牙齿会痛啊，我在说。
5: 下一天的雨，天终于放晴了，今天就是正式表演的日子。他们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到更加完美了，
0: 尽量以带着他们以最好的笑容去展现出来我们这种农民丰收的这种喜悦。

0: 把好日子拿出来晒一晒，把幸福都拿出来秀一秀。黄岭人家把生活过成了艺术，又把艺术融进了生活。晒，一半晒的是五彩斑斓的梦幻仙境，一半晒的是人间烟火的淡淡乡愁。秋， 它以旖旎的秋情动人，以豪迈的秋色盛人，更以成熟的秋收喜人。春种夏耕，秋收冬藏，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劳作都成了一种艺术般的存在。我亲爱的朋友，在此我们也诚挚地邀请把你美丽的家乡，把你美好的生活都拿出来，
1: 一起晒一晒吧。CCTV
2: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防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朱氏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2: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和谐共生，自然同化，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2: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寻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抱着绳叠罗汉啊。哇，
1: 能人秀艺，特产出圈。当乡土能人与土特产撞出惊喜，当京城好物与奇绝表演擦出火花。
2: 这太长了，这叫
0: 刀刃上做叶问端。
1: 这里有你想象不到的绝技，这里有你从未听过的旋律。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会有哪些惊喜，又有什么样的欢乐，让我们一起见证。

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咱们相聚在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这里北依燕山，南望京城，

0: 可以说既有长城的雄奇壮阔做背景，也有乡村的田园诗意为底色。
1: 那今天我们所在地啊也特别好，这个身后啊可是一个曾经的百年的琉璃瓦厂，哎，不过现在呀它已经是能吃能玩能乐的一个打卡地。
2: 今天咱们三位着装上看起来真的是挺吸眼球的啊，
0: 竹马，
2: 对，这可是咱们流传了200多年的宝贝啊。
0: 所以今天两位推荐官在长城脚下是掰手腕，哎，哪对推荐的能人更能赢得现场观众的认可，就将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都是分量十足的渤海镇特产。
1: 我接下来这个能人啊，那可太厉害了，我让他呀把咱们这个竹马就给带出圈，让他火一火。
3: 兄弟们，咱冬天的渤海镇可好玩了。
4: 那咱们没车咱怎么玩啊？哎，
5: 我有办法。

0: 这个很像那个马儿在快速奔跑的状态。
1: 对。

0: 们是来自于河南濮阳南乐县，我叫陈慧茂。
1: 看到我们心还痒痒，想试一下，
0: 想
1: 能不能简单教我们一些基础动作，别这么复杂。
0: 有啊，啊，特别基础，俯卧撑会吗？
2: 俯卧撑倒是能来一两个。
0: 俯卧撑、跳绳，联合起来，这就是花样跳绳的基础。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咱先看看俯卧撑、跳绳到底什么样。
2: 行。
3: 我的妈！
1: 哇，天哪！
3: 迟永志，我跟你说，你能完成半个，我就算你赢。
2: 咱俩就直接在这
1: 趴好。对对对对对，
2: 是吧？啊，就直接趴好。
1: 准备，
0: 准备，走。小心点。
2: 他这个地，他这地太滑了，这地太滑了。
1: 你的演技太拙劣了，
2: 真的挺滑的。这个
1: 来来，
2: 哥来
0: 来，准备啊！对，您可以把腿蜷一点，把腿蜷一点。
2: 对啊，
0: 来准备走，不走。
2: 不是，我跟你说啊，
3: 但是这个我真觉得没有几年的功夫人练不了，
2: 挺难的。
3: 对呀，他真不是说你会做俯卧撑就能俯卧撑跳绳。
0: 来准备啊，
1: 是这样吗？啊，
0: 对对对，您可以把这个腿这样这样，
3: 你再弓回来点。对，
0: 不要把它给打直了啊，小心膝盖啊。来准备了啊，准备走。
2: 能
3: 你是我们的骄傲。
2: 他还要来一次，他还挺爱玩的。
3: 这就已经可以了，这我的天
0: 啊！走，走，哎呦，走。

0: 太难了。
1: 不是我其实非常努力的想完成四个枝都离地，但是挺难的。
0: 我觉得一方面
2: 啊，
0: 就是你眼疾手快，脚也得跟上。
3: 我跟你讲，这核心的力量也很重要。
1: 对，
3: 你起不来，有些时候你分明知道这四肢可以离地，但是你没有那个力量，撑不起来。
0: 我看你们的手，我天，全是茧子呀！
1: 啊，
0: 给大家看一看，全是茧子，
1: 很不容易。
3: 这你看
0: 哇，所以经常趴地上这样练。
4: 对对对，
2: 每天得那个大几百个。
1: 我觉得刚才呀，
0: 啊，
1: 这个四肢离地太难了。咱们接下来呢，做个小游戏。
0: 哦，你有游戏？
1: 哎，你看咱们这个怀柔最出名的就是板栗了。
0: 哎，
1: 咱们接下来呢，两两一组，然后互相的喂彼此吃板栗，看谁，哎，这个能吃五个板栗，怎么样？这个游戏？
0: 那你先举个例子。
1: 我先来呀。
3: 举个例子。
1: 我先来，那这样我得找一个人配合我。
2: 啊。
1: 你扔啊！你扔！
3: 我没玩
1: 儿。你就扔啊！
0: 继续，继续，
1: 来准备，来。
0: 这个太不精准了。再来，再来，现在一个都没有呢。
1: 那换扔一个也行啊，来。
2: 走。
3: 行，不能这么扔。
0: 好，好，
1: 这就划我一嘴呀！咱就扔一个，贝贝，你不用包了，你就扔一个，
2: 走，
0: 二，塞都塞不进去呀！小池老师啊。咱要不然算了吧，
1: 算了吧，我就这样吧。
0: 啊，
1: 这俩给我怼的呀。
0: 宁姐，
3: 哎，
0: 该你举例子了。
3: 我举例子，
1: 你试试。来，谁愿意跟这个宋征老师配合一下？
5: 我等会儿，我刚才看我有点心虚啊，有点。
1: 你没事，
5: 我没跳过。
1: 有宋征老师的，你怕什么？
3: 不是，他们一个都没成功，你有什么可怕的？咱们吃着一个就赢了。
5: 我争取，我争取。
2: 来，准备，跳，
3: 啊，
2: 跳，跳。
3: 插嘴，插嘴呀！
1: 你们这栗子不剥皮儿啊？没剥皮儿就喂了。
2: 剥皮儿，没剥皮儿。
3: 有嘴有吗？
2: 有。
3: 来，继续继续。
2: 喂，
1: 有一个就算赢了。
0: 那这一环节就是宋宁老师获胜。这样，张老师，刚才你们队呀，啊，输了，
1: 嗯，
0: 得把这个面子争回来。
1: 行，
2: 对
0: 啊，
2: 来个高难度的。
0: 有没有更高难度的挑战？
2: 有，来个叠罗汉，走。
0: 先进来，
1: 先是两个，
0: 对。然后哇，
1: 三人同时
0: 跳着绳叠罗汉啊，
1: 哇。
0: 哇，一共完成了40次三人叠罗汉的跳绳表演。
6: 哇！要互相配合很长时间，没有上万次也有几千次了，要有足够的信任才能完成这个动作。
0: 青春赋能，无限可能，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少年跳绳团。
1: 真棒！
3: 虽然你 你们组的能人确实很厉害，
1: 是。
3: 但是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也不逊色哦。我跟你讲，他的技艺可以说是出神入化。

0: 怀柔板栗，
1: 哎，
0: 怀柔板栗那可是带有身份证的，
2: 而且每一口啊都能吃出那板栗的甜糯来。
0: 哎，
2: 这个在北京有个地方啊叫地安门，每年到冬天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个喇叭声音喊出来
0: 啊，
2: 怀柔板栗，怀柔板栗，
1: 就是你吧，
2: 热乎的。刚才我看大哥那个小片啊，我觉着有点夸张了
0: 啊，
2: 很有可能是 AI 合成，对不对？你怎么可能那么厉害呢？这现实当中就没有这样的人。
3: 没问题，咱们现场挑战。
2: 虽然说您不是我们队的，但是我对您这个崇拜之情溢于言表。我打小就有个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是那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3: 想要学这个
2: 啊
3: 神鞭技艺啊，不准要练这个准度，还要有胆识才行。
2: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3: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
0: 啊，
3: 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0: 这个大呀，
2: 这行，不是我，不是
0: 我先挑。四，
1: 这个寓意蛮好的。
2: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3: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2: 然后您要
3: 用鞭子去切断。
1: 好，
2: 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1: 真的是，
3: 这是先练你的胆识。
1: 您不，您这行吗？
2: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3: 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
0: 这
2: 就拿这个纸是吧？
3: 对，就拿这个那一张就行。
2: 哦，师傅，没事，跟他再小一点也行啊。
0: 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2: 那这样接下来咱再折吗？
0: 那
2: 继续啊，继续折，继续折，继续折，
0: 不折了，师傅。师兄，该你上了，师兄。
3: 他师兄，还是你来吧。
2: 不是，那我来啊。
3: 师兄，胆子比你大。
0: 师兄，我怂了。
2: 你怂了啊？
1: 来，
2: 早知道你就不行，是不是？你这我
1: 小池，你腿怎么抖？
2: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3: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
2: 哦，我是这么拿的。
3: 哎，对。
2: 哦，
1: 你这样拿也有。
0: 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你。
2: 是吧？
3: 对。
2: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0: 哇！哇！别抖，别抖，别抖。

0: 徒儿一般。
1: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扑克牌再来一次，
0: 不行，
1: 大家想不想看？哎呦，看看，你让我两次，你也得两次。
0: 师傅，这行吗？
2: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0: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
1: 没了，
0: 真厉害，
1: 四没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0: 想感受一下的，
1: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这小伙，
3: 哎呦，看你抽花瓣，
1: 哎呦，仙女散花，
0: 感觉如何？
3: 都没反应过来吧？
4: 没反应过来，
3: 再来一个，再来一节。
1: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0: 那怎么办呢？
3: 对折呀，
1: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2: 头伸出去啊，
1: 师弟加油啊！
0: 配合，谢谢您，
1: 王老师。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0: 非常精彩，
1: 太厉害了，
0: 真精彩。
1: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2: 对，
0: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他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一秒钟，
3: 两个杯子。
0: 我觉得今天来到咱们啊这个能人大会的舞台上，是吧？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10个130。
2: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
1: 好。这鞭子速度急如闪电，眼花缭乱啊！眼疾手快，而且鞭无虚发，百发百中。

0: 雨散花一般。还有十秒钟的时间，就好像大风车一样啊，舞起来了。
1: 射天狼，百步穿杨，献斜阳，太霸气了。
2: 虽然他既有实力又有能力啊，姐推荐的节目也不错，可是呢，接下来我要请上的能人 啊他们可是生活当中的音乐家。哎呦，
3: 爸爸，咱们要吃饭。
4: 嘿，敲什么敲啊，吃饭的时候不能敲碗。
3: 嘿，你打我打字干什么？
4: 吃饭敲碗。
3: 别板啊，你听奶奶说，吃饭的时候确实不能敲碗，你要想敲碗呀，也得跟奶奶似的

0: 想到平常咱们吃饭的餐具竟然能变成乐器，敲出美妙的旋律。
1: 我怎么觉得没有那么复杂呢？我好像也会敲。哎呦，不好意思哈，
2: 姐，我宣布，
1: 一下子把你们的饭碗砸了。
2: 我宣布，您可以当打碗奶奶了，加入我们奶奶团。
0: 接下来就您得上难度了。
3: 可以，

0: 精彩。
1: 我刚才一下子就觉得有点班门弄斧了，
0: 那
1: 我那两下好单薄。
2: 其实咱们生活中嘛，不缺音乐啊，缺的是发现音乐的巧思。就比如说有很多的东西啊，它都能玩出音符啊，就像我今天带来的尖叫机玩具，哎，就可以玩出音调，
0: 就是一捏
2: 它响，对，是那个，是那个，
0: 但那个声音不是一样的吗？
2: 捏它的不同的位置，哦，
0: 不同位置啊，然后捏出音乐，
2: 对对对，
0: 来上道具。
3: 太难了，
1: 而且听不出音调，
3: 对，它没有调。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达碗哥给咱们开开眼。
3: 好，

0: 眼花缭乱。我觉得打碗哥和打碗奶奶们就是用最朴素的生活场景，最鲜活的家常表达，构建起了一座音乐殿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最动人的创意恰恰就藏在热气腾腾的烟火里。而之所以有这样的灵感，也得益于咱们渤海镇的艺术村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变化，焕发生机。
1: 没错，我觉得说到变呀，这里面变化最大的应该是民宿。有很多乡亲们呢，把自己家的小院改成了特色民宿，借着咱们慕田峪长城以及响水湖的独特景观，变成了咱们的乡村体验站。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位能人，那真是忙里忙外，忙前忙后。
2: 谁来帮帮忙？
3: 怎么了，兄弟？
4: 烤串了，没炭了。
3: 没炭，完了，完了。我来，
5: 鼓了鼓了，真鼓了！您这嘴真厉害，师傅。大哥，谢谢您，走了。
3: 好好好好。慢走，下次有事还找我。
6: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我的名字叫王祖华。
0: 王老师啊，我看今天舞台上的这个装置啊。够吓人的呀，
6: 够吓人，这是上刀山，看看是不是真刀啊，走。哦，这刀太锋利了。
7: 挑战规则，王祝华要挣脱全身捆绑逃出铁笼，光脚爬上6米高的刀山，摘下顶端的翠梨，这一切必须在5分钟内完成，即为成功。如果失败，对手池永志会将悬在宋宁头顶上的水气球打爆，宋宁将会被水淋湿。
6: 哎呦呦，哎呦，哎呦，哎呦，不是，哎呦，哎呦呦呦呦呦，我的天哪！
8: 你手前后手啊，
9: 快紧啊，快紧，前面紧一点，快！
6: 你给大家看看捆完以后的状态啊！啊，大哥，你帮我解开行吗？
10: 不就只管系，不管解。
11: 只管系，不管解。
6: 啊，你都解不开？
10: 对。
0: 王大哥，准备好了没有？
6: 准备好了，给我一点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0: 计时开始。
6: 哎呦，五！哎呦，哎呦，
0: 我
6: 哇哇！哎呦，我的天！
0: 大哥，这
6: 多滚功啊！
0: 力气直接挣脱了，
6: 太厉害了！
0: 13秒就已经把绳子挣脱了。
6: 30，啊，打气，打气啊！哇哇！
1: 啊啊！就挣脱，
6: 这怎么出来的？
0: 加油！我的天，武功！
6: 我的天哪！
0: 天哪！
6: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
1: 我这个可以
0: 啊！哇！40秒，
6: 光脚上刀山啊！哇！
0: 现在只用时了1分多，
6: 我鼓什么掌？
1: 这根本就不急不慌啊，你看
0: 光脚上刀山，而且是在刀刃上行走，步步为营，步步高升。
9: 1、2、3，哇，
0: 哎，人家王老师一点都不慌张啊，不着急，才不到2分钟。
6: 真的吗？真的吗？我看看，哦，还真是啊，哦，对。还能转圈，
0: 仙人指路，
6: 哇，厉害啊！
0: 来，第6层，哇，还能在刀刃上做叶问蹲，哇，第7层，要摆什么 pose？ 哇，这是在刀尖上武术啊！还有最后的2层，
6: 不行，我得赶紧打气儿了。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王老师，快点！
0: 最后一层近在咫尺。 站到了最高点。
1: 太棒了！
3: 冬夏留情啊！
0: 拿到了渤海镇小水翠林。
6: 我能不能看看您这脚底？
0: 这怎么练的呀？这个
2: 民间杂技，从小练的。
0: 王大哥，哎，这梨别浪费了。
3: 这个梨可不一般啊！吃上一口。
0: 这一口咬下去，那真的可以说是甜滋滋、凉丝丝、香喷喷、甘汁若饴、甘甜如蜜、甘甜四溢、甘甜爽口、甘甜鲜美、甘甜清润、甜而不腻、甜美多汁。它是酸中带甜，甜中带酸，酸酸甜甜，酸甜可口，恰到好处。
6: 我感觉吃完了，我这浑身都有精神了啊！哎，一会儿我要是这个使劲吹，我吹爆个轮胎我都没问题。
1: 要说吹的话，还得是我们王老师，哎、你看看，
3: 我能通过一个。16米的消防水管上面站上15个人，我们把对面的气球给吹爆了，好不好？哇！
0: 大家相信吗？
6: 我不信。
8: 我相信。
0: 那咱们就上道具，计时开始。
1: 来，咱们所有人给王大哥打打气啊！王大哥，
0: 香啊！
1: 王大哥，
0: 香啊！
1: 王大哥，
0: 朋友们，
1: 王大。
6: 你让开啊！我来。
1: 你干嘛？
0: 又加了啊！想吃多少斤啊？
6: 我这你别问，反正是够15个人了。哇！
1: 气已经过来了，
0: 气球已经
1: 开始
0: 膨胀了。天哪！
6: 这行，这厉害呀！
1: 这是怎么做到的？天哪！
0: 来，哎，我也上去。
1: 你们太会了！哎呦，这个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天哪，现在已经是24、68、10、12、14。15个大人，再加上。

0: 我们这儿有16个小朋友，等于16个人。
1: 我能明显感觉到这个气在过去啊！
2: 好吧，给王大哥鼓鼓掌。
3: 加油！
4: 王大哥，
1: 加油！
2: 王大哥，
4: 加油！
1: 大姐，我刚才听您都感叹，
2: 我的妈呀！对，
1: 你相信吗？
2: 不相信。
1: 不相信？
2: 看着奇迹吧。

0: 其实苗岭，你看所有的消防水管都是鼓着的，
1: 对，
0: 说明大哥不光是吹满了一个气球啊，所有的水管里也全是王大哥吹出来的气。我明显感觉到我脚底啊，那个气不断的在涌上来，哎，是吧？就真跟水通过。
1: 主要是什么呢？王大哥不能停，
0: 对，
1: 一旦停了他就泄气了，
0: 对，
1: 他泄气了这个气球会变小，所以他是必须得一直啊在吹。
2: 其实我在想，整个这个消防水管第一个人是不是很重要？这第一个人如果要是很重，
1: 哇！哇！话音刚落，3分22秒，大哥你铁肺呀！
0: 啊，还行吧。哇，真厉害，真的厉害，真的厉害！
1: 大姐，刚才您说不相信能够吹爆，但最后奇迹发生了，
3: 服了，
1: 服了！在咱们渤海镇，不仅有响水翠梨，还有一样东西必须得尝。
2: 哎呀，好像你很了解一样啊！你说说看，
1: 红鳟鱼啊！
0: 你可算说对了，这红鳟鱼可是好东西啊！这红鳟鱼它的亲戚呢，大家就都知道，那是三文鱼。哎哎，这个非常有营养，而且口感呢非常好。嗯，
1: 咱们今天呢也非常荣幸，请到了渤海镇农家乐的大厨，带来红鳟鱼，咱们片鱼吃。
4: 咱现在开始片，对。
2: 啊，一只手就可以啊。
4: 对，然后这你看，咱们是带鱼皮，
1: 好薄啊，
4: 肉跟皮分开。
1: 大家看一下，感觉都已经能透光了啊！
0: 这在我们厨房见的还有非常好听的名字，它叫蝴蝶片。
4: 哎，对，
1: 咱们这儿啊就特别适合养红鳟鱼。
0: 对，
1: 冷水山泉，造就了咱们红鳟鱼的肉质很紧实，
0: 是
1: 也很嫩。
4: 红鳟鱼有好多种吃法啊，最经典的就是这生鱼片，
1: 还有红烧也行。
4: 红烧。
1: 清蒸，
4: 清蒸，
1: 做鱼丸，
4: 烤着吃，哎，炭烤。
2: 它真的是蝴蝶片儿，你看它中间那条红线，
0: 对，它更映照一个蝴蝶的样子，
1: 透光了，像玻璃一样，
2: 真的是像蝴蝶，特别是层层叠加起来更像。
1: 对，您做过多少种不一样的红鳟鱼？
4: 31种是吧？
1: 31种啊，哇！
0: 真的很漂亮，而且我们是顺着这红鳟鱼的纹理来切的，切出来的红鳟鱼啊，真的就跟它又活了一样。
1: 来，现场的朋友们，谁想吃就过来。
0: 来来来，到这儿来。哎，吃完别走。那个怎么样？
5: 口感特别丝滑啊。
1: 这个红鳟鱼又鲜又嫩，但这些红鳟鱼不够我们吃啊！
0: 我是谁呀？啊，我是小池啊！啊，小池能给你变呢。

0: 量级选手啊。
1: 好，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来呀，我是来给大家送好吃的来了。
0: 对，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表演？
1: 其实这样也不算是表演，刚才不是那个大厨啊给大家切鱼片来的吗？是吧？我们要还得两下子。嗯，我是带了鱼来的。哦，要让大家看看这鱼没切之前活的时候啥样。
0: 这鱼在哪儿呢？
1: 就在那小鱼缸里呢。啊啊，鱼缸
2: 没有啊，这是空的。
3: 你可别瞎说，这哪是？这顶多算茶杯。
4: 这顶多算茶杯。
2: 鱼跑了。
1: 鱼呢？我特意带来的，我搁养殖基地特意抓的。
2: 我们刚才骗那个，会不会就是他？哎呀妈！
1: 有可能啊，
3: 我给你捧的是乌泱乌泱，你给我摔的是吧唧吧唧。
0: 喜欢你这样，我们就不喜欢了。
3: 你回去吧。
1: 没事。
3: 你没鱼，你干嘛让人？
1: 我有办法。
4: 我有办法。
1: 我们今天就拿这个报纸当鱼。
3: 你可拉倒吧，这纸薄薄一张纸，这也不像鱼啊，这家伙。
1: 给你一张。
2: 石永志，这回我看你是要输惨了。
1: 我们这样，既然我那个鱼让节目组弄丢了，那没办法了，我们就用这个纸做一个你们想象中的鱼。
3: 哦，想象中的鱼。
0: 想象中的鱼。
1: 做完之后呢，然后大家点评一下，看谁做的像。
3: 哦，行。
1: 啊，好吧，哎，
0: 好。
2: 我做好了，
1: 然后分别介绍一下你们都是啥鱼啊？
3: 你看我做好了
1: 啊，你这是什么鱼？
3: 我一说大家就知道啊，这是带鱼。
1: 带鱼，您这是啥鱼啊？
0: 姐，你这是啥鱼？还拧吧？
2: 泥鳅。
1: 啊，对，那也算鱼。
3: 姐，你做这泥鳅，你跟别人真的不一样。
1: 你这是啥鱼啊？
0: 啊，我这个啊，
1: 团鱼，
0: 鱼泥。哦，
2: 鱼丸。
1: 你这不行，我这个我一说大家肯定都知道。
3: 你这是啥？
1: 我这是面条鱼。
0: 面条鱼，
1: 我跟你讲哈，我们做这鱼干嘛的？吃的，对不对？
3: 对啊。
2: 有。哎呦，你把纸吃了。你说，哎哎，
0: 吃吗？
2: 何必呢？这个环节啊哦。然后呢？
3: 这太长了，这叫。
1: 我跟各位讲，这不叫面条鱼，这叫鱼纸。干嘛呢？能孵化出鱼？
3: 不可能，这纸怎么能变出鱼来了？
1: 往这看啊，啊，这是刚才那个跑了鱼的桶，对吧？啊，我把这鱼纸放进去，
0: 就鱼苗是吧？
1: 然后把这盖呢给它盖上。啊，来，给它盖好之后，说一个口号，来，
3: 你这说口号了吗？
1: 默念的，说出来就不灵了。看这鱼
0: 很新鲜，
1: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那个
0: 红鳟鱼。
1: 红鳟鱼啊，是吧？哇，
3: 这让我震撼到了。
1: 就是我们渤海镇呐，不光红鳟鱼有名啊，板栗有名啊。据我听说，咖啡那是相当的有名了。你们喝咖啡都是用嘴喝，对不对？
3: 啊，对。
1: 我想教你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喝咖啡。教谁呢？教宁姐吧，好不好？
0: 来，宁姐，
3: 好，
1: 来，这样，您先闻一闻这个咖啡的香气，你看香不香？
2: 哦，非常香，
1: 非常香，对不对？然后呢，这是两个咖啡杯，把这个咖啡倒到这个咖啡杯里。然后我也倒一点。然后这样，明姐，哎，接下来呢，您只需要有一个任务，就是跟我学。
2: 好。
1: 拿着咖啡杯。
2: 拿着咖啡杯。
1: 哎，不是，咖啡杯给你。
2: 你不让我学啊？
0: 不是无实物表演。
1: 对，拿着。
2: 拿着，
1: 对，拿好，然后这样，双腿稍微岔开一点点，然后眼睛闭起来，然后原地慢慢的转一圈，你现在不用转啊，原地慢慢的转一圈，在转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个口号，
3: 什么口号？
1: 口号你要记住啊，叫田野欢歌，一路向前。我说开始，我们就做这个动作，心里一定要默念着啊，眼睛闭起来，双腿岔开，原地转一圈，
3: 好，
1: 咖啡放到这儿。来，闭眼睛，
3: 闭眼，闭眼，
1: 转一圈。
2: 田野欢歌，一路向前。田野欢歌，一路向前。
1: 好，停。
2: 田野。
1: 好，这个杯给我吧。
2: 我可以睁眼了。
1: 可以睁眼了。按照正常来说，你咖啡杯里的咖啡， 这个时候就应该跟我咖啡杯里的咖啡一样，消失不见了。来，勇士，拿好。但是你的还在吗？
2: 在啊，
1: 在。啊，确实在。你是不是那个口号没？
2: 我念好了，田野欢歌一路向前吗？
1: 你是读出来还是默念呢？
2: 大声朗读的吗？
1: 完了，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3: 哦，啊，他应该怎么
1: 样？他应该默念，他心里头念，他不应该读出来呀。
3: 那怪你，你不早说。
1: 那就没办法了。
3: 那怎么样？
1: 天挺暖和。嗯，我们现场倒数三二一，这咖啡直接捧扣头上得了。
2: 那不行，我后面还得录像呢。
3: 你可不能给人家那咖啡弄女孩身上浇一手，不好看。
1: 那教你身上，
3: 你教我。
2: 那行，那行，那行。
1: 来，那就
3: 咱俩可是一对。

对的，专坑队友。这样，我们现场好朋友，我们一起倒数三二一，我们就倒，好不好？

0: 陶板栗的机器啊，据说还有什么发明专利呢？哦，来看好，这里面都是。
1: 哇，哎，这好地方！
0: 而且我要解释一下啊，你们可能这有一个疑问了，你上来就给我弄熟就多好，对不对？嗯、我跟你们各位讲，我怕它爆炸。
1: 板栗子不能爆炸，
0: 不能爆炸，
1: 不能爆炸。
0: 你是没遇见过，你这样我就让你见识见识这板栗爆炸的威力，行不行？
1: 你见识它能爆哪儿去？
0: 检查检查这板栗，没有任何的裂口之类的东西吧？
2: 没有啊，
0: 没有，对不对？好，给我，
2: 很完整。
0: 明姐，哎，玻璃杯检查一下。
3: 没有，
0: 有问题吗？
1: 非常没问题。
3: 哦，他要在杯子里爆炸吗？
0: 把它罩起来，因为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啊、嗯，我们任何人的身体都不会碰触到这个杯和这个板栗。啊、
2: 嗯，你远点。哎，
0: 然后这样，等一下我喊开始，你们一起跟我倒数，三二一，好不好？
2: 好，好，
0: 看这个板栗能不能爆炸啊？啊，
1: 这不可能。
4: 三二。
1: 耶！哇！你看我们这能人，你看尤其是我们队的啊，一拿出来就出手不凡。
2: 是，
3: 栗子真好吃。
1: 对，
0: 我还没吃呢。
3: 这特别好吃，哎，你们吃吃吃啊，把壳给我留着。
1: 人家都是捡饮料皮儿，你干嘛捡栗子皮儿啊？
3: 你看，没有见识吧？啊！我告诉你啊，接下来我就要请上来一位能人，让他告诉你咱们这栗子壳有什么大用处。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来，掌声欢迎孩子们！小朋友，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1: 这是果壳风铃。
0: 果壳风铃哦，你看有这栗子壳，都是咱们怀柔的特产。
2: 这就是我们最有特色的自然文创。
0: 是，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1: 我们将带来来自草原的歌声。

0: 一定要这手下留情啊，别给哥哥摔坏了。
1: 你慢点。
2: 哎，你慢点。哎呦，刘宇，你慢点。
0: 哎呦，
3: 不是，哎，
0: 我没想到在一个三年级孩子面前，我得先救苗林。
4: 必须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孩子们啊，太厉害了。
0: 来，
4: 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现场有十位观众手上都拿着咱们渤海镇的特产南瓜，喜欢哪组达人就把南瓜投给哪队，看看最后谁拿到的渤海镇特产南瓜最多，哪队获胜就将获得咱们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
2: 我不行，我怎么
0: 姐都抱不动，你说你给他干嘛呀？可以了，放这就行了。
4: 最后的比分是6-4，宁姐队获胜。耶、田野欢歌，一路向前。
5: 我们用整村运营的方式，把乡村闲置的民宿、农特产品一起盘活起来。我们希望用年轻人的视角和方式，给乡村发展探索出来一条新的道路。
6: 我们通过组织承办各种咖啡赛事、活动以及咖啡师的培训，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我们怀柔村咖。
7: 我在怀柔将老栗树明清丽园的单一种植产业升级为集文化、消费、美食、农业科技于一体的创新模式，让更多的老栗树可以自发新颖。
8: 未来我们将培养更多的村民成为乡村工匠，做出更好的在地化的产品，把怀柔好物传播得更远，也为村庄带来更多的机会与收入。
9: 回北京的三年，我创办了乡村民宿、乡村餐厅以及很多文创的周边产品。未来我也希望带领更多的小伙伴们能够加入我们，一起去建设我们的故乡。我想这就是青春最美的样子。
4: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0: 呀，
1: 就是在他们眼睛里有光。
2: 对啊，
1: 非常非常的自信，还有俩小扑克手。
2: 对，你跟他比划两下怎么样？一会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哎，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
1: 漂亮！
0: 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
2: 哇，这自行车还能这么骑！
3: 走，动起来！
2: 一只脚都比这个，哎呦！双人跳绳，跳跳球，卷手绢，拍球，
4: 成了。
5: 三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山西省临汾市襄陵县，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一展风采，有机会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丰收处处是舞台，
1: 省临汾市襄陵县如意峰陵景区，这里啊，青山环抱沃野，山野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0: 我们今天作为丰收推荐官，就是要把最亮眼的乡土文化能人和最具丰收特色的节目带给大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比赛规则，我们的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临汾市襄陵县的丰收大礼包。所有的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弘扬我们的乡土优秀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1: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2: 都准备好了，
3: 我们要出发了，现场见。
2: 街上市长走了一个遍，
4: 这一次咱们就来一个摇滚的河南坠子的碰撞。
5: 肥衣破草叶，一结完毕，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6: 爸爸，我的那个球掉在底下了，帮我拿行不行？
7: 好，可以的。

0: 不客气，小朋友，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 我用河南坠子推荐我们的好物，杜甫故里花椒酱，会让河洛卧莲旁，深秋老成五加磨，老椒蒸出麦子香。
0: 我今天带来的是我们山东的特产山东煎饼和山东馒头。
2: 这双高跟鞋怎么回事？
0: 我这双高跟鞋重量是212斤。
2: 200多斤？
0: 对。
3: 你相不相信它有200多斤？
2: 我试试。
0: 我不难为你了，穿着你肯定穿不了。就你用手提一下，看看有没有212斤。
2: 我就不相信它是。刚才呢，我大意了，它是
3: 一下，我估计你也举不起来。
2: 确实是非常沉。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两位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我觉得刚才这段展现真的是可带劲嘞，这样的融合碰撞真的是老曲艺唱出了新花样哈。
1: 我们通过这个摇滚的节奏，咱把河南坠子传播出去，就是让更多人了解河南坠子，喜欢河南坠子。
2: 能不能给展示展示
1: 河南坠子？一开场观众都来了吧，先来个虎音儿，我要叫住这个观众，你得听我，我底下要唱了
2: 啊。
0: 这声音的穿透力太强了，
1: 这个音先是丹田气传好以后，后口腔往后靠，不能往前走，那个声音它是
2: 哎它有点像我们这个蒙古族里边的呼麦的，有一点点这个，
1: 哎，有一点点
2: 马达音，
1: 真有点像啊。
3: 呼麦是什么感觉？
1: 凤鹅的那个声音，对吧？声带，哎，对对对。这个耿匪气息，你来来，
2: 试试试试，
1: 再试试。
0: 你别说，有点那意思。牛老师他对于声音的这种驾驭能力非常强。
1: 河南坠子嘞，他是一人多角，半男像男，半女像女，枪刀剑戟斧钺钩叉都得你一个人去体现。
2: 半啥像啥，
1: 半啥像，你看那马声好像是。
0: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角色身份的转换，信手拈来呀，
1: 还是一个人。
3: 教我们一段呗，
1: 来点简单的吧。俺把弟弟借给你，你上恁娘家走亲戚，恁娘家有粮食，半夜三更闹耗子，黑耗子、白耗子、蓝绿耗子、紫耗子，啊，出哩哩哩，出哩哩哩，出哩哩哩哩，出哩哩哩哩，咬坏了俺的花弟弟，咬坏了，叫你保保不起，不叫你保嫂受屈，叫声儿妹回去吧，俺就是不借花弟弟，俺不借不借不借哩，要借要借要借哩，天不借天要借，俺就是要借花弟弟。
0: 我刚才听最感兴趣的就是
1: 曲
0: 绿绿绿绿曲绿绿绿，
1: 来咱俩一段，
0: 您得先教教我。
1: 一二走，
4: 曲绿绿绿绿曲绿绿绿绿
1: 曲绿绿绿绿
4: 曲绿绿绿绿，
1: 不借不借不借哩，
5: 啊，偏要借，
1: 偏不借，
5: 我偏要借，偏要借你的花弟弟。
3: 我忽然想起一个，就是我用改编流行歌曲可以跟坠子结合一下，
0: 我们听一下。
3: 如果你打了一个喷嚏，
0: 去绿绿绿绿，
3: 我再看唱一句，那一定是我想你，
0: 去绿绿绿，
3: 但想你难爱你，
0: 去绿绿绿绿，
3: 想你想你不能自己，难爱你呀，难想你，难就想和你在一起。
0: 赶紧给我一边去，
2: 去绿绿绿绿绿，去绿绿绿绿。
1: 歌曲挺有这个河南坠子的味道嘞，
0: 我们能感受到它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就地取材啊，灵感来自于生活，来自于日常发生的故事。那您看看能不能以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地取材？
1: 那我就唱几句，好吧，观众朋友们，中不中？

0: 何成。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你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就希望年轻的朋友们还有咱们观众朋友们喜欢上河南坠子，学河南坠子，唱河南坠子，然后让我们的河南坠子传承下去。
2: 大家说成不成啊？
1: 太准了。
0: 好，那接下来该我们队推荐了啊！我们要推荐的节目，绝对是让你们大开眼界。让我们掌声有请赵文启登场。
3: 欢迎，
0: 欢迎赵老师。
2: 赵老师，您干嘛拿晾衣杆就出来了？
4: 这是一双筷子。
3: 筷子？
0: 没听错，这是筷子。
3: 筷子，我从小用到大，没见过这个。
4: 赵老师，这筷子多重啊？这双筷子是30多斤。2米6高，
2: 我掂掂行吗？
4: 可以可以，
2: 我掂掂。
0: 这么长的筷子，
2: 这不，这玩意儿真
3: 别给讲坏，
4: 没那么夸张，
2: 不是真挺沉的，真挺沉的，
3: 是吗？
2: 我为什么这么拿？我本来想分开，我想按筷子的形式夹一下，根本夹不住，这多耽误吃饭的呢，这个。
0: 池老师，您要是用这筷子，我感觉您不是现在的身材，真的。
2: 我得知道这筷子是真的跟我们那个生活中的筷子是一样用法吗？
4: 一样的用法，用3个手指头。
2: 我不信。
0: 咱们就现场见证赵老师是如何用大伙想象不到的这个重量、这个长度的筷子来夹东西的。
3: 好，
4: 我看咱们这站台上有这个小山野枣，我都可以夹。
5: 隔的行不？
4: 可以。
0: 赵老师啊，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用这样的筷子夹东西，它的难度在哪儿？
4: 这个难度呢，一个是准确度，还必须要有力量，加上技巧。
2: 你先来一个吧。哎，夹住了，
0: 夹住了，
2: 夹住了。
3: 哎，能不能起来？
0: 哎，能不能拿起来？
2: 能不能不掉？
0: 能不能夹起来？起。真的是只有3个手指拿这个筷子夹起来。你看这样的创意，这样的实力，你们还有何话？
3: 这还有枣呢，
2: 一个有可能是侥幸，你要两个都夹起来
3: 再来个枣
2: 才算真厉害。
3: 这个更小啊，
0: 3根手指，
3: 关键是能拿起来就不容易，
0: 30多斤的重量，
5: 可想而知它的这个力量
0: 要精准，力度技巧缺一不可。夹起来了已经，看看能不能放到你的手中。
2: 赵老师，别的我不承认啊，小时候吃饭可

0: 袋子，对不对？
1: 我佩服，力气大。
2: 我呢，现在呢，想给大家再做一个新的挑战。
0: 什么挑战？
2: 运送乒乓球。
0: 自己给自己上难度了。
3: 好，我们现在已经上好道具了。那您一会儿要怎么完成这个挑战呢？
2: 从这边夹着乒乓球，踩着这个独木桥，运到那边的鱼缸里去。
3: 赵老师哈，就是乒乓球跟刚才的那个枣啊、核桃比，哪个更难夹？
2: 枣和核桃吧，它有这个摩擦力。乒乓球是很圆的，这个筷子呢也是很圆很光滑的，找准在它的中心点才能夹起来。
0: 不用解释了，多难我们都看在眼里。
1: 对，
0: 能完成才算挑战成功。
3: 来，我们挑战一下。刚才讲到了乒乓球，表面是光滑的，筷子表面也光滑。
0: 走桥，你看筷子在抖，稳稳的，哇！
4: 这个真的不试的话呢，永远体会不到它的那个难度。
3: 用三指之力举起筷子。夹住乒乓球进行运送，而且走的还是独木桥。
4: 核心力，
3: 一直在调整呼吸，在找那个节奏。
4: 三个手指都挑起30多斤，还有这么高的技巧。
0: 哎呦，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
1: 确实厉害。2米6的筷都用得这么好，是吧？那筷子要再长点，应该也没问题。
2: 这个筷子加长一点，力道不好控制，
1: 哦，是吧？
2: 对，
0: 那正是我们的目的呀，
1: 就想看它不好控制的。
3: 这都已经30多斤，2米多高了，
4: 还不满意？
3: 还不满意？还要加？你们要加到多少？
0: 您说加多少吧？
2: 4米9可以吗？
1: 4米9，几乎要翻倍了。
3: 如果是4米9的话，大概有多重？
2: 让他们自己感受吧。
3: 让他们自己感受，
0: 来试一试，
1: 上筷子。
3: 哦，你看，真的是两位工作人员扛上来的，
0: 扛着都很费劲呢。
3: 双人扛上来的，
0: 4米9什么概念，朋友们？加一点就是5米了。
3: 哎呦，
0: 你能抬起来，但是重心绝对找不着。
1: 对，他老往后仰。
0: 对。
3: 现场还有哪位观众朋友好奇的吗？
0: 谁想试试呗？
3: 来，欢迎您。
0: 你先一个手看看行不行？没问题，哎，慢点，
1: 三个指头能不能？
3: 哎呦，
1: 好，谢谢。
3: 哦，我们刚才感受哈，这个4.9米啊，一是重量，最重要的是它特别容易失去平衡。
1: 它的重心很高，4米9的筷子，我也就不让您加那特别小的了，咱们加个大点的，加个鸡蛋能不能行？
2: 夹鸡蛋，你用小筷子夹有挺有难度的。我呢，今天挑战一下，试一下。
1: 我现在给你取道具去。好，你等我一下。
2: 好的。
1: 道具来了。
3: 拿鸡蛋就拿鸡蛋，怎么拿来这么多东西？
1: 咱就都试试，
3: 看看有啥。
1: 一个鸡蛋，就是说的鸡蛋啊。一个
3: 鹌鹑蛋，
1: 也是蛋啊。
3: 玻璃球，
1: 也是。
3: 这过分了吧？
1: 也是蛋状的。你得把这个对应的蛋呐，放在对应口径的皮儿上才算结束。
3: 好，放上了。
1: 拿筷子放，拿手放，我考你啥？
3: 我得问问赵老师能行吗？
2: 今天呢，我在咱们丰收集结号的大舞台挑战一下，不管挑战成功还是失败，也同时希望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支持支持，谢谢。
3: 我们来看，先加鸡蛋。
1: 哎呦，这个最难了，这个。哎呦呵。
3: 加起来，但不能加碎，而且还要把它运送到瓶口，放在瓶子上。这可是4.9米长，
1: 得调整好。
0: 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天气也发生了变化，阳光突然出现了，不是刚才那种微风徐徐凉爽的感觉了。我感觉赵老师难度又增加了，你看，第二次尝试加蛋。
3: 他这个力量啊，要精准，而且呢要有技巧。
4: 他手指上的控制力相当强，否则的话，他那个你想想，这铁要稍微多一点点力，没控制好不就碎了吗？鸡蛋就碎了。
0: 哎呦，
4: 你看，
3: 确实太难了，确实太难了。
2: 再挑战第二个，试一下。
3: 我们先换一个。 我们可以先调整一下顺序啊。
0: 你看我刚才尝试一下这个手，我感觉都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力量。

0: 哎，起来了，
1: 起来了。
2: 放在中间的瓶子里，中间的瓶子里，第二个能不能准确放上？能不能精准？差一点。
1: 哎，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3: 我再试一下这个玻璃球。
1: 现在试一下这个玻璃球。
0: 玻璃球啊，表面更加光滑，跟筷子的接触面会更小。对于这个杠杆的把握，
4: 永志，你刚才看老师的那个两边吗？全是剪子。
2: 是，
1: 咱们看看能不能夹起来。
4: 这俩接触绝对是太光滑了，更不容易夹。
2: 要发力了，
4: 也夹不住。
1: 确实不好夹起来，太光滑了这个球。
2: 再一次挑战，这次能不能成功呢？
1: 我们来看，夹玻璃球，
2: 已经精准的捕捉到了玻璃球。它在筷子上能不能？哎呀，有点小遗憾。

0: 玻璃球在里边转呢。
1: 其实刚才啊，我看已经快要夹起来了，但是太滑了，这玻璃球又滑落下来了。咱们所有人的目光现在也都死死地盯住这个玻璃球。加油，看看能不能把它夹起来。起来了，
2: 加油，稳住，最小的，最小的，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3: 精不精彩？
1: 太厉害了！就现在还有一个，
2: 张老师已经做好最后的准备了。
1: 现在是加鸡蛋，
2: 真的感觉鸡蛋更灵活。
0: 嗯，
2: 因为它是椭圆，它不是一个纯规则型的。
0: 对，
3: 而且本身鸡蛋它的重心也不是稳，
2: 对，它也不稳。
3: 对。
1: 起来了，已经。
0: 哎呀，成了！
2: 朋友们，屏住呼吸，不要眨眼，成功就在这一刻。
0: 好，
1: 起来了，已经。
0: 哎呀，成了！
2: 朋友们，屏住呼吸，不要眨眼，成功就在这一刻。
3: 谢谢大家，三次挑战。全部成功，
1: 太精彩了，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极限的挑战了。
2: 我们最开始啊是想给这赵老师出一个难题，
3: 是
2: 没想到就成为赵老师的经典时刻。
1: 我想问问两位还有什么想法吗？
3: 刚才这个挑战的过程给了我一点启发，他不是夹那个玻璃球的时候滑吗？
2: 对呀、啊、所以
3: 更滑一点
2: 能不能行？
3: 比如说咱们加点那种润滑油，
2: 哎，
3: 然后加这个玻璃球，
1: 哎，我觉得就这样，你俩就用正常筷子夹，我试试，我看你俩能夹起来吗？
3: 我试试呗，
2: 咱俩试试。
1: 上副筷子，
3: 东西夹不起来。李东，你别捣乱，我稳点啊，我这个
1: 真不容易夹起来啊。
2: 他就
3: 我想
1: 这你俩出的馊主意，
2: 我给你拖，你这样我给你拖拖在上面。
3: 哎，对对对，哎，
2: 哎，看见没有？
3: 我们这也算两人四块。
1: 行了，我觉得咱别搁这使劲了。
3: 我自己都夹不起来的，我就不信他拿铁筷能夹起来。

0: 师，我们全军覆没，没有能加起来的。
1: 这个我只能挑战一下，试一下啊！
2: 加油，
3: 我觉得没问题。
0: 滑来滑去，
2: 非常滑，根本就夹不住。
0: 而且呢，筷子头也进到油里了，
4: 是
0: 啊，所以它本身、
4: 不光球是滑的，
0: 对，筷子也变滑了。
2: 怎么样？第一次没有太成功，没关系，大哥稍作调整。
0: 赵老师全神贯注啊！
5: 好，
4: 好，哎，
0: 炸起来了！
4: 好，哎，
0: 炸起来了！
2: 来，倒数三秒钟，三、二、一，
0: 调整。是啊，我最后看到赵老师挑战成功那一刻，自己脸上啊绽放出了灿烂的笑容。
4: 今天啊，这赵老师这个表现，服了。
0: 赵老师啊，我觉得最后能不能用您擅长的那种方式来给大家送上一份祝福，可以吗？
1: 可以的，因为我今天呢还带了一支，这是一个很大的毛笔，重量是26斤，
4: 26斤的毛笔。
0: 那我们就以这样的方式给大家送上一份祝福。

0: 挥毫泼墨。
1: 哟，还有笔锋。
0: 好，风，
1: 风，
0: 咱们的乡土能人啊，真的是文武兼修啊！你看，既有力量，也有文采啊。
1: 这个不但得有大的力量啊，而且得把这个力量收放自如，就像这个收字一样啊。他还能够提笔藏锋，
0: 还有一个字，一下，如果能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2: 第一，做了家乡的宣传；第二个呢，让家乡的这种民间的绝活达人都能到咱们的大舞台来露一手。
0: 好的，感谢。刚才的这一轮选手可以说是河南坠子，老曲艺、新演绎，为我们诉说浓浓的乡情。而赵老师的超绝铁快秀，也让我们感受到实力与创意兼备。这些呢，都是能人扎根乡土、热爱生活的生动表达。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1: 有请
3: 导演，还有两个小时就到了。
4: 哎，兄弟，车挪一下呗。
3: 我的车子挪了，你能走得开吗？
4: 你只要挪了，我就能走了呀。
3: 好，我马上把车挪一下。
5: 别人都说70岁就该搁家享清福，但我们这群老姐妹可闲不住，一有空就聚在一起练习花式跳绳，说说笑笑，特别热闹。
6: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0: 欢迎大家来到丰收集结号。
7: 今天带来的丰收特产是井形苹果。
8: 井形苹果又香又甜，营养丰富，
7: 希望大家有空来石家庄苍岩山打卡旅游。那里有山，有古建，有清泉，品锦行苹果，游秀美苍岩山。
5: 这是我们临汾的小米，既能熬粥，又能做米糕。
0: 哎呦，这个米糕太精美了，
1: 很漂亮。
0: 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骑上单车就是追风少年。来看看有什么让我们意想不到的单车秀。
9: 侧身在自行车的一侧，
1: 双手拖把，
0: 哇，这自行车还能这么骑。

0: 现在用双脚控制前轮，保持平衡。
1: 这自行车还能这么骑？
0: 原地骑自行车大赛，你一定是个冠军。双手拖把。
1: 我现在带组织语言，该怎么描述这个动作呢？这个还是倒骑车。它是脚踩在那个轮轴上，然后用手摇这个脚蹬。又是一个超出想象的一个骑车的姿势，
0: 这是什么动作呢？小明自己变成了车头，双脚向后蹬，

0: 白小明其实有很多非常有创意的骑车方式啊。
1: 是的，
0: 比如说啊，站在这个车上，然后用这个用手去转动这个车轮，然后让它那个转起来啊，这些创意是怎么想到的？
2: 这我从小都喜欢自行车，所以说一直在创新新的动作，一直在研究。
1: 我们能骑吗？这车
3: 能骑吧？
0: 你们骑出风采，把你们比下去是吧？
3: 王老师行吗？王老师，
0: 哎、老师真行！哎呦，
4: 我是小明，他哥小刚。
5: 哎，那包儿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
0: 把他停下来呢？
4: 我小的时候，我骑自行车接我妈上下班。
3: 哎，你这样不，包老师，包老师，别，
0: 这对吗？
3: 包老师，包老师，哎呦，
4: 刚才呢，小明呢就骑的非常的精彩，但是呢，我认为还不够绝。
0: 对，刚才都是两个轮着地的，你看能不能一个轮着地？
4: 时间还不用太长，就一分钟就行。
5: 那得问问小明，这个有没有可能实现？
2: 掌声热情，咱们就挑战一下。
0: 咱们全场的朋友们一起给他读秒啊！来，一分钟的时间。
3: 哦，好，太帅了！
0: 加油！
5: 这个动作非常难啊，行进中还要保持稳定，它就很难。
0: 哎，是的，因为你看他人的重心啊，都集中在这个前把上，而且他是一个轮着地，
3: 就是他手根本就扶不了，就没地儿找平衡。
0: 对，他需要把握这个平衡。
3: 倒数十个数，
4: 还不到呢啊，
3: 那差不多了，
0: 把前头的车把都摘了，你看。
3: 来，朋友们，倒数十个数，来，
6: 十、
7: 九。
0: 把这车一边骑一边拆，现在轮也拆了啊，前轮也拆了
4: 啊，都拆了啊。
3: 不是小明，你要干嘛？小明，
2: 没有车把了，这样子前车坏了也可以骑。
0: 你看这一展示起来，你瞅瞅，把前车轮都拆了。
3: 怎么样啊？

0: 哥，你看看吧。
1: 哎呦，这个自己增加的难度啊，这是。没想到你这还自己把它都拆了。如果你骑着再把它扔装上呢？
2: 我突然间脑子里有个灵感，单车它可以有大有小啊。如果咱把这个车的大小换一换呢？我那自行车呢？来来来，给我拿上来。
3: 我看看小到什么程度？
2: 你看这个怎么样？哎。
0: 不是，这不是孩子玩具吗？那不是，这没什么难度啊。这
2: 那你说没难度，你来感受一下。
1: 小智，你来一个，嘿，这就可精彩了，大家鼓掌。
2: 走，他要是完成不了，他们队还少。哎，这是干嘛呢？这也太糊弄人了。这个环节就有些心酸。脚放在这个脚蹬上呢，咱们瞅瞅。
3: 试试看。你这是摩托车骑法发动呢，搁这
0: 踩不住啊！
3: 咱们找点外援。
0: 对对对对对。
2: 哪位观众朋友感兴趣？啊、
1: 哦，有来了！哎
3: 呀，俊男靓女上台。
4: 这个姿势会不会有点狼狈？
3: 这时候了，你还管姿势的问题？
0: 这是咱们骑车重要因素啊！这
3: 腿长啊，
4: 这个玩意儿还没有小腿长。
3: 他说他坐不下，他腿太长了。
2: 我们让可爱的小姐姐试一试。
1: 稳住啊，
0: 小姐姐一般都比较灵巧，
1: 她比较滑。
2: 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哈。
0: 她确实不好掌握平衡，也不好使这劲儿。
3: 好，谢谢两位，
0: 好，谢谢两位，
2: 谢谢。
0: 为了让大家断定一下，这车确实能骑。小明，小明，你骑这上来。
5: 当当当当！哎呦。
0: 小明，绕一圈走，绕一圈走，走，绕一圈。
2: 你看这画面还有些可爱。迟老师，你是发挥个什么作用啊？在后面，
0: 我本来想领着他，结果他领着我了。哎
3: 呦，这也太牛了！小明，还有别的绝活吗？再给他亮亮。哦，
5: 再给大家来一个。
0: 还有没有更小的？
3: 你拿上来个。这个是真适合我手骑啊，就巴掌大小。
2: 这怎么可能？这。不是想试一试，我只是。
3: 你看，包老师不服。
1: 我不是不服，我怎么觉得？我觉得这怎么能完成呢？这个、
0: 包老师不是不服，包老师是不知道扶哪
3: 儿。需要我扶你一下吗？
0: 这车扶哪儿啊？这。
3: 走，动起来。
2: 感觉包老师的这个一只脚都比这个，哎呦！
1: 头朝那边，头要朝这边，直接
3: 就去观众席了。
0: 这玩意儿能骑吗？这玩意儿
5: 没问题，
0: 真能骑啊！
5: 真能骑！哇！
0: 小明，哇！五、四、三、二、一！
3: 哎呀，太棒了，小明！
2: 我想问一下小明，如果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5: 如果我登上丰碗，我会带上我的小伙伴一起来飞车特技，展现给所有的朋友看。
2: 好，期待你梦想成真，也期待呢你继续在人生的赛场上，在广阔的乡村大地上一骑绝尘。谢谢小明，
3: 谢谢。
2: 接下来呢，我们要推介的乡土能人，他们将在这个舞台上展现出强大的身体的协调能力。Wow. 整齐划一的夜步舞。这些姐姐们、阿姨们就是临汾本地人，你看非常有活力的舞姿。

0: 活力了。你看刚才的这个开场的这个展现当中，把多种文体项目联系在一起，真的很精彩啊，
1: 一心多用。
2: 但其实你要真说难度系数来说，不是最高。
0: 这样你来体验一下，咱们也不难为你，就这个夜步舞加跳绳。
2: 您连一遍我看看啊，
0: 来摇绳，还能不断的变换脚下的步伐，
2: 还能转身，
0: 来吧。
2: 哎，你看多好，
0: 你得上到绳上跳啊，你这原地给我们跳辣眼睛，有点
3: 还挺过瘾的。
2: 说实话，我们俩确实不行，因为我们俩没练过。姐姐，您有没有就是再厉害一点？
4: 有
3: 有，
4: 呼啦圈、打羽毛球、手绢，
0: 一心三用，
2: 不是啥问题。我平时也这样，一边吃饭，一边喝水，一边看电视。我先看看姐姐是怎么个展示。
0: 好，手绢转起来，呼啦圈摇起来，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3: 好，哎呦，
0: 七个，
5: 哇，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0: 一心三用，你看跟你那一心三用不一样吗？
2: 不一样，不一样。
0: 咱都感受感受。
5: 关键是我不会转呼啦圈。
0: 包老师，您会晃呼啦圈吗？
3: 这我真不行。
0: 不会，只有我会。
5: 就台上四个人，三个人找不着腰。哎呀，打球可能为难，但是我知道家宝应该手绢行，给个手绢。哎呦，你看，你看，哎呀，你看，来，再把羽毛球拍给他，快快快，用手接一个，哎，一心三用，
2: 咱们三位男士三心一用可以。
5: 开始。
0: 中间还有一个无实物表演的，这是他想象中自己接到球和打球的那种状态。
2: 说实话啊，70岁的姐姐。之前还表演那么一大套哈，然后还打羽毛球，还能打成这样，我五体投地。
5: 但是那有没有可能，我说啊，就是万一咱还能说一心，万一四用呢？
0: 你给我下去，谁提的这事儿？什么叫一心四用？
2: 我怎么没想到呢？
0: 你心那么大呢，还能一心四用？
4: 可以挑战一下。嗯，
0: 可以挑战，
4: 可以挑战一下。
0: 那怎么挑战？
4: 呼啦圈、踢毽子、手绢，
5: 还有手绢。
4: 扇子，
2: 扇子，
5: 还有扇子，扇子、毽子、手绢子，还有呼啦圈子，
0: 就非得押这个韵吗？来展示，
2: 要真行呢，那我真是佩服。
0: 踢毽子，转手绢，转扇子，转呼啦圈。
5: 哦，关键这个毽子还要穿过这个呼啦圈。
3: 好，漂亮！
0: 一心三用，一心四用。
5: 是，
0: 你们还有什么不服？
2: 我想明白了，因为咱人呢有四肢，哦，
5: 可以四用。
2: 对，你看这都可以用上，如果真再加一个，它没地儿了，还能不能加？
0: 车阿姨，哎，您怎么说？
4: 挑战一次，
0: 挑战一次。
2: 您先说说您怎么挑战？
4: 两个人跳跳球，两心六用。
5: 哦，两个人，两心六用。其实这个难度要比一心四用还要高，俩人还得配合。
2: 配合。这我看行，
3: 不，我这个我觉得太难了，
5: 两个人一起啊，
0: 双人跳绳、跳跳球、转手绢、拍球，
3: 成了。
0: 刚才姐姐们、阿姨们的展现，我们都能感受到被这种幸福和快乐的满满正能量所感染啊！如果你们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4: 把我们这个快乐传递给更多的人，欢迎更多的人来我们临汾做客，品尝我们临汾的美食，观赏我们临汾的美景。
0: 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5: 谢谢。创意单车，这是小明的心有所向；花式跳绳呢，这是阿姨们的老有所乐。其实这份快乐它是不分年纪的，只要大家找到了心中热爱的那份事，就能够获得快乐，就能够获得精神上的丰收。那接下来，就要让我们有请下一组竞演选手闪亮登场。
6: 我是王一东，一身武艺不止独善其身。如今我把功夫传与孩子们，以武论童心，以技传心火。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 来，帅哥，哎，咱体验一下达标射箭吧。
2: 我拿着筷子行吗？
1: 可以啊，
2: 筷子拿。哦，哦，
1: 天哪！太棒了，你可。
2: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6: 今天我带来的特产是五瓶百香果，我们五瓶送出的百香果汁多味甜，可以说五瓶是孕育出了百香果界的天花板。
2: 今天带来的家乡好物是遵义红辣椒，遵义红辣椒色泽鲜亮，香而不辣，让人一吃就忘不了。
0: 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个节目我觉得真的是力战金秋啊，
1: 确实精彩，但是不够绝。
0: 说到点上了，不够绝。
2: 我们这个手不光有力度，还有准度，让包老师亲自感受啊，敢不敢？包老师别害怕。
3: 等一下，我就把这气球放在老师头上，然后我用我的。
1: 谁说了？
0: 我怎么感觉
1: 放哪个老师头上？
2: 不是，当然你不信，当然放你们头上了。
0: 然后呢？
3: 我用双节棍，转身闭着给他打爆。
2: 闭到是打爆气球，还是打爆气球下面的头？
3: 头不爆，气球爆。
1: 那我觉得我还是挺相信他们的功夫的。
3: 我经常十次练，九次打不中，
2: 你看看
3: 其中一次打中。
1: 这，
3: 要不我们开始吧？
0: 包老师，坚强。
3: 对，这样才有难度。
4: 这样才有难度。
0: 气球真不好打，因为它表面很光滑，而且它在随风晃动啊！也加油。
2: 三、二，别的包老师，哎呀，三、二、一，啊，
0: 五，两个了，啊啊，你们的责任，
4: 赶紧再给包老师放几个气球，下下就醒了。
1: 放什么你？
0: 我觉得就这个挑战能成功，要归功于包老师帮你们完成挑战，所以呢，你们还得再加难度。
2: 易东，如果再让你升级难度，是个什么样的项目？
3: 我还想挑战双节棍砸钉子。
2: 我说实话，家宝，这件事儿你肯定行。
0: 你先上道具，我这个人不听忽悠，你现在都属于给我下套这行为。
4: 这个钉钉子呀，它其实没你想那么简单啊。
0: 是吗？
2: 先让家宝试一试。
1: 行。
0: 哎，那个包哥来，
1: 我也是啊。
2: 抡圆了一锤定音，
4: 圆雄鹰的眼睛，
1: 真砸不着。
0: 不愧是我队友，
2: 你看看没砸中吗？易东，下面的你的挑战是什么样的？
3: 双节棍，一分钟去砸灭50个钉子，40枚以上就挑战成功。
2: 上道具。
0: 哎，我看了不可能，真不可能。你看这钉子离得这么密。
2: 易东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来吧，
0: 请开始你的挑战。一分钟，50个，40个以上就算挑战成功。
2: 同志们不要眨眼，因为一秒一个很快，一下一个瞬间打住。哇
0: 哦，4个
2: 棍无虚发。

0: 碰见一东都给你打直喽。
1: 还有三十秒的时间，
0: 已经过半，
2: 真是一下一个。
1: 好，还有十五秒的时间，
0: 来，能不能完成呢？十、九、八、七、六、五、
3: 四、
4: 三、
3: 二、
0: 一，停！
1: 来，我们看一下多少个，四十五个。
0: 恭喜一东挑战成功，
2: 怎么样？
5: 确实是很精彩。但是家宝，我觉得还是不够绝。
1: 对，我认为服咱是不能服的，再加难度。
5: 我有一个想法，在宣纸上放这个砖，然后你要把它劈了，纸不能破。
0: 打完石头，那纸不破，这怎么可能啊？你懂，这能忍吗？
6: 虽然好像第一次尝试，但是我觉得还是接受挑战。
1: 来吧，包老师，咱们验证一下这个道具
2: 是不是真纸。哎，你看看哦。
1: 来吧，
5: 来吧，
6: 一人两个脚。
0: 哦，哎呦，慢点，慢点，慢点！
1: 只要稍稍一用力，这个宣纸就会破。
5: 他们要失败了，挑战。
6: 倒数三个数，
3: 三
4: 二
1: 一，哇！耶！哎呀，看一下，砖碎了。但是纸也坏了，
2: 再上纸上砖。
1: 刚才这一次可没成功哈。
0: 对呀，包都是包老师的问题，
1: 责任就是归你们。
0: 包老师，你刚才钻纸钻太狠了，你手又抖。
2: 主要是包老师当时呢还扯了个脚。
5: 你是觉得我没有麦说不了话是吧？都让你给说了，刚才谁抖呢？搁这儿？
0: 我抖了，我抖了。
1: 刚才呢，主要是因为你们自己队员配合出了问题，得放轻松。因为我们平常稍稍一用力，这个纸其实就被扯破了啊。
2: 好，那咱们再来一次，徒手。劈砖，
3: 三
4: 二
3: 一，
1: 哇！
2: 砖的另一半还稳稳地留在纸上。哇，你太厉害了！啊，
1: 我觉得还要再升级难度。
2: 没问题，我们这一轮呢，我们下面垫的是玻璃杯，然后我们在上面放石头，最后呢，我们石头打碎，但玻璃杯不碎，行吗？
1: 你就吹吧。
2: 我们现场呢是一共有七十个大理石板，140个杯子。一东呢需要在2分钟的限时时间之内，能够砸碎60个以上的大理石板，同时保证玻璃杯不破损。
6: 第一次在高脚杯上劈大理石，难度系数极大，因为高脚杯的最细处不足1厘米，要支撑2公分厚的大理石，这个极其考验了我的速度、力量、节奏的把控，所以对这次的挑战其实心里是没底的。
1: 挑战能否成功呢？倒计时，挑战现在开始。哇，速度非常快。今天的场地有限，所以这些摆得非常的密啊，很有可能这一个啊弹出来之后会弹到下一个。
6: 折叠桌稳定性没那么好，导致了大理石跟高脚杯会有晃动现象，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极限的一个挑战了。今天的天气原因也影响了我的发挥，天气热导致了我的手都是汗，跟大理石的接触点也会有移位的现象，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限挑战。

0: 已经连续击打了，你看这一排，这已经是30多个了。
1: 当我劈到一半的时候，我是有点着急的，因为挑战完双节棍钉钉子的时候，就已经耗尽了我很大的一部分体能。
2: 其实他有的时候杯子不是震碎的，是那个碰掉的。
0: 你看，我能感觉到这一排就更顺溜一些。
2: 对
3: 对。
0: 他这一个寸劲儿，一个巧劲儿，板碎，但是杯子不碎。

0: 所以说这个是猛力还有巧力的结合，非常稳。因为咱们场地有限啊，所以这些摆的有点密集。好，最后一块我们来看一下。好，
1: 这成功，
0: 最后一个啊，杯子倒了但是没碎。
1: 来，我们经过清点啊，一共有七组玻璃杯发生了破碎，那么就是63组的石板全部成功，
0: 挑战成功。我看您练的是硬功夫哈，那么在武术的这种传承上现在做了些什么？
2: 这几年的坚持，我们在家乡的几所校园进行了全校的武术课堂活动，坚持这件事原来是如此的幸福。
0: 那我想问问一东，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2: 我特别希望带着一帮孩子们登上丰满的舞台，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看到我们乡村少年武术的风采，用习武礼战丰收，也更希望带出家乡更多丰富的农特产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
0: 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乡土能人，可以说是用双手练就了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飞刀绝技。欢迎邵红。这样，咱准备一些哈日常当中常见的一些日用品，用它当成飞刀。
1: 行，
0: 来上道具。你看现在我们这有各种啊道具，这个是筷子、签子，这个是个小焊条、螺丝刀、还有一个
3: 大钉子。
4: 少皇给我们展示一下，
1: 展示一下，
0: 我们准备
1: 开始。
0: 开始，哇，打着双引号的飞刀无虚发啊，现在是钉子。换一样咱看看啊，现在是螺丝刀。就像刚才勇士说的哈，它这个重量不均匀。
1: 这是轻飘飘的竹签子，哟，
0: 稳准狠，
1: 这手上功夫啊，很吃劲儿。
0: 身手眼合一，而且你看这个竹签，明显它的。它重量更轻，
3: 生活当中用的筷子，
0: 筷子它没有很尖锐的，哇，太厉害了。
3: 焊条，
0: 焊条，
3: 硬焊条，
1: 哎呦，哇，
0: 哎呦，太强了，这就是绝对的实力啊。
4: 少红，刚才我言语当中但凡有那么一点点的说的不好听的，就当我白说了啊，不要心里去啊。
3: 好说，
1: 刚才呢展示手上的力度很棒了，但精准度还没体现出来。
4: 少红，你要是能抓竹子，我再佩服你。
5: 可以，
0: 可以
5: 挑战一下，可以
1: 挑战一下，
0: 挑战一下。
1: 这个好，你看啊，这个它滑，而它是圆的。你比如说，你只要不是砸在这个正中间啊，
4: 对，
1: 它就滑走了。
4: 对对对，稍微偏一点都不行，你只要能扎到一个，就算你成功。
0: 挑战开始，差一点，
4: 加油，
0: 加油，
1: 好啊，好啊。
0: 穿了这个竹筒，这就是绝对的实力啊！
4: 刚才这几下功夫啊，真是给我们很大的震惊。如果我拿一个大一点的柚子，您能扎不能？
1: 能不能行？
5: 可以挑战一下。
1: 这个柚子不是说你扎中就行了，您拿上5把螺丝刀，都扎到柚子上。
4: 对。
0: 哎，我才听明白他这意思。你看他这个柚子，它接近一个球体，主要受力的就那一个面儿。
3: 是。
0: 然后呢，要把8把都
4: 不不不，刚才说了，太太太说了，哎，我认为家宝既然提出来，一定能完成，
1: 要实现它。
4: 哎，我给你们鼓掌。你看看，
0: 不太好扎，因为柚子皮的皮软。
4: 对。
0: 而且它还有弹性。

0: 还动，
1: 你看没有？
2: 得先给固定一下，
1: 哎，现在给它架那儿。
3: 哎呀，一个，
2: 命中一把，
3: 两把，
2: 三把。
1: 哎，这样可以啊。
2: 四把，听这声音啊。
3: 1234567八，我真的太感动也太骄傲了。只要我敢想，我的队员就能把它完成。
2: 但是，哎，刚才咱们所有的这些目标啊，它都不动。哎，能不能咱们就试试这种运动的物体？
4: 这叫什么？移动打靶。
2: 对，我们给你想一个目标，咱拿个水瓶，然后我给你一扔，啪就扎中了。
4: 中一次，那就算你们赢，
2: 行不行？
3: 那邵红，你觉得可以吗？
5: 这个首先这个是非常难的。从我们把这个水瓶抛出去到它接触到靶的这个时间，大概就是半秒钟，
4: 半秒钟。
2: 对，
5: 首先我要预判它的飞行轨迹，然后呢来匹配我出刀的时机。你出早了，它瓶还没到；出晚了吧，瓶它下去了。这个也很难打，
1: 最主要他俩扔的也没准啊。
5: 对，而且这个他的运动轨迹是完全没有规律可循的。
3: 我觉得我们试一试。
1: 好，
3: 加油，邵红。
4: 二，一，
3: 这个很有难度啊。
5: 水瓶抛出去一直在旋转，没有稳定的点位，稍微迟疑一秒，位置就变了。
3: 真的难度极高啊！加油！哇，主要是他反应的时间太短了。这个时间里他又要判断又要起手出刀，
5: 扔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水瓶飞行的这个轨迹它是完全是没有规律的，很难预判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到这个靶子，最后是我的出刀的时机啊，就是这几个要去配合，所以说有一个点配合不到，你都打不中的。
3: 因为这首先是一个运动靶，这个水瓶的飞行轨迹其实是不好预判的。
4: 我觉得还是没能达到和他这个首演一步的感觉。
2: 对，
4: 那这样吧，您自己来行不行啊？
5: 我试一下吧，试一下，反正这个都挺难的，
4: 都挺难的，是吧？
3: 加油，邵红。
5: 我自己抛有利有弊，我能掌握力度高度预判它的轨迹，但最大的难题在于一只手抛瓶，另外一只手要同步准备出刀，注意力要同时分配给两个动作，非常考验协调性。
2: 就这个差一点了，
3: 刚才那个是我感觉目前来说最接近的。
5: 看似主动权在我手上，但抛瓶的动作会带动身体晃动，一旦身体不稳，飞刀轨迹就会偏移。
3: 这个水平，因为它很难说你判断它哪个地方就滞空的那一下。哦，这个其实
2: 这个已经打中了，
3: 这其实打中了，
2: 弯干断了。

0: 说没有说瓶身被扎透，但这个更牛的出现了，
1: 对，
0: 上面的保险环被扎穿了。
1: 这个项目我觉得挑战很难的，
0: 很难，稍有一点遗憾，没有让我看到水花四溅。我这样，我给你改一改，刚才咱们都是两点一线，我现在给你改一个三点一线，我给你规定一个路径，一个管道固定在那儿了，直径不到10公分，后面有一个气球，你得通过这个管道扎到气球上才算数。
2: 我拿起来比一比啊，我看一下
1: 空间大吗？
2: 空间真的不大，这么精准的这样的一个轨迹太难了，太难了，真的。
1: 邵红师傅，您计划多少把飞刀内就能完成这个挑战？
3: 100把之内。
1: 100把之内可以。
4: 我们实际上开玩笑呢，10把完事儿。
0: 来，
1: 我看有没有你说的厉害。
0: 来，挑战开始。
4: 我怎么预感这2把就 OK 呀、啊？
1: 能不能一击必中呢？能不能一击必中呢？哇！

0: 我说什么来着？
1: 我是什么嘴？
2: 骑马
3: 一击即中，我们真的展现出来的绝对实力啊！
2: 是
1: 能看出来哈、啊，邵红不简单呐、啊，
4: 手上功夫不一般。那么如果说你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的话，你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5: 我想为我们家乡贵州这边做一个小小的宣传。我们家乡贵州呢，它是一个风景无数、美食无数的这么一个地方，关键是在这种炎炎夏热，它还凉快，一定会让你吃得开心、玩得尽兴，避暑纳凉的不二选择之地。
3: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一轮的比拼哈，我们推荐的都是习武之人啊。
4: 是的，
3: 王义东苦练拳术，陈少红是钻研飞刀，他们的绝技都让我们感受到了，技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日复一日的不断精进，以恒心、匠心、诚心不断打磨。再一次感谢少红。
4: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如意枫林景区所在的嘉禾村，他们就有很多能人，唱歌那是一绝呀。
3: 咱们终于两队之间有点默契了啊、哦！我也要推荐，我要推荐的呢是襄宁县李子坪村的村民们，他们是祖祖辈辈传唱乡土曲调，那可以说是韵味十足。
1: 那不就成合唱了吗？
3: 你有点格局，咱们合作一把。好，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有请这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6: 李庄的故事的
7: 这个要有魄力感，要跳起来。
8: 我看大家精神状态还是非常好的，但是这种情绪还要高涨一点。比如说我们唱丰收啦，丰收啦，这一句的时候，我们要把这种丰收的感情唱出来。哎哎哎

0: 介绍介绍咱们的特产好物。
1: 第一道菜，清蒸鲈鱼。
2: 年年有余。这个呢？
1: 这个是凤鱼葫芦。
2: 我尝一尝，好吃。
1: 这个是烧肥肠，
2: 好吃。
1: 这个是梨肉，这个是咱们的香宁小炒，这个是过油肉，这个是虾皮紫菜汤。
0: 我们已经看过了香宁水席啊，那接下来就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您的竞演。

0: 喜欢，电视里的朋友问我。
1: 你小伙子不要这，你连窝窝都吃不上。

0: 好听了，而且有这种原生态原汁原味的感觉啊。挥舞麻鞭，这个是庆丰收的时候才有的一种表现形式嘛，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每年8月15中秋节，两个村年轻人也壮汉，手拿麻鞭挥舞着，然后看谁的鞭子更响，寓意着来年有个好收成。
0: 挥舞麻鞭，然后要赛这个响声哈，那怎么能让它就是，哎，舞起来之后这个更响呢？这个响声有没有什么技巧？
1: 麻鞭拿在手里，往前猛劲的去甩，你看，试一试，
2: 你试一试，就直接甩就行吗？
0: 大家撤离到安全区域啊，可别甩着。
3: 哎呦，哎呦，我怕打着你自己。哎，
2: 不能说疼，
0: 稳住啊。稳住啊！哎呦，我天哪！包老师，您作为音乐人哈，哎，是不是能感受到，其实这种艺术它也是源于生活的？
4: 对，民歌源于田间劳作，人人能唱，人人能和。尤其刚才听了他们唱的时候，上面刚才有一个老师有一个甩音儿，就是很有意思，听着。
1: 这个就是我们湘宁民歌的一个特点了啊。它的每一句的尾音啊，有那个上滑音，要甩一下那个东西。
4: 您给我们再教教呗。
1: 铜里装的古书刀，桃树院里夹上好，
0: 夹上好。
1: 对，
0: 夹上好。
4: 老师，您再来一遍。
1: 桃树院里夹上好，
0: 桃树院里夹上好。哎呀，
1: 可以，
4: 有点意思。
0: 我们学的这个叫上滑音甩签，还有什么呢？
1: 我们湘宁有对花，就是一唱一打。
0: 那你们就对唱起来让我们听一听
1: 啊！就把我们湘宁的油糕和这个月饼给大家对一下啊，即兴发挥的啊。

0: 爱来嗨耶呵呵呵，
1: 爱来嗨耶呵呵呵，
2: 空心月饼谢月牙。
3: 哇，油滋滋的。
4: 好好。
3: 刚炸出来的，
0: 真情了，美食端上来，我们给大家尝一尝。看我们的空心月饼啊，
3: 哎，油滋滋的，又甜又好吃，太香了，
5: 真好吃，
6: 又酥又香。
3: 这个是空心月饼，一定要掰开，对吗？
0: 我们的月饼是空心的啊，
3: 好吃，
0: 又酥又甜。里边有花生、核桃仁，
7: 还有芝麻、
0: 芝麻
7: 蜂蜜、
0: 蜂蜜，这样寓意着我们的生活啊，甜甜蜜蜜啊，都包在这里边了啊。
8: 对于咱们这个节目来说，如果有机会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你们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0: 如果能登上我们的粉碗，我们将百人齐唱我们家乡好，唱出我们乡宁的好兆头，让外边的人了解我们乡宁，爱上我们乡宁。
3: 好的，谢谢，太感动了。今天我们在这里真的感受到了啊，这方地域的热情哈。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台上的乡宁民歌的老师们，谢谢老师们。
8: 经过激烈的角逐，咱们七组选手已经展演完毕了。那接下来就要把投票的权利交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了。
3: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乡宁的大酒宝桃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乡宁特色大礼包。
8: 那我们就要宣布，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是赵文琪老师。
3: 在这里呢，我们也感谢今天的所有的竞演选手。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点赞分享给更多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作为湘宁紫砂工艺传承人，我们用紫砂作品表达丰收的喜悦。欢迎全国观众朋友们来到山西湘宁紫砂陶小镇做客。
1: 我们麻江蓝莓山地种植，
2: 生态生长，
3: 酸甜爽口，
1: 花青素含量高，果香十足。
4: 湘烟生态麻江，欢迎大家前来海山游玩。
5: 海瑞二十万亩花椒红了，海瑞花椒闪闪带红，一大有种，芳香浓郁，黑麻双口，松关花椒之乡，欢迎你。
6: 沉甸甸的谷子，国出山本地好小米，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熬出来的油厚，口感绵糯，吃着又实在又健康，欢迎大家品尝。
7: 这里的葡萄丰收啊，
8: 我们的葡萄品质优良，我们诚邀八方宾客走进大美和田品尝
4: 沙漠甜果。
9: 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牙克石市马铃薯种植基地，
10: 今年我们马铃薯又丰收了，
11: 我们的马铃薯软糯香甜，口感佳，欢迎大家来做客。
12: 支援红提丰收了，红提颗大饱满，色泽鲜艳，欢迎大家来我们支援县做客。
13: 本节目感谢中共山西省湘宁县委宣传部、山西省湘宁县文化和旅游局、山西省湘宁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山西省湘宁县台头镇委员会、山西省湘宁县台头镇人民政府、山西省湘宁县如意峰岭景区的大力支持。
14: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5: 丰收啦！
14: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5: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6: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7: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8: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9: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0: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晒秋晒秋，越晒越有。
1: 黄鹂美不美啊？
0: 玉米辣椒，菊花腊肉，晒出幸福，晒出乡愁。
2: 所以他们更多的晒的可能是自己在婺源的这一个幸福感。
3: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4: 大家注意啊，现在啊，白平衡制动 ISO 一百，光圈十一，光圈优先，现在开始排。

0: 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黄岭晒秋时。节气已至小雪，黄岭的秋天即将进入尾声。随着天气转凉，整个黄岭的色彩愈加的丰富起来。这是黄岭一年之中最美的季节。汪杏花的工作就是负责晒秋，以及配合游客和旅游博主们的拍摄。
1: 晒秋啦！
2: 这个就是一直祖祖辈辈就流传下来的，只有几百年的历史。我们平常也就是做这些事情，然后现在我们晒的就现在因为我们黄岭现在开发了以后，更多的人更多了解到我们黄岭，都会到我们黄岭来打卡，他们也会参与到我们一起来，我们觉得也更加幸福。同样是做着以前的事情，然后现在我们就感到更开心，更自豪，更幸福。
0: 现在随着游客数量的激增，他也迎来了工作高峰期。
2: 来笑一下。
0: 不过今天他将迎来一个新的挑战。
3: 明天后天中央有一个活动。
2: 有个活动？什么活动？
3: 那个你们要大晒秋大妈来走秀。
2: 听着，走秀我
3: 是你们大妈走秀哈。你们晒秋大妈
2: 走秀我以前也走过啊。
3: 走过吧。那你就牵头一下这个事情。我
2: 牵头牵头这个压力太大了。我
3: 这个活动还是比较重视的，你可以带领他们一起，你带领晒大妈一起参与进来就可以了。
2: 我都吓到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弄。我以前是自己走，跟着他们一起走秀走过，然后这次叫我来做这个事，我觉得很压力很大。
3: 最近这段时间游客比较多，知道吧？这段时间，然后晒秋的农作物比较多，我们要把它展现出来，全部要展现给游客看。然后明后天你们也可以邀请游客来参与进来，氛围感把搞起来，就明后天哈。
2: 好，我去一个去邀请他们参加，让大妈当模特。
0: 让汪杏花牵头组织走秀，无疑给他出了一个大大的难题，因为他当下还有一个拍摄任务没有完成。袁逸飞，一位短视频创作者，他的视频主要以打卡全国景点为主，在短视频平台上拥有近百万的粉丝。这是他第一次来到黄岭。
4: 姐姐，我们这个街是什么街呀？
2: 这一条街我们走的这个就是属于我们黄岭的天街。
4: 天街？
2: 哎，对。我们从那边缆车那边过来，一直就刚好是这个村的中间这一条街。你看一看那个爱国墙。
4: 爱国墙，这我知道，
2: 中国地图，
4: 我有看到。
2: 因为这边的你可以，这里比较高，可以看到差不多看到整个村子的全景。看我们这边的房子。

0: 你看起来有什么特别吧？
1: 我觉得就是很像一幅水墨画，特别好看。
0: 然后我们这边的地形是它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我们的房子都是依山而建的，你看层层叠叠的。
1: 对。
0: 然后基本上像这种晒台的话，也是村民在这样搭建起来的。一般你看每家每户晒的都是在那个房顶上面伸木头杆子出去，再用这种晒盘拿来晾晒农作物。然后现在的话，正因为我们的地形不一样，所以晒出来的也成了一幅风景，特别好的一种景色。所以也就是现在好多客人都是冲着我们这个美景过来这边打卡的。
1: 这边有什么比较特色的美食或者是物品吗？
0: 像这家就是自己纯手工做的，就是豆腐，
1: 哎，
0: 老磨豆腐。
2: 创作者近在眼前，汪杏花使出浑身解数，可不想错过这个好帮手。
0: 时辰一打，整个。
1: 那边好多人。这个菊花的季节一般都是什么时候呀？
0: 菊花一般就是这个季节的11月份。
1: 11月份。
0: 再过一段时间就又没有了。它这个菊花如果一打了霜就全部都就
1: 没有了。打霜就不行了。
0: 就不行了，对。我们以前种出来就是靠这个拿来晒干，拿来卖钱。然后现在嘛也可以卖钱，还是一种很好看的风景。
1: 也可以拿来做艺术。
0: 是的。所以种田也是
1: 一种
0: 也是一门艺术。
1: 对。
2: 晒秋原本是黄岭村村民最日常的劳作场景，却没想到在20多年后，经过摄影家们的镜头，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进而发展成了一项特色旅游项目。
3: 这个环境是给我们一个什么赏心悦目的感觉，让我们感觉到在这里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4: 跟我之前看的古镇不是很一样，有不一样的风味。
5: 这里非常漂亮。
2: 而这些原本在自家晒秋的大妈们，也成了在景区内专职晒秋的员工。
1: 他那个晒秋的跟这边当地村民一些淳朴的一个风情让我觉得很受感染，尤其是他们脸上洋溢着的幸福的笑容，所以他们更多的晒的可能是自己在婺源的这一个幸福感。
0: 好，先摆了去，
6: 就一个一个叠起来，
0: 一个叠起来，给它尽量摆得紧实一点。
6: 看我摆的利索不？
0: 肯定啦，你人长得漂亮，做啥都好。
6: 那也没有啦。
1: 好香啊，满满的菊花香味。
0: 这种清香，淡淡的清香哈。你看，所以这些蜜蜂都跟着。刚才我们采菊花的时候又跟着。现在
1: 花香太浓了。最近有什么活动呀？
0: 我们这边最近准备明后天就要搞一个那个走秀。
1: 走秀？什么走秀？
0: 就是我们农民，就是我们这自己拿着丰收的果实，搞一个走秀。你跟我们一起参加吧。要郑重的以黄岭村村民邀请你。
1: 那我真是太荣幸了。但是可惜就是我们档期会比较紧一点，来黄岭我也是策划了特别久。
0: 参加不了啊。
1: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你们能够想出这些创新的方式跟方法，我觉得特别棒。
0: 那你能帮我们写一点什么好的建议吗？
1: 好的建议？好的建议真提不上。
0: 你们年轻人肯定比我们那个懂得多一点，也可以教一点我们一些。
1: 教真说不上，但是我觉得就是你们能把这个古村保持它最原始最纯真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让大家都熟知它，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纯粹一点，我觉得大家都会喜欢这样子的世外桃源。
0: 真的？难怪是很多很多像你们这些漂亮的这些小姐姐啊，小哥哥都来我们这边玩哈。
1: 因为村民朴实，环境朴实啊，大自然又这么的美，没有受到任何污染，这才是最可贵的，我觉得。看
0: 好了，
1: 我们就摆好了，
0: 好看吗？
2: 作为游客的原因。

1: 一菲没有办法留下来帮他，这让汪杏花有些失落，他还得再去寻找新的帮手。杏花姐，
2: 你好吗？还行，我也好几天没见到你了。
1: 对，我也很少来你店里。蓝心月，一位青年作家，他以写作者的身份
2: 我们本来是举行那个办一场那个模特走秀，对，我们都是这些干粗活的，又没有，
3: 哪里拍照啊？指指点啊，或者
2: 拍照没问题，这个我喜欢拍，没有参与，其实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哎，当时我去看一看也挺好的，嗯，给你们一起那个互动一下。
3: 好，
2: 非常感谢。
3: 我这个书，因为这个是你自己吗？
2: 对，那个是我自己，这里地名叫冲谷的天堂，所以说这个冲谷佛像那是我的一个工作佛，就比较喜欢，黄陵也是一个古村落嘛，我就比较贴切一点。
3: 你来到黄陵好长时间了哈？
2: 超七八年了，七年多，对，当时怎么想到你来到我们黄陵这个这里？因为我之前在一个文学会里工作，我就爱好文学，就把我安排到这里来了。 我的初心是在黄陵开一家文艺小店，然后贩卖那个婺源的风景，因为我特别喜欢这里的黛瓦白墙徽派建筑，还有这里的庭园风光。因为我从小也是在乡下长大的，哦，对，是农村的，所以我到了婺源，我觉得这里真的不是乡村生活，这里是那个世外桃源。
1: 作为从小生长在黄陵村的汪杏花，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他对于黄陵的美很少有直观的感受，反倒是因为像蓝心月这样的外来村民的加入，给整个村子带来年轻的思想和活力，也把新的视角和审美带了进来，他们才开始慢慢认识到了自己家乡的美。
3: 没须子，才当个那可个这个人啊！小妹妹，你们好漂亮哦！你们今晚住这里不？
4: 不住。
3: 啊，我还想邀请你们，我们明天有一场那个模特走秀嘞，今晚就要走了哦。这么漂亮，本来邀请你们一起，<笑>下次啊，下次有机会哈。啊，你们要走了，<笑>可以在这里住一晚啊。
4: 哎，叔叔阿姨好，想邀请们参加我们明天有一个那个模特走秀。
5: 我们马上不行不行。
3: 哎，要走啦。
5: 我们没时间。
3: 没时间啊？
5: 身材不好，漂亮。
3: 对呀。啊？嗯。然后走秀，再幸福，再喜悦，可以啊。
4: 太快乐。
3: 再快乐，对，嗯。好，那明天参加我们一起哈。好的，明天在这里见哈。好的，谢谢。
1: 啊，没，人家都他说愿意，他说好，他知道你们在拍，他就这样说。吐槽大雨，晒秋走秀能否顺利举行？大口。CCTV
6: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 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猪世家，肥炼田。

0: 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玉盛和。匠心品质品牌之选，武汉中农三安肥业有限公司。匠心铸精品，初心守品质。
3: 沈小善粗粮面包，好面包，放心吃。
0: 西青乐肤，轻松护肤，乐享生活。品质成就专业，专业铸造品牌，九牧双赢。虎口山水美，极限苹果甜，一镇优选，地道好货。
4: 餐后舒心，喝汤时珍。
0: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杨景米业。匠心品质，值得信赖，中和珍品。
5: 彩排。我们先把这个场地给它收起来，三镇口，现在三镇口去。反正搞一来捆搞，俺都要摘菜，我这里都木它都得摘不。这个怎么开的？
6: 看开关在哪儿？
7: 蓝牙模式。
5: 蓝牙模式，还打开手机吗？啊，我这没有歌哎。现在彩排，
6: 对，
5: 搜索在那。
8: 打开蓝牙。
5: 你能帮我吗？
9: 我真的是不知道，没有弄过，觉得这个压力是太大了，游客都着急了。是，我不懂啊，我没弄过。我们都是干农活的，没弄过那个机器，开始我都不知道怎么开，那个小音箱我都开不来。
5: 在尾巴那了，反的。今天你把他的口味和大伙个再对一个，过来，来，农民分说模特队，别的，大口，不，
10: 这是汪静花带领团队的第一次排练，这一通下来，可把我们的晒休西施给折腾个够呛。
9: 毕竟是第一次做这个，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操作，怎么去教他们去，怎么去表演这样的那个，是让我挺着急的。
5: 看，忘了，可以，撵他夹他了。把自己的作品再展现一下，笑一下，哎，对，再来一遍。
9: 走的时候嘛，就又给他们彩排，有的又走快了，有的又走慢了，然后有的笑容又不对啊，有的又不自然，哎，这些都是问题。我们到时候就想做的那么专业，还是做不出来的，肯定只能是让他们尽量发挥好了。
5: 走到这个位置的话，稍微停一下，慢一点，再往这边笑一下，开心一点。
9: 我自己觉得还是不好，不过也能走，反正就是都是干粗活的吧，不要太多的去注重细节吧。
5: 可以了，下一场我们就这样。好，可以。
10: 折腾的一天终于结束了，如果能再多给他点时间多排练几遍，或许效果会更好，但是老天爷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9: 哎呦，这天呀，要下雨了，我晒的这些东西我要赶快收了，淋下雨都淋坏了，不能让它淋到雨的。

0: 下雨的日子，最好的消遣方式就是猫在家里做美食了。
1: 等一下，我们做一种我们当地的一种小吃，就是我们也是一种零食，叫红薯脆。这也是我们以前小时候过年的时候就是吃的，那个时候又没钱去买，没有现在这些什么饼干啊这些东西卖，都是只能吃自己做的这种小零食。以前他们那个时候是玉米红薯就当饭吃，
2: 玉米麻生粉，
1: 好像现在又回到以前去了，还是吃这些东西。以前大米饭是很少用，现在的人又都要吃粗粮了，都吃红薯。想想现在买的这些零食还是我们小时候吃的，这个吃不出我们那种儿时的味道了，还是做以前的这种小吃吃起来更有那种土味，那种味道是就是妈妈的味道，特别好吃。以前小时候妈妈在做这个的时候就一直看，从她开始做削红薯切弄红薯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吃这个红薯，一直到做出来我们都在跟着在看在吃。我现在我妈妈已经不在了，我妈今年7月份的时候走了，在这里今年82岁。什么是乡愁？应该就是我们这种干农活的时候那种辛苦的苦中又带着快乐，就这种感觉吧，应该是。我就也怀念以前的那个，就怀念我以前跟我妈去田里干活，特别是那天去采菊花，然后碰到表阿姨一个老奶奶，然后就会让我想到我跟我妈一起去做事，就想到一些那些场景。这个是乡愁吗？去病房试试哈，啊，过来。
3: 去
1: 病房。你到啥个？
3: 对
1: 对。雨果在那头待了哈。都的你。
4: 搬哪吧？
1: 哪个哪？
5: 试一下。
1: 可以尝一下。真甜。
4: 叔叔
1: 来。不干。怎么样？味道好不香？
3: 啊？好吃
1: 啊，好不好吃？
6: 想你妈吗？
1: 想，特别想。像今天在那里做那个做那些米炊那些小吃的时候，那些大阿姨他们在教我的时候，我可又想到我妈。以前小时候，我妈就会也是她在做，我会就在看，就等着吃。红薯一出锅就可以吃，然后在炸米脆的时候，我们就站在那个锅灶边上去等，一炸出来就说，我妈会说，等会儿凉一下再吃啊，现在吃的话会上火啊，会牙齿会痛啊，我在说。
0: 下一天的雨，天终于放晴了，今天就是正式表演的日子。他们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到更加完美了，
1: 尽量以带着他们以最好的笑容去展现出来我们这种农民丰收的这种喜悦。

0: 把幸福都拿出来秀一秀。黄岭人家把生活过成了艺术，又把艺术融进了生活。晒，一半晒的是五彩斑斓的梦幻仙境，一半晒的是人间烟火的淡淡乡愁。秋，它以旖旎的秋情动人，以豪迈的秋色胜人，更以成熟的秋收喜人。春种夏耕，秋收冬藏，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劳作都成了一种艺术般的存在。我亲爱的朋友，在此我们也诚挚地邀请，把你美丽的家乡，把你美好的生活都拿出来一起晒一晒吧。
1: 四川阿斯特专业制造，值得信赖，创新驱动未来，品质守护生活，与您共创焕新体验。银石记品牌传承匠心工艺，南阳市景石房珠宝有限公司倾力打造，值得信赖。恒记香酱香米线，匠心之作，香飘万家。株洲续签贸易有限公司，用心做好物。大连状元海生态好海参，源自长海县，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祥玉九华，匠心涮牛肚，脆爽回味肠。可得首饰为悦己而来，六物山楂丸选元气亨小气，好品质匠心造。
2: 青岛建中医院有限公司李沧建中医院，
1: 追求品质，为爱呈现，景德镇地方小吃阿婆冷冷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贵或精，匠心品质。质量成就品牌，诚信创造未来。品质数码，值得信赖，十足酷。品质生活，爱家之选，宣如品牌，值得信赖。无垠，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专注品质，服务至上，真味斋。炫耀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镇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匠心科技，追求卓越，咸松。专注品质，成就品牌。众泰祥，北京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0: 对，
1: 9个，10个，
2: 我顶，
1: 我天，百步穿杨，百发百中。
0: 我打小就有种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是那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3: 想要学这个啊神鞭技艺啊，不准要练这个准度，还要有胆识才行。
0: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3: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1: 这个大呀，
0: 这行，当我不是
1: 我先挑。
4: 四，这个寓意蛮好的。
0: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3: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0: 然后您要
3: 用鞭子去切断。
0: 好，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4: 真的是，
3: 是先练你的胆识。
4: 您不，您这行吗？
0: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3: 再来一次，
0: 再来一次，这个纸是吧？
3: 对，就拿这个哦、那一张就行。哦，
0: 师傅，没事，跟他再小一点也行啊。
1: 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3: 师兄，那还是你来吧。
0: 不是，那我来啊。
4: 小池，你腿怎么抖？
0: 我不能这么拿吧？
3: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哦，
0: 我是这么拿的。
3: 哎，对。哦，
4: 你这样
1: 师傅，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你。
0: 师傅，
3: 对，
0: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0: 天哪！
1: 师傅，
2: 师傅，
1: 受徒儿一拜。
2: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扑克牌再来一次，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大家想不想看？哎呦，你让我两次，你也就两次。
1: 师傅，这行吗？
3: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1: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真厉害，
2: 四没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1: 想感受一下的，
2: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着小伙，
4: 我有。看你抽花瓣，哎
2: 呦，仙女散花，
1: 感觉如何？
4: 都没反应过来吧？
5: 没反应过来。
4: 再来一个，
6: 再来一遍。
2: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1: 那怎么办呢？
4: 对折呀，
2: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3: 头伸出去啊，
2: 师弟加油啊！
1: 谢谢您，
2: 王老师，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1: 非常精彩，
2: 太厉害，
1: 真精彩。
2: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3: 对，
1: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他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1秒钟，
4: 俩的杯子，
1: 打掉两个杯子。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10个，130。
3: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
2: 好，这鞭子速度几乎闪电，眼花缭乱啊！

0: 好像大风车一样啊，舞起来了。
1: 射天狼，百步穿杨，现斜阳，太霸气了。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我认为真正的危险绝对不是来自于民团还有土匪。
3: 别动，都别动，别动，不许动。
4: 我把几个好孙子带来了，就是让他们跟着你们的队伍走，参加横军，你看行不行？
5: 老人家，你快起来！
6: 老爷子，
5: 起来，起来，起来！
7: 大家好，欢迎来到观影田园，我是高凡。上一集咱们说到呀，陈树湘师长带着苏达清回到乡亲们面前，还了这48块大洋，也还了红军的本色。可部队要继续往前走，越走越远，问题也来了。
8: 整天这么走啊，走啊，啊，还有个头吗？越走离老家越远。什么时候能回得去呀？
9: 等咱们胜利的那一天啊，就能回去了。
8: 胜利？
9: 哼，
8: 我看啊，等不到胜利，我们都成烈士了。
9: 爸，你怎么又说这种落后的话呀？
8: 我就要说，怎么了？我再不说话呀，我怕我说的机会都没了。嗯，这队伍整天的往西，往西。
9: 爸，
8: 怎么了？别管我。
9: 你说话声音小点。
8: 我看干脆咱们去找唐僧去，跟他一起去取真经得了。
9: 你干嘛呀你？
8: 怎么着？我不走了。
10: 怎么回事？
8: 别弄我，不走了。
9: 不说了啊，爸，
8: 把老子毙了，我也不走了。
10: 你看看他啊！哎呀，赖大哥，怎么了？别大叫大嚷的，你有什么意见？你跟我说好吗？
8: 我就是有意见，我就是想大叫大嚷。怎么了？不打白狗子，整天这么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往西往西往西，干什么呢？
10: 说词，这
8: 不是我呀，不跟你于老师说了，

0: 我去找陈书香去。
1: 哎，赖大哥，
0: 我要找师长。陈书香，
1: 爸，赖大哥，
2: 爸，
1: 赖大哥，赖大哥，
2: 爸，
0: 陈书香，
2: 爸，
1: 赖大哥，
0: 陈书香，
1: 赖大哥，
0: 你是个骗子。
3: 赖老石头，我是你团长，有事跟我说。你找师长干什么？打我脸是不是？来，把他相公下了，下了。
4: 是是，
3: 把他们俩的，
1: 不是，
5: 爸，咱们
0: 团长。我不是来闹事儿的，我就是想当着师长的面，我要问清楚一个问题。
4: 嗯，老哥，我陈树香在这儿，有什么话您尽管问，只要我知道，我肯定告诉你。
0: 你实话告诉我，我们整天这样走啊走的，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4: 这个问题您还真是把我给问住了。
0: 啊，师长，这可是你回答我的啊，大家伙都听到了吧，我们整天跟着师长那么走啊走的，师长都不知道要带着我们去哪儿。好啊，既然这样，我们父子俩呀，也不跟着你们磨脚底板了，我们不玩了。儿子，把衣服脱了，
1: 不是，
0: 还给他们。
5: 我不脱，
0: 脱不脱？
3: 想当逃兵是不是？
1: 别！
3: 啊！
1: 哎，不，
0: 来，有种的开枪！我要是扎下眼，就不是赖老石头。
3: 你跑着试试。
4: 孙连长，注意纪律，把枪放下。
0: 师长、团长。我老石头也不是要去当逃兵，更不是要去偷靠白狗子，我就是不想这么走啊走的，离我们老家越走越远。我们参加红军的时候，你们不是许诺过的吗？许诺过的吗？啊，说我们参加红军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乡苏维埃政权，对不对？
4: 对。
0: 是不是为了说，嗯，这让那些欺负我们的土豪劣绅，让他们不能再欺负我们这些穷苦百姓，对不对？
4: 对。
0: 可我们参加红军以后，整天这么走啊走啊，晚上追星星，白天追太阳，这哪时候是个头啊？
6: 赖老石头的疑问，既是其他人的疑问，也暴露了这支匆匆组建的队伍里尚未成型的军纪。
0: 不走了。我要回家种地去。啊，儿子，乖，把衣服脱了，还给他们啊！
5: 我不脱，
0: 听不听话？你给我脱下来！脱！
5: 赖老石头，要回去你回去，我死也不回去。我就是死，我也不当逃兵。
6: 看出这一点的陈树香，知道这是一个好机会，说服赖老石头这个刺头。就是在为整支队伍严肃军纪，那么赖老石头的突破口在哪里呢？自然是他宝贝不行的儿子赖娇娇。
4: 老哥，您先消消气儿，啊，别着急，同志们。老哥的事儿呢，我们暂时先不说。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大家愿不愿意听？
7: 好。
4: 咱们闽西啊，有一位老乡，生了一个孩子。哎呀，特别喜欢这个孩子，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铁墩子。但是很不幸的是，三岁那年，铁墩子就夭折了。这位老乡很难受，好不容易盼来了第二个儿子，这个时候名字可就不敢瞎起了。他就问了一下算命先生，说我怎么样才能让我的儿子健健康康的成长呢？算命先生就说了，当初第一个儿子的名字起的就不好， 因为你叫老石头，你的儿子叫铁墩子，这不就相克了吗？这位老乡给他的第二个儿子起了一个女孩的名字，这样就不相克了，而变成相生了。巧的是，这个孩子改了一个女孩的名字以后，还真的是顺顺利利，健健康康的成长起来了。
2: 乖儿子，哎，
7: 师长，到底是师长有水平。师长，我真没想到你把我们家的这个情况摸得是透透的。
2: 这孩子，你别看他平时啊蔫儿像个女孩，可是啊犯起倔来九头牛都拿不回去。小时候啊虽然给他取了个女孩子的名字，但是他骨子里啊随了我硬脖子。
4: 好一句硬脖子，您说到点儿上了，没错，就是硬脖子。咱们红三十四师有八成以上是闽西子弟，两成的赣南子弟，所以我们红三十四师就是硬脖子，对不对？
8: 对。
4: 刚才娇娇那句话说得非常的好，我宁死不当逃兵，就是这句话我很感动。冲着这句话，老哥，我也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我打算给娇娇改一个名字，还叫娇娇，但是绝对不是娇女的娇了。是什么娇呢？是骄傲的骄，好不好？
8: 好，
3: 好，好，好，好，好，
9: 改得好，
10: 好，好，好。
9: 娇娇，你知道这个骄傲的骄字是怎么写、怎么讲的吗？你看啊，这个骄傲的骄字是一个马，一个桥，是一匹健壮的马，马高六尺为骄，是引以为豪的。大家不要笑啊，在咱们这里马是用来拉车运货的，而在遥远的北方，能骑善战的游牧民族把马当作他们的朋友，他们的神。高大健硕的骏马像风一样飞驰，充满骄傲，永不屈服。娇娇，你觉得这个名字好不好？
3: 娇娇，没看出来啊，你还是头小马驹呢。
2: 好，好，我喜欢这个像风一样自由自在、永不屈服的名字。
3: 好，
4: 好。但是娇娇，我得跟你说一句，我们虽然是红军战士，但是儿子毕竟是儿子，老父亲始终是老父亲。因为我们闽西的客家汉子尊崇的也是孝道，如果老父亲真不愿意让你当兵的话，一定要听老父亲的话，好吗？老哥，我们部队还要开拔，是去是留你们自己决定。
11: 全体都有向右转，起步走。
2: 哎，陈师长，要么你把我给毙了，

0: 要么你把枪还给我。
1: 苏团长，把枪还给赖老哥。
2: 赖老石头要回枪的那一刻，这支队伍里最硬的茬也成了行军中的一员。而这一场戏也是编剧钱林森为了塑造三十四师这支队伍所特意设计的一环。
3: 我就想写一对父子红军，一般是把女儿当男孩那样啊，他父亲当女儿一样这么心疼他，非常的宠他的，他说要跟队伍走他只能走，那他父亲是什么办法。这么一对父子就这么的进入了红军队伍。当然这种人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很多的，远不止一个赖老石头，我无非把它适当的一定的戏剧化，能够说明这样的红军也能锤炼成最后的那个英雄。所以我们那个军队人说是个熔炉嘛，你什么东西把它扔进去，它是淬炼之后再出来的，就是怎么样的一种军人。
2: 安抚赖老石头让陈树湘暂时稳住了队伍，但他对队伍的行进方向其实一点不糊涂。作为中央红军纵队的护卫部队，三十四师此刻最大的任务就是一路沿着主力红军的轨迹行进。
1: 九子，
4: 哎，
1: 怎么样了？
4: 师长，准备好了。
1: 好，发报。我部现在已经进入阵地，请军团首长放心，红三十四师全体将士斗志昂扬，保证完成阻击任务。
4: 是。
2: 而这一次红军纵队遭到了国民党粤军两个师的尾随，为了更好地完成掩护任务，陈树湘决定带三十四师提前到红星纵队的驻扎地附近设伏。但万万没想到，就在队伍屏息等待敌军的夜晚，从原来国民党十九路军队叛逃而来的马桂山开始发泄起自己的不满。
5: 三儿，这人要是走背字的时候，这是喝凉水都塞牙缝，放屁都砸后脚跟呢。
6: 怎么了二哥？
5: 前年啊，咱们淞沪大战跟日本人干起来了，老蒋不帮忙不说，还要把罪名安在咱们头上，说是咱们挑起来了跟日本人之间的战争。你说还有比这更冤的吗？好，后来咱们入了福州啊，咱咽不下这口气，脱蒋建国了，兄弟啊，咱们都是开国大英雄，应该享福了吧。结果呢，就三个月，老蒋就把咱们给镇压了，把咱追得跟狗一样，在后面撵着打，投了红军了。刚穿着这身灰军装没几天，想喘口气吧，又被老蒋在后面追着撵着打呀。这怎么干？咱们就这么背吗？一辈子被人追着在后面撵着打？过来。我看实在不行，咱也找个机会像老七那样跑了得了。

0: 哎，二哥，二哥，
1: 你给我看什么呀？
0: 算了算了，
1: 小兔崽子，
0: 算了，二哥啊，
1: 啊。再看眼珠子给你抠出来行不行？
0: 算了，别吵了，二哥啊，
1: 哎，你给我走开！你再看，看他，再看眼珠子给你抠出来，我说没说？
2: 林大哥，
3: 打！哎呀，打！
4: 你们别打了，别打了，你们，
2: 林大哥，
4: 都别打了！
3: 你竟然敢打我！你
4: 别动手啊！啊，有话好说，二哥，你别打了，
3: 叫你打老子！
4: 别打了，行了。
3: 你敢打老子！
5: 欺负小孩算什么呢？
0: 好说好说啊！
5: 去，有本事冲我来！
3: 冲你来！老子今天就让你见识什么是规矩！
5: 再敢跟我冲老子！
4: 别打了你们！
5: 去你看！站开！站开！
2: 哥，
3: 过来干嘛？
2: 二哥，
3: 过来！
2: 哥，别打了！
3: 闭嘴！
4: 别打了！
2: 啊！
5: 大哥，
3: 三儿，你要不要事儿？
2: 疼。

0: 皮刀，老子早就不想在这儿待了，今天咱们一起死。
1: 马桂山，把枪放下，
0: 你给我躲开。
1: 好，那你向我开枪。
2: 于老师，
0: 不躲开我连你一起毙。
1: 马桂山，
3: 好啊，长本事了是吧？敢拿枪口对自己的同志了？行，有种，今天你有种，你就先毙了我。在场的同志们给我做个证，马桂山枪杀他的上级副营长侯胜彪。我数三个数，你要是不开枪，你就不是个爷们儿。
0: 大哥你躲开。
3: 一，
1: 大哥。
3: 二，
0: 大哥。
3: 三，五三，把他给我压下去，听候处置。
0: 哎，二哥，走。
3: 走。团长，是我管教不严，我请求处分。
4: 大战在即，我先给你记着啊。等打完这仗，我关你这个副营长，关你三天禁闭。拿枪对着自己的战士，
5: 你把人当第十九路军了？
3: 不，团长，打架的事我侯胜彪负有责任，请团长放心，我一定要他们几个将功补过。
6: 团长，既然侯副营长这么说了，我就替参加斗殴的违纪战士做个担保，先记下这一起严重违反纪律的事件，等打完这仗再做论处。
4: 我刚刚跟师长说完，说你这个副营长表现不错，准备给你扶正，你就出这个事儿，你太争气了。
3: 是我辜负了团长的厚爱。
4: 你再打我这个团长的脸。
7: 兵营里打架斗殴事件的处理细节也告诉我们，在这支队伍里，纪律不是不近人情的棍子，而是为了打胜仗，先把眼前的敌人打退，再关起门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8: 我儿子像个大男人了，有出息了。
9: 就当这场仗是替你二哥打的吧。
10: 弟弟在这里向你保证，幺零幺团人在，阵地在。
11: 终于在伏击点等待了一夜的三十四师迎来了敌军的身影。
2: 敌人，
0: 敌人来了。
2: 师父，

0: 望远镜，这回可要过瘾了。一场大战即将爆发，没想到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国民党越军的脚步却突然停了下来。这玩的什么把戏啊？哼，
1: 拉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使。 他们这个越军司令，可以算是国民党队伍里头花花肠子最多的。

0: 你说怪了哈，他们只是光嚷嚷，一点进攻的意思都没有。
1: 怎么回事？
0: 我也有点懵了，打了这么多年仗，头一回遇着这种情况。
2: 陈树湘没想到的是，粤军虽然是国民党军的一部分，其司令陈济棠和蒋介石并非一条心。为了保全自己实力，粤军对红军部队的围堵并不严苛。
1: 咱这期看来又假戏真做了。蒋委员长，看出来咱们这个戏有点假呀。
2: 与此同时，

0: 陈树湘也经由红军情报部门截获了蒋介石的电报。
1: 蒋介石发给陈济棠的延命电报，啊，咱们也收到了。咱们的情报部门真是神通广大呀！

0: 怕谁呢？怕蒋介石。怕蒋介石什么呢？怕蒋介石的小算盘。不信的话，大伙儿每一个人都想想。
1: 老苏，
2: 哎，
0: 想想，国民党号称是150万大军，没错吧？那么我们突破了信丰河之后，谁能告诉我，你们见到了多少人？见到多少人？见着多少人？没见着吧？150万大军去哪儿了？
2: 去哪儿了？
0: 听着啊，真正的原因，在1931年，陈济棠和蒋介石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矛盾，就是宁粤分裂。从那儿开始，蒋介石就一直想找一个机会收拾一下陈济棠，这个就是原因。报复，
3: 看来这是要报一箭之仇啊！
0: 哎，
4: 中共首脑机关就在聂都宿营，距离处不过13公里嘛，
5: 做一个记录，
4: 也就是你们一个冲锋的路程。
5: 还有这个就没。
4: 我命令你们立刻突破当前防线，
5: 好，
4: 向中共首脑机关纵队发起攻击。
6: 面对蒋介石的高压，陈济棠选择用一场压倒性的胜利来交差。
7: 看来这一仗咱是躲不过去了。
4: 这一仗我一定要打得让老蒋说不出话来。咱们面对的不过就是一支几千人的断后部队嘛，让各部1个小时之内跨过他们，直趋聂都。
8: 是。
6: 察觉到不对的陈树湘迅速做了决定。
9: 报告团长，师部有命令，全军后退50米。
2: 明白了。
10: 报告团长，师部有命令，
9: 全军后退50米。
3: 知道了。
8: 全体迅速后撤50米，快！
3: 全体后撤50米。

0: 我去找电话。走。喂，
1: 老苏，我陈树香，我命令你后撤50米。敌人还没进攻呢，后退什么？
0: 敌人这把是玩深的了。我看见他在布置炮兵阵地，你听我的，减少人员伤亡，后撤50米。
1: 怕伤亡还打什么仗啊？
0: 苏达清，我再提醒你一遍。
2: 咱们断后的任务任重而道远，你现在拼光了以后怎么办？你听我的，敌人在开炮的时候，他们不会发动冲锋，阵地丢不了，你先减少人员伤亡。喂，老苏，苏大庆，苏大庆，喂，苏大庆，
3: 喂，
0: 没事吧你？
3: 我刚才被炸了一下，
0: 没事吧？
3: 我是九条命，我服从你的命令，我后撤50米。

0: 赖大哥，快走！
1: 报告，哎，
2: 来，
1: 师长，
2: 两张地图，这张是咱们省会的，这张是国民党投诚军官带来的。经过对比，我发现咱们这张地图在这个位置，天马围标注的很不明显，我怀疑这是咱们防守的一个重大漏洞。你马上从阵地上给我抽调一个连的兵力，组建成侦察连，给我24小时盯住这里。如果有任何情况，马上给我汇报。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2: 去。

0: 去了，不掺我们俩啊！儿子，
1: 爸，我要去跟他们一起参加战斗。

0: 司令，这不像是一支杂牌军啊，要不要把两个师都压上去？
1: 哼，一支微不足道的断后部队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聂都的中共首脑机关。
0: 可不突破牛皮坑，我们无法

0: 去，把杜师长给我叫来。
1: 是。
0: 这些年我们年年剿共，倒让我多少学会了几招中共最擅长的游击战小把戏。命令43师继续保持进攻态势，但不要轻易发起攻击而徒增伤亡，要他们像块磁铁一样牢牢地中共牵制在牛皮坑的阵地上。
2: 我明白了，司令您的意思是声东击西。
3: 而对越军早有预判的陈树湘派出的侦察小队也发现了越军用来实施战术的小道。
1: 这儿还真有条路啊，师长没说错，他们很有可能从这儿过。我们分成3个小组往前设立侦察岗哨，一旦发现情况立刻向我传递消息，行动。

0: 经过这大半天的鏖战，敌人已显现疲惫，进攻乏力了。怎么办？如果敌人绕过咱们的屏障，偷袭聂都成功，那么整个局势就会发生不可逆转的恶化，甚至我们的后卫任务就可能就此前功尽弃。
1: 放心吧，绝对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的。
2: 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只有一个师的兵力，而且现在被敌人像磁铁一样牢牢地吸附在了牛皮坑。如果我们现在分兵到天马围去堵击企图偷袭聂都的敌人，那么这里的防线势必会不保，这里的防线一旦失守，敌人也只需一个野战冲锋的距离就可以围击我红星纵队。我们现在是顾得了头顾不了脚啊。
1: 头不能伤着，脚也不能冻着。小子
3: 到，
1: 给军团指挥部发报。
3: 是。
2: 红三十四师集电。
4: 好。
5: 陈书香报告，敌人要从天马围一线偷袭聂都，可是从咱们坐

0: 山地图上分析，这不太可能啊。
1: 陈叔祥的报告是可信的。说实话，我对这张地图的准确性产生过怀疑。如果像地图上所标，那么红十三师距离红三十四师的距离就会很近，那么牛皮坑交战的枪炮声我们为什么听不见？
2: 如果是这样的话，形势就十分危险了。假如敌人派一边人马通过天马围的空白地带去偷袭聂都，那么势必会对红星纵队造成直接的伤害，到时候我们救援不及啊。
1: 我相信陈叔祥对应局势会有一个准确的判断，但是我们必须解他的燃眉之急啊。
0: 嗯，如果陈叔祥分兵把守，势必会分散精力，也可能被各个击破。我想咱们去谈，一定要驰援陈叔祥。
1: 命令，把没有投入战斗的军团预备队悉数派到天马围去增援陈叔祥。
3: 现在我们能调动的兵力只有师预备营的两个连，加上侦察连，只不过一个营的兵力，以一个营的兵力去阻挡敌人的一个师，恐怕力所不逮。
4: 现在看来，手脚坚固真的是无法破解。
5: 哎，陈树香，给我接101团团长吕肯中。
6: 我是吕肯中。
7: 肯中兄弟，现在给我汇报一下101团的伤亡情况。
6: 师长，你就别绕弯子了，
7: 现在形势紧迫，下命令吧。
5: 好兄弟，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我必须要从阵地上撤走100团还有102团
7: 三分之二的主力，
5: 只能每个团各留下一个营，
7: 交给你指挥。
6: 没问题，101团将全线坚守阵地，我向你保证，我一定坚守阵地，绝不让一个当面之敌跨过咱们牛皮坑阵地。
5: 好兄弟，咱哥俩抢到一根肠子里去了。
6: 哥，你我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人呐，我也想到了，这个时候敌人突然停止进攻，一定另有阴谋。
7: 哥，你也一定看到了这一点。
6: 你就放心吧，我一定坚守阵地，我要是丢了阵地，我提头去见你。
7: 李站长保重，拜托了。兄弟保重啊，我等着你。
5: 政委啊，我带着一队兵力马上前去增援。
4: 哎，
5: 你留在这儿，立刻给苏达清还有韩伟向命令，让他们留下领了营之后火速赶往天马围。
4: 树清，你留下我去。
5: 别争了，让我独断独行一回吧。
6: 陪我退
8: 走，
5: 带人跟我走。
6: 哎，
8: 是。
9: 接韩团长。

0: 紧急集合，马上出发！
1: 学生，部队紧急集合，马上出发！怎么办？那只能等到下个宿营地再说了。
2: 好，
1: 收拾东西，马上出发，走。

0: 红五军团的援兵到了，同志们，
1: 快走！
0: 看到红五军团支援赶到，我这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短暂休整之后，红三十四师收到电报，继续跟随红星纵队西进。 为了阻挡敌军的追击，101团团长吕肯中带领3营留在最后阻击敌军。当部队需要有人留下断后的时候，那个主动站出来的人，心里想什么呢？
2: 我估计天一亮，敌人就会对这个阵地发动进攻。我打算从101团抽调一个营，延缓一下敌人。
3: 就算是打过最后一个人，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们也要坚守阵地。
4: 娇娇。
5: 娇娇，娇娇，娇娇，娇娇！
6: 爸，爸，爸，我在这儿呢。
3: 你去哪儿呢？啊，你干嘛离开我？你
5: 爸，我在这儿呢。你别担心我了。走了，集合了啊！蔡政委，你带一营二营跟师部先走吧。
6: 要留我留下来，你先走。
3: 蔡政委，咱们走的都是一般棋，先行后走都是一个目标。师长，你放心。
7: 我待3营留下断后，只有老天给的有利地形，就算他岳勋来势再凶猛，只要有我吕肯中在，也绝不会让敌人前进半步。
8: 肯中，
7: 在。
8: 我知道这个任务非常的危险，但是我相信你，我们这些同志在前面等你。
7: 是，保证完成任务。
8: 陈树香的指令一如既往。 但他没想到的是，已经在数次战斗中奇迹般存活的101团，这次却没那么幸运。

0: 胜利了，终于冲上阵地了。
1: 哼，我们中计了。
0: 中计了？
1: 空城计，共军恐怕早已撤出阵地，一路西行了。飞机准时到达，命令七十九师先进，四十三师跟进。飞机把炸弹投向哪儿，部队就向哪儿进攻。

0: 敌人火力太猛了，我们伤亡太大。就算是打光最后一个人，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们也要坚守阵地。
1: 我们身后就是军部和整个红星纵队，我要为他们转移争取时间。
0: 你看，敌人就用几辆军车和几门火炮压制了我们，把他炸了，就可以争取烧死几个人。
2: 贼长，
0: 掩护我，我去把他炸了。
1: 团长，他是我推吗？
0: 是。

0: 旅客中团长和牺牲的战友们，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苏维埃共和国永远铭记的英雄烈士。他们的光荣牺牲，激励着全师官兵的战斗意志。我们能够冲破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是这些牺牲的烈士们用他们的生命换来的。他们和我们一道离开闽西，却把尸骨留在了异地他乡。 我们甚至都没有办法把他们送回家乡安葬，因为下一个牺牲的就可能是我们自己。但是，我们怕吗？我们不怕，我们就是要用杀敌去告慰这些英雄的在天之灵。我们要坚守自己的光荣誓言。我们是工农的儿子，誓死为工农解放而战斗。
1: 战斗！战斗！战斗！
0: 我们是红色的军人。
2: 誓死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冲锋！
3: 冲锋！冲锋！冲锋！
4: 我们是苏维埃的柱石，誓死为保卫党中央而坚守！
5: 坚守！坚守！坚守！
6: 63团政委吕肯中奉命率部向红三十师报到。
7: 1905年1月30日，你不会忘记这是什么日子吧？
8: 我生日，
9: 也是我生日。101团，人在。
7: 阵地在，肯中弟弟，当哥的今天，单独来送送你。咱们是好兄弟，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是你比哥却先走了一步。哥知道。 在天马围，迟滞敌人是一场赴死的任务，但是我没办法，我只能把这个任务交给你。谁让你是我兄弟呢？咱们这次断后的使命，就是要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 把死亡留给咱们自己，兄弟，你在那边好好的，哥很快就会来找你。

0: 当硝烟渐渐散去，我们却再也等不到一个人回来。101团团长吕肯中带领三营坚守阵地，最终全部壮烈牺牲。他没有食言。当敌人的炮弹如暴雨般倾泻而下，当身后的大部队已经安全转移，他依然站在那个注定守不住的阵地上，率领三营的将士用血肉之躯为战友们西进拼出了宝贵时间。
1: 在先头部队红一、红三、红八和红九军团的奋勇拼搏下，在红五军团第34师全师将士的奋勇后卫下，红一方面军终于杀开血路，突破了国民党军在粤赣湘交界汝城一线的第2道封锁线。
0: 红34师将继续走在全军的最后方，前方的封锁线一道接着一道，身后的追兵越逼越近，陈树湘将面对更大难题，不仅是敌人的炮火，还有队伍里无声的疲惫和绝望啊。而吕肯中留下的那个空位将永远提醒着所有客家子弟，这支队伍里有人已经把生命交给了信仰，活着的每一个人都不能轻言放弃。请继续锁定光影田园，我们下期接着看。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乡土藏绝技，好物要京城。当能人献艺，遇怀柔渤海镇特产出圈，奇绝绝活亮相，仙曲旋律登场。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惊喜藏于指尖，欢乐溢满乡野，共赴这场乡韵盛宴。
4: 来到渤海庆祝你就拍拍手，来到渤海开心你就拍拍手，打打太阳正看干净，甜蜜生活乐悠悠，大家来跟我一起拍拍手。
3: 升级渤海，能者争先。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好山好水孕育了太多好物。
5: 来到怀柔啊，那我就闻到阵阵飘香的板栗，这可是我们千年贡品，还有这个怀柔特别出名的纸皮核桃。一手捏下去，那是满手的香气啊。
3: 还是老规矩，今天呢咱们有六组的乡土文化能人集聚渤海镇，最终渤海镇能量大礼包这终极大奖究竟是什么，包落谁家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6: 那就别说了，赶快吧，
5: 快开始吧，
6: 秀起来吧，
5: 快点吧，我都等不及了。
6: 来，
3: 谁先出战？
5: 那肯定得是我身边的宁姐先来呀。
6: 对了，那就对了，您俩瞧好吧。
7: 渤海人烙大饼，是会用饼和称，大饼卷农产品，我唱给您听一听。大饼卷炒鸡蛋，这好吃又好看。
5: 这边地道，
7: 大饼卷炒栗子，架炮往里轰。
8: 您这唱的是哪出啊？
7: 烙大饼卷大葱，身强力又壮。
9: 光啃大葱不来点硬货呀？
7: 卷的是渤海百味尽在。

0: 今天到这儿来，到渤海镇，特别的高兴，嗯，还给大家带了好多当地的这个特产啊。哦，但是这特产拿红布盖着，你可不知道是什么。
1: 您那意思呢，让我们得闻？
0: 不用闻
1: ，
0: 对，闻不了。我要出一个谜语，
1: 让我们猜。
0: 对，用我的方式呢，给它唱出来，听听啊。

0: 哎呦，藏黄宝，这一听就听出来了。
1: 哦，栗子，
0: 栗子猜对了吗？
2: 栗子对了吗？谁是栗子？
3: 在我这儿了。嘿，哎，
0: 又谢谢谢谢。
4: 怀柔板栗，
0: 你来看看。哇，哎呦，
2: 呵，第二个啊。

0: 肯定就是咱们啊这个渤海镇的响水桂梨，
1: 这应该错不了，
0: 是吧？
2: 响水梨，
0: 哎呦，咱渤海镇的响水桂梨
1: 长得都招人稀罕，
0: 吃一口我跟你说啊，那汁水
3: 是
0: 流的，喝我说不上来，反正
4: 你吃不下我的，
2: 咱有一样。

0: 我已经有答案了，
1: 您说说。
2: 枣，
1: 枣，
3: 大枣是吗？
2: 哎，对了，
0: 你看，
1: 真是啊，
0: 你看你，
3: 哎呦，
1: 你看核小，然后皮儿薄，哎，肉厚，
0: 是。
1: 来一口怎么样？
3: 脆的，
0: 嗯，脆香，哎呦，太绝了。感谢李亮杰还有他的乐队，用新潮的旋律唱出了最接地气的乡情。
1: 你既然都把

0: 李老师搬出来了啊，那我就得请上更硬的能人，那就是我们霞姐。
1: 谁干的？
2: 厂长，全场
3: 只有一个人有这功夫碰到这里的瓷。

0: 我要碰还能留到现在，我看就是你俩在碰瓷。
1: 看看霞姐，呵，非常稳，哇，不断的滚动。
2: 我感觉霞姐这脚好有劲儿啊！
1: 关键我感觉这个钢啊，就长到她脚上似的。
2: 是是是，
1: 就是滑轮啊，连续的转动。我感觉对她来说，小菜一碟呀、啊，
2: 真的就这感觉好轻松的事儿，
1: 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哦，这是一只脚支撑另外一只脚转动。哇，单脚转，单脚蹬。
2: 我觉得这一个钢啊都得几十斤，
1: 而且花样频出，
2: 对，
1: 不再重复的，
2: 能看出我们霞姐足下有千斤力。这也就是蹬钢要蹬我一下我都得飞出去。
1: 两位霞姐啊，姐妹俩一起配合完成高车。来看看霞姐上了高车之后
2: 给我们今天表演的节目是一个非常有难度和技术含量的。
1: 对，上完，哎呦，单腿

0: 在呢，霞姐的脑袋上啊有这么几个碗，
1: 嗯，
0: 接下来霞姐呢，你看脚蹬一碗，要把脚上的碗送到脑袋上。
2: 哎呦，漂亮，
0: 精准无比。
2: 继续，现在脑袋上应该有五个碗了。
0: 朋友们，你们看着霞姐很轻松，但其实这个动作难度很大，一边找平衡，一边呢还要用自己的脚和脑袋进行配合。
2: 对，关键一般人都骑不上这独轮车。哇，七个碗！最后两个碗。
0: 啊！
2: 哇，同时两个碗一起上头啊！
0: 不会吧？
2: 高难度啊，
0: 屏气凝神，加油加油，小姐。
2: 哇，厉害。还有小水杯，
0: 哟，这个可不一样了，脚刚刚适应碗的力度
2: 啊，
0: 接下来换了一个新物件，这个可跟刚才那个脚感完全不一样了。
2: 看看临门一脚，漂亮。勺子，
0: 这太难了。哎呦，
2: 看看啊，倒挂金钩啊，
0: 来，一球制胜。
2: 哎，漂亮，一脚定乾坤，
0: 真棒。
2: 还有要把这个盖儿给盖上，最后的绝杀。
0: 因为勺在上面啊，它其实不太好盖上，勺会影响那个盖儿，它有可能会通过那勺把就给碰下来了。哇！哎呦，完美呈现！
2: 哇！
0: 哇！原来是飞下来呀！
2: 腰马合一呀！
0: 真棒！
2: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看您这功夫不止十年吧？
3: 三十多年了，从三四岁都开始锻炼。
0: 别说这个霞姐了，霞姐这全家都非常厉害
2: 哦。
3: 今天妹妹妈妈也来到现场了。
2: 我觉得今天既然姐妹俩都来到了现场，两个霞姐在，不得 PK 一下呀？
0: 刘林，你这人，你怎么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呢？你怎么，你这么个提议？

0: 你说你让观众朋友们多高兴啊！
1: 是啊，
2: 咱们既然来到了渤海镇，这里啊有特产栗子，还有大枣。嗯啊，
1: 红枣。
2: 就能不能骑着独轮车，两人一起啊，两分钟的时间内，就一个人捡把栗，一个人捡大枣，看谁捡得多。哇，
1: 可以可以。
2: 那您觉得谁赢？
1: 你觉得姐姐厉害，妹妹厉害？
3: 还连个一样厉害，
1: 一样厉害，那当然，是妈妈的心头肉。
2: 对呀，来吧，那看看谁更胜一筹。
1: 好，比赛开始。哇，姐姐呢是捡栗子，妹妹捡枣。啊，你看我说为什么她这个手眼身法不都很重要？
3: 太沉，
1: 她既要控制好独轮车，又要找好哪个是栗子，哪个是枣，
2: 其实不太好分。
1: 对呀，
2: 尤
1: 其是咱怀柔的板栗和枣，个都长得差不多，
3: 都挺大的。
1: 哎，栗子跟枣那么大，枣呢又长得这个颜色跟栗子差不多。
2: 好，加油！我来
1: 掉了一个，掉了一个没事。哇！哎，
2: 这是一个
1: 发生了小摩擦，
2: 可以可以，
1: 发生了小摩擦。
2: 哎，妹妹，偷他的栗子，
1: 堵你，
2: 偷他栗子，妹妹偷他栗子，快点，
1: 或者给他撞一下。你这咱不要听他的。
2: 考验体能，我跟你说，这太累了。哎呀！还有二十秒，加油！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时间到。
1: 来看看谁输与谁赢。
3: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65、166、167、168、169、180、181、182、183、184、185、186、187、188、189、190、191、192、193、194、195、196、197、198、199、200、201、202、
0: 小小的一根钢丝，我觉着非常非常的细。

0: 在钢丝上能前轴能后退。哦，对。这就叫单膝搭跪，这个节目是最难，这是双跪。
1: 我的
2: 双跪，
0: 对，双跪。
3: 而且今天还风特别大，你看啊。这是要在钢丝上，
0: 这是坐凳子，在钢丝上。你们坐板凳都是坐的是四条腿，我们女儿坐钢丝坐的是两条腿。哎呦，对，还要撒开两只脚，离开钢丝。
3: 哇，厉害！哎，
0: 我对，要把腿撑开，
3: 还蹬起来。
1: 姐姐一直做一个动作，就是她这个手不断的在动，是找平衡的。
0: 对，那是平衡。哦，没有平衡就不可以沿钢丝。哦，再换我大女儿。钢丝上水流性，
1: 咱们是世家传承吧？
0: 对，我们是祖传，我爷爷、老爷爷都干这
3: 水流性。
1: 哎呦，漂亮！

0: 这就叫一心三用。你看，对，一只脚摇晃，一只脚在钢丝上，一只手还要表演节目。
1: 哦，下面又更难了，下面要在钢丝上骑独轮车。
0: 对，这是在钢丝上骑独轮车，你看摇摇晃晃，很不稳当。哇，
2: 软钢丝上骑独轮车，
0: 对，难度很大。哦。
2: 坐上来就很难、
0: 啊、对，坐上来就很难。咱们在地下还不好骑的，他们在钢丝以上骑。
2: 对啊，
1: 还能倒回来啊。
0: 对，能前走能后退。

1: 这叫一心三用。
2: 风不好表演，
3: 这风太大了。
2: 对，有风就这个顶级不好顶。
3: 而且其实之前呢，姐妹俩已经耗费了很多的体力。
0: 对。
2: 对，这杂技都是怕风，但是没有风，基本上都可以表演。
3: 好，稳住。平衡点，转起来，漂亮，
0: 厉害！
3: 好，最后一个动作，妹妹啊，要在软钢丝上劈叉，
1: 钢丝上劈叉呀？
2: 对，钢丝上劈单叉。休息一会儿，睡一会儿觉。
3: 还荡秋千呢啊，荡起来了，
2: 这就打秋千。
1: 想不到姑姑当年就是这么休息的呀。
3: 感谢霞姐一家，让我们看到了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儿和代代传承的默契与坚持。说到传承与协作，就不得不提渤海镇的另外一张世界名片——慕田峪长城。每一块长城上的砖都是咱老祖宗的智慧和汗水。我这有长城砖的文创，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参与一个小游戏互动，赢了就能获得长城砖的文创。砸出来，这宝贝到底是什么？那
4: 好嘞，
1: 那我找人了啊，
5: 我来，
1: 这边，那有没有愿意跟我一组的呀？
4: 那你就自己一伙吧。
1: 来，就行，太好了。
6: 两位能人推荐官各挑选一名观众，分为两队接力进行，双手交替放置砖块前进，脚不能落地，率先抵达终点的一队获胜。
3: 比赛开始。
4: 哎，不对，
3: 宁姐现在有点不太会走路了，要相互交替。对，天笑可以啊，每一步走都很扎实。
1: 你俩脚得放两块砖上。
3: 宁姐现在还有点原地踏步啊。
1: 对，
3: 好，
1: 对，
3: 天笑可以啊。
1: 对，哎呦，可以啊。
3: 不是姐，你在干嘛？
1: 过小溪呢，姐。
3: 掉河里了啊！天笑已经马上到达池永志这儿了。
1: 好，
5: 加油，加油，姐。
3: 宁姐那边还是步履维艰，
1: 厉害，
3: 天笑可以了。接下来就是池永志的表演，
5: 好，加油。
3: 天笑帮助永志队领先了得有七块砖吧。
5: 好，
3: 宁姐也完成了接力，接下来就是海宁上场。
7: Ready go。 哇，
3: 海宁这也太快了吧，急如闪电啊，已经是超过了永志。永志这边已经有点晕头转向了。
1: 你怎么那么快啊？
3: 哇，哎，慢点慢点，
8: 这不是一个运动型的竞技，这是一个智商的比拼。
3: 拿长城砖，
8: 你
3: 好的，恭喜海宁。
1: 都是那小伙子的功劳，他那个砖想怎么控制怎么控制。
8: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能人海宁。
3: 刚才我就看你是如履平地，这砖好像就活了一样，自己能走路啊。
5: 当然也不是每块砖都听话，也有那调皮捣蛋的。

0: 海宁太厉害了，我感觉你是施了魔法一样，这砖完全自己活蹦乱跳。
1: 这个其实啊，在我们幽默杂技来说啊，算是肢体控制，举重若轻，举轻若重。
2: 哎，这太厉害了啊，海宁，我都有点佩服了，我想跟你学学这控制砖。
3: 我早就想学呢。
1: 比如说这块砖啊，现在让这个车拉着我们跑。

0: 姐，你这下小脑发育不完全，大脑完全没发育。
1: 演确实好。
2: 接下来呢，这样我把我的工友请上来跟我合作一个耳目一新带有故事性的幽默杂技。

海宁的砖确实被他玩得活灵活现。那接下来呀，我得请上我这边的能人，哎，把球也能玩活。

0: 球长在你身上了，检查一下去。
1: 我刚才一直觉得它这有一个洞才能够那个横着转，结果这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篮球啊。
2: 对，而且我感觉就是经他手的篮球好像都失去了引力，就跟着他走，这个记忆是不是特别特别难？
3: 我先把简单转球技巧给大家说一下，大臂小臂九十度，大臂跟胸也成九十度，就跟投篮的姿势是一样的。哦，看看自己的手掌心，好，给别人看看手掌心，这样一旋转就有这个动力了。在旋转的同时，往起起这个胳膊往上发力，注意垂直上下，旋转的同时垂直下，先用手掌心接，如果能在手掌心上转了，微微的伸出一个食指，大家看，这样是有缓冲。我们自己缓冲没掌握好的时候，这个骨骼会缓冲，再往下就是小臂可以缓冲，让自己有弹性，垂直往上抛，然后用手掌心接住，练练啊，一会儿就行了啊。
1: 哟，永志，你这干什么？
2: 了看见没有？
0: 你接力谁都行。
2: 什么什么什么接力？
1: 你原来是做什么职业的呢？能把这么样的一个绝技练得这么棒？
3: 我现在是一家村咖的主理人，做咖啡。
1: 这完全跟篮球没有关系啊。
3: 其实背后是有很大关系的。

0: 太专业了，这个
1: 咱们可以尝一下看看啊。
0: 我这杯绝对是跟杏仁有关，因为我上面有杏仁。
2: 我尝出了其中的风味，怀柔板栗。
1: 正确，
3: 我这也尝出来了，特别像桑葚。
1: 对，三位喝的这个咖啡就是我这二位朋友做的。
2: 就怎么想到将这个杏仁啊、板栗啊加到咖啡里面？
4: 因为这个我们怀柔葱咖呀是秋季限定，然后结合我们怀柔本土的一些农副产品的特色，渤海镇最大的特色就是怀柔板栗。
2: 是，
4: 然后我们最大的特色也是板栗拿铁。
2: 不仅咖啡卖得好，也让咱们渤海镇的板栗出圈了。
5: 我们这个冰美式呢，采用的食材呢是当地山上产的桑葚。这个桑葚呢，我们把它榨成汁之后作为原料，然后融合在一起，就厚重的味道。
2: 感谢江大哥，还有两位村咖主理人，谢谢，
0: 谢谢。辛苦了。
2: 江大哥，实话实说，没看过瘾，还有更绝的吗？
1: 我有一个挑战的一个项目，原来啊，我旋转会晕，后来我通过练这个呢，把晕的这个毛病改了，后来发现我能转的这个圈数会越来越多，所以我想试试这个动作。
2: 那咱们猜一猜吧，江大哥能这样自转多少圈？
1: 限制个秒数时间，30秒怎么样？
3: 30秒啊，我觉着呀，35圈，
0: 36圈。
3: 如果是35往下，那就是我命；如果是35往上，那就是
0: 可以。
2: 行，谁输了，就要用江大哥转的圈数减去你自己所说的圈数，
3: 好，
2: 做一个小惩罚，捏着鼻子，捏着耳朵，
3: 大象转。
2: 对，
3: 不管谁输了，苗林都陪着。
0: OK，
3: 好，
2: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计时开始，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5 36 37 38 39 40 4

0: 沈建庭。
1: 这就是小陀螺，
0: 你不晕啊？
2: 还行还行，我最好记录是12000圈。
3: 12000圈。
4: 那你把这话，你下回你早说。

这是双人滑，哇！哇！双腿挂在了哥哥的脖子上，不断的旋转。变换动作，哦，太厉害了！俩人三腿滑轮滑，然后再起身，我钻过去。哦

0: 没有任何的辅助，用头部支撑，相当于是一个轴承。
1: 哇，这时候支撑就变成肚子了。哇，这是把力量和柔美同时并合在一个节目当中。
2: 是，
0: 好。
1: 哇，给拎起来了，
0: 劈叉

0: 两位最后那个动作，我和池永志老师完全看呆了。
1: 嗯，
0: 就不断的那个旋转，和电钻似的。
1: 是，
0: 就这样。
1: 来到我们渤海镇想吃口柿子，那必须得快人一步
0: 啊，
1: 对吧？那我想吃口栗子得怎么办呢？
0: 那得高人一等啊。
1: 怎么做到啊？
0: 这样，让明星啊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做椅高人胆大。第一把椅子，
2: 这是我第一次在户外演出，然后有很大的风，太阳也是有一点刺眼，影响我演出。
0: 第三把椅子，今天还有风啊，大家可以看这个树的这个摇摆程度，能看到风是比较大的，这或多或少也增加了这次挑战的难度。
1: 是，每一层椅子加上去的时候，它都是面带笑容，没有一丝畏惧感。
0: 是，这就是胸有成竹。
1: 嗯，
0: 好，在第五把椅子的高度完成了倒立，这个高度差不多得有3米了。哇，左右摇摆，而且是单臂支撑，
1: 做了一个单臂倒立，太厉害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0: 第六把椅子，风越来越大了，你看椅子都在晃啊。哇，还要等风停，
1: 再稍稍等，稍等一会儿。我的天哪，
0: 这风一刮呀，我们这个树啊不断的晃动了。
1: 人家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我们这个树啊，不断的晃动了。
1: 云君，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风太大了，风太大了，
1: 是。
0: 所以呢，安全起见，让他先下来。
2: 那时起大风的时候，我的心特别慌，然后那个椅子也晃动了，我那时候很紧张，然后就下来了。我喜欢乐高椅，这次机会非常难得，我必须得完成这次表演。
0: 明基第二次挑战开始，一把椅子。
1: 我觉得这一次他应该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来做这次动作。
0: 第二把椅子，而且现在啊风完全停了，没有太多的客观因素的干扰。第三把椅子。
1: 我感觉头几个明显更快了一点，
0: 是更加自信了啊。今年明基只有13岁，
2: 从小的时候我师父就跟我说，椅子可以怕我，但我不可以怕椅子，只有我稳了，椅子才会稳。
0: 第四把椅子。自己有了3米的高度，
1: 来吧，看看
0: 好
1: 会怎么样。
0: 加油，3米的高度完成倒立。
1: 好，
0: 单臂支撑

0: 极限啊。
1: 关键是这个腰也太软了吧。
0: 对呀、
1: 和橡皮泥似的。第五把椅子椅子差不多得有5米的高度了，哇，真的是心惊胆战呐！
0: 已经突破了刚才的自己，
1: 是
0: 还要再高吗？
1: 第七把椅子，
0: 加油，明杰！
1: 现在又有微风了啊！椅子也是有一些晃动，
0: 正所谓艺高人胆大，
2: 是
0: 我相信明金平时的训练一定比这些要更严格更刻苦，加油。
1: 6米的高度上来了，最后第八把椅子了，还要继续加高度，我的天哪，
0: 有点不敢看了，
1: 大气不敢喘啊！
0: 加油，加油！

0: 角度，接下来要更厉害的突破自我了，
1: 换了一个方向。
0: 这要干嘛呀？等于又高了半米。

0: 还在做不同的花式动作，要单臂支撑吗？
1: 当我站在最高处的时候，我的内心必须平静下来，不能被那些掌声或尖叫声分散我的心。
0: 再旋转，
2: 真棒，真棒！
0: 我觉得今天的这一挑战，让我们刻骨铭心，而让明金自己也刻骨铭心。他用快与高为我们带来了超越年龄的震撼，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绝技的炫酷，同时也记住了渤海镇的特产柿子。
3: 接下来呢，我觉得我们精彩还要继续，我要请上我们队的一位能人，他叫脸盆哥。接下来啊，他会让大家既饱眼福还饱口福。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4: 各部门写作业啦，渤海镇百丽宴今天正式开席啦！哇，
5: 今天我是主角，你们要给我搭好戏哦。
6: 俺老肉最懂你，俺俩可是黄金搭档，必须锁死。
7: 姐姐我啊，给你捏个造型，保你 C 位出道。
8: 我呢，就负责颜值担当，解腻又清爽。
4: 咱们动起来！
8: 为了百丽宴，冲啊！
4: 让我们挥挥手，摇起来！嘿，先来个盘子给大家啊！耶！
3: 哎呦，哇，盘子转起来了！
4: 哎，这个是瓷盆。
9: 哎呦，哇，
0: 盘子盆都行。
3: 呵，自己还能跳，真厉害！我发现了，什么都能转哈！
4: 我是名厨师嘛，哦，那锅碗瓢盆嘛，啥都验验去了。
3: 这个能转不能？
4: 这个比较危险，往边上站着，别砸到你了。
3: 行，你注意点啊！
0: 哇，
3: 真行啊！哎，哇，哎呦，
4: 还有托盘，
0: 长方形也行啊！
4: 对。
0: 拿鱼竿也能转，把鱼竿撑起来，现在得有你了。哇，还跳呢！
9: 我发现了，你是锅碗瓢盆你都行是吗？
4: 是的。
9: 那么好，哈哈，那么好。
3: 我姐，你干啥去啊？姐，这个不行啊。
9: 怎么不行？我刚问完，锅碗瓢盆都行。
3: 不是，我们是那个小瓢，你这是澡盆。
0: 在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就是要勇于挑战。
4: 我可以尝试一下吗？
0: 来，
3: 试试。
4: 掌声响起来。
3: 行了，刘大哥，咱成功了，刘大哥，
9: 可以了，刘大哥，
3: 我越转越快，
0: 这还能接呀，
3: 还能抛接，哇，
0: 连续两次，厉害，
9: 可以，来，你试试这个，来，
4: 你看他都比我人都长了，
3: 你看我把他人物立起来，
4: 你看比我都长，哎，
3: 朋友们。

0: 个叫魔术人体消失术，刘大哥没了，
1: 都比我高，我咋算呀？你现场的朋友们想不想看？
2: 想。
0: 不是你想看，关键它不好转呢。
1: 咱试试，刘大哥，
3: 我只能试一下啊，
0: 试一下。
1: 一、二、三，哇，这也行啊！呀，哇，掌声！哇，
0: 成功！厉害！你们可能不知道啊，我们队的这个刘俊杰那可是全能选手，不仅转的一手好牌，还做的一手好菜。哇，
1: 太丰盛了！
4: 这都是我给我师傅做的板栗宴。
1: 王师傅，您给介绍，这些菜都叫啥？
3: 这第一道菜是咱们这个板栗红烧肉，
1: 尝尝啊，
0: 尝尝栗子。哎呦，栗子吃出肉的味道
3: 了。对，
1: 肉加了这个板栗之后又清香了。
0: 没错。
1: 好，下一个
3: 栗子面窝窝头。哎呦，
1: 你看这里面。栗子都掺进去了，
0: 这个栗子跟我们这个杂粮面一结合，那可以说是香上加香。
1: 是，
0: 王大叔，这俩是什么呀？
3: 栗栗相遇，
1: 又鲜又香。
3: 这道菜就是咱们当地的板栗拌白菜，
1: 这个更加清甜了，
0: 对，
1: 而且很爽口。
0: 没错啊，
1: 感谢俊杰和王大厨，让我们品尝到了这么美味的板栗宴。在俊杰的手上，脸盆转出了新天地，绝活融入了别样烟火。他创新的板栗宴让渤海镇的板栗以全新的方式赢得更多人的喜爱和了解。六组能人轮番上阵，身怀绝技，推荐的都很精彩。那接下来呢，就请现场的十位观众朋友们投票，将渤海镇特产南瓜送给你喜欢的队伍，哪队拿到的南瓜数量多，哪队获胜。那现在投票开始。
0: 谢谢！我有好多！我的天！行，放这
1: 吧，放地下吧。
0: 挺沉的，就放这儿就行。哎，谢谢。
5: 我在想呢。
0: 放这儿就行。放这
5: 儿就行。我在想的只有这。
0: 放这儿就行。
5: 只有这。
0: 放这儿就行。哎。
1: 最后的比分是5-5战平，也就是说双赢。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
6: 一路向前。
1: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3: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2: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6: 时间会证明一切。

深圳小梅沙湾与香港隔海相望，五月温热适中，浅海湾马尾藻密布，引来鱼群，却也暗藏猎手。毛臂鱼，它精通隐身术，但不幸的是，它一只眼睛受伤了。毛臂鱼不擅长游泳，一生都将在这片海湾度过。捕获猎物是头等大事，可是这并不容易，他得集中精力，克制饥饿的躁动。独特的表皮构造和颜色，让它看上去跟岩石相差无几。差一点儿，再次失手，仅靠一只眼睛，他对距离和方位的判断存在误差。除此之外，还有运气。机会来了。20分之1秒，可是他似乎无法下咽，河豚的皮肤密布小刺，而且身体骨折，并不是理想的猎物。守株待兔需要耐心，不过猎手却已惹上麻烦。河豚口中的板状利齿可以轻松咬碎珊瑚，继续耗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每一寸移动都在耗费能量，要活下去必须有所收获。头顶的诱饵就像鱼儿的美味，这是毛臂鱼最后的法宝，他必须判断时机。飞生即死，瞬息万变。

0: 手。海洋的猎场，生死一线，猎手的生存是永不松懈的生死博弈。
1: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

0: 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1: 十二支来自不同省份的演出代表团齐聚山东临沂，这些精品力作把移风易俗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演给大家看，唱给大家听，让文明新风浸润每一寸乡土，让淳朴民风滋养每一个家庭。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邀您共赏。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4号，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开幕。大会以 AI 赋能智慧育种，数智引领种业未来为主题，首次以智慧育种为主线，突出国际化、智能化、市场化三大特点。大会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基因芯片、智能装备等在种业领域的前沿突破，并促成多项国际合作协议签署，标志着北京种业之都建设迈入数智驱动新阶段。
1: 育种机器人吉尔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它呀实现了杂交育种和制种的自动化。那么一年没见，老朋友升级了，看在我身后的就是吉尔 2.0， 它呀也是全球首款人形具身智能育种机器人。它不仅在识别率和灵活度上有着进一步的提升，而且授粉成功率也提高了。
2: 我们对于花朵中的花蕊的识别率由原来的85.2%提高到了90%，这个2.8%，那么这个提升呢，就有利于我们去精准的完成这个杂交授粉的操作。那么第二个呢，就可以它可以自主的适应环境的变化，然后呢进行决策，这就有利于我们去适应农业的复杂的开放的这个环境，提高我们的工作的效率。那么第三个呢，它的兼容我们的传感器的数据和植物各种表情性状的数据，这样的话有利于我们打造一个可移动的智能育种平台。
1: 品种的培育是一个繁琐的过程，那如今啊，不仅有吉尔这样的育种机器人提供装备支撑，还有 AI 算法帮忙，在现场也首发了这款神农育种 Studio， 它呀就给育种家们提供了一个一体化的智能育种工作台，
3: 它可以完成我们育种的多个环节的一站式的处理，帮助育种家其实解决以往传统的需要海量数据分析的任务缩短到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
1: 再来看一项硬核成果，高密度固相芯片。过去20多年啊，这项全球分子育种的金标准技术啊，一直被国外牢牢垄断。那么现在在我手边呢，就是100%国产化的高密度固相芯片了。我们国内的企业啊，也可以实现自主研发、生产和商业化。那这也意味着呀，咱们在种业源头技术上有了扎扎实实的自主权。
4: 固相芯片本质上就是能够快速、低成本、高效的去帮育种企业和育种家获得这个基因数据，所以我们也是全世界第3家、中国第1家实现这个固相芯片这个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

0: 在老乡们的精心照料下，陕西安康汉阴县8.89万亩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汉阴县蒲溪镇公兴村粮油示范种植基地，大型联合收割机一次性完成水稻收割、脱犁、清杂、秸秆、还田等工序。
1: 今年的产量比去年的要高一点，应该比去年的一亩能多收个50公斤左右。
0: 在汉阴县平凉镇，水稻收获也全面铺开，有些稻田利用农机全程机械化收割，有些小块分散稻田则是人工收割搭配小型脱犁设备。据统计，今年汉阴县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8.89万亩。
2: 经过前期科学管服，整体长势良好，预计总产量在4.08万吨左右，产值可达1.3亿元。
0: 这两天，青藏高原的特色粮食作物青稞也成熟了。在青海黄南铜仁市黄乃亥乡，多台收割机在青稞田中进行割穗脱犁作业。当地通过土地入股合作社的发展模式，推行青稞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种植。收割后的青稞统一集中晾晒，精细除杂，再加工成青稞炒面等特色产品销售。
3: 今年铜仁市粮油播种面积保持在8.82万亩，其中青稞1.45万亩，小麦2.97万亩。青稞平均亩产预计稳定在220公斤左右。
0: 大屏上的是紫用西葫芦，在广义上呢也是一种南瓜。我们在超市里买到的南瓜籽很多其实就是紫用西葫芦的籽粒。最近在新疆昌吉州，25万亩紫用西葫芦进入采摘季，大型采收设备破瓜取籽速度相当快。
4: 我现在就在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的一片瓜地里，这片瓜地呢有300多亩紫用西葫芦，它的籽儿流通到市场上之后呢，就会成为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南瓜籽儿。在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型的采收设备正在进行紧张的作业。这种采收设备它的前端有一排的扎瓜齿，它可以快速的把我们的这个瓜体给扎起来，瓜皮和瓜肉呢则会从机身的尾部排出，留在地里。那像这样的一台采收机器呢，一天就可以采收100多亩地，效率是相当的高的。那在整个的采收过程中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在这片瓜地中呢进来了许多的羊。在这些瓜它成熟了之后呢，咱们的瓜农会把地租给咱们的牧民，牧民呢就会把羊群赶到这个瓜地里面来啃食里面的瓜秧、叶片和一些杂草，这样呢既能帮助咱们的羊群在越冬前多上点膘，也可以提高瓜农的收入。据了解啊，今年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迎来丰收的紫用西葫芦地有2000多亩，每亩地呢能产出180公斤左右的籽粒，每公斤的籽粒呢目前市场上的收购价为20元左右，经济效益是相当可观。
0: 黄渤海开海后，这两天不少渔船已经回港，山东龙口的食客们已经吃上了第一网鲜。随着一艘艘渔船满载渔货归港，渔民们卸网分拣搬运，将新鲜海产运到岸边。梭子蟹、皮皮虾、八爪鱼，各类新鲜海味品相非常好。
5: 今年的螃蟹价格很便宜，可以达到7-8成、5-6成的肥度，而且今年个头特别大，20多点的价格。
0: 为了抢到新鲜海货，许多市民游客早早围在摊位前精心挑选，不少游客选购后直接在岸边大排档现场加工，最大程度保留本味。
6: 味道非常不错，非常的新鲜，旅游的体验也是非常的棒。
0: 在辽宁，大批鲜活海鲜批量上市，价格稳步回落。在营口市，随着渔船回港，渔民们将一箱箱鲜活海鲜卸下船，开海后首批海鲜以虾爬子、梭子蟹、对虾、刀鱼等为主。
7: 我换了杠船，今年比往年开海海鲜打了多了很多，今天主要是以虾爬子为主，市场价钱也很好，产量也高，渔民收成也多。
0: 在葫芦岛市，海鲜市场的各个摊位上摆满了海螺、虾爬子、花盖蟹等海货，有的摊主推出了网上摘鲜新玩法，让顾客可以直接在刚卸船的渔网上自行挑选海产，体验陆上赶海的趣味。
8: 都是这个伸手，这个摘4-5块钱一斤，摘完货我一腰秤他就拿走了。
9: 第一次感受这个十多袋的海鲜，然后自己往下薅，特别好吃，特别新鲜。
0: 在丹东市，大批鲜活海鲜上市，价格稳步回落，其中鲜活飞蟹价格降幅尤为明显。 休渔期零售价每斤55元到75元。